0: 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张亦良报道。
1: 联邦国会下议院星期五展开夏季休会，联邦政府大力宣传过去几个月内他们通过的各项立法，而反对党保守党就坚称过去数个月政府进展甚微。下议院在本届国会期间通过24项法案，其中包括19项政府法案、3项保守党议员私人法案和2项上议院的法案。另外有2项政府在去年12月获得通过，但直到国会圣诞休会后结束才在上议院获得通过或获得总督签署预准的法案。另外本届24项法案有部分经已获得总督的签署，或将会本周末之前获得签署。另外其他法案就要等待秋季会期在上议院辩论。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雷特见证下，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父亲节想食扁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扁皮鸭食啊！在这个礼拜日的父亲节当日，来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扁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扁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小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3: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7: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安全注射屋监管注射屋是不是有效呢？刚才在上一次的就是丁山讲的，如果政府不改变的话，这个毒品问题就永远都是解决不了的。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其實今個禮拜點解我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我係睇到一段新聞咧，係比較係開心少少嘅。就喺安大略省咧，就安大略省政府咧喺6月13號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注射屋啦。而佢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 即是说呢他们用直译回去的话就是叫做是针对回无家可归者和一个吸引者的 program。 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核心服务就是要在基础医疗保健呢是直接是由医生护士和执业护士提供临床医疗的照顾，而成瘾和心理健康的治疗就提供了实证基础的咨询、心理治疗、创伤干预和药物的管理。而成瘾和心理健康的治疗，我们刚才讲过支持性和过渡性的住房，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供了配有24小时工作人员的支持性的住房，帮助患者稳定生活。而社会服务和一个个案的管理是协助申请人收入补助、就业培训、以及引导 对接其他社会的资源。其实我们一路以来都讲过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无家可归者，尤其是我们温哥华丹坦伊西，他们将无家可归者、吸引人士和一个精神病患者混为一谈，形成了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将一个三个不同的问题呢就当一个问题来处理，当作是无家可归者处理，但是这个呢就不是真真正正解决到问题 的方法来的。但现在安大略省呢就将他直接来讲，如果你是无家可归者而有吸引的人士呢，就真的呢就去接受治疗了，接受去那些心理辅导，或者如果你真的没有屋住的话，怎样入去过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来讲呢，就是同返你那个直接那些不同的部门呢是配对返。咁呢一样呢先是真的治标治本的。不过可能性呢，可能的问题是会不会资源足够呢？会不会去是一个讲的时候就天下无敌，做的时候就有心无力呢？啊，除了在 Ontario 省之外呢， Alberta 省呢亦都有一个类似的计划推出咗啦。其实呢现在无两个省呢都是将它的政策发生一个基本性的改变，就原本呢是减低伤害 harm reduction 呢就转向一个叫做戒毒和康复为一个导向。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刚才丁先生讲过不下100次都是讲这个问题，但我们一路讲都是说我们要针对是一个戒断去和康复的导向。而在 Alberta 省里面呢，其实他的做法呢更加是比较全面一点的。他那个 program 里面呢是有四大支柱的，在 Alberta 省也都是 Four Pillars， 也都有他们的四柱方案。而那四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预防 Prevention， 干预 Intervention， 治疗 Treatment， 就是康复 Recovery。在预防方面呢，就是针对高风险的群体呢就及早进行一个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药物滥用。我跟一些年轻人讲倾过偈咧，佢话：其实咧喺中学嘅时代里边咧，啲人系饮酒啊、吸烟啊，甚至乎吸毒咧，都系惯常嘅事情。咁好多时都会话系会唔会青春期嗰个荷尔蒙分泌嘅情况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会觉得不满，同埋难以适应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的溝通呢就比較是困難了一點。相對來說呢，他們對於同輩的依賴也都多了， Peer Group Pressure 呢令到他們很多時候大家圍圍圍去做、你去吸煙我又吸，你去吸毒我又吸，那他們會不會是覺得這一方面呢，其實若果是學校方面能夠在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呢是幫助很大的。Intervention 呢就是說干預，就是說當他結合了一個警政和危機應對小組，他們一個團隊叫 PACT， 當危機發現他第一時間介入，好像剛才我所說的不同的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他們一起去吸煙，一起去吸毒，一起去 bully 人， OK， 那他們會不會及早干預的時候可以預防這些年輕一代是進入一個吸毒的沉淪於吸毒 的 circle 入面啦 ，cycle 入面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同樣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噶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就業技能培訓同埋住房嘅支持，呢一個咧就係 Alberta 省嘅 model 啦。 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

0: 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1: 不過當依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依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2: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你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呢？我好似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係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個嗰個program。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的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咧？點解唔去取經咧？而係堅持一個所謂一柱嘅擎天咧，令到我哋而家蒙受咗20多年嘅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而家去改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我哋嘅省政府、執政嘅政府，快脆啲去更正我哋呢個條路，唔好令到我哋嘅醫療制度崩潰啊！因為照顧呢班隱君子，我哋去醫院正常人要等十幾廿個鐘頭，點解啊？就因為好多隱君子入醫院，因為佢喺死亡嘅邊緣嘅時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殘忍。但係你諗下呢班人點解要咁咧？係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補充一句説話：毒品造成無家可歸。但是又是無家可歸造成毒品，就是因為政府政策有問題。
1: 雖然在2015年因為疑似是鴉片類藥物過量而住院和急診就診人數是分別下降了 12% 和 5%， 但是在緊急醫療服務對疑似過量用藥的反應就增加了 9%。 即換句說話來說，其實你有一方面個醫療系統裏面是可能是好像減少了一個支出，但是呢我剛才所說的很多時候都是 emergency case， 即是說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進來，其實這個增加了的。好，我們先聽廣告後的說話，回來再聽張女士和什麼先生
3: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午1點至2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9: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8: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9: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如，敬请提早订座。
8: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钻石屋究竟是有没有效呢？好，两分钟时间，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2: 三位好。
13: 你好。
12: 亦都多謝咗個時間先啦，我等我都係希望係等到講講我自己個心聲嘅。
1: 好，
12: 嗱，你而家講緊呢個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係即係食嗰啲鴉片類藥物，我唔識㗎，我估計。

0: 你在电视看的啫。咁样咧，我觉得咧讲咁耐嗰啲唔会死得噶，最紧要咧都系食嗰啲好劲嗰啲，已经系合成嗰啲制造出嚟嗰啲噶啦。我觉得咧无谓再讲咁多啦，算啦。你哋讲话执法只不过话带入去系咪啊？带入去个 injection 西嗰度，咁你执呢啲法有咩用啫？如果系要讲嘅，我不如我都唔冇乜嘢好啊可以讲啦，索性揾笪地方。呢个产业嚟嘅，制毒嗰班咧就俾佢继续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继续做。我根本我去到呢个咁嘅情形，我投诉已经无门，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惨啊！我日日就闹大。
1: 啊，张女士，张女士，想问你，想问你一个问题，张女士，就系头先我所讲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觉得点啊？
0: 佢嗰个政策，佢讲系咁讲啫，佢分类嘅，咁亦都赞成佢分类。但系而家打上嚟所有嘅听众咧，我连嗰个最位，我好嗰时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讲嘢，以前话你唔好做啊，你咁后生，呢啲实死噶，30岁就冇命。佢嗰时好好噶，讲啲嘢好有呢个正义感讲嘢噶。佢而家讲讲下又系赖政府。
1: 好，唔好意思啊，张女士，张女士，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想拋答嘅問題，問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咧？好，我又想聽下桂生嘅電話先。桂生你好，
2: 係我係姓桂啊，
1: 係
2: 我係喺香港戒毒會前行政總監。
1: 哦，好，
2: 所以咧我又喺新加坡有住過，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喺新加坡嘅政策咧係相當好嘅。佢重罰，即係帶，總之有同嗰啲毒有粉嗰啲咧，佢好重罰嘅。而且咧又推行嗰個教育咧喺中小學咧已經。灌輸俾佢哋，咁啊對呢啲藥物咧又有好抗拒嘅，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一定要做嘅。我就好欣賞呢樣嘢，就唔好再推行，即係好似Justin Trudeau 咧仲話大麻合法化，呢個根本係。真是無稽之談，我就是想講呢樣。
1: 好，桂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覺得喺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佢哋將嗰啲監管注射屋係刪曬佢，而取而代之一個新嘅政策，你覺得又點睇啊？有冇希望咧？
2: 呢、這個都有一個好嘅 alternative 咧，即係好似香港戒毒會咁樣樣，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或者係。sideline 咗，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焊鐵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個康復會啊，就嗰啲前嗰啲兄弟咧會帶佢哋去做嘢。
1: 好，桂生，多謝你嘅意見啊，桂生，多謝曬。咁其實咧，桂生所講嘅嘢咧，就同 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謀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個所有諗法咧都係一樣嘅。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桂生都講啦，就係話一個羣體裏面咧，就互相鼓勵嘅。嗱，咁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喺 Alberta 省政府裏面咧，佢就要斥資3.5亿咧，為全省打造11个康復社區。而目前喺 Calgary 啊、 Red Deer 啊，有好幾個原住民部落啊，都係設有一個已經投入咗嘅營運噶啦。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咧，成癮者可以免費入住長達一年，喺期間咧接受咗全面嘅行為諮詢、藥物輔助治療啦，例如係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佢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依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
3: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廿幾年前四次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貴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廿幾年嚟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㗎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嘅地方咧？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話，我起啲即係流浪者住嘅地方俾佢哋，等佢哋喺入邊咧，就好似新加坡啊、香港咁咧，我教你即係謀生嘅技能啦，喺未來你出嚟嘅時候咧，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咁但係唯一而家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即係加拿大嗰個政治氛圍就話，你要有人權。你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係而家呢班人咧就話我人權喺邊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樣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對我哋嘅年青一輩，我對我哋嘅小學生、我哋嘅中學生，佢哋係即係覺得吸毒冇嘢啊，一種嘗試嚟噶嘛，我哋去試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個戒心。喺你一入咗呢個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係判咗一個刑期，一個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咧？
1: 啊，開心姐，
4: 我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一句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個教育上着落先。因為人細細個開始，你教育我咧，即係我自細都係爸爸媽媽教我，即係點樣去睇到即係吸毒品嘅人嘅壞處啊。如果做一個好人嘅時候，應該係點樣做？其實呢個教育咧，我哋係絕對需要嘅。但係好細咧，我哋而家本身而家政府個教育制度咧，我覺得係有啲差別啦。咁如果我哋話好似我哋温哥華市即係佢哋係話擺翻呢個警學校市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有時你細蚊仔始終係無知，佢未發育長成嘅時候，喺不法之徒的引誘之下，或者無知之下，他是會犯了一些所謂吸了一些毒品，吃了一些所謂搖頭丸。那如果我們學校裡面有些監管，即是叫做民，即是跟這個警察呢，是一個監管形式，就不是說他執法的那種民警呢，我覺得這個是重要性，帶動到我們 小朋友學校的時候所要被沒有被人所謂誤導了，這個呢我覺得是很重要咯。
1: 其實在 Alberta 省的、model 裡面那個架構方面呢，就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呢，跟我們很多的聽眾都是不謀而合的。我們先聽新聞提要，回來呢就將其他的重點都繼續講出來。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 0244-875-8328
8: 两家七成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8: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赞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10%嘅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及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代表全省护士嘅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嘅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喺5月达成嘅临时劳资协议。加拿大队的24岁中场科内在星期四对卡塔尔的比赛中，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左脚的胫骨和腓骨骨折，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辞职，誓言参与竞争。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6: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8: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
1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7: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3: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的话题就是说，监管注册屋究竟有效还是无效呢？ 是杨太等了很久，我想听听杨太的意见先。杨太你好。
20: 啊，你好，大家好。我想讲呢，这个政府我一直讲给我的亲戚朋友听，说我们加拿大的政府那些吸毒人呢，我们的政府还说，哎呀，要买些靓给他吸啊，这些人家笑到碌地，这么奇怪的这个毒品呢，人家讲出来了好憎好不喜欢。问你，如果说你要叫他戒毒，起到戒毒所给他戒毒，要找一个地方去给他们这班人去集中去那个地方，不要给他市内，你就看到这些东西那些东西，你就要偷去抢。那么你要给他吸的时候，吸完呢你就要叫他做一些东西，不是说吸了完你有精神了，你就在那里走走走走，在那里想吸，你就要捉他做一些东西，给他那些血气 会流通，他的人就会精神一些的嘛。不是扯到想吸吸毒吸毒，这些是害死他。你不去戒啊，就一戒好，但是他会变成好人。同时呢，他是做他吸毒是个事，但是他不要拿人家做事纳税的钱去吸，给他吸，他又不公平嘛。你要喜欢做什么你做，你吸毒是你的事，你要用你自己的钱去吸，你不是说叫人家要给你钱去吸，那就不对。这个政府不知道什么政府啊，个脑子想说人权，人权是人权，人权是保护个好人，你人权你要拿来乱咁做嘢，点要破坏，点解会有人权啊？所以呢个政府唔知咩政府，笑死人啦！越南啊，人哋一个国家，细个国家，如果你攞毒品入去啊，死罪。
1: 哦。
20: 啊，呢度个话咁大咁伟大，点解连呢啲嘢都做唔到？
1: 嗯。
20: 好嘅，唔该。
1: 好多谢。咁其实阿杨太都讲到好好嘅一点咧，就系话，当我哋见到呢啲系Harm Reduction 啦，咁其实我哋喺我哋加拿大甚好，喺 BC 省又好，喺我哋温哥华市又好啦，一個叫 cycle 咧，一個循環咧，就係乜嘢咧？佢哋一早起身咧，就話以我哋下一劑又幾時食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若果政府咧能夠俾佢一個靚嘅毒品嘅話咧，佢哋就會話我唔需要去偷，唔需要去搶，咁喺個社區安全咪可以有所保障咯。咁但係咧，佢哋又不安分守己啊，因為覺得咧，佢政府俾嗰啲嘅純度唔高啊，嗰啲唔夠過癮啊。咁佢哋咪要用佢哋攞翻嚟嗰啲去賣翻出去，或者佢哋唔中意政府嗰啲，佢哋咪要去偷去攞錢去開餐咯。咁但係呢一個咁嘅循環之後，政府拉佢之後，拉警察拉佢之後，拉完佢又佢根本你有咩懲罰可以俾到佢咧？你根本俾唔到懲罰佢啊，咪又要放翻佢，放翻佢之後又點啊？咪懲罰翻個社區啲人咯，佢咪繼續抽，繼續去搶咯。咁其實依一個嘅咁嘅政策咧，根本就要不得噶啦。咁我又講下 Alberta 省依個叫做康復嘅模式係乜嘢嘢咧？佢有四大嘅核心支柱啦 ，the four pillars 啦，係一個互相串聯、層層遞進嘅框架嚟嘅。佢嘅核心邏輯咧就係將原本分散嘅醫療啊、司法同埋社會福利嘅資源整合咗，引導成癮者咧係最初。從最初的預防一步一步走向最終的完全康復，這一個其實我們很多的聽眾呢，由十年前、二十年前由四處方案開始的時候呢，都是可希望呢是見到這樣的做法的。最終來講，我們可以見到加拿大呢有兩個省都是向這個方向走呢，我們覺得來講都是可喜可賀的事。當然是將來做到因為做不到呢，這個真的是未知之數了。在預防方面呢，這條柱咧，係旨在建立咗個社會防護網，減少藥物濫用嘅初期發生率啊。咁喺並且係及早介及入心理健康嘅危機。頭先我所講嘅年輕人嘅成長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心理嘅障礙同埋一心理嘅危機喺度噶。咁所以佢喺校園同埋青少年咧早期教育咧，全面擴大咗校園裏邊嘅心理健康促進計劃，向青少年咧普及物質濫用的風險，同埋提早識別具備的焦慮、創傷或者成癮傾向的高風險學童。咁就依組依個咧的，而且確咧係可以預防青少年咧係進入咗一個沉淪於一個毒海裏邊嘅社區健心理健康嘅網絡啦， 透過了資助的基層社區組織，提升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提供容易取得的心理諮詢的管道，避免因為個人因為心理病實疾病未能緩解的創傷而轉向藥物尋求的慰藉。我又想問一問 Hubert， 你覺得他這個預防的計劃怎樣？
3: 我覺得這個預防計劃當然好，但是還要深入一點，為什麼呢？就是說去到教育，就是我們的小學、中學的教育制度裡面，我看到有些報告就是說我們的聯邦政府的、就是反對黨就問我們的、這個執政黨的部長，就說喂，我們對於青少年那個運用我們的注射屋是怎樣看法。他說哦，我們聯邦政府呢是沒有監管 的法規在這裡，他們是可以出入的。好
1: 了，不過這樣我又想問個問題，就是話最近我成日聽見話，佢要叫啲年青人十六歲以下唔好上網啊，唔好去社交媒體啦。
3: 呢個
1: 點解咁緊張咧？
3: 佢又咁緊張喎。咁但係呢樣嘢佢話仲未有咁嘅政策喎。好，好啦，咁啊去到咧，我亦都睇到個資料就係、是、曼尼土巴省咧，亦都係有一個省長就話，我哋咧將來會將呢啲咁嘅注射屋咧就話開放，但係對於十六歲以下嘅年青少年，我哋唔俾佢入嚟嘅嗱。呢個省都係咁做啊，而家佢哋都知道啦。即係會有一種教育，但做呢啲嘢冇用，你唔俾佢入嚟冇用，因為佢食咗啦嘛，佢咪入嚟咯。但係點解唔喺個教育制度嗰度講俾佢聽，毒品係有害嘅，毒品係唔應該去掂嘅。咁但係呢樣嘢做唔做到咧，就係睇我哋嘅聯邦政府、省政府嘅執法嗰個政策、教育政策係點樣樣啦。
1: 嗱，當然喺過去嗰幾年咧，我哋都係救病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嗰個所謂預防咧，只係話俾你聽，你毒食咗毒藥之後點樣去解決？係
3: 啦，
1: 解決
3: 啫喎。你唔會教佢唔好食啊嘛，你要教佢唔好去食先得噶嘛。講俾佢聽，食毒品嘅害處係乜嘢？你要講俾啲年輕人，尤其是嗰啲十一二歲啊。十六七歲，佢根本到人哋引佢去食，佢就去食噶啦。哇，好過癮啊！咁好似講開又講，大麻合法化之後就係、是、變咗。
1: 呢、這個真係慘啊！嗱，我又想再講多一點先啦，就係、是、關於干預啦 ，intervention 啦。嗱，當個體已經出現咗成癮症狀或者引發起公共安全危機嘅時候咧，這個支柱咧責任就係負責喺第一時間裏邊咧係進行積極嘅介入啦。將其導向治療管道，警政和醫療聯合應付的，這個就叫 PACT 的團隊，由警察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共同組成了一個行動危機應對小組 Police and Crisis and Crisis Teams。 當接獲涉毒或者是精神危機的通報的時候，小組共同 出動了，避免直接將成癮者掟入監倉的，而要在現場評估並轉介至醫療機構，咁亦都有多元化的分流和外展服務，喺急症室啊、拘留所啊，以及係街頭遊民庇護所咧，係設立咗專職的導航員 （navigators）， 係主動咧係接觸成癮者，利用佢嘅處於危機嘅時刻，係勸導加入復康嘅流程。開心姐，對於第二點呢個 intervention， 你又點睇咧？
4: 絕對係好事啊！因為你明白，當一個好人變成一個癮君子咧，即係我哋用病人嚟做一個説法，好過用癮君子。當我病咗嘅時候，我會唔會自己救到我自己咧？我未必救到我自己，我一定要需要專業嘅醫生啊，或者看護嘅工作去料理我。咁我帶動我去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嘅時候，咁呢個就係需要政府執法，點樣令到我哋係有一個前進式去改變我嘅即係行錯路。咁但係我政府好多時候咧，佢哋真係唔知點計條數目嗰個 formula。哦，吸引者我就要救佢，我俾啲所謂安全毒品。其實諗下吸引者。他是一個病人來的嘛，病人他的意識、他的思想、他的思維是已經去到一個不可以自救自拔的時候，我們一定有一個政策，有一個強迫性的政策令到他們走回正途路，這個是事必然的。因為 我是一個病人睡一張床，你叫我怎樣去做事呢？那你是不是需要有醫療服務方面去引動我，所以有醫生有護士，這個我覺得是很簡單的道理咯。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政府官員想得這麼複雜，讓都講過科學，是科學依據是要有，不過我講實質，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而已。
1: 嗱，咁啊，當然佢有科學嘅依據啦。當我頭先亦都係不斷咁講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嘅整個嘅計劃嘅宗旨就係減低傷害，減低吸毒者嘅死亡，減低佢哋喺病裏邊嘅傳染，因為好多時 HIV 啊，或者艾滋病啊，其他嘢咧，或者係肝炎啊，都係因為佢哋喺吸食毒品嘅過程裏邊引用唔乾淨嘅針筒啊，而係傳染咗。咁所以佢哋覺得喺公共衛生方面咧，佢依一個係應記一功嘅喎。
3: 但係佢係助長咗呢個吸毒咧，
4: 反對啊！呢個記功真係點會記功啫？
1: 咁佢哋係咁諗啊嘛。
4: 因為你本身係
3: 你助長咗啲人繼續去食啊嘛，
4: 你繼續食，你繼續使政府個錢，你繼續要從一樣就變咗第二樣、第三樣、第四樣，係永無寧日嘅處理方法。政府醫療制度。所以而家崩潰啦！
1: 所以咧，佢哋就話喺佢哋嘅醫學角度裏邊咧，係有上數據顯示到佢哋咁嘅做法咧，喺到醫療系統裏邊咧係得益嘅。不過佢就忽略咗一點，因為社會個 cost 啊，嗰個社會嘅成本咧，佢冇計咗落去，因為唔係佢嘅範疇啊嘛。社會成本係你哋自己不同市同省嘅問題嚟嘅啫。佢哋你個社會治安，佢哋話根據佢哋嘅數據裏邊咧。社會治安應該係冇改變到嘅，不過你哋自己擔心啫。咁所以佢哋醫療嘅數據就俾啲咁嘅數字出嚟喎。
4: 喂，你話俾我聽，而家係死亡人數少咗。頭先我哋都講咗啦，你有冇計翻轉頭喺醫院出咗嚟所症嗰個病人，佢係咪真係醫得翻好咧？佢還是需要你繼續俾藥嗰啲所謂藥物佢繼續食？呢個係政府俾錢嘅，係你同我嘅錢啊！我哋有冇計條數咧？啊，咁佢就梗係啦。
1: 咁啊，都唔係佢 department 都唔關佢事
4: 嘅。咁就係咯，佢唔係用佢嘅錢嚟醫療。
1: 佢哋係負責醫療方面嘅啫嘛，你社會嘅問題係你社會嘅事啫。好，我哋先聽廣告後上啦，翻嚟再繼續討論。
0: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1: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0: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21: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view 站，行几分钟就到。
0: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1: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钻石屋有效又无效呢？我想听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23: 你好，几位主持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搞什么鬼在这里，他应做的事不做，他呢就顾那些毒品呢就抌很多钱下去，无聊的啦，这些啊整个无底深潭。但是呢他应该要基建那些事他又不做，好像那个隧道，你看现在又终止那个计划了，你现在塞车塞到死死下，我就成日上班经过的。他咁佢又唔做，又停咗嗰个合同，咁又点啊？又要等多几多年啊？系咪？系咪应做嘅唔做？唔应做嗰啲啊，抌多多钱落去，所以真系好唔满意个政府啊！点解我唔明啲人点解仲系选佢咧吓？我年年都出嚟选举，都唔系选佢啊？点解啲佢又得到嘅我都唔明啊！我系讲咁多啦，唔该。
1: 咁头先梁太所讲咧，就系话。政府的資源分配咧，就似乎就係唔知係唔識得點樣衡量輕重啦。我哋需要嘅基建嘅話，佢又唔做。但係譬如話毒品啊、醫療制度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唔係夠錢噶。只不過NDP 政府嚟講咧，佢就重點嚟講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但係就唔係點理成效。咁而喺馬先生呢個情況裏邊咧，我今日唔係個話題。下星期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哋會講呢個話題嘅。好，我哋講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啦。 就是在 Alberta 省的、那個康復的模式，我們剛才講了 prevention 和 intervention， 就是預防和干預，而第三點就是 treatment， 就是治療。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面咧，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在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啊，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啊，以往嘅公立介紹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咧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加幣嘅居住治療費。並在五年之內增加超過10,000個全額資助的治療的直次，咁亦都係咧係俾一個係虛擬嘅鴉片類藥物咧依賴計劃啦，提供全省咧24小時。嗱，我講嘅係 Alberta 省啊，唔係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時，當日咧即可以透過咧比較遠距離視像啊，獲得鴉片類毒物咧，好似係Suboxone 啊，或者係嗰、那個
3: 鴉片類動物，
1: 鴉片類嗰啲代替品啊，鴉片類代替品啊，咁咧佢就係希望咧係傳統嘅短期醫療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癮嘅治療啊，以及未來預計推行嘅強制性自愿治療啦。好，
3: 聽起上嚟非常之好，
1: 聽咧非常之好啦，我又想聽下陳小姐係點睇啊？陳小姐你好，
2: 你好啊。其实呢真的浪费很多人那些所谓可怜可怜，其实用很多钱，我听到那个银行经理跟我说呢，他们有$50最少啊，$50支票给他们政府吸毒那些啊、哥啊姐啊。还有呢那些针筒呢通血劈呢很齐全的，里面有消炎什么针什么什么救消炎药什么那些有钱来的、是不是，其實咧好多好多嗰啲係支持佢咧，我都唔知道政府裏邊有啲係咪記得利益者啊？唔係點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過，住嗰啲所謂廉租屋咧，就有一兩個嘢就搞到你咧滿天神佛，成日警鐘響，佢喺裏邊食老，無端端咧又有十字車嚟救佢。好多時喎，一個月起碼3-4次喎，唔使錢啊！通街都係警察去巡佢哋，之後咧偷咗嘢喺嗰度賣。警察嚟嗰陣時，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翻啦，幾時趕得走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係唔想做，係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道啊，咁唔知好糊塗。好多人都話唔敢嚟做生意，就係咁講啊。OK，
1: 好，
2: 睇到唐街就烏煙瘴氣，睇到就驚。OK，
1: 好多謝。咁啊，似乎嚟講係啊，陳小姐就係話，而家咧因為毒品嘅問題咧，而搞到我哋成個唐人街附近啊，或者整個温哥華咧，其實都烏煙瘴氣啊。好，開心姐，我講埋最後一點啦，想問你啦，康復啦，佢講 recovery 啊，依個支柱裏邊咧，就 Alberta 省嘅傳統醫療咧，佢顯著分別咧就係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是不是一個很偉大的宏願呢？
4: 這個是我們說了二十多多年的了，這個是絕對的，因為你戒了毒，他的人的意志呢，因為曾經是好像一個病人是病過，意志力是低了，我們是需要在身心健康裡面要培訓他，令到他就增加他的出來社會生活謀生那種強志，先能夠立足呢個社會。咁啊 ，Hubert 都曾經都講過，佢有個朋友，因為戒毒，一係戒完之後戒唔甩，因為咧就係接觸翻嗰啲癮君子嘅班人嚇。咁呢個係環境個問題，係會令到呢個所謂病人咧係重複呢個病。所以我覺得頭先你所講嘅阿 Peter 所提出嘅咧，呢個係絕對係咁樣做係為之有一個成效。
1: 嗱，咁佢誒個 recovery 裏邊咧，一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1年嘅大型社區設施啦。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係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 而生活和就業的技能培訓，安排了木工、烹調、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的課程，並與當地的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他能夠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順利地回歸社會。哇，這個真的很大的理想來的。
3: 其實呢，現在所說的事情，人家香港、中國、新加坡都在做這些事情。你有沒有聽過喜靈州這個名字？
1: 但遲到好過沒到嘛。
3: 喜靈州就是這樣，將那些吸毒者就全部困在那裡，然後呢就在那裡跟你戒毒，然後呢就有人導師又教你做事，還告訴你的社交的那個將來出來怎樣去恢復你的社交。喂，很多還有香港很多的即戒毒成功人出來做傳道的，即是告訴人我的戒毒成功，你們不要再去吸毒了，有很多這些教育性的東西。但是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去做咧？
1: 開心姐，對於呢四處你又點睇？總
4: 絕對贊成，絕對係贊成嘅。因為你單一個處位咧，我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年，都經歷咗咁多個痛苦，死咗咁多嘅人，而浪費咗我哋國呢個公帑，係超越咗我哋所想像到。如果我哋能夠將呢、這個即係處理方法係一個固定性，好簡單，我唔明白點解佢要諗複雜。我認為一間醫院，我係病人，我去醫院住，咁我而家去做起一座叫做改更新嘅一個中心。同去一間醫院嚟醫普通嘅病人，病人之中都有分類嘅專科啦。啊，即係你點解要將隱君子係擺到一個另類嘅時候咧？而家唔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向，佢係個病人，我哋係需要心理、生理、醫藥上嘅培訓、培養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實好簡單一條道理，一加一等於二。佢做咩搞到一加一唔係等於二咧？
1: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醫噶嘛，咁你唔去醫佢有鬼用咩啊？
3: 冇錯啦，即係而家淨係去 harm reduction。你我哋其實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二十年前咧就推出呢個四處方案嘅，咁啊即係叫做減少傷害，咁啊預防 prevention 治療呢個 treatment 同埋呢個執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個就冇做到。嗱喺過去嗰十年咧，政府只係側重咗呢個 harm re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係呢個咧減少傷害咧就即係。應該要做，但是其他 的動作都要做的。這個辦法呢，我覺得現在安省和 Alberta 省呢是可行的，這個做法是可行的，可以 去跟他一起去做的。因為為什麼呢？你要整個國家做才行，你一個省做都沒用的。只要這班人不去沉淪這個毒海，我們在這個社會呢才有救。
1: 其實在 Alberta 省這個 model 裡面模式裡面呢，我是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個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场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癮風險咧，建立校園裏邊嘅支持同盟咧，其實好有幫助喎。
4: 好簡單，我希望我哋政府咧能夠用一個好簡單嘅計數方法，救命、戒毒、康復、就業、穩定住房、生活安定。
1: 咁啊 ，Hubert 一分鐘，
3: 宣傳教育係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而家我哋呢一輩人就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新一代嗰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啊，甚至大學生，佢哋係喺過去呢20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圍。但喺未來嘅日子，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未呢一下一代嘅人咧就唔會再沉淪毒海啦。
1: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時呢一個學生方面都話要需要一個科學數據，而喺嗰個醫療體制，甚至乎政府嘅 health department 咧，都話俾佢聽，佢哋所俾出嘅都係醫療入邊一個大數據，一個正確嘅科學數據，但係咧呢一方面咧，佢哋冇計到社會成本。咁所以咧，希望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啦，呢兩個省嘅戒毒計劃咧能夠成功。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 我们下星期再会，拜拜，
3: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也都有仔女，仔女也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所以这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了，讲到明可以给他们去做代表，就可以省很多时间，而不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的时候哪一个可以帮到我了。这些文件需不需要，记住大家同家人或者同法律的专业人士傾一傾啦。
6: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4: 今日是6月19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咁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日亮报道。
24: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 又话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嘅城市，亦都一座美丽嘅城市，以及系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呢座城市发生咗好多精彩嘅事情，而且近嚟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同埋当地商界人士嚟讲，关键在于如何将呢啲游客转化为实际嘅旅游收入。佢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喺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嘅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嘅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Rank 认为，从长远角度嚟睇，旅游业衍生嘅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嘅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到10年时间。呢种衍生效益好难去衡量，但认为呢个对本省嚟讲肯定会有好处。佢又补充话，受益最大嘅将为酒店、餐厅同当地嘅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好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好难同温哥华嘅美景相比。所以当睇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嘅照片，背景系北岸群山，国际上嘅旅客好容易就会想到呢个就系自己想去旅游嘅地方。佢估计温哥华可能系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同埋海洋嘅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嘅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喺6月21号，系纽西兰对埃及嘅比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10%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24: 省运输厅长米花和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是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8: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24: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 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8: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you know, d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24: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8: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you know,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24: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罗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4: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24: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10: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还有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24: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10: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噶啦。当时就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系2022年，但系新民主党执政就为咗唔知系佢哋嘅意识形态定系为咗报仇，咁咧就喺5个月咧执政之后取消咗大桥嘅方案，咁然后就改咗隧道方案。
24: 屈杰冰表示，天桥对环境嘅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嚟，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10: 而家你哋睇到咧，自从新民主党提出呢个隧道嘅方案之后咧，嗰个环保一路拖延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咧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24: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10: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学校、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省民。
24: 屈杰冰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说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10: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 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個成本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覺得新民主黨真係當我哋啲省民係傻嘅。
24: CHMB AM320華僑之聲張業良報導。
14: BC 省一名柏文業主因為喺窗户懸掛唔符合規定嘅彩色窗簾，被公寓管理委員會罰款200元，佢不滿入禀民事審裁處，但係最終敗訴。案情话，涉事的业主住在一栋3层住宅大厦的一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 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翻嚟有国际消息，
1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大湾地区的朋友，睇完二零，大湾地区的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

0: 自己，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0,000嘅拍文到800,000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斯基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斯基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 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

0: 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回来有中港台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中港台新闻，
5: 中国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亦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香港消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届政府完成国安法立法和23条立法工作，令香港回复秩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7: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呢，我哋安全意識就一定會降低嘅，所以無論點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起落，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的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6: 佢又相信絕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唔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嘅事，強調要有安全嘅環境先至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5: 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行李藏毒案，共检获约42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1600万港元，拘捕2名男子。受中案件中，一名50岁日本籍男旅客日前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抵香港，关员在他的机舱行李中发现重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在他的随身行李中发现137支未完碎香烟，将该名男子拘捕。第二宗案件中，一名50岁英国籍男旅客星期四从英国伦敦飞抵香港，关员在他的2件机舱行李内发现重约26公斤怀疑氯胺酮，将他拘捕。第一宗案件的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货碎品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的罪名。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两项案件星期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后见记者时说，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8: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9: 他未看过爬龙舟，还有上回幼稚园的时候都有自己体验一下，所以都想看看带他来看看真的龙舟。他有拍手，因为刚才他们有些观众喊，可能他都明白好像要加油。
8: 有时被爱好者就专程来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
10: 香港仔这个位置和个龙舟距离近一点，有时可以捉摸到他们的表情啊，这样爬那下咯，即是我们要用慢快门啊去捉摸去那些动感咯。
8: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穿着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的装束爬龙舟。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11: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8: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六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5: Direct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5: 财经消息，
5: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57点，跌111点。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43点，跌5点。美股假期休市。CHNB AM 1320华侨之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用等了， The Break 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在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布。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1: 社团简讯。
22: Richmond 图书馆之友小型旧书义卖会，
2: 中英文书籍廉价出售，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6月2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地址是 Richmond Canby 图书馆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燕凤鸣粤剧团6月20号礼拜六下午演出《月韵悠扬戏曲情》，购票电话是6047648181 6047648181。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号星期日上午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下午1点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PSA at 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呢我想六月份呢有很多大学呢都进行这个毕业典礼的，就会请了很多嘉宾啦、名人啦去大学演讲的。今天呢我都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6月14号在 Stanford University 即是史丹福大学里面呢，就请到这个 Google 和 Alphabet 的行政总裁 Sundar Pichai 的。咁佢咧就喺个演讲嘅时候咧有少少插曲嘅，因为咧佢讲紧嘅时候咧，就当时咧有200多个学生咧即时离场，就表示抗议嘅。咁咧佢哋并唔系因为咧阿 Pichai 讲嘅内容，而系咧佢哋本身咧就系对于近日咧 Google 啦同埋呢个以色列政府啦，就系同军方咧就合作啊，有一个 project 叫做 Project Nimbus 啊。咁咧就系对于一啲去研究军事啊，或者系一啲嘅监控嘅，用一啲嘅科技去研发呢啲咁嘅科技嘅。咁啊，当然啦，我哋觉得为咗打仗而去做呢样嘢咧，其实都真的 要抗议一下的。不过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并不是他这些离场的问题，而是呢就想讲一下这个Pichai 里面他鼓励这些年轻人的内容。他并不是呢，虽然他现在就是这个 Google 和 Alphabet 的行政总裁，他不是呢就讲 AI 的问题，而是呢他就很 general 一些很公式化就去鼓励年轻人。我自己觉得啦，咁佢讲咗咧有三点嘅，咁呢三点咧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唔知你听完之后你又会觉得点咧咁样？咁佢咧就即系讲呢个 speech 里边咧有三点系鼓励年轻人嘅。佢话第一样嘢咧就系、要选择保持乐观，就系、choose optimism。即是要选择乐观地面对的。他说世界呢都充满了很多冲突啊、经济的压力啊、和科技的快速变化。每一代人，他说每一代人呢都没办法去选择自己毕业的时候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呢他就可以选择怎样去面对他。啊、这样挺对的，我们每个人都真的不可能选择说哪个时代出世，哪个时代怎样结束这样。所以呢他都是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选择自己毕业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经济会是怎样的。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去乐观地面对它。好，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勇于挑战困难的事情。他说呢就不要只是做一些容易的选择。他说一定要找一些困难的挑战，就往往呢困难的挑战呢会带给呢自己最大的成长的。而第三点呢就是追求真正令自己兴奋的事，即是 passion 啦，即是说他就说不要随意呢就跟人家的期望期待的意思去做，而是找到自己真正的热诚去跟着走。那他这三点我不知道觉得你会是怎样看啦，即当然啦他这三点呢就觉得很轻松啦。通常都是这样的，每一位成功人士呢都以不同的方式呢去表现他自己，即是有些的理念啊、信念这样的。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唉，他们成功了之后当然会这样讲啦，是不是？即当你自己籍籍无名还读紧书，或者又不是读得很叻的时候，那么三点即做不做到呢，即跟不跟得到呢、啊、那么其实现实情况当中又怎样决定呢？嗱，又比着用返佢啲三点咁讲啦。譬如我真係真实嘅见到有嗰啲后生仔真係毕咗业之后佢自己都好迷茫。因为其实佢个 passion， 即如果照下呢、这个Pichai 咁讲呢，就话照住自己嘅热诚去做啊咁样。咁佢好鍾意呢就係艺术嘅呢、这个呢、这个男孩子好鍾意艺术嘅。咁但係呢佢屋企呢其实家庭嘅经济又唔係咁好嘅。咁其实妈咪爹哋呢都係打工啦，咁又有妹妹呀，有几兄弟姊妹啦。其实呢佢係哥哥嚟㗎。 咁所以咧，媽媽咧就好期望佢畢完業，大學畢業咧就即刻咧要揾一份穩定嘅工作啦。咁但系嗱，你試問一下，如果好似呢個男仔呢、這個後生仔咁，佢係咪真係追夢，定係話佢要面對現實去求生存，或者係真係要睇翻自己個情況而定咧？係咪？嗱，咁又好似佢咁講話，嗯，揀啲困難嘅嘢做咧，一定會有即係、就是、有一個嘅成果嘅成長嘅咁。咁但係即係而家亦都好多事咧，政府都好鼓勵啲人去啲後生仔啊去創業啊。咁啊呢啲係困難嘅事啊，做創業真係好困難，因為點解咧？啊，創業嘅失敗率係好高嘅。咁但系唔系，佢咧阿 Pichari 就话要保持乐观、哦。咁如果你一直都好保持乐观，你又系不停去尝试去创业嘅话，咁系咪就会忽略咗个风险？同埋系咪真系有咁嘅本钱继续去乐观落去，去揾自己热诚嘅嘢，去做困难嘅事情咧？系咪？咁有啲人真正好熱愛自己一份嘅熱誠啊，咁但係咧，可能嗰個工作嘅種類咧又唔係咁高嘅，咁但係可能屋企又可能期望，或者佢自己都覺得咁啊，梗係入科技公司啦，咁先即係有前途啦咁樣。咁但係呢啲係咪正確嘅選擇咧？所以其實咧，結差佢呢三個嘅建議啊，後生仔，我覺得都是有一些的公式化。我觉得如果年轻人照他的建议去做，其实都要 depends 一下，即是决定在每个人的 situation 的情况。好像 Pichai 自己呢，其实他真是一个好例子，他也很幸运，我会觉得他在印度出生，但他是中产阶级的中产家庭，所以呢他很顺利地可以 afford 到就进入了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史丹福大学。你不但只可以即考入去困难，其实你要去读这个即这高尚的学府呢，也都不你少个蚊呢，即少些钱呢你都读不到的。那他又很幸运地那个时代又是这个的即科技发展得这么快脆，他又在 Google 发展的年代里面加入了这间公司，那他的时机又拿得很好。佢當然啦，我哋無可置疑，佢嘅努力係無可置疑嘅。但係我都會覺得佢遇上一個好好嘅時機，所以佢能夠上咗位，就成為呢個嘅 CEO 啦。咁其實又諗下，佢都係幾好彩，同埋佢一啲嘅時機啦，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即係好多嘅後生仔畢業生，佢面對嘅或者我覺得嚇大部分可能都係一啲普通嘅人。咁 AI 亦都係改變咗好多嘅工作嘅種類。咁喺面對一個咁嘅社會嘅時候，或者同二十幾年前嗰個勢嗰、那個局勢啊，或者係而家每個人個家庭嗰個嘅情況啊，究竟係咪真係咁容易呢？係咪咁即係呢幾點係咪可以實行呢？咁反而我就會覺得而家年青人其實都好困難嘅。我会觉得真的比以前困难很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个世代呢变迁很快。但是当我想起有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圣经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物有一些的 insight 给我的，就是 Solomon 所罗门。当他刚刚作王的时候呢，上帝问他你想要些什么呢？咁如果突然间你谂下，上帝问你想要啲乜嘢，可能咧好多人都会答：哎呀，我要钱啊，财富啊，我要成功啊，我要权力啊咁样。咁但系当时咧，所罗门咧佢就冇答呢啲，佢话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是非。咁当然可能有啲人啦，哇，有冇搞错啊？哎呀，咁系梗要钱啦、啊。咁但系你谂下，其实所罗门都好有智慧，因为好多时佢亦都会知道，譬如财富啦。权力啦，成功啦，如果突然间俾你嘅话，可能我哋每个人都会真系迷失噶，因为我谂权力会带嚟腐败啦，财富突然，我系讲突然间，我唔系话你辛辛苦苦赚嚟嘅钱系会令你腐败，而系话好多时突然间俾你嘅嘢，你会迷失噶，突然间俾一大嚿钱，你可能你会骄傲啊、腐败啊、迷失咁。但系咧，我觉得所罗门俾我哋嘅就话。要求智慧， 其实很多时候人生我们是需要、人生很多的决定都需要我们是有很大的智慧去决定，而不是知识。你想想，其实知识呢现在今时今日呢、都很容易有的，是不是？ AI 可以提供知识啦， Google 的资讯很快脆啦， ChatGPT 几秒钟就回答我们问题啦。但是智慧呢绝对不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智慧呢是要寻求的。所以呢、可能我们的热诚，即是说回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热诚可以带我们出发、我们需要勇气呢我才可以向前，但是唯有智慧才会带到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这个世界有一种沉默，是声带完好，但是讲不出半个字。你身边有没有一种人，又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每一次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明明心里面已经是波涛汹涌，痛到就来要死，但是当身边的人问你一句你好吗，怎样啊的时候，你就会卡了半日，最后只是可以勉强这样讲一句没事啊，就是这样咯。你外表笑得好得体，对应自如，但是最需要诚实面对感情的地方，你突然卡到死一死。心理学上面这个名字叫做情感失语症。很多人误会这一种人是很冷漠，没血没泪，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内心深处那片湖水波动到很大，风浪也都很多，但是他们缺乏一座桥梁，不知道怎样将心里面的感觉翻译成人类的语言。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悲伤被翻译为疲倦，愤怒被翻译成沉默，而焦虑只可以用无声的退场来表达。长期有这个病的人，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活得很辛苦，很卑微。你明明想靠近另一半，但是不知道怎样开口。你明明想表达关心，只是可以问一句你好吗，然后已读不回，无话好讲。最惨的是你不知道怎样安放自己的痛苦，你只是懂得习惯性地用理性压低感性，你将所有情绪的问题通通变成电脑程式的逻辑错误来解决。你跟自己说喊有什么用，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咯。有时候你明明单纯只是累了，受了委屈，想被人抱下，但是你转过头又会跟自己说我这样太矫情，太玻璃心。最后你明明想要被拥抱，但是硬生生就变得超疏离。这一种日子过耐了，你和身边的人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你发现自己对生活越来越麻木，自我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最后心里面的毒素直接变成身体的症状，一日莫名其妙地慢性疲劳，集中焦虑，最后还有一种和世界彻底断裂的孤独感。为什么我们的手机会有声音情绪，但是被关静音呢？好地地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情感失语症？其实成因有很多，但通常都离不开几个关系。童年的时候就成日被关静音，就好像我们小个的时候，是不是成日都会被大人威胁，乖的小朋友是不会喊，喊有什么好喊呢？当你的情绪由细个的时候一直被无视、被否定，你的大脑就会开始自动学习一套生存的法则，叫做压抑和分离。时间耐了，你会对自己的情绪越来越陌生。另外就是受过重伤之后的过度防卫，你可能曾经经历过很严重的情感创伤，那个时候太痛，为了保护自己不崩溃，你的大脑反射出来要将你的情绪关静音。到时间过了去，你连悲伤、连愤怒究竟是什么形状你都已经记不起。最后就是文化和性别黑板的印象，特别是男仔，很多时候就在小个的时候被灌输男儿有泪不轻弹，做男人就要理性一点，要孭得住成头家。而女仔太过情绪激烈，就会被标签情绪化。这些外在的期待最后通通都变成心里面的禁令，令你连难过都觉得自己犯错一样。如果你听到这里，你已经觉得天啊，你是不是在说我啊？你记住不用怕，医好情感失语症不是要你今晚就立刻开窍，将我爱你或者我恨你大声地喊出来。情绪不是开关，而是一步步重新认路的过程。我们练习将情绪命名，我们不要急着分辨对错。今晚拿张纸将最真实的感受写下来，不用很华丽，但是要真诚。第二，我们从身体的感觉出发，情绪成日都会透过身体跟你说话。下次如果觉得胸口闷闷，个胃好紧，我们先不要想方法去逃避，我们透过身体跟情绪连结， 这个是最安全的开端。又或者我们可以跟信任的人表达需求，情感失语不可以一朝一夕这样好，但是你可以跟爱你的人讲实话。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太懂形容，但是我只是想你知道我现在不太好妥，用一些真诚的试探慢慢松动你的盔甲。最后，心理咨询是一个最温柔最不评判你的空间，在那里有专业的人士陪你，将你过去几十年不敢讲不可以讲的事，或者被压下来的情绪一点一点地稳稳地接住。记住，没有人是冷血的，你只是受过伤，并且将个开关掣收得好埋。如果下次心里面还有情绪压抑住，慢慢来，不要逼自己，我们从认识那份委屈开始，好不好？
2: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3: 接下来星期日就是父亲节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等我们一起向天下所有的父亲致敬。有人说父爱如山，爸爸的爱往往不是好像妈妈这样那么细腻和爱脑，但是就好像山一样那么稳固，默默地支持整个家庭。他们或者不善辞令，但是很勤力地工作，无私和牺牲和身教陪伴我们成长。今日我想藉住三个历史上面嘅爸爸嘅故事嚟反思一下父爱嘅伟大，同埋父亲对我哋下一代嘅深远影响。圣经里面嘅约瑟，默默守护住家庭嘅爸爸。喺圣经里面，耶稣嘅养父约瑟冇有留下任何一句说话，但系佢嘅行动却系充满咗父爱。当玛利亚未婚怀孕嘅时候，约瑟并没有羞辱他，而是选择相信上帝接纳他。后来当希律王要杀害婴孩耶稣的时候，约瑟立刻带着妻儿逃往埃及，保护家人的安全。约瑟是一个木匠，每日辛勤工作，养育耶稣长大成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父爱不是一定轰轰烈烈，而是平凡的日子里面默默付出。今日好多嘅父亲都系咁样，佢哋唔会成日讲我爱你，但系就用一生嘅努力守护家庭，成为孩子最可靠嘅依靠。第二个系林肯嘅爸爸，教导孩子坚毅同埋诚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出生于贫穷嘅家庭，佢嘅爸爸托马斯林肯系一个农夫同埋木匠，好受过好多嘅教育。但是他教育儿子非常勤奋工作，诚恳做人。林肯细个的时候家里很穷，成日要帮忙做农活，没机会接受真正的教育，但是他在爸爸身上学会了坚持和责任感。后来林肯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国总统，领导国家渡过南北战争，而且推翻了和废除了奴隶制度，成为美国历史上面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一个平凡的父亲培养出一个伟大的总统，这件事令到你明白，爸爸最伟大的遗产不是财富，而是品格。第三个，梁启超，一个伟大的中国父亲。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不单止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更加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有九个子女，其中很多人都成为各种领域的杰出人物，例如建筑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林徽因的丈夫、火箭专家梁思礼和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等等。梁启超从来不强迫子女走自己的路，而是尊重他们的兴趣，经常写信鼓励他们追求理想。在他的家书里面写，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他认为一个人的品格比成就更加重要。在他的培育底下，梁家人才辈出，被誉为一门九子，满门尽授。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最好的教育不是控制，而是爱和陪伴，不是要求成功，而是培养品格。父 父亲节不单止是庆祝的日子，更加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感谢爸爸辛劳，感谢他们默默付出，也都感谢他们在人生路上给我们很多的引导。或者最伟大的父亲不一定会带入在史册里面，而他们可能是每日早出晚归努力工作养家的爸爸，可能是陪伴儿子成长默默支持家庭的父亲，也都可能是曾经严肃但是一直深爱着我们的父亲。对于已经离世的父亲，我们怀念他们留下爱和教导。对于仍然健在的父亲，等我们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时光。最后希望用一句说话我来作结语。父亲不一定是超人，但是孩子的心目中他永远是英雄。在这里祝愿所有的父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Walton， 一刻心灵。
4: 父亲节又就嚟到啦，对好多人嚟讲，呢个系一个感恩嘅日子，但对有啲人嚟讲，可能带嚟嘅系思念同埋遗憾。但系无论你怀住乜嘢心情，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嘅经文。经文话：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意思是我们其实都有一位慈爱并且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那份爱不是建基于我们的成就、能力或者是表现，而是出于他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感谢父亲为家庭付出的时候，亦让我们记得所有真正的爱都是源自那一位慈爱的天父。这个父亲节，无论你是欢笑、思念定是带着遗憾，愿你都能经历天父的爱所带来的那份平安和盼望。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延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alla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3: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 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家居方面的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整理房间的问题。说到这个整理房间呢，有些朋友一听到就挠头，干脆呢能拖就拖，不整理。其实啊这个整理房间呢很重要，这点大家是明白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快速整理卧室呢有几个秘诀的。如果是你遵循了这个秘诀，说不定呢很快就可以把房间整理好了。再有呢和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常穿的睡衣选择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啊，要避免这个一些瑕疵的话，我们该注意哪几方面的问题。好，先来说说这个整理房间吧。有人竟然说整理房间能够改变人生，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达到这么高的目标，可是整理房间呢能够改变人的心情倒是真的。 整理房间能够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力，能够让人呢更有自信。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话题。如果说房间很乱的话，特别是在卧室啊，走到卧室里经常踩到东西，或者是跌倒，或者是不小心这个脚就碰到了床角，或者呢总是踮着脚走到床边，因为地上堆满了东西没有地方走路，床上呢是叠着成摞成摞的衣服，桌子上呢摆着是书本啊、报纸啊、茶杯，总之啊看上去很乱，好像这个清仓大甩卖一样。如果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情景当中啊，那确实是感觉这是一个阻碍人发挥能力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心灵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环境的，卧室又是每天生活开始和结束的所在，因此保持卧室的整齐还有清洁非常的重要。整洁的床面，没有杂物的地面，不仅能够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还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快乐。不信我们试一试。整理房间，清理杂物，其实呢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那再加上一些巧妙的办法呢，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花这个十五分钟，想一想十五分钟划划手机就过了，但是这十五分钟如果说能够让你的卧室看起来整齐干净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去做的。专家呢给出了五个秘诀，这五个秘诀呢至少是可以减少卧室的杂乱，有序地安排自己的小空间，让卧室看起来简洁静谧舒适的。

0: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1: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整理卧室能够改变人生，为什么那么说呢？不知道下面这个情况您是否发生过，出门前总是找不到可以搭配的手链或者是衣服，就特地呢买了一条新裤子来搭配自己的衬衫，才发现原来衣柜里呢已经有一条可以搭配的更出色的裤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卧室太乱了。那心理学家表示啊，杂乱的卧室反映出居住者混乱的心理状态，如果是卧室理顺了，思绪也就会顺了。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妨呢从打扫和整理卧室开始，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量，因为不用再担心别人会看到自己卧室很乱，能够更有自信地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如果把卧室整得很整齐，一天的开始就会很顺利。早上起床不用到处翻找，因为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鞋子、衣服、首饰等等，马上呢就能穿搭整齐出门工作或者是上学，不仅节省时间，也不会重复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那研究就发现，卧室里囤积很多杂物呢，就会让人无法入睡，同时呢，睡眠质量也会变差，甚至可以增加心理压力，导致心情郁闷。而杂乱的房间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有害健康。那么整齐干净的卧室不仅能够降低压力，放松身体，平静心灵，人也会睡得更加的安稳。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五个秘诀，整理房间只需要15分钟。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个隐藏的收纳空间，以便减少桌面和地面的杂物。比如说窗边钉一个抽屉的矮柜，上面摆一些绒布软垫，既能当成座椅，也能成为收纳空间。那卧室要保持整齐，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更多的收纳空间。刚才说到了这个窗边钉一个抽屉矮柜的话呢，是可以既当成座椅，又可以当做储物空间的。如果是孩子的房间呢，是可以储藏玩具和书籍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创造床底的收纳空间。小时候我们最怕在床底藏着怪物，那现在这个床底反倒成了床底藏着怪物，那现在这个床底反倒

上钉一些美观的悬浮木层板，把书籍整齐地排在上面，既能展示书本方便阅读，又能够装饰这个墙面，表示个人的风格。如果在家里面常常用毯子啊、床罩啊、床单比较多的话呢，那可以在床边摆放一个漂亮的毛毯架，或者将一个小梯子斜靠在墙边，吊挂一些睡具，整理床铺或者在就寝之前就很方便了。为了让房间看起来简洁利落，最好是把这些画作啊还有装饰品呢挂在墙上，不要摆在床头柜、梳妆台或者是五斗柜上。这是第二个，垂直摆放一些物品。第三呢，就是整齐的摆放物品，一目了然，方便取得。即使是卧室一尘不染，但是衣柜里却是一团乱的话呢，其实也是会破坏卧室里平静的气氛。衣柜杂乱，相应的就会拖延早上上班或者找衣服的时间，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准确的上班。因此必须认真的整理衣柜，减轻上班前的压力。首先要快速的过滤一遍所有的衣服，把不想穿的旧衣服呢，能捐的就捐出去了。此外，衣柜里的衣服都用相同的款式和衣架挂起来，衣服就不会压扁或者弄皱。而衣服一件件挂起来的话，也是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找得到了。再有呢，衣柜里除了吊挂衣物之外，在衣橱下方摆一些鞋架，陈列自己所有喜欢的好鞋子。那不仅鞋子呢可以整齐的收纳，每天早晨穿搭打扮就更省事了。当然，如果你的家很大，已经有一个鞋柜在外面的话，那就不需要把鞋子放在衣橱里了。对于一些单身贵族来说，如果家里面空间小的话呢，那就需要更多合理的利用衣柜的空间了。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整理空间的重要性，一个就是创造一些隐藏的收纳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此外，物品呢是要摆放整齐，最好是一目了然，特别是衣柜，不要不花时间整理衣柜。15分钟整理一下卧室，就会让你舒服很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那说到这个睡衣呢，这个是我们每天呢都会碰到的，必不可少的。睡衣呢一般是可以分为睡袍和睡衣。那睡袍一般是一整件，从领子一直可以罩到腿上，很舒服。而睡衣则是分上衣和裤子的。穿睡袍和睡衣完全就根据个人的爱好了。那无论选择哪一种呢，这个睡衣呢都是最好是选择宽松的比较好，既贴身又不紧绷，这样在床上睡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起卧也很方便。再有呢，这个睡衣上的纽扣是越少越好，免得睡着之后压在皮肤上不舒服。睡衣的颜色呢也是最好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有利于睡眠的，像一些浅蓝色呀、湖绿色啊、粉红色、淡黄色、白色，这个藕荷色等等都可以。但是那些大红大绿大紫和黑色的极具这个刺激性强的话呢，对睡眠呢其实是不利的。那说到睡衣的这个材质呢，就要说到因为它是贴身穿的衣服嘛，而且每天晚上我们要穿6到8个小时嘛，所以材质就要好好的挑选一下。棉质呢是吸水性很强，穿着很舒服。夜间睡眠呢，如果说是会出汗的话，容易被吸收，身体也会感到舒适。但是纯棉的面料洗了之后容易发皱，需要熨烫不方便。麻织品呢就比较挺，但是也有一定的吸水性。那么在夏天特别是热的地方呢，穿这个麻质的睡衣呢就比较舒服。其实最好的是丝制品，非常的柔软又很美观，吸水性又很强。如果是在这个湿润的季节呢，就容易粘在身上，冬天穿呢会稍微的凉一点，但是这个丝制品呢对皮肤是非常的舒适的，适合呢有空调的恒温的地方穿。刚才说到了几种睡衣的这个材料面料，有棉的，还有麻的，以及丝质的。最亲和皮肤的当然是丝质了。可是在稍稍寒冷的地区呢，这个丝制品呢是不太能够保暖的。现在常用的睡衣呢是棉和化纤混纺料子做的，棉呢占50%到60%，同样是具有吸水性，比较容易保持样式，不容易皱，清洗也很方便，而且洗了之后不需要熨烫，因此呢也可以作为大家首选的一个面料。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买衣服。那很多朋友呢，买衣服第一是要看款式，第二呢是要看有没有自己的 size。 其实啊，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还要检查衣服的质量好坏，不然买到的质量差的衣服，除了自己不喜欢之外，还感觉到自己成了冤大头，钱白花了。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十招辨别衣服质量的办法。那么要看这个衣服质量的好坏呢，我们可以拉开衣服检查它的这个缝接处。质量好的衣服，接缝处的针线是非常紧密而且很牢固，轻轻拉一下接缝处的话，如果开口很大，那说明质量很差。第二呢，如果是买纯棉的衣服的话呢，最好是稍稍的揉一下，握紧衣服几秒钟之后松开。如果这个布料变得皱巴巴的，就说明这件衣服第一次下水之后就可能像麻布一样不耐穿了。第三呢，是拉开这个布料检查一下，有质量的衣服呢能够维持原本的外形轮廓。买裙子的时候稍稍的拉一下有弹性的地方，如果拉开之后变形，那说明质量很差，但如果拉开之后它可以回归原位，那说明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布料还是很结实的。第四呢，是看标签。这个标签呢写的很多这个衣服的一些资料，天然材料的布料，比如说像棉、丝、羊毛等，它们的这个合成布料的比例呢，在这个标签上都可以看到。那么丝、棉、羊毛，它们呢是比合成布料更耐用的，但是100%全棉的衣服经过洗了之后容易缩水变形，有5%到30%的合成布料呢就比较好一点。买衣服特别是买裤子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要观察拉链，这个拉链如果不好用的话呢，对穿脱都不方便。金属制的拉链是非常的耐用的，塑料的拉链就比较容易坏，廉价的衣服呢才会用一些塑料的拉链。那这个塑料拉链也分有不同的这个材质，有一些材质的塑料拉链呢还是不错的。再有呢，看这个拉链的时候，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不管是裙子还是其他衣服，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颜色要搭配才行。还有呢，就是检查一下纽扣的开口。那么为了制作更多的衣服，一些工厂呢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纽扣的这个缝合处很紧密，而且是剪开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了。要看看这个做工是否精细呢，纽扣的开口就是一个点了。除此之外，检查折叠处的颜色，像这个背带之类的地方呢，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褪色或者是斑斑驳驳的掉色。再有呢，这个边缝要足够宽，裤子和裙子的边缝至少要有4厘米宽，衬衫的边缝要有2厘米宽，这个边缝太窄的话呢，也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差。最后是检查一下缝合处的针线，如果缝合处的针线很粗糙，或者是颜色没有搭配好，说明这件衣服是在非常非常赶的情况之下匆匆做出来的。那这样的衣服呢，往往只是注意数量不在乎质量的，所以品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好了，刚才说到的是买衣服的话呢，有10招呢是可以避免一些瑕疵品的，避免买了之后后悔的，那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好了，聊完了这些家居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父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1: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了。在这个星期天的父亲节当日，来千味厨房晚市吃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玉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拿饼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科学合理的疏通肠道。肠道就像我们人体的加油站和下水道，人吃进去的食物营养在这里分解吸收，剩下的残渣将排出体外。而有些时候，肠道会通过疼痛、胀气、腹泻、便秘等来表达不满情绪。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肠道在给你提意见了，需要治堵。以下提供几个方法，有助于我们疏通肠道。方法一，安排好喝水时间。清晨喝水很重要，起床后喝上2杯水，不但可以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而且可以刺激肠道。上午下午要再各喝2杯水，要少喝含糖的饮料，糖水喝得过多会加速肠道老化，所以不要大量饮用可乐、汽水、果汁等含糖的饮料。每天饭后可以喝上1-2杯乳酸菌饮料。方法二，适当锻炼。运动能够促进排便，尤其是晨练。运动要和喝水结合起来，一边补水一边运动。第三，要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比如白菜、芹菜、韭菜等。它们在肠道中就像洗碗用的钢丝球一样，专门擦除不好的胆固醇，吸收水分，使粪便易于通过肠道。第四点注意事项是，要少吃消炎药和解热镇痛药。这些药容易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引起腹泻，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疏通肠道的第五个建议是及时排便。经常便秘的人诱发癌症的几率比不便秘的人要高3倍，因此早晨起床或者早餐后排便是最科学的，尽可能做到定时排便，即使没有便意也要例行公事，以便形成生物钟。

谈完了肠道疏通，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肝脏养护。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内新陈代谢的中心。养好肝脏有助于我们全身保健和全面健康。下面就介绍几个养肝护肝的好方法。护肝方法一，多喝水。多喝水能够补充体液，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多喝水还能促进腺体，尤其是消化腺和胰液、胆汁的分泌，以利消化吸收以及废物的排出，减少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护肝方法二，用中药护肝。中医认为肝不可补，一补即上火，补脾补肾即可养肝。对于脾虚的人，服用人参健脾丸、薏米、山药、芡实熬粥；对于肾虚的人，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用枸杞、天麻炖鸡；对于肝火大的人，可以服用丹栀逍遥丸，用菊花泡茶等。这些方法都能护肝。护肝方法三，喝酒前吃点东西。理论上说，少喝酒自然少伤害，但如果一定要喝，就尽量先多吃些食物垫垫肚子。食物下肚后，可以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但保护肠胃，也能阻碍部分酒精进入血液，降低醉酒的程度以及酒精对我们肝脏的伤害。护肝方法四，保持心情开朗。要想肝脏强健，首先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就会伤及肝气，因此保持心情开朗就能护肝。护肝方法五，注意饮食平衡。饮食要保持均衡，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要保持相应的比例，同时还要保持五味不偏，尽量少吃辛辣的菜。饮食合理均衡也有利于护肝，避免因为应酬饮酒过量使肝受损。最后一个护肝好方法就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中医专家指，运动可以防止脂肪肝，消耗掉体内多余的脂肪。已经患了脂肪肝的人应该坚持锻炼，适当进行一些慢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都能消耗体内热量，控制体重增长，对肝脏保护更有好处。

大家都知道，经常骑自行车可以瘦腿提臀。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最环保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具有减肥媒体效果的健身器材。实验结果显示，体重超重的人连续骑车一段时间，身体会明显减轻。不过要想取得显著成绩，还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天天锻炼。所以说，自行车是热控减肥的有效工具。骑自行车不但可以减肥，还能使自己的身段变得匀称迷人。调查还发现，配合骑自行车或者其他有氧运动而节食减肥的朋友，取得的减肥效果要好于单靠节食热控减肥的朋友。此外，单车运动能够产生一种使人心胸开朗、精神变愉悦的荷尔蒙，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情志，让人感觉非常自由、畅快无比。原因是骑自行车能够压缩血管，加速血液循环，进而增加脑部血液的含氧量，让整个人感觉十分清醒。因此，自行车不仅是一种热控减肥运动，更是使心灵变得愉悦的一种放逐方式。还有，自行车热控减肥也被认为是克服心功能不全的最佳工具之一。习惯性的单车运动能够慢慢扩大心脏，防止血管越来越细和心脏老化、功能退化。它的这种作用一般到中老年时体会最深。可以说，骑自行车不仅强化心脏，还可以强化微血管组织，帮助我们青春永驻。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念佛方法十二种，一，念佛方法以下一一为大家介绍。第一是高声念，念的时候声音雄亮，将自己的精神啊灌注在一句佛号上。这种方法虽然不能够持久，但是可以对治昏沉懈怠的心境。如果行者念佛的时候昏沉欲睡，妄想多，可以用此法。昔日永明禅师在杭州南屏山顶念佛的时候，山下的行人听到他的声音高朗嘹亮，这种啊就是高声念法。第二是默念，念佛者在外表看起来只见口唇微动，并没声音。虽然没有出声，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在行者的心识中清楚明白，前念后念凝成一片，所以他效力啊已不低于高声念佛。这种默念的方法适合在睡卧时、病时、沐浴如厕或者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念。第三是金刚念，念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甚为中和，行者一面念一面可以听。四字念阿弥陀佛可以，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已都可以。这种念法效力很大，金刚好比喻坚密而不被外境妄想侵入，并可以破除杂念。在种种念法之中啊，金刚念法是最为常用的。第四是觉照念，觉照念念的时候一面称佛的名号，一面是反照，但觉自心和佛心凝成一片，时间空间一时顿失所在，无人无我，如入定中。但是这种觉照念佛是要上上根器的人才能够觉悟实行，并非普通人能够学习。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4: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麦吹烫附近。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出国与回国。你回国了吗？这一度是我跟一个住在瑞士苏黎世的朋友在微信上打招呼的固定模式。每隔一阵子，我们都通过这么一句问候来更新彼此的近况，仿佛生活中的细微和琐碎都可以被回还是不回两种模式简要概括。那是我自己在海外的第四年，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消退，却也未到安心活得像个当地人的程度，既生又熟，不上不下，内心的不安和骚动隐隐告诉自己，到了再一次做抉择的时候了。回到自己更熟悉、更游刃有余的文化和人际环境中去，还是在一个更开阔、更有想象空间的新世界扎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跟很多同样身在海外的朋友们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们交换着纠结，却也事实上让彼此更加纠结。我们观望对方如何抉择，也观望着越发看不清楚的形势。在把所有的道理利弊都翻来覆去的讨论之后，我们会陷入一段安于现状的时期，仿佛之前的纠结都不过是情绪化的临时起意，如今又能够跟眼前的生活相安无事了。直到新的变量出现，把被生活琐碎遮掩的不安再打捞上来，无非是国内发生荒唐的公共事件让人感叹还是别回去了，至少国外自由，或者是回国休个假回来叹道国内发展真快，感觉在国外久了都跟不上了，如此循环往复。但其实这些讨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每个人手里拿的牌不一样，经历过什么，拥有过什么，热爱着什么，憎恶着什么。人生不是一本冰冷无趣的账本，每一缕冲动和每一丝妥协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无关对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两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这位朋友家里在东南沿海某省份做服装生意，被父亲要求留洋镀金，于是在伦敦念了个硕士。学业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就在欧洲到处旅行，浑身洋溢着兴奋和好奇。这么喜欢欧洲，会考虑留下来吗？我问。不会，我想尽快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资源无法在国外对等变现。他的坦诚令我吃了一惊，但确实是情理之中。国内的资源、渠道、人际网络，即使可以嫁接到国外，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钱自然是通用的，却也很难在一个新世界中购买到所谓社会阶层。在国内时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体制内高官子弟或众星捧月的海归精英，到了国外可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而已，无人会另眼多看或礼遇有加，操着可能不那么地道的语言，游走在大多数挤不进去的人际圈边缘，做一个新世界的外来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标签，在国外都要给中国人这个标签让路。不管你是谁，你首先是中国人。这个标签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意涵，所承载的荣和辱，你都要照单全收。对于他来说，从人生赢家到普通市民的降维是一种损耗。实际上，海外生活带来的所谓的损耗还有更多。可不是，从中文到英文的切换是一种损耗，因为用中文才能最自如地表达。从行业精英到普通职员的切换是一种损耗，你在国内可能是业界顶尖，但在国外却要接受职场玻璃天花板的现实。其实智能损耗的影响不大，也并不像二代子弟们会遭遇身份地位的降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仍然对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中国是机会的富矿，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国内外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会一次次掀动海外党内心的暗涌。打开朋友圈，今天这个老同学创业了，明天那个前同事融了几千万，他们都可以，我凭什么不行？仿佛买张明天早上的机票飞到北京，他们就可以向投资人面陈自己的1亿美金的计划，拿到投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回国要面对丛林社会的残酷，陈腐观念的束缚，但是说到底，国内的所谓遍地机会，其实是赢者通吃，愿赌服输。对于有着足够抗风险和承压能力的社会精英来说，满腹野心无处安放，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喜欢体味碾压和被碾压的丛林社会，入场赌一把或许是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人只想岁月静好，过活好这一生的普通人来说，这没有意义。我有个朋友曾经是国内某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因为飞行员培训体系严密，门槛高，他的薪酬待遇完全支付得起一份在首都吃喝不愁的体面生活。但前几年每次聚在一起，他都流露出坚决要走的念头，并且打算走了就不再回来。如果对工作不满，跳槽就是了，城市不喜欢就搬到另一个，想提高竞争力出去念个书，何必这么决绝。可他不，他忍受不了公司内部的官僚习气和勾心斗角，苦恼于父母亲朋对大事小事施加的压力和约束，而社会层面分明的权力机构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诸多荒唐更是令他愤怒。他对中国社会及其衍生出来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思维习惯、人际范式都厌倦了，想要离中国越远越好，去国外做一个自由快乐的普通人。后来他去了新西兰，偶尔在朋友圈更新，看到他对新生活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恩，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令观者动容。他自食其力，享受着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陌生人的微笑也令他感动，人和人之间有着不设防天真的互动，没有惊讶，也不必为生存资源拼命的争抢。对于他来说，在国外找到了他在国内实现不了的自由。他想要的是这个社会崇尚进步开放多元文化的价值中受益，但又建立在一定共识的基础上，人人都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即便对于那些有底气在丛林中拼杀胜出的赢家来说，移民的理由也可以有千千万万。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富外部性的社会，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都要去市场上高价购买，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算了，可是生态环境和子女教育怎么办？这可能是两三代人都要面对的事实。总而言之，在国内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你可能一夜成名，也可能一场灾难就从中产到蝼蚁。在国外有上限，也有下限，你很难有飞速窜升的机会，但普通人的生活也足够安稳幸福。就像某些人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跑到美国做个平凡的美甲师，也觉得比留在中国开心吧。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Kiva街华埠广场。 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8116查询。
2: 中桥百万型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 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Milano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Capstan Village社区，
2: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2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Milano
3: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 6043030148 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国内的中产们当心先移出去再说的陷阱。在我自己决定回国之后，很多国内朋友纷纷表示不解，说你疯了，我们都挖空心思想移民，你却逆行。他们大多是在北上广做白领，毕业打拼几年之后，逐渐感受到了中产陷阱，焦虑感最强，在社会的中间层挣扎，活在一个阶层逐渐固化、等级日趋分明的中国社会。他们发现向上流动的瓶颈越来越明显，反倒是随时可能因为一场劫难就失去现有的生活。至于中国梦一般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更是跟他们关系不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大多数人还是要打一份工。于是早发财早移民开始变成普遍认可的上上策。可移民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又大多答不上来，先移出去再说，移民成了目的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对于国外的生活，他们有着玫瑰色的幻想，仿佛只要移出去，时代造成的苦恼和麻烦就迎刃而解，而身在海外的人也纠结自己掉进了时代的夹缝里，在当地人生活的边缘徘徊，却也跟国内日夕万变的环境脱了节。是的，这是个围城，城里城外都只盯着对方光鲜的一面。在国内羡慕国外的人每天朋友圈里蓝天白云海滩度假，而在国外的人眼红国内每天创业融资风生水起。我只是时常在想，回不回国，移不移民都是表象而已，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你想回国，因为你对中文有放不下的情结，你想陪伴日渐老去的父母，你有一个在深夜辗转难眠的创业计划，你总是念叨着舌尖的味道和自己的中国味。你不想回国，因为欧美有自由体面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更宽容的氛围，一个普通人过活的尊严，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在城市广场上喂鸽子的惬意。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无论在北京还是温哥华，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什么事情让你热爱、安宁、激动、幸福？相信我，加拿大人以及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人生之问，清醒着处处家园，迷茫着无以为家。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选择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完美的选项了吗？就不能同时享受国内和国外的优势吗？朋友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回不回国哪有那么重要。这本质上还是社会精英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苏黎世醒来，巴黎吃个午饭，晚上在曼哈顿睡去，这样是国界线如无物的生活，是很多普通人一生都实现不了的。在伦敦浪游几年，做着跟中国的生意，再被公司派到纽约两年，孩子在德国出生，纽约上小学，香港念中学，这样的生活很理想，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早发财早移民，可贫贱不能移，你晓得哦。无国界主义是属于精英们的，没资产证明连签证都拿不到，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就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说，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做选择的能力，才有移动的能力。无论移往国外，还是移回国内，能在国界线间来去自如的人，是因为有着说走就走的资本和筹码。一言不合就辞去职务，去美国读博士，顺便产子。巴黎住不开心了，就回国创业，创业失败了，再搬去伦敦进修 MBA。国内局势看衰了，就投资移民跑路。只要你有本事，有资产，随你折腾。我跟一个丹麦人聊起移不移民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似乎最完美的选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同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现代国家，比如身为一个丹麦人生活在丹麦。于是他又问我，那你们中国人可怎么办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人越会犯的五个错。上个月二姨终于结束了让她心寒的婚姻，于她而言是一种解脱，只是人近中年难免有些让人心疼。可更让人诧异的是，当年看起来一表人才的男人，却让二姨咽了近十年的委屈。二姨曾经和母亲哭诉，且不说在家中唯唯诺诺不敢做主，只是不小心把污渍弄到她晾干的衬衣上，便会遭来破口大骂。若她心情不错，也许只是挨一顿骂， 不高兴时，说不定还会挨上一脚。但是，这和我们当初所熟识的礼貌、热心、事业有成的好男人形象大相径庭。男人的好本事，应是建造一个温馨的家，成为老婆最坚实的依靠。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领，还是在家里的老婆才感受得最清楚。曾经读到过几句话，很有意思。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越有本事的男人，素质修为都越高，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遇到了多大的磨难，都会把他的脾气怨气关在门外，不会在自己女人面前抱怨这抱怨那，更不会指着女人的鼻子大吼大叫。有本事的男人不是没脾气，是不对心爱的人发脾气。人们常说没本事的男人尖酸刻薄是有道理的，在外面不能出人头地，回到家里了才会出言不逊，瞧不起女人在家里的辛苦操劳。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女人那点苦算什么，没有我你吃什么，尽是对妻子的不尊重。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在外面可以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回到家里一定是最尊敬老婆的人，他不会逾越于老婆之上，甚至乐意低于老婆，只为创造二人世界的甜蜜。因为有本事的男人既能处理好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能给予最爱的人快乐。他能分清家里和家外，能分清爱自己更多的一定是家里的老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男人的另外三个特征，那就是越不顾家庭。工作的意义源于家庭，但常常有的男人分不清主次，回到家里就当甩手掌柜，不仅把繁琐的家务劳作扔给老婆，甚至连孩子也不想管。有本事的男人，他们不是只知道工作的机器，而是更明白自己身为丈夫爸爸的责任，对孩子多一点关心，对妻子多一些关爱，尽职尽责，履行好自己责任的男人，才能称得上是家庭顶梁柱的男人。越没本事的男人越喜欢抱怨，有本事的男人总是自信，不会像个怨妇那样对老婆哀怨连天。不管事业路途是起是伏，他都明白老婆和孩子是他坚强的后盾，他应该永远为这个家庭去努力。如果男人事事计较，把嫁过门的妻子当作垃圾桶一样倾吐抱怨，且不说男人在外面是否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家里也都是一股死气沉沉，又何谈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呢？最后就是，越没本事的男人越不懂得宽容。有本事的男人不会被生活中的烦恼所牵绊，对于生活中的小吵小闹，更愿意去做那个先服软、先去拥抱老婆的人。他们会用宽阔的胸怀来容纳老婆的撒娇和任性，也才会有更宽的胸怀去规划他的事业，去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家庭的未来。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刚刚呢说过了这些有本事或者是没本事男人的几个特征，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吧。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五谷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黑皮西瓜9.9一磅，急冻金鲳鱼5.96一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5: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00到下午6:00，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www.canadaplace.ca。 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是家居方面的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整理房间的问题。说到这个整理房间呢，有些朋友一听到就挠头，干脆呢能拖就拖，不整理。其实啊这个整理房间呢很重要，这点大家是明白的。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快速整理卧室呢有几个秘诀的。如果是你遵循了这个秘诀，说不定呢很快就可以把房间整理好了。再有呢和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常穿的睡衣选择什么样的面料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啊，要避免这个一些瑕疵的话，我们该注意哪几方面的问题。好，先来说说这个整理房间吧。有人竟然说整理房间能够改变人生，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达到这么高的目标，可是整理房间呢能够改变人的心情倒是真的。 整理房间能够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力，能够让人呢更有自信。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话题。如果说房间很乱的话，特别是在卧室啊，走到卧室里经常踩到东西，或者是跌倒，或者是不小心这个脚就碰到了床角，或者呢总是踮着脚走到床边，因为地上堆满了东西没有地方走路，床上呢是叠着成摞成摞的衣服，桌子上呢摆着是书本啊、报纸啊、茶杯，总之啊看上去很乱，好像这个清仓大甩卖一样。如果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情景当中啊，那确实是感觉这是一个阻碍人发挥能力的环境。可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心灵是没有办法脱离生活环境的，卧室又是每天生活开始和结束的所在，因此保持卧室的整齐还有清洁非常的重要。整洁的床面，没有杂物的地面，不仅能够让生活变得有条不紊，还可以为生活带来很多快乐。不信我们试一试。整理房间，清理杂物，其实呢是需要很大的决心的。那再加上一些巧妙的办法呢，有时候我们只需要花这个15分钟，想一想15分钟划划手机就过了。但是这15分钟如果说能够让你的卧室看起来整齐干净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愿意去做的。专家呢给出了5个秘诀，这5个秘诀呢至少是可以减少卧室的杂乱，有序地安排自己的小空间，让卧室看起来简洁、静谧、舒适的。

0: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0: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0: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0: 有心不怕迟，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4: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5: 刚才我们说到了整理卧室能够改变人生，为什么那么说呢？不知道下面这个情况您是否发生过，出门前总是找不到可以搭配的手链或者是衣服，就特地呢买了一条新裤子来搭配自己的衬衫，才发现原来衣柜里呢已经有一条可以搭配的更出色的裤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卧室太乱了。那心理学家表示啊，杂乱的卧室反映出居住者混乱的心理状态，如果是卧室理顺了，思绪也就会顺了。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妨呢从打扫和整理卧室开始，聚集重新启动生活的能量，因为不用再担心别人会看到自己卧室很乱，能够更有自信地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如果把卧室整得很整齐，一天的开始就会很顺利，早上起床不用到处翻找，因为知道东西放在哪里，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鞋子、衣服、首饰等等，马上呢就能穿搭整齐出门工作或者是上学，不仅节省时间，也不会重复买自己已经有的东西。那研究就发现，卧室里囤积很多杂物呢，就会让人无法入睡，同时呢睡眠质量也会变差，甚至可以增加心理压力，导致心情郁闷。而杂乱的房间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有害健康。那么整齐干净的卧室不仅能够降低压力，放松身体，平静心灵，人也会睡得更加的安稳。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5个秘诀，整理房间只需要15分钟。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创造一个隐藏的收纳空间，以便减少桌面和地面的杂物。比如说窗边钉一个抽屉的矮柜，上面摆一些绒布软垫，既能当成座椅，也能成为收纳空间。那卧室要保持整齐，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更多的收纳空间。刚才说到了这个窗边钉一个抽屉矮柜的话呢，是可以既当成座椅，又可以当做储物空间的。如果是孩子的房间呢，是可以储藏玩具和书籍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创造床底的收纳空间。小时候我们最怕在床底藏着怪物，那现在这个床底反倒成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储物空间，可以藏毛毯啊、床单啊、旧衣服啊。例如连着书架做一些固定的抽屉柜，或者是在床底下放一些有滚轮的塑胶储物箱等等，或者大尺寸的储物布箱等等，收藏和拿取都方便就好了。这个床底呢是可以放不少东西的，不要小看床底空间。好，这是创造隐藏的收纳空间。那么在其他方面呢，是可以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把它摞起来，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 比如说在墙上钉一些美观的悬浮木层板，把书籍整齐地排在上面，既能展示书本方便阅读，又能够装饰这个墙面，表示个人的风格。如果在家里这个墙面表示个人的风格，如果在

尘不染，但是衣柜里却是一团乱的话，其实也是会破坏卧室里平静的气氛。衣柜杂乱，相应的就会拖延早上上班或者找衣服的时间，可能让你没有办法准确的上班，因此必须认真的整理衣柜，减轻上班前的压力。首先要快速的过滤一遍所有的衣服，把不想穿的旧衣服呢，能捐的就捐出去了。此外，衣柜里的衣服都用相同的款式和衣架挂起来，衣服就不会压扁或者弄皱，而衣服一件件挂起来的话，也是可以一目了然，很容易就找得到了。再有呢，衣柜里除了吊挂衣物之外，在衣橱下方摆一些鞋架，陈列自己所有喜欢的好鞋子。那不仅鞋子呢可以整齐的收纳，每天早晨穿搭打扮就更省事了。当然，如果你的家很大，已经有一个鞋柜在外面的话，那就不需要把鞋子放在衣橱里了。对于一些单身贵族来说，如果家里面空间小的话呢，那就需要更多合理的利用衣柜的空间了。好的，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整理空间的重要性，一个就是创造一些隐藏的收纳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垂直的摆放一些物品，让小空间变成大空间。此外，物品呢需要摆放整齐，最好是一目了然，特别是衣柜，不要不花时间整理衣柜。15分钟整理一下卧室，就会让你舒服很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华双货品有新鲜五谷五花肉3.96一磅，只限。

0: 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黑皮西瓜9.99一磅，极冻金鲳鱼5.96一磅，加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9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2: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3: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那说到这个睡衣呢，这个是我们每天呢都会碰到的，必不可少的。睡衣呢，一般是可以分为睡袍和睡衣。那睡袍一般是一整件，从领子一直可以罩到腿上，很舒服。而睡衣则是分上衣和裤子的。穿睡袍和睡衣完全就根据个人的爱好了。那无论选择哪一种呢，这个睡衣呢都是最好是选择宽松的比较好，既贴身又不紧绷，这样在床上睡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起卧也很方便。再有呢，这个睡衣上的纽扣是越少越好，免得睡着之后压在皮肤上不舒服。睡衣的颜色呢，也是最好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有利于睡眠的，像一些浅蓝色呀、湖绿色啊、粉红色、淡黄色、白色，这个藕荷色等等都可以。但是那些大红、大绿、大紫和黑色的，极具这个刺激性强的话呢，对睡眠呢其实是不利的。那说到睡衣的这个材质呢，就要说到，因为它是贴身穿的衣服嘛，而且每天晚上我们要穿6到8个小时嘛，所以材质就要好好的挑选一下。棉质呢是吸水性很强，穿着很舒服。夜间睡眠呢，如果说是会出汗的话，容易被吸收，身体也会感到舒适。但是纯棉的面料洗了之后容易发皱，需要熨烫不方便。麻织品呢就比较挺，但是也有一定的吸水性。那么在夏天特别是热的地方呢，穿这个麻质的睡衣呢就比较舒服。其实最好的是丝制品，非常的柔软又很美观，吸水性又很强。如果是在这个湿润的季节呢，就容易粘在身上，冬天穿呢会稍微的凉一点，但是这个丝制品呢对皮肤是非常的舒适的，适合呢有空调的恒温的地方穿。刚才说到了几种睡衣的这个材料面料，有棉的，还有麻的，以及丝质的。最亲和皮肤的当然是丝质了，可是在稍稍寒冷的地区呢，这个丝质品呢是不太能够保暖的。现在常用的睡衣呢是棉和化纤混纺料子做的，棉呢占50%到60%，同样是具有吸水性，比较容易保持样式，不容易皱，清洗也很方便，而且洗了之后不需要熨烫，因此呢也可以作为大家首选的一个面料。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说一说买衣服。那很多朋友呢，买衣服第一是要看款式，第二呢是要看有没有自己的 size。 其实啊，除了这两点之外，我们还要检查衣服的质量好坏，不然买到的质量差的衣服，除了自己不喜欢之外，还感觉到自己成了冤大头，钱白花了。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十招辨别衣服质量的办法。那么要看这衣服质量的好坏呢，我们可以拉开衣服检查它的这个缝接处。质量好的衣服，接缝处的针线是非常紧密而且很牢固，轻轻拉一下接缝处的话，如果开口很大，说明质量很差。第二呢，如果是买纯棉的衣服的话呢，最好是稍稍的揉一下，握紧衣服几秒钟之后松开。如果这个布料变得皱巴巴的，就说明这件衣服第一次下水之后就可能像麻布一样不耐穿了。第三呢，是拉开这个布料检查一下，有质量的衣服呢能够维持原本的外形轮廓。买裙子的时候稍稍的拉一下有弹性的地方，如果拉开之后变形，那说明质量很差，但如果拉开之后它可以回归原位，那说明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布料还是很结实的。第四呢，是看标签。这个标签呢写的很多这个衣服的一些资料，天然材料的布料，比如说像棉丝、羊毛等，它们的这个合成布料的比例呢，在这个标签上都可以看到。那么丝、棉、羊毛，它们呢是比合成布料更耐用的，但是100%全棉的衣服经过洗了之后容易缩水变形，有5%到30%的合成布料呢就比较好一点。买衣服特别是买裤子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要观察拉链，这个拉链如果不好用的话呢，对穿脱都不方便。金属制的拉链是非常的耐用的，塑料的拉链就比较容易坏，廉价的衣服呢才会用一些塑料的拉链。那这个塑料拉链也分有不同的这个材质，有一些材质的塑料拉链呢还是不错的。再有呢，看这个拉链的时候，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不管是裙子还是其他衣服，拉链两边的高度要一致，颜色要搭配才行。还有呢，就是检查一下纽扣的开口。那么为了制作更多的衣服，一些工厂呢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纽扣的这个缝合处很紧密，而且是剪开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了。要看看这个做工是否精细呢，纽扣的开口就是一个点了。除此之外，检查折叠处的颜色，像这个背带之类的地方呢，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褪色或者是斑斑驳驳的掉色。再有呢，这个边缝要足够宽，裤子和裙子的边缝至少要有4厘米宽，衬衫的边缝要有2厘米宽，这个边缝太窄的话呢，也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差。最后是检查一下缝合处的针线，如果缝合处的针线很粗糙，或者是颜色没有搭配好，说明这件衣服是在非常非常赶的情况之下匆匆做出来的。那这样的衣服呢，往往只是注意数量，不在乎质量的，所以品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好了，刚才说到的是买衣服的话呢，有10招呢是可以避免一些瑕疵品的，避免买了之后后悔的，那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好了，聊完了这些家居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无论您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截止报名了。
2: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收点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到底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关注我们华侨之声了。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科学合理的疏通肠道。肠道就像我们人体的加油站和下水道，人吃进去的食物营养在这里分解吸收，剩下的残渣将排出体外。而有些时候，肠道会通过疼痛、胀气、腹泻、便秘等来表达不满情绪。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肠道在给你提意见了，需要治堵。以下提供几个方法，有助于我们疏通肠道。方法一，安排好喝水时间。清晨喝水很重要，起床后喝上2杯水，不但可以补充夜晚流失的水分，而且可以刺激肠道。上午下午要再各喝2杯水，要少喝含糖的饮料，糖水喝得过多会加速肠道老化，所以不要大量饮用可乐、汽水、果汁等含糖的饮料。每天饭后可以喝上1-2杯乳酸菌饮料。方法二，适当锻炼。运动能够促进排便，尤其是晨练。运动要和喝水结合起来，一边补水，一边运动。第三，要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多吃各种蔬菜和水果，比如白菜、芹菜、韭菜等。它们在肠道中就像洗碗用的钢丝球一样，专门擦除不好的胆固醇，吸收水分，使粪便易于通过肠道。第四点注意事项是，要少吃消炎药和解热镇痛药。这些药容易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引起腹泻，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疏通肠道的第五个建议是及时排便。经常便秘的人诱发癌症的几率比不便秘的人要高3倍，因此早晨起床或者早餐后排便是最科学的，尽可能做到定时排便，即使没有便意也要例行公事，以便形成生物钟。

谈完了肠道疏通，接下来我们再聊聊肝脏养护。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内新陈代谢的中心。养好肝脏有助于我们全身保健和全面健康。下面就介绍几个养肝护肝的好方法。护肝方法一，多喝水。多喝水能够补充体液，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多喝水还能促进腺体，尤其是消化腺和胰液、胆汁的分泌，以利消化吸收以及废物的排出，减少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护肝方法二，用中药护肝。中医认为肝不可补，亦补即上火，补脾补肾即可养肝。对于脾虚的人，服用人参健脾丸、薏米、山药、芡实熬粥；对于肾虚的人，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用枸杞、天麻炖鸡；对于肝火大的人，可以服用丹栀逍遥丸，用菊花泡茶等。这些方法都能护肝。护肝方法三，喝酒前吃点东西。理论上说，少喝酒自然少伤害，但如果一定要喝，就尽量先多吃些食物垫垫肚子。食物下肚后，可以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但保护肠胃，也能阻碍部分酒精进入血液，降低醉酒的程度以及酒精对我们肝脏的伤害。护肝方法四，保持心情开朗。要想肝脏强健，首先要学会制怒，即使生气也不要超过三分钟，要尽力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无忧无虑，从而使肝火熄灭，肝气正常生发、顺调。如果违反这个自然规律，就会伤及肝气，因此保持心情开朗就能护肝。护肝方法五，注意饮食平衡。饮食要保持均衡，食物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要保持相应的比例，同时还要保持五味不偏，尽量少吃辛辣的菜。饮食合理均衡也有利于护肝，避免因为应酬饮酒过量使肝受损。最后一个护肝好方法就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中医专家指，运动可以防止脂肪肝，消耗掉体内多余的脂肪。已经患了脂肪肝的人应该坚持锻炼，适当进行一些慢步跑、快步走、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这些都能消耗体内热量，控制体重增长，对肝脏保护更有好

大家都知道，经常骑自行车可以瘦腿提臀。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最环保的交通工具，也是最具有减肥媒体效果的健身器材。实验结果显示，体重超重的人连续骑车一段时间，身体会明显减轻。不过要想取得显著成绩，还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天天锻炼。所以说，自行车是热控减肥的有效工具。骑自行车不但可以减肥，还能使自己的身段变得匀称迷人。调查还发现，配合骑自行车或者其他有氧运动而节食减肥的朋友，取得的减肥效果要好于单靠节食热控减肥的朋友。此外，单车运动能够产生一种使人心胸开朗、精神变愉悦的荷尔蒙，有助于改善一个人的情志，让人感觉非常自由、畅快无比。原因是骑自行车能够压缩血管，加速血液循环，进而增加脑部血液的含氧量，让整个人感觉十分清醒。因此，自行车不仅是一种热控减肥运动，更是使心灵变得愉悦的一种放逐方式。还有，自行车热控减肥也被认为是克服心功能不全的最佳工具之一。习惯性的单车运动能够慢慢扩大心脏，防止血管越来越细和心脏老化、功能退化。它的这种作用一般到中老年时体会最深。可以说，骑自行车不仅强化心脏，还可以强化微血管组织，帮助我们青春永驻。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东部海域主权失守，日本和菲律宾片面宣布要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专属经济区划分的事件越演越烈，大陆海事舰队在台湾东部展开巡航，这是赖政府的新挑战。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onnex.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出国与回国。你回国了吗？这一度是我跟一个住在瑞士苏黎世的朋友在微信上打招呼的固定模式。每隔一阵子，我们都通过这么一句问候来更新彼此的近况，仿佛生活中的细微和琐碎都可以被回还是不回两种模式简要概括。那是我自己在海外的第四年，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消退，却也未到安心活得像个当地人的程度，既生又熟，不上不下，内心的不安和骚动隐隐告诉自己，到了再一次做抉择的时候了。回到自己更熟悉、更游刃有余的文化和人际环境中去，还是在一个更开阔、更有想象空间的新世界扎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我跟很多同样身在海外的朋友们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们交换着纠结，却也事实上让彼此更加纠结。我们观望对方如何抉择，也观望着越发看不清楚的形势。在把所有的道理利弊都翻来覆去的讨论之后，我们会陷入一段安于现状的时期，仿佛之前的纠结都不过是情绪化的临时起意，如今又能够跟眼前的生活相安无事了。直到新的变量出现，把被生活琐碎遮掩的不安再打捞上来，无非是国内发生荒唐的公共事件让人感叹还是别回去了，至少国外自由，或者是回国休个假回来叹道国内发展真快，感觉在国外久了都跟不上了，如此循环往复。但其实这些讨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每个人手里拿的牌不一样，经历过什么，拥有过什么，热爱着什么，憎恶着什么。人生不是一本冰冷无趣的账本，每一缕冲动和每一丝妥协都有独一无二的理由，无关对错。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两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招待过一位朋友的朋友，这位朋友家里在东南沿海某省份做服装生意，被父亲要求留洋镀金，于是在伦敦念了个硕士。学业不那么紧张的时候，就在欧洲到处旅行，浑身洋溢着兴奋和好奇。这么喜欢欧洲，会考虑留下来吗？我问。不会，我想尽快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的资源无法在国外对等变现。他的坦诚令我吃了一惊，但确实是情理之中。国内的资源、渠道、人际网络，即使可以嫁接到国外，也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钱自然是通用的，却也很难在一个新世界中购买到所谓社会阶层。在国内，只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体制内高官子弟或众星捧月的海归精英，到了国外可真的就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而已，无人会另眼多看或礼遇有加，操着可能不那么地道的语言，游走在大多数挤不进去的人际圈边缘，做一个新世界的外来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标签，在国外都要给中国人这个标签让路。不管你是谁，你首先是中国人，这个标签身上所蕴含的复杂意涵，所承载的荣和辱，你都要照单全收。对于他来说，从人生赢家到普通市民的降维是一种损耗，实际上海外生活带来的所谓的损耗还有更多。可不是，从中文到英文的切换是一种损耗，你用中文才能最自如地表达。从行业精英到普通职员的切换是一种损耗，你在国内可能是业界顶尖，但在国外却要接受职场玻璃天花板的现实。其实智能损耗的影响不大，也并不像二代子弟们会遭遇身份地位的降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仍然对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着越来越致命的吸引力。中国是机会的富矿，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个现实视而不见。国内外风起云涌的创业浪潮会一次次掀动海外党内心的暗涌。打开朋友圈，今天这个老同学创业了，明天那个前同事融了几千万，他们都可以，我凭什么不行？仿佛买张明天早上的机票飞到北京，他们就可以向投资人面陈自己的1亿美金的计划，拿到投资，坐上 CEO A 轮 B 轮新轮上市，走上人生巅峰。正如叶大宽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国外安逸的生活让人感到人生存在明显可见的上限，这是机遇和远景的损耗，难免让人失望和迷茫。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回国要面对丛林社会的残酷，陈腐观念的束缚。但是说到底，国内的所谓遍地机会，其实是赢者通吃，愿赌服输。对于有着足够抗风险和承压能力的社会精英来说，满腹野心无处安放，一身才华无处施展，喜欢体味碾压和被碾压的丛林社会，
入场赌一把或许是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人只想岁月静好，过活好这一生的普通人来说，这没有意义。我有个朋友曾经是国内某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因为飞行员培训体系严密，门槛高，他的薪酬待遇完全支付得起一份在首都吃喝不愁的体面生活。但前几年每次聚在一起，他都流露出坚决要走的念头，并且打算

思维习惯、人际范式都厌倦了，想要离中国越远越好，去国外做一个自由快乐的普通人。后来他去了新西兰，偶尔在朋友圈更新，看到他对新生活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恩，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令观者动容。他自食其力，享受着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陌生人的微笑也令他感动，人和人之间有着不设防天真的互动，没有惊讶，也不必为生存资源拼命的争抢。对于他来说，在国外找到了他在国内实现不了的自由。他想要的是这个社会崇尚进步开放多元文化的价值中受益，但又建立在一定共识的基础上，人人都能够自由追求自己的价值，并得到充分的尊重。即便对于那些有底气在丛林中拼杀胜出的赢家来说，移民的理由也可以有千千万万。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富外部性的社会，很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都要去市场上高价购买，钱能解决的问题也就算了，可是生态环境和子女教育怎么办？这可能是两三代人都要面对的事实。总而言之，在国内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你可能一夜成名，也可能一场灾难就从中产到蝼蚁。在国外有上限也有下限，你很难有飞速窜升的机会，但普通人的生活也足够安稳幸福。就像某些人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跑到美国做个平凡的美甲师，也觉得比留在中国开心吧。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为父亲节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吧，全场超值优惠火热进行中， S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在犹豫吗？那就送爸爸一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他可以挑选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他一份高尔夫的礼物，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国内的中产们当心先移出去再说的陷阱。在我自己决定回国之后，很多国内朋友纷纷表示不解，说你疯了，我们都挖空心思想移民，你却逆行。他们大多是在北上广做白领，毕业打拼几年之后，逐渐感受到了中产陷阱，焦虑感最强，在社会的中间层挣扎，活在一个阶层逐渐固化、等级日趋分明的中国社会。他们发现向上流动的瓶颈越来越明显，反倒是随时可能因为一场劫难就失去现有的生活。至于中国梦一般如火如荼的创业热潮，更是跟他们关系不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创业，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大多数人还是要打一份工。于是早发财早移民开始变成普遍认可的上上策。可移民之后做什么呢？他们又大多答不上来，先移出去再说，移民成了目的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对于国外的生活，他们有着玫瑰色的幻想，仿佛只要移出去，时代造成的苦恼和麻烦就迎刃而解，而身在海外的人也纠结自己掉进了时代的夹缝里，在当地人生活的边缘徘徊，却也跟国内日夕万变的环境脱了节。是的，这是个围城，城里城外都只盯着对方光鲜的一面。在国内羡慕国外的人每天朋友圈里蓝天白云海滩度假，而在国外的人眼红国内每天创业融资风生水起。我只是时常在想，回不回国，移不移民都是表象而已，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出国与回国。你想回国，因为你对中文有放不下的情结，你想陪伴日渐老去的父母，你有一个在深夜辗转难眠的创业计划，你总是念叨着舌尖的味道和自己的中国味。你不想回国，因为欧美有自由体面的社会环境，有一个更宽容的氛围，一个普通人过活的尊严，来自陌生人的微笑，在城市广场上喂鸽子的惬意。人生一世如草木一春，无论在北京还是温哥华，当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什么事情让你热爱、安宁、激动、幸福？相信我，加拿大人以及全世界的人可能都要面临这样的人生之问，清醒着处处家园，迷茫着无以为家。可惜更多的人并没有选择的机会。难道就没有完美的选项了吗？就不能同时享受国内和国外的优势吗？朋友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回不回国哪有那么重要。这本质上还是社会精英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苏黎世醒来，巴黎吃个午饭，晚上在曼哈顿睡去，这样是国界线如无物的生活，是很多普通人一生都实现不了的。在伦敦浪游几年，做着跟中国的生意，再被公司派到纽约两年，孩子在德国出生，纽约上小学，香港念中学，这样的生活很理想，但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早发财早移民，可贫贱不能移，你晓得哦。无国界主义是属于精英们的，没资产证明连签证都拿不到，在国外找不到工作就会被驱逐出境。所以说，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做选择的能力，才有移动的能力。无论移往国外，还是移回国内，能在国界线间来去自如的人，是因为有着说走就走的资本和筹码。一言不合就辞去职务，去美国读博士，顺便产子。巴黎住不开心了，就回国创业，创业失败了，再搬去伦敦进修 MBA。国内局势看衰了，就投资移民跑路。只要你有本事，有资产，随你折腾。我跟一个丹麦人聊起移不移民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似乎最完美的选项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同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幸福感很高的现代国家，比如身为一个丹麦人生活在丹麦。于是他又问我，那你们中国人可怎么办呢？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人，越会犯的五个错。上个月二姨终于结束了让她心寒的婚姻，于她而言是一种解脱，只是人近中年难免有些让人心疼。可更让人诧异的是，当年看起来一表人才的男人，却让二姨咽了近十年的委屈。二姨曾经和母亲哭诉，且不说在家中唯唯诺诺不敢做主，只是不小心把污渍弄到他晾干的衬衣上，便会遭来破口大骂。若他心情不错，也许只是挨一顿骂， 不高兴时说不定还会挨上一脚，但是这和我们当初所熟识的礼貌、热心、事业有成的好男人形象大相径庭。男人的好本事应是建造一个温馨的家，成为老婆最坚实的依靠，要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领，还是在家里的老婆才感受得最清楚。曾经读到过几句话，很有意思。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越有本事的男人，素质修为都越高，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遇到了多大的磨难，都会把他的脾气怨气关在门外，不会在自己女人面前抱怨这抱怨那，更不会指着女人的鼻子大吼大叫。有本事的男人不是没脾气，是不对心爱的人发脾气。人们常说没本事的男人尖酸刻薄是有道理的，在外面不能出人头地，回到家里了才会出言不逊，瞧不起女人在家里的辛苦操劳。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女人那点苦算什么，没有我你吃什么，尽是对妻子的不尊重。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在外面可以独当一面，威风凛凛，回到家里一定是最尊敬老婆的人，他不会逾越于老婆之上，甚至乐意低于老婆，只为创造二人世界的甜蜜。因为有本事的男人既能处理好自己的事业，当然也能给予最爱的人快乐，他能分清家里和家外，能分清爱自己更多的一定是家里的老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说说越没本事的男人的另外三个特征，那就是越不顾家庭。工作的意义源于家庭，但常常有的男人分不清主次，回到家里就当甩手掌柜，不仅把繁琐的家务劳作扔给老婆，甚至连孩子也不想管。有本事的男人，他们不是只知道工作的机器，而是更明白自己身为丈夫爸爸的责任，对孩子多一点关心，对妻子多一些关爱，尽职尽责，履行好自己责任的男人，才能称得上是家庭顶梁柱的男人。越没本事的男人越喜欢抱怨，有本事的男人总是自信，不会像个怨妇那样对老婆哀怨连天。不管事业路途是起是伏，他都明白老婆和孩子是他坚强的后盾，他应该永远为这个家庭去努力。如果男人事事计较，把嫁过门的妻子当作垃圾桶一样倾吐抱怨，且不说男人在外面是否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家里也都是一股死气沉沉，又何谈事业上的风生水起呢？最后就是越没本事的男人越不懂得宽容。有本事的男人不会被生活中的烦恼所牵绊，对于生活中的小吵小闹更愿意去做那个先服软先去拥抱老婆的人。他们会用宽阔的胸怀来容纳老婆的撒娇和任性，也才会有更宽的胸怀去规划他的事业，去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建造一个美好家庭的未来。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深了。刚刚呢说过了这些有本事或者是没本事男人的几个特征，收音机旁的您不妨对照一下吧。好，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地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Van Har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建议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Van Hart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日，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五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五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 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散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斩运输厅厅长范和夫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3: 斩运输厅长米翻滑范和夫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话，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斩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那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4: And in the contract, 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 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 ramp.
3: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4: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3: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新定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4: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3: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业兵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业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业兵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5: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同埋他们一路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是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5: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噶啦。当时就是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系2022年， 但是新民主党执政就为了不知道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报仇，那呢就在五个月执政之后取消了大桥的方案，然后就改了隧道方案。
3: 屈洁兵表示天桥对环境的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来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5: 你们看到呢，自从新民主党提出这个隧道的方案之后呢，那个环保一路拖延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呢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3: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5: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啊、学校啊、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个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散民。
3: 郭洁兵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话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5: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同一个时间是员工呢？同时怎可能那個成本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覺得新民主黨真係當我哋啲散民係傻嘅。
3: CHMB M 三二零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 BC 省一名拍文業主因為喺窗户懸掛唔符合規定嘅彩色窗簾，被公寓管理委員會罰款200元，佢不滿入禀民事審裁處，但係最終敗訴。案情話，涉事嘅業主住喺一棟三層住宅大廈嘅一樓單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 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唔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咗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嘅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

0: 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
2: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号星期五，六月份咧似乎系生日月。呢、这个月14号啊，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喺15号刚刚满73岁。而刚过去嘅星期三，我亦都系度过咗我嘅生日。究竟我几多岁呢？比特朗普年轻，比习近平年长，差不多中间落墨。我当然不会跟这些国家领导人去攀比。我发现六月份真的很多人的生日月。我陈氏家族三代50多人，原来有10多人，即是占了1/3，都是在这个月出生的。翻下白日梦，假如有机会在六月份回港澳探亲，我会搞一个家族集体生日 party， 相信都挺虚撼。我之前都讲过，全球有80多亿人，一年只有12个月，每个月平均有6-7亿人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这方面的资料。也许这个同每年夏秋季节很多人结婚有些关系。退休之后，对于每年的生日我已经麻木了，因为长者的生活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我只是跟仔孙一起去吃晚饭，就当庆祝算了。不过这几年呢，我稍感安慰的就是在多伦多的女儿每年父母生日之前呢，都会汇钱来给我们买生日礼物，又在生日当天发信息祝贺。生日当日我循例在群组收到祝生日快乐的信息，对于我这些已经步入高龄长者的人，有健康才有快乐。我都算幸运，如果按照网上媒体的一类长者长寿标准，包括健康、财富、家庭、社交、思维、心态、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的要求，我可以说全部都是达标，在我这个年纪层是顶端的生命赢家行列。我不会为是不是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的很多朋友，我就真是赢了。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的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的人现在的生活状况怎样，原来已经有3-5-7人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的这几年悄悄地走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当然就很不开心，但也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了休超过10年，比我年长10多年的旧相识早已经超过90岁，这个年纪离世应该是没什么遗憾的了。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

0: 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嘉欣，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了。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上挂住他送给我的那些墨宝，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总是感觉到不舍和惋惜。我这些早早离开的好朋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仍然在世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回忆之中，我们仍旧要过自己每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就没有绝对的公平的，人的寿岁更加如此，有些人短命，有些人就长命百岁。虽然有些人在相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之下成长和生活，例如兄弟姊妹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绪、人生观是有不少影响的，但我发现际遇和运气都是个人能力不能逆转的。例如我有些朋友成世人都没有吸烟，生活很有规律，都一样被肺癌夺去生命。相反一些永远烟不离手的人却仍然可以享有长寿。我不是说吸烟不会危害健康，我只是说有些事是个人主观上都无法防备。总之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结果是怎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公平，还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是销声匿迹的。好像我刚才提及的过去几年走了的朋友，我们都是偶然才知道，已经跟他们是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的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某人去世的讣告，所以后知后觉是相当之正常。然而一些所谓知名人士的离世，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看新闻，久不久都会看到这一类名人的离世消息。当中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的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了。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一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抔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广东艺人的死讯，2026年只是过了差不多六个月，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还有前无线花旦陈敏仪。钟景辉生前由于长时间担任无线艺训班的导师，培训过不少出色的艺人，桃李满门。他的离世可以说是香港影艺界一个时代的终结。至于陈敏仪，就因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陈敏仪的丈夫廖启智亦都是资深演员，他们两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三个仔，本来一家五口幸福美满。陈敏仪并且退出影视圈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恶患接踵而来。首先是个细仔罹患血癌，2006年离世。2021年又轮到廖启智因胃癌病逝。陈敏仪两度失去至亲，被传患上抑郁症，后来是凭住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渐好转，但今个月的12号突然就离世，享年只有65岁。 家人没有透露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一家五口在十年之内走了三个，上天对这个家庭真是并不公平。这类悲剧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必然的。当疾病和不幸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对。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练成决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关呢个喺法国举行嘅支策会议咧，当然都好多花边小新闻啦。咁啊，例如咧呢个特朗普啊落机嗰阵时都冇乜咩大事欢迎，又冇仪仗队，咁啊即系得个礼宾师啊，连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兴，同马克龙握手嗰阵时咧，啊佢都系喺高高嘅手垂落去。啊！握住马龙嘅手啊，咁啊，而咧即系仲有喺影相嗰时啊，即系同马龙啊夫人又马龙一齐咯。咁佢啊挂住啊拖住啊马龙夫人只手，马龙夫人都70几岁噶。咁但系特朗普似比较欣赏佢咧，或者金头发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只手，搞到人哋要收翻只手啊。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跟住就系印度嘅莫迪去到。谂住呢啲国际场合啊，咁见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点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阵时，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吓，咁即系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点知特朗普啊行开啊，咁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系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阵，好似个丫鬟咁，都系行几步，特朗普都冇转头帮佢握手。特朗普对呢个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系心中睇唔起，就因为佢一个战败者。当佢比巴基斯坦都打败得到嘅咧，呢、这个人叻极有限。因为印度当时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国，咁佢又系咧西方中意嘅体制，系同西方民主国家有啲接近嘅，因为咧佢系行选举制，咁于是咧吹到话印度就快追上中国。点知两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资就焦头烂额，够一罚就罚呢个苹果啊，系200几亿咁样啊，即系哇！你投资入去啊，俾钱佢之后，俾佢作翻你罚款啊！咁以前中国啲投资都系纷纷俾佢去罚款，因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级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嚟呢啲外国投资者身上系。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這個特朗普根本就冇興趣同佢一齊啊，佢連巴基斯坦打敗佢，都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就好欣賞啊，咁啊，然後跟住咧就係澤連斯基啊，咁啊今次啊馬克龍就揾阿澤連斯基嚟埋，即係都講啊烏克蘭啦，咁個個都係咁依抱下佢啊，話支持啊咁啦。咁啊！但系特朗普叫泽连斯基行过嚟，明明见到佢都宁开身咧，转向另外一边同人握手，系唔睬佢嘅。咁啊，又特朗普又睇唔起泽连斯基，因为你都系战败者，咁你仲言之吟吟，好似佢喺度帮全世界打紧仗咁啊，又叫美国俾钱，美国而家唔俾钱啊，又你想打嚟买我啲军火啦，欧洲出钱买啦咁。咁啊，而呢、這个。泽连斯基讲真嘢都好夸大，我一个保护咗你咁多个啊欧洲啊同美国嘅列强啊呢啲所谓民主国家，靠我挡住咗俄罗斯咁。咁特朗普听见就系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输到痹系咪？咁啊，而另外就系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谂住翻去宣传下我喺世界列强嗰啲大人物中倾下偈握下手，点知度度都唔系几睬佢。咁咧，我留意啦，即系喺我影到嘅影片里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嗰啲男人嘅领袖都会锡下佢块面嘅， 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莫安尼就係、是、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一代冇人錫啊高氏祖廟啊。咁而咧，當即係馬克龍同太太企度逐個上影相咧，高氏祖廟埋到去咧，馬克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咧，佢就影相啊，好似同馬克龍傾啊，其實咧你睇到咧係馬克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眯眯企旁邊。咁總係咧企旁邊咧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啊。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咧，佢嗰、那個即係啲領袖啊，各有各行埋傾偈咧，獨係高氏祖廟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氏祖廟咧就上去想起呢一次嘅之七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講完都冇人回應，冇人睬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大勢都唔係咧，再去踩中國，就唔係拜登嗰陣時咧，係不斷講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國。因為而家中國興起到大家都擋唔住，大家都好嚴肅嘅面對，一面要同中國交往，一面咧係點應對嘅。支出今次都係討論咧，呢個經濟失衡，因為經濟講中國咧已經打到佢一塌糊塗，都係領導世界嘅最強嘅工業國，而家都領導唔到世界啦咁。咁呢個我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呢個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啊，做咗好重要嘅研究報告，就是、中國嘅製造業嘅增加值喺全球總量咧係佔咧係35%嘅35%。咁佢嘅規模已經超過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呢七大工業強國啊嘅總和，即係由之七加埋佢嘅製造業增嘅值都比唔上中國。嗱，呢個2023年12月嘅咋，即係仲係早一年、早兩年嘅呢啲咁嘅報告。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個研究特別去指出啊，因為呢個所謂 ITIF 係好重要嘅。有關科技方面的致富的團體呢，他說呢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核心科技密集型和戰略性重要產業佔絕對領先的地位，美國或者七國集團或者世界經合組織其他發達經濟體那些市場都大部分被中國拿得到，而且中國呢是在個指數來說這個 ITIF 呢嘅一個指數咧，係涵蓋咧十大產業中咧，係每一個產業佢都有而且咧係超過咧任何產業都超過咧任何其他國家咁而前十名嘅其他國家嘅總和都比中國超過嗱。呢個2023年12月嘅研究就係話中國已經係贏咗西方啦咁而咧係中國嘅製造業咧，其實喺全球嚟講咧係。佔嗰個嘅比例咧，係近年嘅係持續攀升咧，係達1/3嘅啊！咁呢個係已經超越咗之七噶啦。其實呢啲嘅係根據數據而嚟，唔係話中國自己宣傳啊，或者大公文匯報講嘅，係西方自己嘅主力研究中心作出嘅講法。咁當然啦，喺西方咧舉足輕重嘅一個智囊就係德國啊，五個認為經濟上最勁嘅核心智囊咧嚇。有一個叫做 Veronica Grimm 啊，咁咧佢係 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s Experts 啊，咁係最叻嘅，即係德國嘅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講咗句話嘅，佢專欄裏面嗰句話，佢話美國唔受挑戰嘅霸權時代咧，已經畫上句號，因為世界咧正在經歷咧深刻嘅變革啊咁。咁咧，佢係根據一組嘅數據去講嘅。佢話歐美咧佔全球經濟比重已經從60年代嘅60%降到40%，而中國喺高科技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全力推進咧，兩條曲線交叉嘅趨勢咧已經咧越嚟越明顯。咁樣我再睇多一啲數據，又涉及咧即係金磚國啦。由於中國咧當時曾經係 被西方大力花十几年，即是最近来到打压。之前呢单是香港兴起，即是亚洲四小龙的时期，已经是经过亚洲金融风暴，是想砌低香港，是打不低香港的，那时已经是即是东南亚各国全部被到索罗斯打冧晒，是打到香港呢，香港都差不多被他打冧，很危险。但香港被他攻了两次都未输，第三次呢差不多攻陷的时候，中国以举国之力的经济力去保护中国，保护香港。中国那时候不是现在那么强，那时候但他已经开始经济发展，经济有少少实力，举国之力保护呢，终于将索罗斯打低。咁呢即是说去追击这个中国香港已经是很久了，咁但是呢结果呢仍然呢是中国呢是成功是渡破击破这所有攻击，而且带动金砖国家，咁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就好多中东非洲国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的数据就是佢 PPP 即是购买力评价呢已经呢是超过了呢是西方。金砖国是77,000亿，美国同埋呢个 G7 加埋呢，咁其实呢是57,000亿美元咋。咁所以呢 G7 已经唔系以前咁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要解读中国式嘅政治呢，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呢，咁有啲行家话呢，喺我采访嘅行囊当中呢，一定呢要带一本唐诗。点嘅呢？即係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呢，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呢，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呢，你返去呢係细心去玩味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呢，有不同嘅意境不同的处境，有时呢都会表错情的。使今日这种隐喻式的政治呢仍然是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呢向来呢是极少呢是面对新闻界呢清清楚楚去交代事情，或者解答呢记者的提问。今次夏宝龙主任来香港就匆匆两天呢，其实行程是相当紧密，亦都呢係冇向新闻界呢有任何嘅发言，即係遥遥嘅挥手，但只能够呢係远距离呢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呢都足襟呢我哋去玩味，就係当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时候呢，咁全部又捕捉个镜头，夏主任向住超哥呢就动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究竟赞佢咩叻呢？嗱，啲方面呢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呢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呢係唔错啦。特别係某个方面我相信就係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呢确实係相当全面。所以呢动起嘅大拇指呢係加以赞赏。再加上呢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呢有两个国际级的这些大学的研究排名呢，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呢相当亮丽的成绩表。咁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当然是可喜可贺啦。我相信这些从正路来讲呢是可以呢博取到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对特首的一种的夸奖。第一个解读就是呢，有人话咁呢个咪显示出李家超连任嘅指数升高咗呢？呢个呢我绝对呢係唔敢有任何嘅判断。有人话呢有任何判断呢，即係佢差唔多呢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嗱，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众里寻他就搵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呢唔系企喺第一排，唔系企喺正中喎。但系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个外号叫江握手。哇，呢个就系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 咁啊，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吓。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系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系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咧？呢、這个咧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咧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咧，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系佢系揾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系正式开会，大家咧就茶聚咁啊，倾好多嘢，当然系涉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12个人咧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冯富珍、查小美伦咧，都曾经喺过去20年嚟，甚至30年嚟喺香港政坛咧，都系举足轻重嘅人物。不过咧，似今日佢哋已经系淡出咗，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佢咧？咁啊，同台嘅仲有咩咧？嗱，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咧记唔记得咗啊？刘少佳啦，仲有3位行政会议成员，都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同埋汤家华。咁啊，历时系2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谂下，搵啲政坛元老咧。你真系嗱，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系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佢哋咧系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系夏主任真系咧近距离去听翻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呢嗰、那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隻手指功呢係更加值得我哋去研究参详打称同埋解读嘅。
7: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9: 今日呢係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迎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咧，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啊，尤其系亚洲地区，咁都已经系热到爆啦。我哋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嘅气温咧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咁早一排咧，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嘅温度咧去到咧系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系今年嘅夏天咧，先系啱啱开始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呢我们 BC 省夏天会比往常是更热，同埋是更干燥。受到厄尔尼诺的现象影响，2026年呢将会迎来有纪录以来其中一个最高温的夏季。内陆的日间温度会去到30几度，沿岸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了山火的威胁。本国录得最高温度就是 BC 省。2021年6月尾，我们内陆的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这个镇连续3日高温，到29号更加是达到摄氏的 49.6 度。即是华氏的 121.3 度。这个不单是打破了全加拿大，更加是欧洲和南美温度的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 但呢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九成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先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跟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饮食习惯就是吃饭了。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即是说我们吃得越多饭，全球的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们讲的有日常吃的米饭，日本人吃的寿司和拉面，欧洲流行的炖饭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和乐施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 1% 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 66% 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 17%。 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们 BC 省的高温是带来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些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是干旱，后果严重。富裕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天灾，但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是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的。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像海洋发烧一样，而这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 BC 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是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 好似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是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New Westminster 以后和 Port Moody 本地保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的，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的。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朝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呢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都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都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至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紫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0，即系2026年6月19日嘅端午节啦，正正系端午佳节嘅星期五下昼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同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3: 哇，张老爷啦，
2: 我冇讲过，
3: 各位，阿帮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埋嗰班，
2: 通常你
3: 嗰班义工嚟嘅啫，
2: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3: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一嗱，我觉得咧，阿帮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2: 我乜到你啊？
3: 因为你醒，唔系乜到你，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听征求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毫不相及。唉、哎，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唉、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先，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
2: 嗯，
3: 咪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2: 我系咩种？
3: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2: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系上海种。
3: 系今日系5月初5喎。
2: 系啊，
3: 吓
2: 系系系。
3: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2: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3: 哦。
2: 啊，俾人屈嗰个啊。
3: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2: 跟住屈到扁啊！
3: 嗱，你上海种有咩同啊？我广东种啊，有啲三差距啦。我哋广东种好似菱形性咁样噶啦吓。
2: 其实佢系包嗰个嘅种嗰个嘅外外貌系唔同咯。
3: 嗯
2: 我哋上海人咧，即系外省嗰啲种咧，就系有少少三角形嘅。
3: 嗯
2: 即系你知道佢包个种之后咧，你系唔系平喺唔系平嘅？
3: 三角形嘅。
2: 而家我哋见到有而家见到有时卖啲果蒸种啊嗰啲成咧，佢系差唔多可以长方形咁嘅样，咁一嚿嘅，就唔系一个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见过有，但系就少。
3: 咁仲有一种种啊，好似手臂咁长嘅芦兜种。
2: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3: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2: 冇成，我未见过，未见过。
3: 成家人食嗰只，
2: 系我未见过，我未。
3: 咁啊，果蒸种啊，有见过啦，有个。咁啊，果蒸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2: 系系，
3: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2: 系啦系啦。
3: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2: 嗯，
3: 啲赚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系咁样噶嘛，
2: 咁啊啲种嘅。种咗咧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3: 咁啊嗱，好啦，讲咗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2: 哦，明白。
3: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2: 嗯。
3: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阵，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俾你。
2: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3: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啊？
2: 嗯，
3: 咁啊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2: 一亩地啊，一亩天
3: 咪亚卯啊，佢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2: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3: 唔系，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2: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3: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系佢兼职咯，或者系。
2: 哦，可以兼
3: 职。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2: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3: 唔系，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 我大金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嗰个大金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金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好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喎。哇，大金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金，咁啊真系好好嘅，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好 happy。咁就照俾返佢，咁所以做人呢就敬业傲业，你鍾意嗰份職業呢，人哋都唔赞许你㗎。如果你样偷雞呀、啊、偷雞摸狗呢，就偷头换尾呀，唔俾人呢，咁人哋会始终、
2: 哦 okay,
3: 你冇生意㗎。
2: 喔、哦、,ok,ok。
3: 咁讲雞人嚟讲呢，就係唔值得原谅嘅，冇咗个比又即係烧鸭冇咗个比，係唔
2: 係。
3: 但如果买烧肉呢，佢俾啲下，你买烧骨佢俾啲少少下难你呢、
2: 嗯、
3: 我觉得情有可原喎、
2: 啊。哦
3: 嗱，成只猪咁多，你个个买肋骨，冇人买沙梨督，冇人买嗰啲近猪颈对落嗰啲肉，佢、咪当垃圾抌咗佢啊？
2: 哦，唔会，
3: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你买一斤，佢系俾多搭多二两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2: 咁、但系有啲人话买一只鸭翻嚟，冇咗两只髀之后咧，就即系佢偷咗两只髀走、
3: 啊。哦，如果系呢个方法咧，佢一定无所遁形嘅，诈骗二号镜之下，佢无所遁形。你入去买嗰阵时咧。影咗佢一路影，录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后咧，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咧，又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跪住向你求救啊！
2: 哇，会唔会追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3: 唔会报警啊嘛，人打你
2: 报警，
3: 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2: 咁你唔系，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3: 佢见你影紧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2: 系。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呢，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㗎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呢都要醒啲、尤其是斩料呢味嘢呢，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㗎。
3: 惯㗎，一隻鸡斩廿几个，唔知廿四。
2: 佢斩咗之后呢，佢会同你砌返好㗎。
3: 砌得好靓㗎，个尾最紧要摆上面。
2: 同你砌返嚟。
3: 係摆上面头嘅，一打开见到㗎。係
2: 啦，冇错啦。
3: 同埋鸡呢，佢梗破开两边嘅，即係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咧就喺面啊！你即管留意一下，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咁摆法噶。
2: 好，好多谢阿师兄嘅你提醒我哋。咁啊，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系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
3: 即系有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2: 系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3: 因为人哋点先推销啫，系咪啊？
2: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一定係想㗎，不过有时都係啲诱惑太大。
3: 啲赖货先緊要赖埋俾你㗎啦。
2: 有可能係。
3: 买猪初俗语又讲买猪肉送搭猪骨梗係咁㗎啦。
2: 买菜搭条葱㗎
3: 嘛。係搭条葱咁㗎，原谅下人哋。
2: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緊一扎葱都两个。
3: 即係如果调得返转自己呢，企喺对方立场呢就多啲原谅。如果唔係呃得离谱呢就算作啦。
2: OK， 同意师兄即係呢一个讲法呢，我绝对同意下。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呢，我有一个嘅分享，就係、是、有一个听众呢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呢我都第一次睇。
3: 係点样呢？
2: 嗱，就係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
3: 提款机。
2: 银行嗰啲提款机。
3: 係。
2: 而家呢嗰啲咁嘅贼人呢真係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呢。
3: 係。
2: 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咁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呢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嘅呢，你摆咗落去之后呢，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呢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呢係平㗎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下。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呢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面呢係做到手脚㗎啫。但係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呢係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溫哥华嘅 Victoria Park,
3: 哦、
2: oh, ，Avenue，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咧，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
3: 哦，
2: 点做手脚咧？就系、是、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咁佢做好晒噶咯。 好啦，你抌一声咁啊，二百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腾出嚟噶嘛，
3: 啲钱出唔出先？
2: 嗱，你钱出唔到嚟，
3: 系啦，
2: 个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
3: 系，
2: 哦，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那个嘅贼人呢预早呢喺呢个出柜员机出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银纸。阅读
3: 咗你嘅内容。
2: 出银纸个位呢佢係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係嗰个出钱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嗰、那个铁冚呢係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3: 佢
2: 套咗上去呢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就出唔到嚟。
3: 去咗下面嗰度，
2: 佢冇去到啊，
3: 完全唔出
2: 钱。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3: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2: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
3: 卡
2: 主真正咪走咯。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3: 就攞
2: 就攞佢啲钱走啦。
3: 系
2: 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噶。咁当日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嗰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过手脚？
3: 系
2: 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咧就系揿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3: 系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2: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3: 系
2: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
3: 银行咧，
2: 银行嘅办事处，
3: 即
2: 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3: 系，
2: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3: 系，
2: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3: 系，
2: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3: 系，
2: 呢个第一样嘢。
3: 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嗰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呢个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2: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3: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2: 佢唔系套咗你噶，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3: 你套摆个卡入去，贼人安装嗰个冇。
2: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咪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噶，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啫，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3: 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嗰张。
2: O K，
3: 以绝后患。
2: O K， 得
3: 蠢啲个人系蠢啲噶啦。
2: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3: 保障自己系最
2: 我同意，我同意
3: 系
2: 呢、這个系个人做法啦。
3: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2: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3: 当然做呢件事，
2: 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3: 字。那个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认唔？
2: 唔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3: 哦 ，OK，OK，、
2: okay 啊 okay, 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8: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3: ，Hello， 李小姐 ，Hello，
2: 喂，系咪李小姐啊？
3: 系咪啊 ？Hello，
2: 喂，系咪李小姐？
3: 有
2: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
3: 有
2: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

0: 西區咪開咗間新嘅摩個 food court，
1: 係
0: 好熱鬧嘅。
1: 嗯，哦係，
0: 就有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嘅喎。
1: 哦，
0: 咁好難搞喎、哦，因為cash 應該係加拿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2: 冇錯。
0: 咁你唔收，咁、啊、即系
2: 免费咯，即系免费咯。
0: 你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2: debit 卡，
0: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2: 嗯，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0: 真系讲唔通。
2: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0: ？Oh, we don't receive cash.
1: 哦、
0: we don't accept cash、
1: 嗯、
0: 即是怎样、
2: 啊、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㗎喎，我哋可以 report 㗎喎、
1: 啊、
2: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喎，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㗎嘛，你唔收 cash 㗎，咁你跟佢做咩？
0: 係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投诉？
2: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系咪legal tender note 嚟噶嘛？
0: 这个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来
2: 了、哦嗯。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
0: 说。跟着拉面店就一路都不收了。哦、跟着现在蔓延到这个 food court 都不收 cash、哦。我那天见到我前面那两位夫妇、他们揸住一大沓银纸，跟着没晒付。他们说他们没卡。
2: 哦、全部都不收是吗？入面的 food court。
0: 是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1: 咁冇乜生意啦。
2: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0: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2: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净系话唔收 cash，
0: 系啦，
2: 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
0: okay,
2: 啊，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 多谢，
2: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1: 我谂有一个答案，
2: 你讲，
1: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2: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
1: 白，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2: 冇理由唔收 cash，
1: 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2: 咁呢
1: 佢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2: 我谂，如果咁样讲法嘅话，
1: 冇即系话冇得解释噶。
2: 以后你带 cash 喺身都冇用啦。
1: 系咯，
2: 咁样我唔觉得呢个系理由，唔系理由嘅理由。
1: 呢个唔系理由嚟噶。
2: 总言之，如果佢话佢唔收 cash 嘅话咧，我系应该可以 report 去一啲 authority 度。第一先同佢哋嘅 management 讲。
1: 讲咗系犯法个，唔合法个。
2: 你点解唔收 cash？ 因为加拿大嘅货币系一个 legal tender note 嚟嘅。
1: 你系咪唔承认啲货币先？问佢
2: 除非你系唔承认货币吓，呢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而家连中国都话你一定要收 cash。中国就话我唔。不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纸，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2: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
1: 系
2: 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1: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2: 咪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系贪
2: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0: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0: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3: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0: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0: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6: 好，
5: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6: Hello。
7: 哎、hello， 你好，
6: 李小姐。
7: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5: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6: 得嘅要。
5: 啊，李小姐麻烦你，你介唔介意？
7: 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5: 系，
7: 好啊。OK， 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5: 你啊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6: 多谢你，
5: 拜拜，
6: 多谢。
5: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现金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6: 是不是合法呢？不合法。
5: 那么不是喎，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6: 喎、
5: 哦啊、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嗯、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6: 哦，譬如我又没有 look card 那么怎么但现金就通街行。
5: 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啊，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 啊、即是无现金的交易。
6: 是。
5: 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 payment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係、是、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受影最受影響嘅咧，就係睇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6: 哦
5: ，OK。咁当然而家冇一条嘅联邦法例一定系你要接受现金，但係加拿大嘅批即係个所谓嘅付款嘅条例呢个法例里面呢就强调一样嘢，现金仍然系正统同埋合法地呢
6: 流通货币
5: 被认为呢系一个流通嘅政府嘅货币。
6: 係啊
5: ,ok。咁但係呢公即係做生意嗰班人呢就系、是、准即係可以呢 permitted 呢个意思就话呢、可以拒绝用接受呢呢个现金嘅付款嘅。但係最紧有一样嘢就係呢一个嘅政策呢係要好即係公开性话俾出面嘅消费者知，同埋佢係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係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6: 系好啦。譬如我问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咁少额嘅消费，梗系应该通融嘅，咪啲钱用嚟做乜用啊？
5: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问题就系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条法例话你我唔收 cash 咧系犯法咯。
6: 哦
5: ，OK。咁但系呢一个嘅human rights 吓、啊，你知道啦，人权组织咧就话到明咧就是。希望政府能够系立例咧，话俾嗰啲商业知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系收取呢一个嘅费用，现金代付。因为而家有好多嘅社区入边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系冇一个嘅信用卡，亦都冇银行卡嘅，系嘛？咁、所以佢哋一定系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6: 好不便啊啲人
5: 嘅不便之余。可能有好多嘅即系点样讲啊？不平等嘅对待咯。
6: 啊，可以系轻视咗人哋。
5: 咁因为而家就咁讲呢个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经系开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哦，大家都明噶啦。
6: 啱啦，系啦，
5: 系嘛？你连连
6: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国游客嚟到，人哋点俾你啊？
5: 连系啦，冇错。咁佢咪咁而外国游客嚟，佢叫你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加埋你张卡咁嚟
6: 繁复咗手续啦。譬如嗰啲九啊岁嗰啲唔识用嘅，咁你点搞咧？
5: 咁所以而家中国政府都规定唔能够唔收 cash 啦。中国政府可以出条例话唔能够唔收 cash。
6: 是啊、
5: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6: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5: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6: Hello， 李生。
8: 你好，就系、是、讲你话唔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80蚊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6: 系啊。
8: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6: 哦。
5: OK。
8: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100蚊唔系好多嘅啫，而家
5: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6: 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8: 即系加币最系 sorry 你讲啊，
6: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20蚊，唔接受100蚊啊，即系。
8: 即系我
6: 觉
8: 得系你加拿大攞翻出翻1000蚊啊，咁我咪咁100蚊咪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6: 啱啊啱啊
8: ，cap 咗佢有最多20蚊，咁唔
6: 全部出20蚊啫，系啊。
8: 我话我有一张，我会俾一张由你80蚊啦。我真系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打工啫。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之后你俾我俾20蚊你，你俾我80蚊有。不过我老婆叫我唔好玩嘢，我佢话真系唔系。
6: O K， 多谢晒。系
5: 多谢。O K O K， 好，你啦，多谢你。
6: 好风趣喎
5: 吓。啊，即系好难讲嘅啊，你话唔收大钞，咁有几个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咧，亦都佢系唔想嗰啲 staff 咧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为惊真系俾人打劫呢样嘢啦。
6: 我哋入都入写字楼交嘅，唔系俾出边嘅。
5: 咁唔系有，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写字楼添啦。
6: 我一点后、十二点后都已经唔开门。
5: 有啲十点后已经唔开啦。
6: 系啦系啦，
5: 系咪？咁所以咧，佢未必收你大钞。第二，惊嗰啲大钞咧有假。
6: 假，惊住收到。
5: 系咪？咁就惊收咗啲假钞。嗱，呢啲咧，其实
6: 斩到纸被沙虫、啊。都系。
5: 咁冇计噶，你冇计噶，你真系冇卡。
6: 搞到咁样。
5: 系咪？咁而家根据头先嗰啲资料嚟讲咧，老实讲句，如果佢哋话我唔肯收 cash 咧，你亦都冇。即系冇符 fit，
6: 冇符
5: fit， 咁你唯有点样？你真系要用佢买嗰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你俾钱佢咯，
6: 系真系难搞啦，系咪
5: 啊？咁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咧，系唔可以即系用现金嚟到俾钱嘅话，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6: 系咪市面上传话假钞太多，所以佢斩脚趾被沙虫？
5: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120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6: 系啊，
5: 系咪？咁你话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到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我唔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6: 咁佢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一只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讲明咯。
5: 咁其实你咁样做法，
6: 佢自己定立呢个，
5: 你可能你影响到自己嗰个生意，系咪
6: 咯？咁不智啦。
5: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因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消费者都系用卡，
6: 哦，
5: 好少用 cash。 好少代代 cash 上。
6: 我就係少部分嗰啲人嚟㗎喎。
5: 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現兜兜咁一齊。
6: 係啊，即係足足搏冇兩頭望，比現金高。一銀貨兩物兩銀，唉。
5: 总言之，而家咧，我哋想头先更正翻我哋刚才之前所讲嘅个说话，就系话你唔收 cash 系唔得嘅，呢样嘢咧系错嘅。原来政联邦政府系
6: 冇规定，
5: 有规定，亦都冇立例话你唔去收 cash。但系联邦政府讲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话，要用現金去找數而去接受現金嘅話咧，嗰、那個係一個正常嘅競
6: 爭。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話規定咗幾多萬、三萬以上唔可以用現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如果話有個限額以下啊嘛，唔通十萬嗰啲要拎10萬銀現金嚟咩？係嘛？咁佢話2萬銀以下又即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從啊嘛。
5: 這個呢，我相信都是看下政府的立法的，但是現在因為社會上面很多的地區都已經是興了，是用卡給錢，拍卡啊，用那些支付寶啊，類似這些這應用程式給錢，變了那個的紙幣的流通或者錢幣的流通呢，可能是日益減少咯。
6: 嗯，那政府的消費即是少了，省回了印錢，
5: 你印銀，你印銀紙嗰啲咪少咗咯，
6: 係啊，佢慳翻錢，
5: 流通紙幣啊、錢幣嗰啲成本你咪減輕咗，
6: 完全都慳翻好多。
5: 但你就罔顧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係用現金執交
6: 的。我哋認錢唔認人噶嘛。
5: 好啦，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我相信听众朋友啊，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6: 系冇错，
5: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个第一样。
6: 唔系样都啱嘅，有时
5: 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现金唔收都得嘅。咁呢个我相信系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连打电话上嚟嘅听众都话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会用同一个同理心去諗、当然你话啊，我哋应该去抄好晒所有嗰啲咁嘅条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话，我咪变咗要你早话俾我听嗰嘢，我先至可以查，我唔可以即时同你搵到㗎嘛。
6: 係啦，如果我买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而佢话唔收钱，要卡咁，我嗰兜嘢点样啊？
5: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呢，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面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6: 增长我哋见闻啫，
5: 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
6: 孔子都有错啫，
5: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
6: 包括晓啊你。
5: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至系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啦，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6: 政府可以话用2080年之后业务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5: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鼻拎棒林喺度话我哋错，唔紧要，你咪上嚟同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样都识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原来有咁样样可以纠正嘅，咁大家咪了解咯。
6: 大家有进步啦，系了解多。
5: 当然，我哋都希望能够系尽量提供正确嘅信息俾大家。但系
6: 唔好误导啲市民啦。
5: 我哋绝对冇意去误导嘅。
6: 我哋唔啱咪纠正我哋咯，系咪？
5: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关嘅即系。机构啊，咪询问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噶？
6: 我听日问下银行家先得。
5: 不过有一啲嘅铺头咧，讲到明嘅，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6: 只系只收现金啊，佢好佢见钱开眼嘅老板啊，喺
5: 咁我净系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噶咯。
6: 冇现金过去点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会矛盾。
5: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两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点样去睇咧？就揾翻条中间路出嚟啦。我睇下陈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陈生你好，
6: 有咩意见？陈生
10: 系我咧，就系、是、想讲咧，有个 points 咧，就因为银行咧，佢系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
5: 系
10: Yeah, 是所以有好多人咧，佢都系以揸 cash 嘅。
5: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0: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咧，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嘅。
5: 点解啲嘢卖贵咗？
6: 卖贵咗嘢。
10: OK， 就系咁多啫。
5: 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
6: 人
5: 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
6: 係咪？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5: 咁我覺得即係
6: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5: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6: 兩碼子
5: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6: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佢唔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个现金数俾你，俾几多贴士你嘅事。
5: Okay.
6: 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5: OK，
6: 啊啱唔啱啊？我咁谂嘢，我谂咩埋一边噶。
5: 基本上咧，我暂时都未去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商铺咧就唔收现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6: 我哋都系去探险啊，去嗰、
5: 啊、我会可以再问一下嘅。我话点解？即系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你唔收 cash。
6: 问下佢俾个答案我哋咯。
5: 啊，咁如果佢俾个答案你，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6: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咁你冇佢付？
5: 冇佢付噶嘛，系嘛？
6: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你我唔买就唔买咯。
5: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6: 可以嘅，
5: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6: 冇关系。
5: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6: 澄清件事实啫。
5: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
6: 哦，
5: 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是、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嚟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
6: 系
5: 呢、這个咧。就同我哋有一個聽眾打嚟話咧，嗰啲迷魂黨咧有同工異曲之妙啦。OK， 嗱咁警方就話咧，自從今年嘅5月底以嚟咧，温哥華至少有5宗接獲呢啲咁嘅類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聽住嚇，受害者多數都係華裔或者係亞裔嘅長者，華裔或者亞裔嘅長者，損失嘅金額咧累計咧已經過咗幾萬蚊噶啦。咁案件咧发生喺6月6日，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及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呢？警方就话呢两个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就一路都话咧，咦？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6: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啲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嘅，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喎。
5: O K，
6: 你信唔信啊？我
5: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6: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5: O K， 咁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6: 二功能
5: 咁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 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6: 嗰啲拍档。
5: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
6: 哦，
5: 啊，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6: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5: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6: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死梗。
5: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6: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5: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6: 好多年啦呢只招数，
5: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咧接近咧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提供俾你，
6: 距离三尺啊。
5: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咧，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6: 咩话？
5: 你讲咩啊？咁
6: 你讲乜嘢话？咁
5: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咧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个胡啦交俾你唔识嘅人噶
6: 啱啊，啱啊，系啊。
5: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最好攞手机打911。佢一见你打911咧，佢就了手散啦。
6: 你99劝。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5: 咁啊！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家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6: 啱，
5: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6: 华哥好耐冇见。
11: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
6: 郑
11: 哥帮埋
6: 你好啊，
5: 系你好，
6: 有咩高见啊？
11: 我想讲下，出咗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下领单啊，你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个比啦，
6: 买鸡冇呢个比系。
11: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关于狗噶，咁咧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
6: 嗯。
11: 咁都係有一單嘅幾日前，咁都係睇睇大家點睇呀少少咁樣呀，或者個狗呀狗子呀以後係點呀，因為我行緊條路㗎嘛，行緊條街度㗎嘛，咁你知道差唔多係喺條路呀，揸車因為喺屋度差唔多有條路俾人行㗎嘛，咁樣有架車呢就去返嚟，佢翻嚟嗰陣時咧，入個約嗰度，但係個狗學吠嘅行經過咁啊，咁啊唔知佢主人係點啦，六啊零歲咁啊，兩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諗佢好似做人咁唔係好識做咁樣，未見過係咁樣，但係我話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咁不你警親人乜嘢唔好意思聲嘛，唔係啊，佢只狗佢一撲出嚟嗰陣時啦，我企喺度即刻講啊，做部狗我知道嘛。再一搏嚟，我一句做咗喐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咯，我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咩 excuse me sorry 啊，佢冇讲到嗰啲嘢，好嘅呢单嘢系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今日系油包顶颈啊，帮佢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講又好嘈嗰啲就係少少又成啦，但係真係好似自己人喎。咁啊，但係我知唔知啊？去食嘢啊，大佬啊，去食完去攞餐啊，幫啲紙幫埋對筷子啊，去食緊嘢，但係彈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佢講啫嘛，同佢講咁樣，咁啊啊冇嘢啦，哎呀，彈一彈話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
6: okay，
11: 我话 先至同同啊同我个上识嗰个阿头讲嘅啫，我话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定系咁样唔可以做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用咗呢种言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我话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5: O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K，
1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4: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13: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喺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啦？
14: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13: ，OK，
14: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中文译名咧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0-8岛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即系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嘅。咁喺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四次入围了非洲杯，2025年呢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的入围的权利。在南华早报里面呢提到说，他今次佛德国呢可以进入这个世界杯呢，其实呢他说中国呢都有功劳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过去的50年呢，中国呢在非洲就建造了超过100个足球场。在2014年呢，中国在佛德国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的足球场。不要忘记了，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得50万而已。成为呢他这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样。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呢亦都起了3个足球场。咁变咗呢，象牙海岸呢在今年的比赛里面呢亦都是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但系咁啊，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这个你在世界的运动里面达到顶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装备、一流的场地、一流的教练和一流的运动员。虽然今日足球呢已经是真是仍然是欧洲队和南美队 的世界，但是来自非洲的队伍呢表现呢亦都是令人即是刮目相看的。近年来呢，中国为了发展非洲的资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额的资金，在基建啊、教育啊这些领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这个报道呢告诉我们，非洲呢其实呢现在足球的崛起在某些程度上呢都是有赖中国的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靓的球场呢，就根本上呢就唔可以嗰啲运动员得到适当嘅训练同埋比赛嘅场地，亦都冇呢机会呢俾当地嘅人民呢去观赏呢啲赛事，参与同埋支持呢个运动。咁中国投入咗咁多资源喺非洲嘅成绩，我諗呢喺国内嘅资源呢其实投资呢应该係重大嘅。但係唔知点解呀， 在14億人口裏面竟然是找不到二三十人是會懂踢波的。不知道是軟件或者是硬件出了問題。其實我覺得中國足球總會應該派人去佛德國那裡去考察一下，究竟為什麼一個只有50萬人口的個國家可以將足球運動辦得那麼好呢？這樣
13: 咁係呀，咁50萬人口的確真係少呀，點解呢？比起我哋數理市呢都係50多萬、60萬咁多過佢，咁溫哥華市更加多過佢啦。就問題就如果照你剛才分析話，喂，中國都起成過百個球場呀，雖然細細地，總之呢但係全民呢都即係向往喺足球。咁其實佢今次呢我哋睇世界盃今次特別多隊㗎啦，今屆就48隊。好似你話齋呢，我坐低睇到死，我都唔知嗰啲國家咩名，邊度嚟，點解突然間飆出嚟。咁但係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當時由頭到尾嘅睇見，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七次人哋都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歲喎，年紀好大噶，佢25歲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啊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咁最後咧落腳翻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娜咧。咁一炮融啦，咁本来佢平时呢喺佢国家里面得50000人就追捧佢，因为佢都好受欢迎㗎啦。咁次一炮融之后呢，竟然突然间变咗500000人跟住佢。哇，成个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当然啦，嚟緊好几场波睇系咪真系咁神奇啦。咁今次呢又另一个即系我哋睇返嗰场波呢，就见到呢个门将和仙娜呢，佢就当日呢打完晒之后呢，就即刻喺球场跪低呀，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啊，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啲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那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蚊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參有參議員，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啊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將會趕及咧睇佢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旅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個故事喺度㗎嚇，點睇啦？Lawrence，
14: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強都入唔到嚟。咁你佛德國呢咁嘅國家，好似你話齋50萬人口，你喺中國是但揾條似樣啲嘅鄉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係我哋中國即係用咗咁多資源。都搞唔掂，冇幾十人可以識踢波。嗱呢樣嘢咧，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釋過俾我聽，又話制度有問題，又話貪污有問題，又話乜乜有問題。我覺得我始終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釋，我就係始終都唔明白。 咁啊，你话国家冇培养啊，国家大力培养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呢个咁嘅方办法咧，呢个咁嘅问题啊，都系解决唔到。咁我真系觉得咧，应该去佛德国嗰度取经，去睇下人哋点样做啊，即系唔好话自己喺度闭门造车啦，系嘛？
13: 嗱，贪杯咧，其实咧其中嘅理由嘅，咁点解可以睇到咧？近期咧，咁就其实呢个已经系诟病嚟嘅，因为咧中国政府方面咧已经睇到啦，咁所以咧教组之前咧，佢个主席同埋教练咧都系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绳于法嘅。咁啊问题就话，如果你真系有人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参与呢个赌波嘅情况咧，的确你会影响好大嘅，因为佢拣选球员方面咧，可能佢拣选自己听佢话嘅，或者啲水准系冇咁高嘅，咁变咗系阻碍咗中国嘅发展。不过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记得边个国家，有个细个国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但系咧，佢点样？佢冇球员噶，平时冇啊，佛德国都好啲啊，咁嘅球场喺度。佢最后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国原有国籍或者个裔咧，即系譬如话个国家个裔嘅，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好似全球请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够打世界杯决赛周。咁同样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样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队咧都系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别多我哋加拿大嗰啲来自香港而咧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帮香港打 hockey 嘅。咁中国会唔会咁样为全球招募啲球员翻嚟咧？咁呢个又系另一个方法之一嚟嘅
14: 吓。咁啊系，咁啊系，咁希望。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19: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8: 有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20: 两位好啊，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19: 开心姐好，
20: 你好啊，姚崇英兄，
18: 大家好啊，就客气话就唔使讲咁多啦，咁我亦都系讲一讲我哋喺時事風雲裏面咧，就有一個新嘅政策出嚟啦，就係話咧，各位聽眾如果你打電話嚟，係非常之歡迎嘅。我哋電話係604271320嚟，而咁你打嚟嘅時候咧，就最好係兩分鐘之內咧講曬你要講嘅重點啦。如果你未講完嘅話咧，唔使嘅，你仲可以咧再打過嚟，就用一分鐘咧，你係補充翻你自己所需要講嘅重點。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華僑之聲咧新嘅時事風雲嘅政策嚟嘅。咁而希望咧，大家有多啲嘅朋友咧，係有機會發揮你哋嘅意見，亦都同時嚟講咧，亦都俾多啲機會嘉賓咧，亦都係表達翻佢哋對於當日嗰個題目嘅意見嘅。咁所以大家都應該嚟講，希望將個節目咧搞得更加好嘅。嗱，今日咧我哋所講嘅嘢咧，就係究竟係好消息啊，亦或係壞消息咧？咁喺加拿大首席醫療官喺佢就話咧，喺2025年裏邊咧，鴉片類藥物致死嘅人數咧係。下降咗 23% 喎，咁咧令到佢一個審慎嘅樂觀。嗱，依個下跌咧，其實係一個持續性下跌嚟嘅，係同2024年嘅相比咧，咁喺去年啊，加拿大全國鴉片類藥物死亡致死人數間係下降咗接近1/4啦。佢就賺呢個數據咧，顯示咗聯邦嘅毒品政策咧正係發揮緊作用。依一個咧，我一陣間咧，我會同兩位嘉賓咧係會討論下，究竟係抑或唔係啦。而根據最新發表嘅數據咧，2025年全年記錄咧就係有5630個病例咧係鴉片類藥物致死嘅病例嚟嘅，比之前咧減少咗 23% 啦，亦都係降幅咧係喺基於係2024年咧過量死亡減少咗，已經減少咗 17%， 即係話係持續減少嘅。咁究竟呢個下降咧係有一個進步嘅，但係咧？好多醫療衛生部嘅官員都話咧，係雖然係令人樂觀咧，但係表明咗數據咧採取咗行動嘅時候咧，係能夠產生真正嘅影響。我哋喺基礎上面咧係繼續努力同埋拯救更多嘅生命。嗱，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就出現咗啦，5630個病例啦，雖然嚟講係有所進步，但係咧仍然咧，只不過佢所俾出嘅病例係死失人少咗啫。死失人少咗嘅話，根本嚟講，即係話依一個政策究竟嚟講，真唔真正能夠幫到依個有癖癮人士咧？佢哋由始至終只係覺得咧係維持翻癖癮人士嘅生命係非常之重要。而家重要係去到咩程度咧？就話每一條命都係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否認呢一點。 但是究竟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呢？因为当你是一个中心里面呢，可能呢又有一千几人呢是入去中心里面呢，其中你都有人呢是重复去完一次又一次的。咁其实是不是变咗一个叫做是令佢哋打针俱乐部啊或者吸毒俱乐部呢？因为佢呢个完全是政府资助㗎喎。咁而会唔会令到个毒贩嚟讲呢更加有理由呢？就是话俾佢嗰啲客仔听，就话嗱，我呢啲包药呢是好有成效嘅。嗱，你唔信我唔紧要啊，信政府啊，你揸住包药去政府验一验先食。OK， 嗱，就算你可以系临死边缘都唔紧要噶，因为入到入边嘅话咧，你玩到玩命嘅时候，政府咧会喺侧边会救你嘅。喂，咁呢一个 selling point， 我作为嗰个卖家都话，喂，呢、這个真系的而且确一系唔会有问题嘅生意嚟嘅，因为你唔会死得噶嘛，入得去。咁但系呢个系咪正确咧？亦都系咪我社会需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嚟讲就真系唔系啦。咁但系喺我哋联邦政府里边咧，啲医疗卫生官就话：，喂，呢一个我哋系非常之重要。但系喺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有一个好消息出嚟嘅，佢哋咧就系唱反调。佢哋觉得嚟讲，佢哋觉得呢个安全注射屋啊，或者系预防滥药死亡中心咧吓。佢哋根本嚟講成效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咧所期望嘅，因為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會變相就係政府資助毒販去俾一個一條龍服務，依一個根本就唔可以接受嘅。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啦，你覺得依個死亡人數減低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嘢咧？
19: 嗱，咁其實你話個數字係減低嘅啫，但而家講係2016年。
18: 是
19: 的，減低好了。其實你是增長了很多的，在2016年的時候我們的死亡人數是1800人的，即是這個死亡人數的，對不起，在2016年的每年就只有922人的，但去到現在2025年，不要說2026 2025年，我們是1800人死亡的。其實那個數字在10年之間是跳了一倍啊，有多的。
18: 但是他们卫生部呢就说呢，他们现在数字都仍然是高，用是比翻二在 COVID 之前呢还是高的。
19: 是。
18: 所以他们有承认这一点的。
19: 但是这一点其实你不要用一两年的时间来讲说你这个数字高定低。
18: 嗯。
19: 其实是死十年前比十年前是死多一倍人的。那你这个政策好不好呢？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找到的资料，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呢全这个今年四月2016年，去到2016年嗰個十年之間咧，我哋就我作為咧宣，即係 BC 省標注咩藥物過量危機被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咧，十年啦。喺嗰陣時開始咧，嗰啲即係加強毒性嗰啲鴉片類毒物咧，湧入我哋嘅 BC 省嘅即係街頭啦、毒品市場咧。當時咧係到即係而家十年啊，係超過18000人咧係死亡嘅。
18: 嗯，
19: 政府咧就設立咩咧，就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簡稱就 SCS， 係針對 overdose 死亡人數啊，希望咧呢個 SCS 可以降低呢個 overdose 嘅死亡人數嘅。咁啊，其實有兩種嘢嘅，一種就係叫做咩咧 overdose 呢個 prevention site， 另一種咧叫做咧呢個就係省政府嘅。咁啊，省級政府管理嗰個咧就叫做咩咧？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而家我哋簡稱嘅安全注射屋啦。咁其實呢兩樣嘢嘅作用係一樣，但係喺呢個三級政府嗰個 supervised 嗰個 consumption site 入邊咧，係有醫護人員住嘅喺度嘅。但係呢個 overdose 呢個咧係用咩人管理嘅咧？係嗰啲過來人去管理嘅。
18: 哦，
19: 有某程度上有啲係即係吸過毒嘅人啊，好翻啊去管理嘅。跟住兩個有少少性質嘅唔同嘅。咁啊，根據聯邦嗰個受監管藥品同埋物質呢、這個法則嘅豁免規定咧，沿岸衛生局咧，而家我哋有三間嘅 BC 省啊 ，SCS， 其中一間大家好熟悉噶啦，就喺希斯廷街嘅139號嘅 Inside 嘅，
18: 第一間嚟嘅，
19: 一間嚟嘅，
18: 第一間啊，
19: 第一間。至於呢個 OPS 啊，或者啲同埋呢個 SCS 唔同咧，就係佢哋係根據咧，即係 OPS 係根據省公共衛生過量緊急狀況而有嘅，啊叫做public health overdose emergency 而運作嘅。
18: 嗯嗯，
19: 所以 在剛才你所問的問題就是我們其實你不要說個數字低了今年，而是在十年內來比我們的數字是翻倍的。
18: 哦，咁嚴重嘅。嗱，開心姐，究竟嚟講，若果佢話點解個數字會低咗咧，可能有幾個原因嘅喎。會唔會話嗰啲辣綠酮咧有效咧
20: ？Well， 所謂低咧，即係頭先 Harry 講嘅，係你用咗安全藥物，叫做安全藥物。其實我就好反對用呢個字。
18: 嗰啲叫做解毒藥。
20: 我咪唔係淨係毒藥啊！
18: 解毒啊，
20: 冇得解毒嘅毒藥就係毒藥。中國人好清楚，呢個係毒品，係毒藥。所以咧，用呢一種嘅方法去治療成骨啊、成引子咧，根本上就唔達到我哋應該將佢挽救翻嚟。你俾藥，你呢種所謂安全藥物嘅食，你只係拖延佢嘅死亡時候。OK， 就算你話而家我去到醫院 emergency 先救佢，係啦，你可能從 ICU 深切治療嗰度救咗佢出嚟，救咗出嚟之後，嗰、那個人係咪真成為一個健康人咧？係咪有得醫咧？阿 Hugo 喺度拧紧头，我都话俾你听，我都拧头啊！点解咧？因为你唔系真系医疗到佢，只系救佢当时嗰个生命。呢、這个生命系坏了的生命，
19: 叫佢唔好死住啫。
20: 系啦，唔好死住，你等等，我未批证俾你啊，你等等添啦。咁你救呢种人，你唔好忘记，佢可能喺 ICU 出嚟之后，佢系一个重病嘅病人。呢、這个重病嘅人，你知唔知使我哋省政府或者我哋政府几多钱啊？而呢個錢係無底深潭嘅，所以我哋唔能夠用一個咁嘅方法去治療。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嘅社會問題咧，我哋除咗呢個救命啊，或者用呢個藥物，其實我哋仲有康復治療嘅計劃，亦都要有一個執法嘅計劃。你冇執法，你係冇用嘅。所以我哋而家所謂人低人減低咗個死亡，唔係等於呢啲人嘅問題係減少咗。剛才我所讲的他就是一个重病人，根本上他是没有回到翻身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健康人。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救命要救，治疗要治疗，執法都要執法，要三管齐下才有成效。
18: 其实呢執法，你刚才提到執法是非常好点。救人呢，我们无论怎样都是生命都是重要的。无论你是就算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的，你这条命是危在旦夕的话呢，都一定是要救的啦。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加拿大的精神来的。咁而在執法方面呢，有最大的面对问题呢，就是说喂，如果当我们做这个监管注射又好，或者是防止滥药死亡的中心又好，你最主要来讲就是说你本身毒品呢就未必是合法的。咁如果你说去到執法的人士，又要在人一个人道立场里面呢，若果你在门口守住你说不准你带毒品入去，咁嘅時候，佢嗰啲佢中心人做乜嘢嘢咧？即係執法人士咧，其實有一兩難局面，就係去執法又唔啱，唔執法又係唔啱。阿心姐，
20: 嗱，你講我完全同意，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翻一個治標又要治本嘅醫療方法制度去幫助嗰啲成癮嘅君子或者所謂病人？我哋如果唔能夠杜絕咗佢哋嘅吸毒品，食毒品的问题，我们永远是翻身不到这班人的。而且我们不是单单跟他戒毒那么简单，你是要需要给他一个叫做培训社会的机能。因为你不能够培训他从头翻入社会，他是永远走回条 这个不归路之途。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戒毒了之后，当时因为被你困住，他没办法了，戒了他。但是如果他走出来，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没有适应能力，这个社会的话都是等于还回个零。所以我觉得在香港那个戒毒的制度呢，我觉得是成效的。
19: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你问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个 reduce 即是那个死亡人数 reduce 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新的这个温哥华市的政府出现之后，他就将这个毒品啊，那个街头啊，那些 town city 啊，冚唪唥就打散了他呢，就去到其他的全省的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以前呢是标志着呢，我们 BC 省的唐街到温东区呢，是全国的毒贩啊，全国的流浪者啊， overdose 的人啊，滥药者的一个集中地来的。那时候我记得就是说，无论你多伦多又好 ，Calgary 又好，美国就算嘅西雅图嗰啲边人度咧，就走晒过嚟我哋呢边喺呢一个区嘅。但系自从我唔知啱唔啱，我系揣测嘅啫吓。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上嚟，即系讲俾我听话。喂，姚崇英，你讲得唔啱。 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新嘅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打散咗呢啲嘢之後，嗰啲人要翻翻去多倫多或者翻翻去美國成，令到呢度嗰個 number 係縮細咗？你而家諗下，你喺多倫多 Ontario 都要諗個辦法就，哇！我哋太多啦，我哋要個新嘅方式，有一個叫做 Heart Center
16: 啊，
19: 即係。呢啲 create 咗呢啲出嚟，會唔會係咁樣其中一個原因？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上嚟，大家討論下。你亦都可以講俾我聽，係咪咁嘅原因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嘅。
18: 嗱，依個我一陣先答你，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先。啊，陳生，兩分鐘唔該。
21: 係，大家好。啊，其實講呢個話題咧，即係我真係好拗頭。一個政府咧係希望多啲資金去放落去。支持啲毒品，即係支持啲人咧，嗰啲邊緣嗰啲人咧食毒品，而唔係幫佢解決佢自己本身呢個癖癮，或者佢本身心底裏邊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搞笑，同埋啲錢嗰個數目唔係細嘅噃。咁點解唔去幫佢解決佢呢一樣嘢，而不停咁投放？咁係咪將來要諗下嗰個人癖癮係嘛？佢有問題？賭博問題，賭博咁你係咪政府又俾夠錢去賭博呢？即係其實我想走翻轉頭問翻政府係咪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呢？即係我哋嗰個首席衛生官即係 Dr. Bonnie Henry 咧，諗啲嘢好天真嘅，即係俾啲靚啲嘅藥佢食，俾啲靚嘅毒品等佢延長佢嘅生命。佢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再吸個毒品，解脱唔好再掂呢個毒品，先係一個根本性問題啊嘛。即会是俾啲靓嘅嘢而延续佢嘅生命咧？点解嗰个睇法争十几个钟头飞机嘅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嗰个时间系咁谂嘅谂法系倒转咗，同亚洲嗰个情况系倒转咗咧？就算你唔跟足亚洲嗰个情况去走，你自己本身都要谂下，而家今时今日我哋交到税去维持呢一样嘢啫，将来我哋冇能力嘅时候，依家经济咁衰退嘅时候。冇咁多税收翻嚟嘅時候，有冇能力再支持呢一個諗法咧？呢、這個概念咧，點解諗嘅嘢係咁單純嘅，咁可愛嘅？其實有錢就解決到個問題。同埋你要記住喎，你俾啲靚藥佢食咧，佢嗰啲藥走咗去學校喎，害死咗啲學生喎。咁又點計咧？嗰啲 number 低咗係咪因為你本身俾咗靚藥佢食，佢死唔去咧，而維持咗個生命多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咧？好多嘢要諗啊，唔係淨係睇個 number 噶嘛，大佬啊！
18: 嗯，好，
21: 即係坐喺冷氣房諗嗰啲。OK，
18: 好，多謝嘅意見啊，陳生。咁其實頭先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啲政客又好，衛生官又好咧，就似乎就非常之天真啊。咁冇無他嘅，因為我哋個叫佢解決嘅問題就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濫藥致死嘅人數飆升，點樣可以減低曬致死人數？咁佢哋出嚟嘅意見，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喎。好嗱，我先聽講嗰個效果先啦。翻嚟一齐听下开心姐嘅回应。
2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毒品注射，究竟佢系有冇成效咧？开心姐，头先有嘢想讲喎。
20: 冇啊，我回应下阿 Hubert 讲，即系话即系死亡人数系减低咗。咁但系我哋政府有冇提过一样嘢？你即系仲系吸毒紧嘅人数有几多？佢冇报告一个数目字，清楚话俾我听。咁如果你话单从做一个科学性嘅，哦，我边一年嘅人数死亡几多？而家我呢一年咧人数死亡咧减低咗，系咪等于个绝最系一个好消息咧？我系绝对唔系同意咯，因为我哋最紧而家话。怎样将这班瘾君子带回到社会正规健康生活呢？这个是个政策上是很有疑问的。
18: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的，就是说究竟他是在这个安全注射屋的 program 之下呢，是增加了的死亡人数，我知道是减低了，但是呢 增加咗吸毒人數有幾多咧？依、這、一個先係我哋大家正正想要探討嘅問題啦。好，我想聽下陳小姐嘅意見先。陳小姐你好，
1: 你位
18: 係陳小姐兩分鐘。
1: OK，
18: 係請講。
1: 我想話咧，其實係而家啲毒品咧越嚟越多，尤其是啲大麻店咧越嚟越多啊。在街嗰啲流動車都賣大麻，根本呢個毒梟咧真係唔放。其實我覺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係假好心。其實我覺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係假。

0: 就漏水，一系就火燭，一系就火警鐘響，成日都三更半夜又響，十點八點又響，真係整到咧一兩隻你整到根本又我啲朋友話真係有錢都唔好嚟做生意啊！做生意啊，等於倒落南十垃圾大海度嘅啫，嚇死人啊！根本加拿大啲制度。
1: 嗯，好，多謝曬陳小姐意見。我哋可以听阿丁生的意见。阿丁生你好。
2: 嘿，咁多位好。
1: 好。
2: 在过去二十年呢，讲毒品这个 topic 呢，我相信超过八次以上的。
1: 一百次啊，我哋未用。
2: OK。
1: 一百次啊。
2: 你有你讲，政府是不听的。OK。只要一日我哋将毒品认为是药物呢，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到的。我有一个最简单的 solution 啊，你就喺咩令起醒整个大电视机，至今日为止啊，6月18号已经死咗几多人，日日都改变个数字嘅，一定有效嘅，但系政府唔会做啲咁嘅嘢嘅，因为一日我哋唔改变，毒品就系毒药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呢、这個解決唔到嘅，同時你睇下政府有冇撥啲，好似香港話毒品啊乜嘢乜乜乜咧，亦佢根本都唔將個問題去乜嘢嘅，係嘛？都唔去解決個問題嘅，係嘛？我哋要教育啲人，毒品就係毒品，食毒品咧，嗱你好多時過唔到35歲㗎啦，你直情老實實話俾佢聽。咁咧，你即嗰啲人聽得多咧，可能會突然間會黐啱條線嘅，係嘛？咁啊，你我話俾你聽，你以後再講十次咧，亦都係冇答案嘅。OK， 多謝。
1: 好多謝丁生。嗱、啊，丁生咧就話我哋講多十次都冇答案，不過我哋一陣5點鐘翻嚟之後咧，我哋會講個答案俾你聽嘅。阿 Hubert， 對於咁多位聽眾，你有咩回應咧？
3: 我覺得就喺呢個毒品問題咧，就係老生常談。但係如果我哋嘅政府尤其是而家我哋嘅省政府咧，對而家佢個毒品嘅政策，佢唔去改變咧，呢個情況係唔會有改變嘅。因為如果我哋係以人權啊、啲自由啊、以個人嘅尊嚴啊嗰種方式嚟到對待咧，毒品政策尤其是而家我哋四處方案只係行一處咧。在未来的日子呢，是只是在我们正常的居民或者正常的公民那里呢，是越来越受到这些这样的政策去侵蚀，也都是即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无可奈何。
1: 其实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庆幸一样东西，就是 Downtown East Side 呢分散了去不同的区域呢，
3: 那
1: 也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嗱，我点解话系好事咧？起码令更多喺我哋 BC 省入边嘅人咧，系了解到咧，
3: 感受到呢啲咁嘅
1: 感受到佢嘅伤害啦，社区嘅伤害，同埋佢自己本身咧吓，对吸毒者减低伤害，变成咗对我哋社区入边每一个人嘅伤害咧，好多人会质疑翻毒品注射屋咧嘅成效咧系有几多，而好多人咧真系都系身受其害嘅，就直接直接嘅损害系咩咧？你屋價驟跌啊！你自己辛辛苦苦買翻嚟嘅屋咧，因為依個社區嘅改變咧，而你嗰個價格嘅下跌咧，好多人都會覺得真係切膚之痛啊！
3: 同埋醫療資源嘅分薄啊，即係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以前去即係緊急中心，我哋去睇去哇！突然間話心痛啊，因為佢咧，我哋2-3個鐘頭搞掂嘅，而家我哋要10幾個鐘頭先搞掂，點解？就係因為個資源俾咗呢一班人啊嘛。我哋唔係話唔去理呢班人，又話呢一班人係今日我冇事啊，食完之後，我整入去，突然間入去整咗2-3日之後，我出翻嚟咧，1個禮拜之後我又 overdose， 我又去又用咗，佢係用緊我哋嘅資源噶。
1: 最主要嚟講，因為佢係臨死邊緣，所以我啲緊急嘅服務啊嘛，開心啫。
4: 即係我上次自己一個小意外去入院，我足足花咗11個鐘頭，咁就喺個病房等。
3: 你咪叻過我啦！我14個鐘頭啊！
4: 但喺醫院裏邊咧，其實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
3: 嚇、
4: 啊，咁我睇到個環境咧，就係、是、我嗰日上次我係入 VGH 啦。咁個等候嘅人咧，都係比較即係似係癮君子多啲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話個數目字啊，入得醫院。

0: 嘅瘾君子，佢嘅死亡率可能系得4%左右，但系活存率我听嚟嘅咧，哇，有90几%活存率，系好漂亮。但系呢90几%俾到我哋嘅承担系点啊？好大嘅医疗服务啊！
1: 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2: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安全鑽石屋啊，监管鑽石屋是不是有效呢？刚才在上一节的就是丁山讲的，如果政府不改变的话，这个毒品问题就永远都是解决不到的了。今天呢，我们就会，其实今个礼拜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是看到一段新闻是比较是开心一点的，就在安大略省呢，就安大省政府咧喺6月13號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鑽石屋啦，而佢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 即係話咧佢哋用直譯翻去嘅話就係叫做係針對翻無家可歸者同埋一個吸引者嘅 program。咁佢哋有咩特點呢？就係、佢核心服務呢，就係要喺基礎醫療保健呢，係直接呢係由醫生護士同埋執業護士提供臨床醫療嘅照顧，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啦，就提供咗實證基礎嘅諮詢啊、心理治療啊、創傷干預同埋藥物嘅管理。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我哋頭先講過啦，支持性同埋過渡性嘅住房，咁其實呢個呢是非常之重要的，提供了配有24小时工作人员的支持性的住房，帮助患者稳定生活。而社会服务和一个个案的管理呢，是协助申请人收入补助啊、就业培训啊，以及引导对接其他社会的资源。其实我们在路以来都讲过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无家可归者，尤其是我们温哥华downtown east side， 他们将无家可归者、吸引人士同埋一個精神病患者混為一談，咁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哋將一個三個唔同嘅問題咧，就當一個問題嚟處理，當就係無家可歸者處理。但係呢個咧就唔係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安大略省咧，就將佢直接嚟講，若果你係無家可歸者而有吸引嘅人士咧，就真係咧就去接受治療啦。接受去嗰啲心理輔導啊，或者若果你真係冇屋住嘅話，點樣入去過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同翻你嗰個直接嗰啲不同嘅部門咧，係配對翻。咁依一樣咧，先係真係治標治本啊。不過可能性咧，可能嘅問題就係會唔會資源足夠咧？會唔會佢係一個講嘅時候就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咧？嗱，除咗喺 Ontario 省之外咧。Alberta 省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推出咗啦。嗱，其實咧，而家無兩個省咧，都係將佢嗰個政策發生一個基本性嘅改變啦。就原本咧係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咧，就轉向咧一個叫做戒毒同埋康復為一個導向。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面，頭先阿丁生講啦，講過不下100次啊，都係講呢個問題。但我哋一路講都係話，我哋要針對翻係一戒斷去。同埋康復嘅導向，而喺 Alberta 省裏面咧，其實佢做法咧，仲更加咧係比較係全面少少嘅。嗱，佢嗰個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四大支柱嘅，喺 Alberta 省亦都係 Four Pillars， 亦都有佢哋嘅四柱方案。而嗰四柱係乜嘢嘢咧？就係預防 prevention、干預 intervention、治療 treatment 就係康復 recovery 啦。嗱喺預防方面咧，就係針對高風險嘅群體咧。就及早進行一個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藥物濫用。嗱，我同一啲年青人講傾過偈咧，佢話：，其實咧喺中學嘅時代裏面咧， 啲人係飲酒啊、吸煙啊，甚至乎吸毒咧，都係常慣常嘅事情。咁好多時都會話係會唔會青春期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情況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會覺得不滿，同埋難以適應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嘅溝通咧，就比較係困難咗少少。相對嚟講咧，佢哋對於同輩嘅依賴咧，亦都多咗。Peer group pressure 咧，令到佢哋好多時大家圍圍圍去做，啊你去食煙我又食啦，你去吸毒我又吸啦。咁佢哋會唔會係覺得呢一方面咧？其實若果係學校方面能夠咧，係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咧，係幫助好大嘅。嗱 ，intervention 咧就係話干預咧，就係話當佢結合咗一個警政同埋危機應對小組啊，佢哋一個團隊叫做 PACT 啦。咁當危機發現佢第一時間介入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不同嘅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佢哋一齊去吸煙，一齊去吸毒，一齊去 bully 人。OK， 咁佢哋會唔會及早干預嘅時候，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年輕一代咧，係進入一個吸毒嘅沉淪啦，沉淪於吸毒嘅 circle 入邊啦 ，cycle 入邊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同樣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噶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就業技能培訓同埋住房嘅支持，呢一個咧就係 Alberta 省嘅 model 啦。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
4: 梗係正確啦。咁其實我哋 BC 省廿幾年前咧，一提出呢啲四次方案，就已經係大同小異，話要做呢樣嘢啦，我要執法啦，減少痛苦啦，教育啦，仲有就係話即係戒毒啦咁樣。但我哋啲四處方案而家一路所做落嚟嘅就係一處嘅啫，減少痛苦。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省政府好大嘅問題咯。點解你哋會淨係四樣嘢，你淨係做一樣，而唔去做其他嗰三樣？而家好啦，嗱，而家Alberta 省又好 ，Ontario 省又好，佢哋明白啦呢啲嘢啦，佢哋而家要做呢啲嘢。我覺得我哋 BC 省政府應該係參考咗呢度，快啲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1: 不過當呢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呢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0: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你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呢？好似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係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個我嗰個 program。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的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呢？點解唔去取經呢？而係堅持一個所謂一處擎天呢，令到我哋而家蒙受咗廿幾年嘅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而家去改變。我好希望喺度呼籲我哋嘅省政府、執政嘅政府，快脆啲去更正我哋呢個條路，唔好令到我哋嘅醫療制度崩潰啊！因為照顧呢班隱君子，我哋去醫院正常人要等十幾廿個鐘頭，點解啊？就因為好多隱君子入醫院，因為佢喺死亡嘅邊緣嘅時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殘忍。但係你諗下呢班人點解要咁咧？係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補充一句説話：毒品造成無家可歸。但是又是無家可歸造成毒品，就是因為政府政策有問題。
1: 雖然在2025年呢，因為疑似是鴉片類藥物過量而住院和急診就診人數呢，是分別下降了 12% 和 5% 的。但是呢，在緊急醫療服務呢，對疑似過量用藥的反應呢，就增加了 9%。 即是換句說話來說呢，其實你有一方面呢 個醫療系統裏面咧，係可能係好似減少咗一個支出，但係咧，我頭先所講啦，好多時都係 emergency case 啊，即係話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入嚟，其實呢個增加咗嘅喎。好嗱，我哋先聽啊廣告後嘅説話啦。
7: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的话题，就是监管钻石屋究竟是有没有效呢？好，两分钟时间，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8: 是，三位好。
1: 是，
9: 你好。
8: 我亦都多谢了个时间先，我等我都是希望是等到讲我自己的心声的。
1: 好。
8: 你而家講緊呢個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係即係食嗰啲鴉片類藥物，我唔識㗎，我估計佢喺電視睇嘅啫。咁樣咧，我覺得咧講咁耐嗰啲唔會死得㗎，最緊要咧都係食嗰啲好勁嗰啲已經係合成嗰啲製造出嚟嗰啲㗎啦。我覺得咧無謂再講咁多啦，算啦。你哋講話執法只不過話帶入去喎，係咪啊？帶入去個 injection 西嗰度喎。咁你執呢啲法有咩用啫？如果係要講嘅，我不如我都唔冇乜嘢好可以講啦。索性揾笪地方，呢個產業嚟嘅，製毒嗰班咧就俾佢繼續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繼續做。我根本我去到呢個咁嘅情形，我投訴已經無門，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慘啊！我日日就鬧大。
1: 啊，張女士。張女士，想問你，想問你一個問題，張女士，就係頭先我所講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覺得點啊？
8: 佢嗰個政策，佢講係咁講啫，佢分類嘅，咁亦都贊成佢分類，但係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咧，我連嗰個最位，我好嗰時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講嘢，以前話你唔好。做啊！你咁後生，呢啲實死㗎，30歲就冇命。佢嗰時好好㗎，講啲嘢好有呢個正義感講嘢㗎。佢而家講講下又係賴政府。
1: 好，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張女士，好啊，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所問答嘅問題，問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呢？好，我又想听下桂生嘅电话先。桂生你好，
10: 系我系姓桂啊，
1: 系
10: 我系喺香港戒毒会前行政总监。
1: 哦，好。
10: 所以咧，我又喺新加坡有住过。
1: 嗯。
10: 所以咧，我想分享下喺新加坡嘅政策咧，系相当好嘅。
1: 嗯。
10: 佢重罚。即係帶，總之有同呀嗰啲毒藥有粉嗰啲咧，佢好重罰嘅。
1: 嗯，
10: 而且咧又推行嗰個教育咧，喺中小學咧已經即係灌輸俾佢哋。
1: 嗯，
10: 咁啊對呢啲藥物咧又有好抗拒嘅。
1: 嗯，
10: 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
1: 嗯。
10: 一定要做的，我就很欣賞這件事，就不要再推行，就好像Justin Trudeau 呢，還說大麻合法化，這個根本是真是無稽之談。我就是想講這件事。
1: 好，桂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呢，就是你覺得在Alberta 省和 Ontario 省呢，他哋將嗰啲監管鑽石屋係刪曬佢，而取而代之一個新嘅政策，你覺得又點睇啊？有冇希望啊？
10: 呢、這個都有一個好嘅 alternative 咧，即係好似香港戒毒會咁樣樣。
1: 嗯，
10: 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咗，或者係即係sideline 咗。
1: 嗯，
10: 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
1: 嗯，
10: 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 焊鐵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個康復會啊，就嗰啲前啊嗰啲兄弟咧會帶佢哋去做嘢。
1: 好，桂生，多謝你嘅意見啊，桂生，多謝曬。嗱，咁其實咧，桂生所講嘅嘢咧，就同誒。同 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謀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個所有諗法咧都係一樣嘅。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桂生都講啦，就係、是、話一個群體裏面咧就是、互相鼓勵嘅。嗱，咁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在 Alberta 省政府裏面呢，佢就要斥資 3.5 億呢，為全省打造11個康復社區。而目前在 Calgary 啊、Red Deer 啊，有好幾個原住民部落啊，都係設有一個已經投入咗嘅營運㗎啦。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呢，成癮者可以免費入住長達一年。喺期間呢，接受咗全面嘅行為諮詢、藥物輔助治療啦，例如係譬如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佢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依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
4: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廿幾年前四處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桂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這個呢、這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廿幾年嚟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㗎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嘅地方呢？你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話，我起啲即係流浪者住嘅地方俾佢哋，等佢哋喺入邊咧就好似新加坡啊、香港咁咧。我教你即係謀生嘅技能啦，喺未來你出嚟嘅時候咧，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咁但係唯一嘅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即係加拿大嗰個政治氛圍就係你要有人權，你要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係而家呢班人咧就話我人權喺邊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樣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對我哋嘅年青一輩，我對我哋嘅小學生、我哋嘅中學生，佢哋係。即係覺得吸毒冇嘢啊，種嘗試嚟噶嘛，我哋去試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個戒心。喺你一入咗呢個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係判咗一個刑期，一個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咧？
1: 啊，開心啫！
0: 我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一句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个教育上着落先，因为人细细个开始你教育我咧，即系我自细都系爸爸妈妈教我，即系点样去睇到即系吸毒品嘅人嘅坏处啊，如果做一个好人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做？其实呢个教育咧，我哋系绝对需要嘅，而但系好犀利咧，我哋而家本身而家政府个教育制度咧，我觉得系有啲差比啦。咁如果我哋话好似我哋温哥华市即系佢哋系话摆翻呢个警学校市警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因为有时你细蚊仔始终系无知，佢未发育长成嘅时候，喺不法之徒的引诱之下，或者无知之下，他是会犯了一些所谓吸了一些毒品啊，吃了一些所谓摇头丸啊。咁如果我哋学校里边有啲监管，即系叫做民，即系同呢个警察咧，系一个监管形式，就唔系话佢执法嗰一种民警咧。我觉得呢个系重要性，带动到我哋小朋友学校嘅时候。所要被冇俾人所謂誤導咗，呢、這個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咯。
1: 咁其實喺Alberta 省嗰個model 裏邊咧，嗰、那個架構方面咧，就其實有好多嘅唔同嘅 諗法咧，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都係不謀而合嘅。嗱，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咧就將其他嘅重點咧都會繼續講出嚟嘅。
7: 待我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個大漢叫十一哥。
9: 就算係十一哥，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經已截止報名啦。
11: 決賽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陽神卡拉 OK 盛大舉行。究竟邊幾位可以進入決賽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華僑之星啦。
9: 温哥華卧虎藏龍，高手對決鬥唱功。
12: 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鑽石贊助華星假期，
13: 銀贊助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
12: Kingsway 美樂街新加坡越南餐廳，
13: 享譽盛名鎮金店珠寶金行，
12: 髮型贊助 Otic 奧迪斯美容髮型中心，
13: 鮮花贊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藝專門店，
12: 初賽場地贊助中藝200，
13: 大會錄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2: 大會攝影帝國攝影。
1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系监管钻石屋有效，因为无效呢，我又想听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15: 我好啦，几位主持好啊。
1: 系，
15: 我觉得啦，我哋呢个政府唔知搞乜鬼喺度，佢应做嘅嘢唔做，佢咧就顾嗰啲毒品咧就抌好多钱落去。无聊噶啦，呢啲啊，整个无底深潭。但系咧，佢应该要基建嗰啲嘢，佢又唔做。好似嗰个隧道，你睇而家又话终止嗰个计划啦。你而家塞车塞到死死下，我哋成日翻工经过嘅。佢咁佢又唔做，又停咗嗰个合同，咁又点啊？又要等多几多年啊？系咪？系咪应做嘅唔做？唔应做嗰啲啊，抌多多钱落去。所以真的很不滿意這個政府，為什麼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還是選他呢？我年年都出來選他，都不是選他，為什麼他又得到的我都不明白。我是說這麼多了，
1: 麻煩。好，剛才梁太所說的就是說政府的資源分配就似乎就是不知道怎樣衡量輕重，我們需要基建的話他又不做，但是比如毒品啊醫療制度方面呢，其實我們都是不是夠錢的，只不過 NDP 政府嚟講咧，佢就重點嚟講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但係就唔係點理成效。咁而喺馬斯生呢個情況裏邊咧，我今日唔係個話題。下星期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係會講呢個話題嘅。好，我哋講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啦，就係、喺 Alberta 省嗰個康復嘅模式咧。我頭先講咗 prevention 啦，同埋 intervention 啦，就係預防同埋干預。而第三點咧就係 treatment 啦，就係治療。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面咧，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在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啊！以往係公立介紹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咧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元加費嘅居住治療費。並在5年之內增加超過10,000個全額資助的治療的直次，咁亦都係俾一個係虛擬嘅鴉片類藥物咧依賴計劃啦，提供全省咧24小時。嗱，我講嘅係 Alberta 省啊，唔係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時，當日咧即可以透過咧比較遠距離視像啊，獲得鴉片類毒物咧，好似係Suboxone 啊，或者係嗰、那個啊
4: 鴉片類同
1: 埋鴉片類嗰啲代替品啊，鴉片類代替品啊，咁咧佢就係、希望咧係傳統嘅短期醫療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癮嘅治療啊，以及未來預計推行嘅強制性自愿治療啦。好，
4: 聽起上嚟非常之好，
1: 聽起嚟非常之好啦。我又想聽下陳小姐係點睇啊？陳小姐你好，
16: 你好啊。其实咧，真系浪费好多人嗰啲所谓可怜可怜，其实用好多钱。我听到嗰、那个银行经理同我讲咧，佢哋有50元最少啊，50元支票俾佢个政府吸毒嗰啲啊，哥啊姐啊，仲有咧嗰啲针筒咧，通雪劈咧好齐全喎，里边有消炎乜针乜咁，乜嘢救消炎药啊，乜啊，嗰啲又钱嚟噶，系咪？ 其實呢好多好多嗰啲係支持佢呢，我都唔知道政府裏面有啲係咪既得利益者呀，唔係點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過，住嗰啲所謂連嗰啲所謂連租屋呢，就有一兩個嘢就搞到你呢滿天神佛，成日警鐘響，佢喺裏面食腦，無端端呢又有十字車嚟救佢，好多時喎，一個月起碼三幾次喎，唔使錢呀、啊、通街都係警察去巡佢哋，之後呢偷咗嘢喺嗰度賣，警察嚟嗰陣時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返喎，幾時趕得走呀、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係唔想做，係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呀、啊、咁唔知好糊塗，好多人都話唔敢嚟做生意就係咁講呀。 OK，
1: 好，
16: 睇到唐街就烏煙瘴氣，睇到佢驚。 OK，
1: 好，多謝。咁啊，似乎嚟講係啊，陳小姐就係話，而家咧因為毒品嘅問題咧，而搞到我哋成個唐人街附近啊，或者整個温哥華咧，其實都烏煙瘴氣啊。好，開心姐，我講埋最後一點啦，想問你啦，康復啦，佢講 recovery 啦，依個支柱裏面咧，就 Alberta 省嘅傳統醫療咧，佢顯著分別咧，就係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宏愿呢？
0: 这个是我们讲了二十多年的了，这个是绝对的。因为你戒了毒，他的人的意志呢，因为曾经是好像一个病人是病过，意志力是低了，我们是需要在身心健康里面要培训他，令到他就增加他的出来社会生活谋生那种强制，先能够系立足呢个社会。咁啊 ，Hilbert 都曾经都讲过，佢有个朋友，因为戒毒，一系戒完之后戒唔甩，因为咧就系接触翻嗰啲瘾君子嘅班人吓。咁呢个系环境个问题，系会令到呢个所谓病人咧系重复呢个病。所以我觉得头先你所讲嘅阿 Peter 所提出嘅咧，呢、這个系绝对系咁样做系为之有一个成效。
1: 嗱，咁佢嗰個 recovery 裏面咧，一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一年嘅大型社區設施啦。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而生活同埋就業嘅技能培訓啦，安排咗木工啊、烹調啊、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並與當地嘅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咧佢能夠擁有自力更生嘅能力，順利咁樣回歸社會。哇！依、這個真係好大嘅理想嚟喎。
4: 其實咧，而家所講嘅嘢咧，人哋香港啊、中國啊、新加坡都做緊呢啲嘢㗎啦。你有冇聽過喜靈州呢個？
1: 但係遲到好過冇到啊嘛。
4: 喜靈州咪就係咁咯，將嗰啲即係吸毒者就冚唪唥困曬喺嗰度，跟住咧就喺度同你戒毒啦，跟住咧就有人導師又教你做嘢啦，咁啊講仲講俾你聽嘅社交嘅嗰個將來出嚟點樣去恢復翻你嘅社交啦。喂，好多仲有香港好多啲即係戒毒成功人出嚟做傳道嘅添嘅喎，即係講俾人聽，我嘅戒毒成功咧，你哋唔好再去吸毒啦。咁喂，有好多呢啲教育性嘅嘢，咁但係。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去做呢？
1: 開心姐，對於呢四處你又點睇？總
0: 絕對贊成，絕對係贊成嘅。因為你單一個處位咧，我哋已經經歷咗咁多年，都經歷咗咁多個痛苦，死咗咁多嘅人，而浪費咗我哋國呢個公帑，係超越咗我哋所想像到。如果我哋能夠將呢、這個即係處理方法係一個固定性，好簡單，我唔明白點解佢要諗複雜。我認為一間醫院，我係病人，我去醫院住，咁我而家去做起一座叫做改更新嘅一個中心。同去一間醫院嚟醫啊普通嘅病人之中都有分類嘅專科啦。即係你點解要將隱君子係擺到一個另類嘅時候呢？而家唔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向，佢係個病人，我哋需要心理、生理、醫藥上嘅培訓培養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實好簡單一條道理， 一加一等于二，佢做咩搞到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咧？
1: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医噶嘛，咁你唔去医佢有鬼用咩啊？
4: 错啦，即系而家净系去 Harmony Duction 你，我哋其实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二十年前咧就推出呢个四处方案嘅，咁啊即系叫做减少伤害，咁啊预防 prevention 治疗呢个 treatment 同埋呢个执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个就冇做到。嗱喺过去嗰十年咧，政府只系侧重咗呢个 Harmony 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系呢个咧减少伤害咧就即系。应该要做，但是其他的动作都要做的，这个办法呢我觉得现在安省和 Alberta 省呢是可行的，这个做法是可行的，可以去跟他一起去做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要整个国家做才行，你一个省做都没用的，只要这帮人不去沉沦这个毒海，我们在这个社会呢才有救。
1: 其实在 Alberta 省这个 model 里面模式里面呢，我是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個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場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瘾风险咧，建立校园里边嘅支持同盟咧，其实好有帮助的。
0: 好简单，我希望我哋政府咧能够用一个好简单嘅计数方法，救命、戒毒、康复、就业、稳定住房、生活安定。
1: 咁啊 ，Hubert 一分钟，
4: 宣传教育系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而家我哋呢一輩人就知道毒品嘅害處，但係新一代嗰啲小學生啊、中學生啊，甚至大學生，佢哋係喺過去呢二十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圍。但喺未來嘅日子，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未呢一下一代嘅人咧就唔會再沉淪毒海啦。
1: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問題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時呢個學生方面都話要需要一個科學數據，而喺嗰個醫療體制，甚至乎政府嘅 health department 咧都話俾佢聽，佢哋所俾出嘅都係醫療入邊一個大數據，一個正確嘅科學數據，但係咧呢一方面咧，佢哋冇計到社會成本，咁所以咧希望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啦，呢兩個省嘅戒毒計劃咧能夠成功。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详细新闻内容，世界杯赛事，加拿大队星期四以大比数6-0击败卡塔尔，历史性取得首场世界杯胜利。不过24岁中场 Ismail Koné 科内在下半场遭到卡塔尔球员从后拦截，导致左腿胫骨和腓骨骨折，当场被担架抬离球场，随即送院进行手术。主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为他进行手术的医疗团队甚至是在观看比赛期间临时被召回紧急处理。手术目前已经完成，预计科内将会可以完全康复，但是今届赛事已经无法再上阵。事件发生之后，犯规球员其后被红牌罚离场。主教练 Jesse Marsh 其后表示，科内是球队今届赛事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的缺阵将会对中场调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球队会尝试透过轮换填补空缺，继续完成赛事目标。加拿大队多名球员在赛后到医院探望科内，并透过社交媒体送上祝福。教练表示，科内预计会在医院再留一晚，出院之后即可以归队。科内目前效力于意大利的萨索罗。星期五早上，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情况，态度乐观，并感谢球迷支持。加拿大目前已经在小组赛取得关键分数，下一场将会在温哥华对阵瑞士，有机会锁定淘汰赛资格，但是球队同时要面对核心中场缺阵的调整挑战。一位商业专家认为，星期四的世界杯比赛大大咁提升了温哥华吸引旅客的能力。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在 BC Place 体育馆上击败卡塔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杯里面赢到一场比赛。温哥华市中心被一片球迷组成的红色海洋淹没的壮观景象令人震撼。有一位商业专家表示，星期四的比赛大大提升温哥华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BC 大学商科院兼任教授 Janet Bernhardt 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将会有正面的回应，又说温哥华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亦都一座美丽的城市，以及是旅游胜地，所以人们来到这里拥有美好体验。于世界杯期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多精彩的事情，而且近来天气亦都格外宜人，对本省和当地商界人士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游客转化为实际的旅游收入。他又指，大家需要确保旅客在街道上安全，要营造世界杯体验的节日气氛。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举办世界杯的相关费用最高可能达到7.29亿元。Reinhardt 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旅游业衍生的效益可能足以弥补世界杯的成本，但肯定认为不会即时立竿见影，可能需要5-10年时间。这种衍生效益很难去衡量，但认为这个对本省来讲肯定会有好处。他又补充说，受益最大的将为酒店、餐厅和当地的旅游热点。于阳光明媚日子里面，温哥华很容易吸引到游客。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和温哥华的美景相比。所以当看到 BC Place 体育馆高空拍摄的照片，背景是北岸群山，国际上的旅客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自己想去旅游的地方。他估计，温哥华可能是世界上仅有四座同时拥有大山脉和海洋的城市之一，使到温哥华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BC Place 体育馆下一场比赛在6月21日，是纽西兰对埃及的比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代表全省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表示，会员以67%的票数否决工会与省府及医疗雇主在5月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会员工会主席兼谈判委员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虽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对很多护士而言，今次的投票不只是关乎合约条文，而是希望政府和雇主真正重视护士的工作价值，并让前线人员有机会表达对工作环境的不满以及要求改变的决心。今年5月， BC 护士曾经以 98.2% 支持率授权工会采取工业行动，被形容为加拿大劳工历史上最强硬的授权之一。工会指出，护士长期面对急症室挤迫、病人轮候时间长以及医疗系统压力增加等问题，这些挑战每日都影响前线工作。 今次的投票结果反映，不少护士认为目前工作条件难以持续，并希望透过进一步行动改善工作环境和病人护理质素。工会表示，未来几日将会与会员进一步商讨，决定下一步行动。工会强调，会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将会继续争取改善工作环境，并确保 BC 省民能够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联邦政府宣布对部分进口罐头蔬菜实施临时 10% 的关税，措施最长维持200日，以协助加拿大本地蔬菜种植和加工业应对市场压力。财政部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本国罐头蔬菜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稳定市场环境，减轻贸易转移效应对本地生产商造成的影响。不过，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和发展中国家的罐头蔬菜将会获豁免，不受新关税影响。同时，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在今年3月已经展开调查，研究全球罐头蔬菜进口增加是否会对本国种植商和加工商造成损害，预计将会在9月完成调查并公布结果。省运输厅厅长范和富就马西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专访。张逸良报道。
3: 省运输厅长米花或范和富就巴士隧道更换工程更换承包商接受本台电话专访。他解释说，现时承包商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联合机构与省府未能达成隧道项目最终工程的双方能够接受商业条款，因此省政府转移改变承包商的采购模式。他说，这个现有合约经已存在的终止条款，该条条款专门用于最终解决财务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下的情况下使用。
4: In the contract,there is a clause that says if we're not able to agree on final commercial terms, then we can take an off-ramp. And so we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final commercial terms, and so we took the off-ramp.
3: 范华富表示，改变的方式可保障纳税人利益，因为之前不同原因，包括新冠疫情、供应链问题、特朗普关税，旧有估计的成本经已不合时宜。恢复竞争性招标流程，能够确保对纳税人以最负责的方式完成这个专案。因为省政府可以利用市场竞争能力，将剩余的工作工程分拆为多个较小部分，而不是一份大型合约。在现时基础建设市场激烈竞争之下，可以对省民有利。
4: Because right now, many companies are hungry for work and are prepared to, have very competitive bids, which we think is a good thing.
3: 他说，新的安排更可以鼓励本地企业加入竞标，因为修订后的模式可以为本国及本省企业创造更多投标机会，否则一些承包商可能只会因为价格过高而无法参与合约招标。
4: And it ensures that right now, we can have, more Canadian companies, more British Columbian companies.
3: 当他又被问到公众担心是工程将会出现进一步延误，不过范和富就解释说，工作经已正在进行当中，省府并会保持先前已有的进展。省府从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里面经已获得良好的设计及早期阶段工作，已完成的设计及其他工作将会继续，不会影响时间表进度。他仍然认为隧道更换工程时间表可以按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计划在2027年开始，2030年底可以完工。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保守党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反映省府管理不善，最终延误超支将由省民承担。张逸良报道。
3: 省保守党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接受本台专访，谈及省府更换巴士工程承包商的问题。他说，对省新民主党政府的宣布感到突然，但并不感到奇怪，只是反映省府的管理不善。
5: 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呢有一次证明了新民主党的无能、管理混乱，还有他们一直是逃避问责的一个又、不停地拖延所有的工程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3: 他表示，前自由党政府当时建造十线天桥计划经已获得通过，成本只是30多亿，而且经已通过了环评，亦都开始动工，但新民主党上台后就推翻原本工程转为隧道，至今一直拖延。如果不取消的话，条天桥数年前经已完工通车。
5: 咁大家都记得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动工㗎啦。当时就係会我哋嗰个完工嘅日期係2022年。 但是新民主党执政就为了不知道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是为了报仇，那呢就在五个月执政之后取消了大桥的方案，那然后就改了隧道方案。
3: 屈洁兵表示天桥对环境的影响十分之少，一转为隧道，那么近十年来新民主党至今仍然未过到环评。
5: 你们看到呢，自从新民主党提出这个隧道的方案之后呢，那个环保一路拖延拖延，环评环境评估都一路拖延，因为呢其实建隧道工程是更加复杂的。
3: 他说隧道当风险增加，成本自然增加，最终找数的都是纳税人。
5: 所有的他们答应的什么的医院啊、学校啊、道路建设，大家看 Highway 1已经知道了，只是不停地延误，不停地成本失控，最终的呢谁埋单呢？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的散民。
3: 郭洁兵亦都提到，省新民主党政府若经常更改原本计划的成本、时间表和取消合约，不但影响省民信心，更会影响工商界对本省的政府的信心。就算省政府话延期不会超支，现时经已十分难去令人相信。
5: 就算傻的人都知道啊，你重新找过一个新的承建商，怎可能会是同一个时间是完工呢？同时怎可能那个成本都是一样呢？咁所以我觉得新民主党真係当我哋啲散民係傻嘅。
3: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BC 省一名拍文业主因为喺窗户悬挂唔符合规定嘅彩色窗帘，被公寓管理委员会罚款200元，佢不满入禀民事审裁处，但係最终败诉。案情话，涉事嘅业主住喺一栋三层住宅大厦嘅一楼单位，早在2018年已经挂上有颜色的窗帘，但是直到6年之后，公寓管理委员会接获投诉，要求他拆除，指有关的窗帘违反附例规定。业主辩称窗帘已经悬挂多年，管理委员会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不应该突然执法。不过民事审裁处的副主席就裁定，虽然该公寓的附例在窗帘安装一年之后才进行修改，并称有关的附例条文写得不够清晰，但是规定明确指出业主不可以安装任何不美观的窗帘，从外面可见的窗帘只可以使用白色、米色、灰色或者是浅啡色。裁决文件显示，最初有住户投诉窗帘是蓝色，但是提交的照片就显示窗帘是粉红色或者红色。审裁处最终驳回业主的索赔申请，维持罚款决定，业主需要缴付200元。国际消息方面，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由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车厢似乎仍然直立在路轨上。由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于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工党现任党魁兼首相斯纪贤据报被多名内阁大臣要求制定离职时间表，他拒绝离职，誓言参与竞争。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找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 減低公共事業費用以及推動再工業化，形容今次是工黨改變現狀的最後機會，為英國開闢一條新道路。地方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不單止令到貝安德重返議會，有望發起黨魁競選，亦都提振了部分工黨議員對贏得下屆大選的希望，促使更多工黨議員認為現任黨魁兼首相司紀賢應該考慮辭職，以便與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伊朗外长称违反备忘录的行为将会由美国承担责任，特朗普说已经要求以国同意停火。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7: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的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扎尔说，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1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号星期五，6月份呢似乎是生日月，这个月14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0岁生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在15号刚刚满73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在15号刚刚满73岁。

十二个月，每个月啊平均有六七亿人啊生日。至于六月份是不是最多人出生的月份呢？我未有呢方面的资料。也许呢个同每年夏秋季节好多人结婚有啲关系啦。退休之后啊，对于每年的生日咧，我已经麻木晒，因为长者的生活咧，但求规律平淡。今年生日咧，我只系同啲仔孙一齐去食晚饭，就当庆祝算啦。不过呢几年咧，我稍感安慰嘅就系、是、喺多伦多个女啊，每年父母生日之前咧，都会汇钱嚟啊，俾我哋啦买生日礼物，又喺生日当天发信息祝贺。生日当日，我循例啊喺群组啊收到啊祝生日快乐嘅信息。对于我呢啲啊已经系步入高龄长者嘅人，有健康先至有快乐，我都算幸运。如果咧按照网上媒体嘅一类长者长寿标准咧，包括健康啊、财富啊、家庭啊、社交啊、思维啊、心态啊、生活自主等等一大堆嘅要求，我可以话咧全部都系达标。喺我呢个年纪层啊，系顶端嘅生命赢家行列。我唔会为系唔系赢家而沾沾自喜。不过讲真，比起我认识嘅好多朋友啊，我就真系赢咗。我向祝福我生日快乐嘅一个旧同事问起，以往曾经共事嘅人而家嘅生活状况点样？原来已经有三五七人啊，喺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嘅呢几年咧，悄悄地走咗。听到呢啲消息，我当然咧就好唔开心，但亦都早有心理准备。我都退咗休啊，超过十年啦，比我年长十多年嘅旧相识啊，早已经超过九十岁。呢、这个年纪离世，应该咧系冇乜遗憾噶啦。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路程。每一日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出生，同一日亦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是结束人生的旅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分别只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时间长短而已。我刚才说我比不少认识的人赢了。皆因早几十年我们华人社会经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古来稀了一段长时间啦。相对于一些五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朋友，我已经赢了十几二十年。印象中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之后就马上结婚，但不足三十岁就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妇。我的寿岁就比他长了接近三倍了。那你说我是不是赢了呢？我移民加拿大之后，在这里认识的好些朋友，包括在东亚大学的学长书画家黎毓民，他们夫妇离世不经不觉亦已经十几年。每当我望见屋企墙上挂住他送给我的那些墨宝，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总是感觉到不舍和惋惜。我这些早早离开的好朋友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仍然在世的人是不可能永远处于回忆之中，我们仍旧要过自己每日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就没有绝对公平的，人的寿岁更加如此，有些人短命，有些人就长命百岁。虽然有些人在相似或者相同的环境之下成长和生活，例如兄弟姊妹甚至是孖生的兄弟姊妹，都不可能是享有同一样的寿数。当然平日的生活习惯、个人的情绪、人生观是有不少影响的，但我发现际遇和运气都是个人能力不能逆转的。例如我有些朋友成世人都没有吸烟，生活很有规律，都一样被肺癌夺去生命。相反一些永远烟不离手的人却仍然可以享有长寿。我不是说吸烟不会危害健康，我只是说有些事是个人主观上都无法防备。总之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结果是怎样呢？就随遇而安。世事无绝对公平，还包括大部分人离世都是销声匿迹的。好像我刚才提及的过去几年走了的朋友，我们都是偶然才知道已经跟他们是阴阳相隔。由于近年本地的华文报纸全部结业，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到某人去世的讣告，所以后知后觉是相当之正常。然而一些所谓知名人士的离世，网上媒体觉得有报道价值，亦都会加以报道。我每日上网看新闻，久不久都会看到这

0: 旅日名人的离世消息，当中除了政治人物之外，最多报道的就是影视圈里面的明星、歌星、工作人员。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热衷于做娱乐事业的原因。因为在影视圈出了名，就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即使是离世亦会有媒体愿意报道。其实媒体这一类的优待我觉得毫无意义的，因为当事人已经进入了一抔黄土，有没有报道都跟他们无关。况且这些消息只是出现了三五七日过后，大家又回归到不闻不问。广东艺人的死讯，2026年只是过了差不多六个月，香港的演艺圈就合计有14个人士是过身，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个走了。最近比较多人讨论的就包括被称为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还有前无线花旦陈敏仪。钟景辉生前由于长时间担任无线艺训班的导师，培训过不少出色的艺人，桃李满门。他的离世可以说是香港影艺界一个时代的终结。至于陈敏仪，就因为他的坎坷遭遇而令人惋惜。陈敏仪的丈夫廖启智亦都是资深演员，他们两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三个仔，本来一家五口幸福美满。陈敏仪并且退出影视圈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恶患接踵而来。首先是个细仔罹患血癌，2006年离世。2021年又轮到廖启智因胃癌病逝。陈敏仪两度失去至亲，被传患上抑郁症，后来是凭住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努力，病情逐渐好转，但今个月的12号突然就离世，享年只有65岁。家人没有透露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一家五口在10年之内走了三个，上天对这个家庭真是并不公平。这类悲剧告诉我们，幸福不是必然的，当疾病和不幸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自己勇敢面对。也因此之故，当我们还有健康，还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珍惜。健康和幸福都不可能永远陪伴左右。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
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有关呢个喺法国举行嘅资质会议咧，当然都好多花边小新闻啦。咁啊，例如咧呢个特朗普啊落机嗰阵时都冇乜咩大事欢迎，又冇仪仗队。咁啊，即係得個禮賓師，連嗰啲高官都冇，咁所以咧，去到佢嘅表情啊，非常唔高興。同馬克龍握手嗰陣時咧，佢都係喺高高嘅手垂落去，握住馬克龍嘅手啊。咁啊，而咧即係仲有喺影相嗰陣時啊，即係同馬克龍夫人又馬克龍一齊啊。咁佢掛住拖住馬克龍夫人隻手，馬克龍夫人都70多歲噶。咁但系特朗普好似比较欣赏佢咧，或者金头发咧，拖住佢手，又影完相行落嚟，仲拖住人只手，搞到人哋要收翻只手吓。咁啊，呢等等咁，咁啊而跟住就系印度嘅莫迪去到，谂住呢啲国际场合啊，咁见到特朗普都握下手啊。咁点知佢特朗普行埋行近嗰阵时，佢伸出手咧，根本咧特朗普冇握佢嘅手吓，咁即系拖住佢手臂，跟住企度影相，影完相咧。莫迪又想同佢握手，点知特朗普啊行开啊，咁莫迪啊拖住佢嘅手，即系拖住佢手臂咧，啊拖佢一阵，好似个丫鬟咁，都系行几步，特朗普都冇转头帮佢握手。咁特朗普对呢个印度嘅莫迪咧，似乎都系心中睇唔起，就系因为佢一个战败者，当佢俾巴基斯坦都打败得到嘅咧，这个有人叻极有限。因为印度当时被吹到，哇！佢就快追上中国，咁佢又系咧西方中意嘅体制，系同西方民主国家有啲接近嘅，因为咧佢系行选举制，咁于是咧吹到话印度就快追上中国，点知两下嘢就俾印度搞到嗰啲投资就焦头烂额，够一罚就罚呢个苹果系200多亿咁样啊，即系哇！你投资入去。俾钱佢之后，俾佢作翻你罚款啊！ 咁以前中國啲投資都係紛紛俾佢去罰款，因為佢地方政治、中央政治啊，各級唔同嘅政治都各自想起嚟呢啲外國投資者身上係攞好處，就好似中國早期好腐敗嗰個年代一樣，咁就冇體制嘅。咁所以咧特朗普根本就冇興趣同佢一齊啊，佢連巴基斯坦打敗佢，都特朗普對巴基斯坦就好欣賞啊。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澤連斯基啊，咁今次馬克龍就揾澤連斯基嚟埋，即係都講啊烏克蘭啦，咁個個都係咁依抱下佢啊，話支持啊咁啦。咁但係特朗普叫澤連斯基行過嚟，明明見到佢都擰開身咧，轉向另外一邊同人握手，係唔睬佢嘅。咁特朗普又睇唔起澤連斯基，因為你都係戰敗者，咁你仲言之吟吟，好似佢喺度幫全世界打緊仗咁，又叫美國俾錢，美國而家唔俾錢啊，又你想打嚟買我啲軍火啦，歐洲出錢買啦咁。咁而呢個澤連斯基講真嘢都好誇大，我一個保護咗你咁多個歐洲同美國嘅列強啊，呢啲所謂民主國家，靠我擋住咗俄羅斯咁。咁特朗普聽見就係睬都唔睬嘅，咁鬼牙刷，你又輸到痹係咪？咁而另外就係高市早苗去到咧，今次就諗住翻去宣傳下我喺世界列強嗰啲大人物中傾下偈握下手，點知度度都唔係幾睬佢。咁咧我留意啦，即係喺我影到嘅影片裏面咧，咁啲女性去到咧，啲西人嗰啲男人嘅領袖都會錫下佢塊面嘅。咁特別係好樣啲嗰啲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啊，莫安尼就係金頭髮，佢算冇咁醜樣嘅嗰啲女性領導啦。咁馮德萊恩都算啦，咁大家都去錫下佢，特別馬克龍都中意錫一錫，咁其他人都去錫兩下，但係冇人錫阿高市早苗啊。咁而咧，當馬克龍同太太企喺度逐個上影相咧，高市早苗埋到去咧，馬克龍連佢都冇錫嚇咁。咁佢成日好想笑笑口想睇下點樣都冇人理佢咁。咁而且呢佢就影啲相好似同馬龍傾下，其實呢你睇到呢係馬龍其他人傾嘅，不過佢笑咪咪企旁邊。咁總係呢企旁邊呢冇人睬佢喎。咁根據一啲講法就話佢英文都唔好，唔知點用咩同佢傾偈，靠個翻譯。咁仲有就係休息嘅時期呢，佢嗰個即係啲領袖各有各行埋傾偈，係獨氣。高市早苗坐喺張凳度搖來搖去，轉來轉去咧，冇人埋佢埋同佢傾偈。咁高市早苗咧就上去想起呢一次嘅支出嗰度咧，特別講咧即係中國嘅威脅性啊等等。講完都冇人回應，冇人睬佢，因為而家成個世界大勢都唔係咧再去踩中國就唔係拜登嗰陣時咧係不斷講啲假嘅嘢嚟唱衰中國。因為而家中國興起到大家都擋唔住，大家都好嚴肅嘅要面對，一面要同中國交往，一面咧係點應對嘅？支出今次都係討論咧，呢個經濟失衡，因為經濟講中國咧已經打到佢一塌糊塗，本來領導世界嘅最強嘅工業國，而家都領導唔到世界啦咁。嗱咁呢個我咁講咧，其實基本上係有證據嘅，就係因為2023年12月啊，ITI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呢、這個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啊，做咗好重要嘅研究報告，就是、中國嘅製造業嘅增加值喺全球總量咧係佔咧係35%嘅35%。咁佢嘅規模已經超過咗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呢七大工業強國啊嘅總和，即係由支出加埋佢嘅製造業增加值都比唔上中國。嗱、这、呢個2023年12月嘅咋，即係仲係。早一年、早兩年嘅呢啲咁嘅報告，咁而家當然更加犀利啦嚇。咁所以咧，佢呢個研究特別去指出啊，因為呢個所謂 ITIF 係好重要嘅有關科技方面嘅智庫嘅團體咧，佢話咧中國已經喺全球經濟核心科技密集型同埋戰略性重要產業佔絕對領先嘅地位啊，美國嚇同或者七國集團。或者世界經合組織其他發達經濟體嗰啲市場都大部分咧俾中國攞得到嚇，咁而且中國咧係喺個指數嚟講，呢個 ITIF 咧嘅一個指數咧係涵蓋咧十大產業中咧係每一個產業佢都有而且咧係 超過咧任何差唔多超過咧任何其他國家啊。咁啊，而前十名嘅其他國家嘅總和都比中國超過。嗱，呢個2023年時候嘅研究就係話中國已經係贏咗西方啦。咁而咧係中國嘅製造業咧，其實喺全球嚟講咧係佔嗰個嘅比例咧係近年嘅係持續攀升咧，係達三分之一嘅。啊，咁呢個係已經超越咗 G7 噶啦。其实呢啲嘅系根据数据而嚟，唔系话啊中国自己宣传啊，或者大公文汇报讲嘅，系西方自己嘅主力研究中心啊作出嘅讲法。咁当然啦，喺西方咧举足轻重嘅一个智囊就系德国啊，五个认为经济上最劲嘅核心智囊咧吓，啊有一个叫做 Veronica Grimm 啊，咁咧。佢係 member of the German Council of Economics Experts 啊，咁係最叻嘅，即係德國嘅啊核心嘅智囊咧。咁佢講咗句話嘅，佢專欄裏面講句話，佢話美國唔受挑戰嘅霸權時代咧已經畫上句號，因為世界咧正在經歷咧深刻嘅變革啊咁。咁咧佢係根據一組嘅數據去講嘅，佢話歐美咧佔全球經濟比重。已經從60年代的六成降到四成，而中國在高科技和人工智能領域全力推進呢，兩條曲線交叉的趨勢呢已經呢越來越明顯。咁樣我再看多一些數據，又涉及呢即係金磚國啦。由於中國呢當時曾經係被西方大力花十幾年，即係最近嚟到打壓。咁之前呢但是香港興起啊，即係亞洲咧四小龍嘅時期，咁咧已經係經過一次亞洲金融風暴咧，係想砌低香港咧，係打唔低香港嘅嗰陣時已經係即係東南亞各國全部俾到索羅斯打冧曬咧，係打到香港咧，香港都差唔多俾佢打冧，好危險。但香港俾佢攻咗兩次都未輸，第三次咧差唔多攻冧嗰陣時，中國以舉國之力嘅經濟力去保護中國啊，保護香港。中國嗰陣時唔係而家咁強啊，嗰陣時，但係佢已經開始經濟發展咧，經濟有少少實力，舉國之力保護咧，終於將索羅斯打低嘅。咁咧即係話去追擊啊呢個中國啊香港啊已經係好耐噶啦。咁但係咧結果咧仍然咧係中國咧係成功係突破啊擊破呢所有攻擊，而且帶動金磚國家，咁包括埋啊印度啊、俄羅斯啊、巴西啊、南非啊。咁就好多中東同非洲國家等等，到而家我哋所知道嘅數據就係佢 PPP 即係購買力評價咧，已經咧係超過咗咧係西方。金磚國係77,000億美國同埋呢個 G7 加埋咧，咁其實咧係57,000億美元咋。咁所以咧 G7 已經唔係以前咁可以號令天下莫敢不從。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要解读中国式嘅政治咧，确实有多学问。想当年我经常去跑中港新闻咧，咁啊有啲行家话咧，喺我采访嘅行囊当中咧，一定咧要带一本唐诗。点嘅咧？即系以前嗰啲嘅重要嘅中方官员咧。我问佢好多嘅问题咧，佢就似答非答，就背两句唐诗咧，你翻去咧系细心去回味下啦。但其实解读诗词咧，有不同嘅意境啊，不同嘅处境，有时咧都会表错情嘅。使今日呢种隐喻式嘅政治咧，仍然系相当普遍，因为中方官员咧向来咧系极少咧系面对新闻界咧。清清楚楚去交代啲事情，或者解答咧记者嘅提问。嗱，今次夏宝龙主任嚟香港就匆匆两天咧，其实行程系相当紧密，亦都咧系冇向新闻界咧有任何嘅发言，即系遥遥嘅挥手，大家只能够咧系远距离咧嚟到去捕捉呢啲神情。但有两个小字咧都足襟咧，我哋去回味。就係、是、當超哥去送夏主任嘅時候咧，咁啊傳媒又捕咗個鏡頭，夏主任向住超哥咧就動起隻大拇指，即係你叻叻。 讲起赞佢咩叻呢，嗱啲方面呢有好多嘅揣测。比较上正路啲嘅揣测就呢觉得特区政府表现呢係唔错啦。特别係某个方面我相信就係讲到北区未来大学城嗰个嘅发展嘅规划呢确实係相当全面。所以呢动起嘅大拇指呢係加以赞赏。再加上呢适逢其会时来风送腾旺角，这两天正好呢有两个国际级的这些大学的研究排名呢，香港都能够有一张呢相当亮丽的成绩表。那就高等教育体系成绩骄人当然是可喜可贺啦。我相信这些从正路来讲呢是可以呢博水朵夏宝龙主任对香港对特首的一种的夸奖。第一个解读就是呢有人话咁呢个咪显示出李家超连任嘅指数升高咗呢，呢个呢我绝对呢係唔敢有任何嘅判断。有人话呢有任何判断呢即係佢差唔多呢好似佢领导人一样啦。嗱呢个经验好特别。想当年咁江泽民喺人民大会堂去见一班香港政商界嘅精英。咁众里寻他就搵阿董建华握握手。董生当时呢唔係企喺第一排，唔係企喺正中喎。但係江主席仍然去找呢个董建华。咁所以董建华有个外号叫江握手。哇，呢、這个就係呢个好重要嘅身体语言啦。咁当夏宝龙嘅政治地位就不比当年嘅江泽民啦差好多级嘅。咁就算佢夸奖李家超，係咪等于港澳办对李家超表现係好好而增加咗李家超嘅连任指数呢？呢、這个呢我未敢去作定。但另一个夏宝龙嚟香港一个好特别嘅举措，呢方面亦都引起咗香港政界呢有好多好多嘅揣测。我相信喺未来几天呢呢啲人士都陆续可能有啲口风透露咗，就係佢係搵咗12个香港政坛嘅元老嚟到喺一次好特别嘅茶聚见面，又唔系正式开会，大家呢就茶聚咁就傾好多嘢，当然系涉及到好多特区政府事务啦。呢十二个人呢好特别，有啲其实已经系淡出咗政坛啦，譬如话梁爱诗啊、范徐丽泰，甚至系谭耀宗、伍淑清、陈逢富珍、查小美伦呢都曾经喺过去20年嚟甚至30年嚟喺香港政坛呢都系举足轻重嘅人物。不过呢似今日佢哋已经系淡出咗，何以夏宝龙特别去会见佢呢？咁同台嘅仲有咩呢？嗱，谭耀宗有份啦，包培庆啦，记唔记得咗？刘少佳啦，仲有三位行政会议成员，都系啲元老级，叶柳啦、李国章啦，同埋汤家华。咁历时系两个钟头，咁就其实大家谂下，搵啲政坛元老呢，你真系嗱，因为佢哋已经不在呢个政坛嗰个嘅核心，同埋佢哋多年嚟系观察到香港政情嗰个发展，佢哋咧系可以讲啲真说话，亦有足够嘅资历，同埋有得比较。咁我觉得呢个会面好有意思，即系夏主任真系咧近距离去听翻啲香港政坛元老对香港现状一啲嘅观感睇法。而我相信呢个会面呢嗰、那个嘅意义会比夏宝龙动起隻手指功呢係更加值得我哋去研究参详打称同埋解读嘅。
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今日呢係端午节，大家或者都会食粽应节。网络流传端午节咧就系纪念屈原嘅悲惨故事，咁所以唔应该咧就喺呢一日讲端午节快乐。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端午节最早咧就系古人用嚟驱除疾病嘅节日，同屈原无关。无论点咧，古语有一句谚语：未食五月粽，寒衣未敢送，或者有几分道理。不过呢几年未到五月初五嘅端午节，尤其是亚洲地区 都已经是热到爆了。我们近日出现热浪，日间大温地区的气温都去到摄氏26到28度。早一排印度已经热死人，当地的温度去到摄氏47度，有几十人中暑死亡。但是今年的夏天才是刚刚开始。全球变暖，夏天除了是提早来临之外，还是一年热过一年。加拿大环境部预测，今年我们 BC 省夏天会比往常是更热同埋系更乾燥，受到厄尔尼诺嘅现象影响，2026年咧将会迎嚟有纪录以嚟其中一个最高温嘅夏季。内陆嘅日间温度咧会去到30几度，沿岸咧就20至30度，高温天气亦都增加咗山火嘅威胁。本国咧录得最高温度咧就系 BC 省，2021年6月尾。我哋内陆嘅 Lytton 镇人口只有250人，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呢、这个镇咧连续3日高温，到29号咧更加系达到摄氏嘅49.6度，即系华氏嘅121.3度。呢、这个不单系打破咗全加拿大，更加系欧洲同南美温度嘅纪录。沙省曾经录得是全国最高温度摄氏45度，但这个已经是1937年的事了。好不幸的是第二日，即是6月30号，高温引发山火，直卷整个小镇，90%的房屋被烧毁，包括在那里的一间华人历史博物馆。经过了几年的努力，重建工作才完成，博物馆就在去年5月重开。地球变暖，科学家提出种种原因，多数都是和我们经济高速发展有关的。例如多了人开车、坐飞机、用暖气，这些都会引致碳排放增加。吃牛肉、着快时尚的衣物，以至用完即弃的塑胶用品等，都是增加碳排放污染环境的。其中呢同我哋息息相关嘅飲食習慣呢就係食饭啦。研究显示全球稻米耕种产生温室气体越嚟越多。即係话我哋食得越多饭呢，全球嘅气温就会升得越高。我哋讲嘅有日常食嘅米饭、日本人食嘅寿司同拉面、欧洲流行嘅炖饭呢同海鲜饭，还有用米做的年糕、米饼和果子等的零食，发酵的米酒、米醋，大家可想而知，全球几十亿人的日常饮食和稻米都很有关系的。既然种植稻米会破坏环境，但我们又不能够改变全人类的饮食习惯，专家就提出用科学去改变稻米的生产模式。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不论是改变用的肥料、管理水的资源，或者用技术去改良稻米的耕种模式，始终如果我们不减少稻米的产量，可以降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始终都会是很少。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同洛斯会等的报告，全球最富有1%的人产生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最贫穷的66%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富豪拥有的私人飞机、名车、游艇、豪宅，他们破坏环境比穷人是多很多的。以地区计，美国和欧洲自1850年以来累积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欧美人口只占全球人口大约17%。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的天气，好似我们 BC 省的高温是带来热盖效应引发山火。另外一些地区又可能出现台风、洪水泛滥或者是干旱，后果严重。 呼吁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去应付天灾，但贫穷国家屋漏更逢连夜雨，贫富悬殊只会是越来越大。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极端贫穷人口增加1亿人。今年夏季会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水出现异常的温度升高，就好似海洋发烧咁。而呢股热量改变大气环流，搞乱全球的天气。对比斯省来讲，冬天会比往常较暖，山区落的雨是较少，夏天就带来更和暖和更干燥的天气，山火的风险上升，烟雾多，空气质素下降。厄尔尼诺平均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每次的强度都是不同的。加拿大是北半球国家，多数地区的冬天长达5-6个月，气温经常是下降到-15度以下。大部分地区夏季就只有2-3个月，气温温和，少有持续高温。所以一般房屋着重就是有保温的设备，普遍都会有火炉。做房东在冬天必定要为租客提供暖气设备，但今天热气难耐，所以多个市政府已经改了法例。好像温哥华市政府上星期先通过附例，如果房东限制或者禁止租客使用流动的冷气装备，最高罚款是1000元。经过2021年的热盖效应，当时是造成 BC 省内619人因为高温死亡，当中温哥华市是占了117人。所以温市政府是需要立例。 New Westminster 二埠和 Port Moody 本地堡市亦都有相同的附例，不过房东是没有法律责任要帮租客交冷气的电费，或者未来房东都要好像在冬天有暖气，夏天要提供冷气给租客。今天新建的楼宇，不论是多层的 apartment 大厦或者是单户房屋，都几乎必定是有冷气的。尽管使用冷气会明显增加排放温室气体，但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大家难免会继续开冷气。你说这个恶性循环又怎可以避免呢？今早同大家倾到这里，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0，即系2026年6月19日嘅端午节啦，正正系端午佳节嘅星期五下昼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同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2: 哇，张老爷啦，
1: 我冇讲过，
2: 各位，阿邦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为个白，
1: 通常你
2: 个白工嚟嘅啫，
1: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2: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嗱，我觉得咧，阿邦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1: 我乜到你啊？
2: 因为你醒，唔系乜到你，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领征求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毫不相及。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咪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1: 我系咩种？
2: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1: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
2: 系上海种，系今日系五月初五。
1: 系啊，
2: 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1: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2: 哦，
1: 啊，俾人屈嗰个啊。
2: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1: 跟住屈到扁啊！
2: 但你上海种有咩同啊？我广东种啊，有啲三差距啊。我哋广东种好似菱形性咁样噶啦吓。
1: 其实佢系包嗰个嘅种嗰个嘅外外貌系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系外省嗰啲种咧，就系有少少三角形嘅。即系你知道佢包个种之后咧，你系唔系平喺唔系平嘅？
2: 三角形嘅。
1: 而家我哋见到有而家见到有时卖啲果蒸种啊嗰啲成咧，佢系差唔多可以长方形咁样咁一嚿嘅，就唔系一个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见过有，但系就少。
2: 咁仲有一种种啊，好似手臂咁长喎，芦兜种。
1: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2: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1: 冇成，我未见过，未见过。
2: 成家人食嗰只，
1: 系我未见过，我未。
2: 咁啊，果蒸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啊，果蒸种唔系俾翻完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1: 系，
2: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1: 系咪？系啦，系啦。
2: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1: 嗯，
2: 啲赚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系咁样噶嘛。
1: 咁啊，啲种嘅。种咗咧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2: 咁啊嗱，好啦，讲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1: 哦，明白。
2: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阵，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俾你。
1: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2: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啊？咁啊，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咁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1: 一亩地啊，一亩天
2: 咪亚卯啊，佢咪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呢个真系误会咗造成噶啦。
1: 咁佢大家同系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识听佢哋啲。
2: 唔系，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1: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2: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系佢兼职咯，或者系。
1: 哦，可以。
2: 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1: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2: 唔系喎，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我嗰大冚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嗰个大襟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襟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有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
1: 系
2: 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
1: 系
2: 哇，大襟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咧，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襟。 咁真係好好嘅，咁咪樣樣都交代，咁足之佢拎雙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後，我女家又好 happy， 咁就照俾翻佢。咁所以做人咧就敬業傲業，你忠於嗰份職業咧，人哋都唔讚許你嘅。如果你樣偷雞啊、偷雞摸狗咧，偷頭換尾啊，唔俾人咧，咁人哋會始終、你冇生意嘅。
1: 哦 ，OK。
2: 嗱咁講雞人嚟講咧，就係又唔值得原諒嘅，冇咗個髀啊，又即係燒鴨冇咗個髀係唔
1: 係？
2: 但如果買燒肉咧，佢俾啲下，你買燒骨。佢俾啲少少下難你咧， 我覺得情有可原喎、啊。嗱，成隻豬咁多，你個個買肋骨，冇人買沙梨督，冇人買嗰啲近豬頸墜落嗰啲肉，佢咪當垃圾抌咗佢啊？
1: 哦，唔會，
2: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搭你買一斤，佢係俾多搭多二兩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1: 咁、但係有啲人話買一隻鴨翻嚟，冇咗兩隻髀之後咧，就即係佢偷咗兩隻髀走喎、
2: 哦。如果係呢個方法咧，佢一定無所遁形嘅。诈骗二号镜之下，佢无所遁形。你入去买嗰时咧，影咗佢一路影，录影影住佢，影住佢俾咗盒你之后咧，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咧，又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鬼地向你求救啊！
1: 哇，会唔会追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2: 唔会报警啊嘛，人打你
1: 报警，
2: 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1: 咁你唔系，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2: 佢见你影紧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1: 系，系嘛？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咧，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噶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咧都要醒啲啊，尤其是斩料啲尾嘢咧，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
2: 嘅，惯嘅，一只鸡斩廿几嚿，唔知廿四。
1: 佢斩咗之后咧，佢会同你砌翻好
2: 嘅，砌得好靓嘅，个尾啊，最紧尾
1: 应该同你砌翻喺，
2: 系摆上面头嘅，一打开就见到噶啦，
1: 冇错啦。
2: 同埋鸡咧，佢而家破开两边嘅，大髀即系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咧就喺面啊！你即管留意一下，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咁摆法噶。
1: 好多谢阿师兄，你提醒我哋。咁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係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
2: 都起码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1: 係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2: 因为人哋点推销啫，係咪啊？
1: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一定係想㗎，不过有时都係啲诱惑太大。
2: 啲赖货先紧要赖埋俾你㗎啦。
1: 有可能係。
2: 买猪初俗语有讲，买猪肉送搭猪骨，梗係咁㗎啦。
1: 买菜搭条葱
2: 㗎嘛。搭条葱咁讲，原谅下人哋。
1: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緊一扎葱都两个
2: 幾。即如果调得返转自己呢，企喺对方立场呢，就多啲原谅。如果唔係呃得离谱呢，就算数啦。
1: OK， 同意师兄即係呢一个讲法呢，我绝对同意啊。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呢，我有一个嘅分享，就係、是、有一个听众呢，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呢我都第一次睇啊。
2: 係点样呢？
1: 嗱，就係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
2: 提款机。
1: 银行嗰啲提款机。
2: 係。
1: 而家呢嗰啲咁嘅贼人呢，真係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呢，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咁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呢，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嘅呢，你摆咗落去之后呢，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呢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呢係平㗎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下。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呢，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面呢係做到手脚㗎啫。但係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呢，係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温哥华嘅 Victoria Park,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呢，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点做手脚呢？就係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佢做好晒㗎喇。好啦，你噔一声咁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呢佢应该啲钱慢慢腾出嚟㗎嘛。
2: 啲钱出唔出先，
1: 你钱出唔到嚟。
2: 系啦，
1: 个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个嘅贼人咧，预早咧喺呢个柜员机出 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出银纸。
2: 阅读咗你嘅内容啊。
1: 出银纸个位咧，佢系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系嗰个
2: 出钱
1: 嗰、那个出钱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
2: 嗯。
1: 嗰、那个铁冚咧系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2: 系。
1: 佢套咗上去咧，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就出唔到嚟，
2: 去咗下边嗰度。
1: 佢冇去到啊，
2: 完全唔出
1: 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2: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1: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
2: 嗯，
1: 卡主真住咪走咯。
2: 嗯，
1: 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2: 就攞
1: 佢啲钱走啦。
2: 系
1: 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嘅。咁当日一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嗰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过手脚。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咧就系揿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2: 系，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1: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2: 系，
1: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嗰、那个
2: 银行咧，
1: 银行嘅办事处，
2: 办事处，
1: 即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2: 系，
1: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2: 系，
1: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2: 系，
1: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2: 系，
1: 呢个第一样嘢。
2: 嗯，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嗰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依家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1: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2: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1: 佢唔系套咗你噶，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2: 你套摆个卡入去，拆人安装嗰个冇。
1: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咪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嘅，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2: 嗯，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嗰张
1: ，OK，
2: 以绝后患
1: ，OK， 得，
2: 蠢啲个人系蠢啲噶啦，
1: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2: 保障自己系，
1: 我同意，呢个系个人做法啦，
2: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1: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2: 当然做呢件事，
1: 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2: 个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
1: 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2: 哦 ，OK，OK，、
1: okay 啊 okay, 我哋去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8: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的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嘅 ，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2: ，Hello， 李小姐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啊？
2: 系咪啊 ？Hello，
1: 喂，系咪李小姐？
2: 有
1: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2: 好细声。
1: 喂，哇，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12: 系 ，Hello， 你好，
2: 吴生，
12: 想同大家分享两件事嘅。
1: 好啊，好啊，好啊。
12: 第一件事系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嗰单嘢喺多伦多发生嘅，所以仲未传到过嚟温哥华，大家唔使惊。
1: O K，
12: 唔使惊，
1: 多谢你提醒。
2: 多谢
12: 另外一个问题是最近西区咪开咗间新嘅摩个 food court，
2: 系
12: 好热闹嘅，
2: 嗯，
1: 哦系，
12: 就有个问题就系呢个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嘅喎，
2: 哦，
12: 咁好难搞喎，哦，因为cash 应该系加拿大大政府的 legal tender 嚟噶嘛？
1: 冇错，
12: 咁你唔收，咁即
2: 系免费咯，即系免费。
12: 你净系收银行的信用卡或者
1: debit 卡，
12: 呢两样嘢只不过是银行生意的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的产品嚟嗰种。
1: 嗯，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12: 真系讲唔通。
1: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12: ？No, we don't receive cash.
2: 哦
12: ，we don't accept cash.
2: 嗯，
12: 即系点啊？
1: 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噶噃。我哋可以 report 噶喎。
2: 承认嘅。
1: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你问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12: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2: 投诉投诉。
1: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
2: 合法。
1: 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系咪legal tender note 嚟噶嘛？
12: 这个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来
1: 了。可以这样
12: 说，
1: 可以这样
12: 说，跟着拉面店就一路都不收了，跟着现在蔓延到这个 food court 都不收 cash。我那天见到我前面那两位夫妇，他们拿着一大沓银纸，跟着没晒付，他们说他们没卡。
1: 全部都不收，是吧，里面的 food court？
12: 系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2: 咁冇乜生意啦。
1: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12: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1: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淨係话唔收 cash。
12: 啊，
1: 系啦。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okay， 嗯、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多谢。
1: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2: 我谂有一个答案。
1: 你讲。
2: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1: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
2: 下。咁咪冇现金。
1: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下。
2: 咁咪冇，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0: 冇钱找咁。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钱，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嘅。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0: 冇可能，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系好充分，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
1: 系、
0: 或者你已经系得到咗咧有一啲嘅授权，系话你真系唔可以收 cash 嘅。
1: 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0: 咪有啲人就话惊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系贪
0: 呢个，但系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噶嘛？呢个完全我系讲唔通噶吓、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利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利华埠，认真方便。
6: 利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个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1: 好，
0: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1: Hello。
10: 哎 ，hello， 你好，
1: 李小姐。
10: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0: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1: 抄出嚟先得嘅要。
0: 啊，李小姐麻烦你，
1: 点解唔
10: 介意？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0: 系。
10: 好 ，OK， 如果下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0: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几时会打上嚟，
10: 系咪？
0: 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10: 多谢
0: 你，拜拜，
1: 多谢。
0: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
1: 现金
0: 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1: 是不是不合法呢？
0: 不合法。那么、不是、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1: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1: 哦，譬如我又没有 look card 的，那我怎么但现金就通街行。
0: 他是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啊，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 啊，即是无现金的交易。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payment 嘅，咁但係 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呢

0: 就係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點樣咧？就係受益最受影響嘅咧，就係睇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1: 哦
0: ，OK， 咁當然而家冇一條嘅聯邦法例一定係你要接受現金，但係加拿大嘅批即係個所謂嘅付款嘅條例咧，個法例裏邊咧就強調一樣嘢，現金仍然係正统同埋合法地咧，
1: 系
0: 被认为咧系一个流通嘅政府嘅货币。
1: 系啊
0: ，OK。咁但系咧，公即系做生意嗰班人咧，就系准即系可以咧 permit 咧，个意思就话咧可以拒绝用接受咧呢个现金嘅付款嘅。
1: 系，
0: 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嘅政策咧，系要好即系公开性话俾出边嘅消费者知，同埋。佢系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系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1: 系好啦，譬如我问一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梗唔通啦！你讲咁小额嘅消费，梗系应该通融嘅，咪啲钱用嚟做乜用啊？
0: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问题就系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条法例话你我唔收 cash 咧系犯法咯。
1: 哦
0: ，OK， 咁但系呢一个嘅human rights 啊，你知道啦，人权组织咧就话到明咧就。希望政府能够立例咧，话俾嗰啲商业知咧，系一定要有一个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系收取呢一个嘅费用，以现金代付。因为而家有好多嘅社区入边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系冇一个嘅信用卡，亦都冇银行卡嘅，系嘛？咁所以佢哋一定系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1: 好不便啲人
0: 不便之余。可能有好多嘅不即系点样讲啊？不平等嘅对待咯。
1: 啊，可以系轻视咗人哋。
0: 咁因为而家就咁讲讲呢个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经系开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哦，大家都明噶啦。
1: 啱啦，系咯，
0: 系嘛？你连连
1: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国游客嚟到，人哋点俾你啊？
0: 连系啦，冇错。咁佢咪咁而家外国游客嚟，佢叫你用一个嘅应用程式加埋你张卡咁嚟去用咯。
1: 繁复咗手续啦，譬如嗰啲九啊岁嗰啲唔识用嘅，咁你点搞咧？
0: 咁所以而家中国政府都规定唔能够唔收 cash 啦。中国政府可以出条例话唔能够唔收 cash。
1: 系啊，
0: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1: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0: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 Hello， 李生。
2: 你好，就系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80油，其实而家啲油咁贵，好平常啫。
1: 系啊。
2: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1: 哦。
0: OK。
2: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100唔系好多嘅啫，而
1: 家
0: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1: 咯，即系佢歧视啲大纸啦。
2: 即系加币最，sorry 你讲
1: 啊，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20，唔接受$100啊，
2: 即系。
1: 即
2: 系我系你加拿大攞翻出翻$1,000啊，咁我咪咁$100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1: 啱啊啱啊
2: ，cap 咗佢有最多$20，咁唔
1: 全部出$20啫，系啊。
2: 我话我有一张，我会俾一张有你$80啦。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话、啊，你唔好玩嘢，人哋喺打工啫。啊，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即系你俾我俾$20，你俾我$80有。不过我老婆叫我唔好玩嘢，我佢话真系唔系。
1: O K，
2: 多谢
1: 晒，多谢。
0: O K O K， 好，你啦，多谢你。
1: 好风趣喎，
0: 即系好难讲嘅啊，你。你话唔收大钞，咁有几个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咧，亦都佢系唔想嗰啲 staff 咧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为惊真系俾人打劫呢样嘢啦。
1: 我哋入都入写字楼交嘅，唔系俾出边嘅。
0: 咁唔系有，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写字楼添啦。
1: 我一点后、十二点后都已经唔开门。
0: 有啲十点后已经唔开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咪？咁所以咧，佢未必收你大钞。第二，惊嗰啲大钞咧有假。
1: 假，惊住收到。
0: 系咪？咁又惊收咗啲假钞。嗱呢啲咧，其实
1: 纸币沙虫、啊。都系。
0: 咁冇计嘅，你冇计嘅，你真系冇卡。
1: 搞到咁样。
0: 系咪？咁而家根据头先嗰啲资料嚟讲咧，老实讲句，如果佢哋话我唔肯收 cash 咧，你亦都冇。 即系冇 fulfill，
1: 冇
0: fulfill。咁你唯有点啊？你真系要用佢买佢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哦、你俾钱佢咯。
1: 系真系难搞啦，系
0: 啊。咁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咧，系唔可以即系。用现金嚟到俾钱嘅话，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1: 系咪市面上传话假钞太多，所以佢斩脚趾被沙虫
0: 咧？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一二十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1: 系啊，
0: 系咪？咁你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到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诶、欸，我唔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1: 咁佢动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咗就牛咁打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我明咯。
0: 咁其实你咁样样做法，
1: 佢自己定立呢个，
0: 你可能你影响到自己嗰、那个嗰、那个
1: 收入
0: 啫，系咪
1: 咯？咁不智啦。
0: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因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消费者都系用卡，
1: 哦，
0: 好少用 cash。好少代 cash，
1: 我就系少部分嗰啲人嚟噶喎。
0: 吓、啊，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现兜兜咁一齐。
1: 系啊，即系足足搏冇两头望，俾现金交易，一银货两物两银，唉。
0: 总言之，而家咧，我哋想头先更正翻我哋刚才之前所讲嗰个说话，就系话你唔收 cash 系唔得嘅，呢样嘢咧系错嘅。原来联邦政府系冇
1: 规定，
0: 有规定，亦都冇立例话你唔去收 cash，但系联邦政府讲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话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嘅话咧，嗰、那个系一个正常嘅经
1: 济。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话规定咗几多万，三万以上唔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如果啊有个限额以下啊嘛，唔通十万我都要拎起十万银现金嚟咩？系嘛？咁佢话两万银以下又即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从啊嘛。
0: 嗱，呢个咧，我相信都系睇下政府个立法嘅啫。咁但系而家因为社会上边咧，好多嘅地区咧，都已经系兴咗啦，系用卡俾钱啊，拍卡啊，用嗰啲支付宝啊，类似呢啲咁嘅应用程式俾钱咧，变咗嗰个嘅纸币嘅流通或者。钱币嘅流通咧，可能系日益减少咯。
1: 嗯，咁啊，政府嘅消费即系少咗咯，悭翻咯，印钱，
0: 嗰、那个你印钱，你印银纸嗰啲咪少咗咯。
1: 系啊，佢悭翻钱，
0: 流通纸币啊，钱币嗰啲成本你咪减轻咗。
1: 系啊，完全都悭翻好多。
0: 但系你就罔顾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系用现金揸交。
1: 我哋认钱唔认人噶嘛。
0: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我相信听众朋友系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1: 系冇错，
0: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个第一样。
1: 唔系样都啱嘅，有时啲
0: 嘢。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現金唔收都得嘅，咁呢個我相信係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連打電話上嚟嘅聽眾都話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會用同一個同理心去諗。當然你話啊，我哋應該去抄好曬所有嗰啲咁嘅條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咪變咗要你早話俾我聽嗰樣，我先至可以去查，我唔可以即時同你揾到噶嘛。
1: 係啦，如果我買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时，佢话唔收钱，要卡咁，我嗰兜嘢点样啊？
0: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咧，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边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1: 啱，
0: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1: 增长我哋电
0: 台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1: 啱，
0: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喎。
1: 孔子都有错啫，
0: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1: 包包晓啊你！
0: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至系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啦，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1: 政府可以话用2020-2080年之后业务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0: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鼻拎棒林喺度话。 我哋错，唔紧要，讨论下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让到食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可以纠正嘅，咁大家咪了解咯。
1: 大家有进步啦，了解多。
0: 当然，我哋都希望能够系尽量提供正確嘅信息俾大家，但係
1: 唔好誤導啲市民啦。
0: 我哋絕對冇意去
1: 誤
0: 導
1: 嘅，我哋唔啱咪糾正我哋咯，係咪？
0: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關嘅即係機構啊，咪詢問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㗎？
1: 我聽日問下銀行家先啦。
0: 不過有一啲嘅鋪頭咧講到明嘅 ，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1: 只係只收現金啊！佢佢見錢開眼嘅老闆啊，喺
0: 咁我淨係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嘅咯。
1: 啊，冇現金過去點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會矛盾。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點樣去睇咧？就揾翻條中間路出嚟啦。我睇下陳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陳生你好，
1: 有咩意見，陳生？
4: 是我呢就是想讲讲呢有个 points 呢就因为银行呢佢係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
0: 是、
4: 所以有好多人呢佢都係以揸 cash 㗎。
0: 是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4: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呢你可能俾两个半银钱㗎。
0: 只不过啲嘢买贵咗。
1: 买贵咗嘢。
4: OK, 就係咁多啫。
0: 好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係咪？
1: 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0: 咁我覺得即係
1: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0: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1: 兩碼子
0: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1: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佢唔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过现金数俾你，俾几多 tips 你嘅事。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0: O K
1: 啊，啱唔啱啊？我咁谂嘢，我谂起埋一边噶。
0: 基本上咧，我暂时都未去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商铺咧就唔收现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1: 我哋都系去探险啊，去嗰
0: 我会再去问下嘅。我话点解？即系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你唔收 cash。
1: 问下佢俾个答案我哋咯。
0: 啊，咁如果佢俾个答案你，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1: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你冇佢付。
0: 冇佢付噶嘛，系嘛？
1: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啊，你我唔买就唔买咯。
0: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1: 可以嘅，
0: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1: 冇关系。
0: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1: 澄清件事实啫。
0: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啊，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嚟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呢、這个呢就同我哋有个听众打嚟话呢嗰啲迷魂党呢有同工异曲之妙啦。OK? 嗱咁警方就话呢传统今年嘅5月底以嚟呢温哥华至少有5宗啊接获呢啲咁类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听住下受害者多数都系华裔或者系亚裔嘅长者。华裔或者亚裔嘅长者。损失嘅金额呢累计呢已经过咗几万蚊㗎啦。咁啊，案件咧发生喺6月6日，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搭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呢？警方就话呢两个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就一路都话咧，咦， 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助嘅影响，诅咒影响，咁啊，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1: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啲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嘅，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捋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喎。
0: OK，
1: 你信唔信啊？
0: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1: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0: O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1: 义工能力
0: 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1: 嗰啲拍档。
0: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1: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0: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1: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依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我死咁。
0: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1: 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0: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1: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0: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咧，接近咧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到提供俾你。
1: 距离三尺啊。
0: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咧，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1: 咩话？
0: 你讲咩啊？咁
1: 你讲乜嘢话咁啊？
0: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个胡拉交俾你唔识嘅人噶嘛？
1: 啱啊，啱啊，系啊。
0: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将攞手机打911。佢一见你打911咧，佢就了手散噶。
1: 你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0: 咁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1: 啱，
0: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好耐冇见。
5: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1: 你好啊，
0: 系你好，
1: 有咩高见啊？
5: 我想讲啊，出咗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啊，领单啊，你讲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过比啦，
1: 买鸡冇呢个比系。
5: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是、关于狗噶，咁咧啊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差唔多係有一單嘅幾日前，差唔多係睇睇大家點睇呀少少咁樣呀，或者個狗呀狗子呀以後係點呀，你話因為我行緊條路㗎嘛，行緊條街道㗎嘛，咁你知道差唔多係喺條路呀，揸車因為喺屋度差唔多有條路俾人行㗎嘛，咁樣有架車呢就去返嚟，佢返嚟嗰陣時啦，入個一嗰度，但係九個塊嘅行經過咁啊，咁啊唔知佢主人係點啦，六個零歲咁啊，兩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諗佢好似做人咁唔係好識做咁樣，未見過係咁樣，但係我話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差唔多你警親人乜嘢唔好意思聲嘛，唔係啊，我只狗佢一撲出嚟嗰陣時啦，我企喺度即刻講啊，對付狗我知道嘛。 再一搏嚟，我一做做咗 U 咗，但系我讲点讲啊？哇！呢批咪咯，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咩 excuse me sorry 又佢冇讲到嗰啲嘢，好嘅呢单嘢咁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今日系油包顶颈啊，帮个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講又好嘈嗰啲就係少少熱情啦，但係真係好似自己人咯。咁啊，但係我知唔知啊？我去食嘢啊，嗱，我話去食完去攞餐啊，幫啲紙幫埋對筷子啊，去食緊嘢，但係彈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我講啫嘛，同我講咁樣，咁啊冇嘢啦，哎呀，彈一彈話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咁我话先至同啊，同个识嗰个头讲嘅啫。我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净系咁样唔可以做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我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用咗呢种面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我话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0: O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K，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的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今天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6: 早晨早晨，今天星期五带大家去哪里环球世界新闻啊。
7: 好啊，我们先讲现在世界杯啊。
6: OK。
7: 咁啊，在前几日世界杯的一场比赛里面呢，其中一个只有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的国家，中文译名呢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0-8岛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即系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嘅。咁喺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嗱四次入围咗非洲杯，2025年咧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嘅入围嘅权利。嗱喺南华早报里边咧提到话，佢今次佛德国咧可以进入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咧佢话中国咧都有功劳嘅，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喺过去嗰50年啊，中国咧喺非洲就建造咗超过100个足球场。在2014年呢，中国在佛德国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的足球场。不要忘记了，他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只有50万而已。成为呢他这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样。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呢亦都起了3个足球场。那变了象牙海岸呢，在今年的比赛里面呢亦都是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嗱，咁啊，攻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系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这个世你在世界的运动里面达到顶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装备，一流的场地，一流的教练和一流的运动员。虽然今日足球呢已经是真是仍然是欧洲队和南美队 的世界，但是来自非洲的队伍呢表现呢亦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近年来呢 中國為了發展非洲的資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額的資金，在基建啊、教育啊這些領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咁呢個報道呢話俾我哋聽，非洲呢其實呢而家足球嘅崛起喺某些程度上呢都係有賴中國嘅幫助嘅。因為如果冇呢啲咁嘅靚嘅球場呢，就根本上呢就唔可以嗰啲運動員得到適當嘅訓練同埋比賽嘅場地，亦都冇呢機會呢俾當地嘅人民呢去觀賞呢啲賽事，參與同埋支持呢個運動。咁中國投入咗咁多資源喺非洲嘅成績，我諗呢喺國內嘅資源呢其實投資呢應該係重大嘅。但係唔知點解呀，喺14億人口裏面呢竟然呢係搵唔到二三十人呢係會識踢波㗎。咁唔知係軟件啦或者係硬件啦出咗問題。其實呢我覺得即係中國足球總會呢應該派人去佛德國嗰度係去考察下，究竟点解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嘅个国家，可以将足球运动办得咁好咧？咁样吓，
6: 咁啊系啊，咁50万人口啊，的确真系少啊。点解咧？比起我哋数理市咧，都系50多万、60万添，可能多过佢。咁啊，温哥华市更加多过佢啦。就问题就是，如果照你头先分析话，喂，中国咧起成过百个球场啊，虽然细细地，总之咧，但系全民咧都即系啊。向往喺足球咁其實佢今次咧，我哋睇世界盃今次係特別多隊伍㗎啦，今屆就48隊。好似你話齋咧，我坐低睇我就死，我都唔知嗰啲國家咩名，邊度嚟，點解突然間飆出嚟？咁但係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當時我由頭到尾嘅睇見，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七字人哋都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呢位仁兄咧就40歲喎，嚇年紀好大噶，佢25歲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佢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咁最後呢落腳返返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呢，佢其實呢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呢，都要招募返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呢朗拿度，佢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㗎喎。咁再者呢，今次呢位個龍門呢，咁叫做和仙娜呢，咁一炮融啦，咁本来佢平时呢喺佢国家里面得50000人就追捧佢，因为佢都好受欢迎㗎啦。咁次一炮融之后呢，竟然突然间变咗500万人跟住佢。哇，成个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当然啦，嚟緊好几场波睇系咪真系咁神奇啦。咁今次呢又另一个即系我哋睇返嗰场波呢，就见到呢个门将和仙娜呢，佢就当日呢打完晒之后呢，就即刻喺球场即系恐即系跪低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喂，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你要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那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就有參議員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呢，咁佢即刻呢無條件同埋呢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呢俾佢簽證入嚟，咁嚟緊呢佢可能趕即係將會趕及呢睇佢仔呢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啦咁樣，咁可以帶出呢世界杯呢，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女對陣之外呢，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那個故事喺度噶，點睇啦？Lawrence，
7: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係。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強都入唔到嚟。 咁你佛德國呢咁嘅國家，好似你話齋500,000人口，你喺中國是但揾條似樣啲嘅鄉村，或者邊鎮嘅城市啊，鄉鎮啊，都多人過佢。咁啊喺有啲國家根本上真係一窮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國家，都可以即係入到圍。咁啊，當然嗱，而家呢啲咁嘅運動咧，根本上好多時咧，即係靠錢堆出嚟嘅。你冇錢咧，你冇球場啊，冇呢個咁嘅人錢去培養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運動員。咁但係我哋中國即係用咗咁多資源，都搞唔掂，冇幾十人可以識踢波。嗱呢樣嘢咧，我真係諗嚟諗去諗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釋過俾我聽，又話制度有問題，又話貪污有問題，又話乜乜有問題。我覺得我始終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釋，我就係始終都唔明。咁啊，你話國家冇培養啊，國家大力培養噶嘛。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個咁嘅方辦法咧，就係呢個咁嘅問題啊，都係解決唔到。咁我真係覺得咧，應該去佛德國嗰度取經，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啊，即係唔好話自己喺度閉門造車啦，係嘛？
6: 嗱，貪污咧其實係其中嘅理由嘅，咁點解可以睇到咧？近期咧，咁就其實呢個已經係舊病嚟嘅，因為咧中國政府方面咧已經睇到啦，咁所以咧教組之前咧佢個主席同埋教練咧都係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成於法嘅。咁啊問題就話，如果你真係有人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參與呢個賭波嘅情況咧，的確你會影響好大嘅，因為佢揀選球員方面咧，可能佢揀選自己聽佢話嘅，或者佢水準係冇咁高嘅，咁變咗係阻礙咗中國嘅發展。不過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記得邊個國家，有個細個國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啊，但係咧，佢點樣？佢冇球員噶，平時冇啊，佛德國都好啲啊，咁嘅球場喺度。佢最後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國原有國籍或者個裔咧，即係譬如話個國家個裔嘅，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喎，好似全球請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夠打世界盃決賽周喎。咁同樣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樣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隊咧都係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別多我哋加拿大嗰啲來自香港而且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幫香港打 hockey 嘅喎。咁中國會唔會咁樣為全球招募啲球員翻嚟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方法之一嚟㗎嚇。
7: 咁啊係，希望可以有進步啦嚇。咁啊今次唔得，希望下次四年後會有中國隊嘅出現啦。
6: 冇錯冇錯 ，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嘅翻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by 你好，
4: 系嘉文兄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3: 两位嘉宾咧就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两位好啊，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4: 开心姐好，
5: 你好啊，姚崇英兄。
3: 大家好啊，就客气话就唔使讲咁多啦。咁我亦都系讲一讲我哋喺喺时事风云里面咧，就有一个新嘅政策出嚟啦，就系话咧，各位听众如果打电话嚟，系非常之欢迎嘅。我哋电话系604271320。而咁你打嚟嘅时候咧，就最好系两分钟之内咧讲晒你要讲嘅重点啦。如果你未讲完嘅话咧，唔使嘅，你仲可以咧再打过嚟，就用一分钟咧，你系补充翻你自己所需要讲嘅重点。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华侨之声咧新嘅时事风云嘅政策嚟嘅。咁而希望咧大家有多啲嘅朋友咧系有机会发挥你哋嘅意见，亦都同时嚟讲咧，亦都俾多啲机会嘉宾咧，亦都系表达翻佢哋对于当日嗰个题目嘅意见嘅，咁所以大家都应该嚟讲，希望将个节目咧搞得更加好嘅。嗱，今日咧我哋所讲嘅嘢咧就系究竟系好消息啊，亦或系坏消息咧？咁喺加拿大首席医疗官喺佢就话咧喺2025年里边咧，鸦片类药物致死嘅人数咧系下降咗23%，咁咧令到佢一个审慎嘅乐观。嗱，呢个下跌咧其实系一个持续性嘅下跌嚟嘅。系同2024年嘅相比咧，咁喺去年啊，加拿大全国鸦片类药物死亡致死人数减系下降咗接近1/4啦。佢就赞呢个数据咧，显示咗联邦嘅毒品政策咧正系发挥紧作用。呢、這、一个咧，我一阵间咧，我会同两位嘉宾咧系会讨论下，究竟系抑或唔系啦。而根据最新发表嘅数据咧，2025年全年纪录咧就系有5630个病例咧系鸦片类药物致死嘅病例嚟嘅。比之前咧減少咗23%啦，亦都係降幅咧係喺基於係2024年咧過量死亡減少咗，已經減少咗17%，即係話係持續減少嘅。咁究竟呢個下降咧係有一個進步嘅，但係咧好多醫療衛生部嘅官員都話咧，係雖然係令人樂觀咧，但係表明咗數據咧採取咗行動嘅時候咧，係能夠產生真正嘅影響。我哋喺基礎上面咧，係繼續努力同埋拯救更多嘅生命。嗱，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就出現咗啦。5630個病例啦，雖然嚟講係有所進步，但係咧仍然咧，只不過佢所俾出嘅病例係死失人少咗啫。死失人少咗嘅話，根本嚟講，即係話依一個政策究竟嚟講，真唔真正能夠幫到依個有癖癮人士咧？佢哋由始至終只係覺得咧係。維持翻吸引人士嘅生命是非常之重要，而家重要是去到咩程度咧？就話每一條命都是重要嘅，我哋唔可以否認呢一點。但是究竟呢個方向是咪正確咧？因為當你是一個中心裏面咧，可能咧一日有一千幾人咧係入去中心裏面咧，其中你都有人咧係重複去完一次又一次嘅。咁其實是咪變咗一個叫做係令佢哋打針俱樂部啊，或者吸毒俱樂部咧，因為佢依個全盤完全係政府資助嘅喎。咁而會唔會令到個毒販嚟講咧，更加有理由咧，就係話俾佢嗰啲客仔聽就話：嗱，我呢啲包藥咧係好有成效嘅。嗱，你唔信我唔緊要啊，信政府啊。你揸住包藥去政府驗一驗先食。OK， 嗱，就算你可以係臨死邊緣都唔緊要噶，因為入到入邊嘅話咧，你。玩命嘅時候，政府咧會喺側邊會救你嘅。喂，咁呢一個 selling point， 我作為嗰個賣家都話：喂，呢個真係的而且確一係唔會有問題嘅生意嚟嘅，因為你唔會死得噶嘛入得去。咁但係呢一個係咪正確咧？亦都係咪我社會需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嚟講就真係唔係啦。咁但係喺我哋聯邦政府裏邊咧，啲醫療衛生官就話：喂，呢一個我哋係非常之重要。但喺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有一個好消息出嚟嘅，佢哋咧就係唱反調。佢哋覺得嚟講，佢哋覺得依個安全注射屋啊，或者係預防濫藥死亡中心咧嚇，佢哋根本嚟講成效唔係我哋一般市民咧所期望嘅。因為咧，當你入到去嘅時候，變相就係政府 資助毒販去俾一個一條龍服務，依、這、一個根本就唔可以接受嘅。我又想問阿 Hubert 啦，你覺得依個死亡人數減低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嘢咧？
4: 嗱，咁其實其實你話個數字係減低嘅啫，
3: 係
4: 而家講係2016年嘅減低。好啦，其實你係增長咗好多嘅，喺2016年嘅時候。我哋嘅死亡人數咧係1800人嘅，即係呢個死亡人數嘅，啊唔係，對唔住，係2016年嘅每年咧就得922人嘅啫。但去到而家2025年啦，唔好話2026、2025年啦，我哋係1800人死亡嘅。其實嗰個數字咧喺10年之間咧係跳咗一倍啊，有多嘅。
3: 嗱，但係佢哋衛生部咧就話咧嚇，佢哋而家數字咧都仍然係高，仲係比翻喺 COVID 之前咧，仲係高嘅，咁所以佢哋有承認呢一點嘅。
4: 但係呢一點其實話你唔好用一兩年嘅時間嚟到講話你呢個數字高定低。
3: 嗯，
4: 其實係死十年前比十年前係死多一倍人嘅。咁你呢個政策好唔好咧？嗱，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即係揾到嘅資料，就係話我哋其實而家咧全實呢個今年4月2016年去到2016年嗰個10年之間咧。我哋就我作為咧宣，即係 BC 省標注咩藥物過量危機被宣布為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咧，10年啦。喺嗰陣時開始咧，嗰啲即係強加強毒性嗰啲鴉片類毒物咧，湧入我哋嘅 BC 省嘅即係街頭啦、毒品市場咧。當時咧係到即係而家10年啊，係超過18000人咧係死亡嘅。
3: 嗯，
4: 政府咧就設立咩咧？就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簡稱就 SCS。是針對 overdose 死亡人數啊，希望咧呢個 SCS 可以降低呢個 overdose 嘅死亡人數嘅。咁啊，其實有兩種嘢嘅，一種就係叫做咩咧 ？overdose 呢個 prevention site， 另一種咧就叫做咧呢個就係省政府嘅。咁啊，三級政府管理嗰個咧就叫做咩 ？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 而家我哋簡稱嘅安全注射屋啦。咁啊，其實呢兩樣嘢嘅作用係一樣，但係喺呢個三級政府嗰個 supervise 嗰個 consumption site 入邊咧，係有醫護人員住嘅喺度嘅。但係呢個 overdose 呢個咧係用咩人管理嘅咧？係嗰啲過來人去管理嘅。
3: 哦，
4: 有某程度上有啲係即係吸過毒嘅人啊，好翻去管理嘅。跟住兩個有少少性質嘅唔同嘅。咁啊，根據聯邦嗰個受監管藥品同埋物質呢個法則嘅豁免規定咧。沿岸衛生局咧，而家我哋有3間嘅 BC 省嘅 SCS， 其中一間大家好熟悉噶啦，就喺希斯廷街嘅139號嘅 Inside 嘅，
3: 第一間嚟嘅，
4: 第
3: 一間啊，
4: 第一間。至於呢個 OPS 啊，或者啲同埋呢個 SCS 唔同咧，就係佢哋係根據咧，即係 OPS 係根據省公共衛生過量緊急狀況而有嘅，啊叫做public health overdose emergency 而運作嘅，
3: 嗯，
4: 所以。在剛才你所問的問題就是我們其實你不要說個數字低了今年，而是在十年內來比我們的數字是翻倍的。
3: 哦，這麼嚴重的。開心姐，究竟來說，若果他說為什麼數字會低了，可能有幾個原因的，會不會說那些辣綠酮有效呢？
5: Well， 所謂低呢，就是剛才 Herbert 說的，是你用了安全藥物，叫做安全藥物，其實我就很反對用這個
3: 字。那些叫做解毒藥。
5: 我咪唔係淨係毒藥啊！
3: 解毒啊，
5: 冇得解毒嘅毒藥就係毒藥。中國人好清楚呢個係毒品，係毒藥。所以咧，用呢一種嘅方法去治療成骨啊成引子咧，根本上就唔達到我哋應該將佢挽救翻嚟。你俾藥呢種所謂安全藥物嘅食，你只係拖延佢嘅死亡時候。OK， 就算你話而家我去到醫院 emergency 先救佢，係啦，你可能仲係 ICU 深切治療嗰度。救咗佢出嚟，救咗出嚟之后，嗰、那个人系咪真成为一个健康人呢？系咪有得医呢？阿 Huber 喺度拧紧头，我都话俾你听，我都拧头啊！点解呢？因为你唔系真系医疗到佢，只系救佢当时嗰个生命。呢、這个生命系坏了的生命，
4: 叫佢唔好死住啫。
5: 系啦，唔好死住，你等等，我未批证俾你啊，你等等添啦。咁你救呢种人，你唔好忘记，佢可能喺 ICU 出嚟之后，佢系一个重病嘅病人。呢、这个重病嘅人，你知唔使我哋省政府或者我哋政府几多钱啊？而呢个钱系无底深潭嘅，所以我哋唔能够用一个咁嘅方法去治疗。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嘅社会问题咧，我哋 除了这个救命、啊、或者用这个药物，其实我们还有康复治疗的计划，亦都要有一个執法的计划。你没有執法你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谓人低人减低了个死亡，不是等于这些人的问题是减少了。刚才我所讲的他就是一个重病人，根本他是没有翻到翻身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健康人。所以我的讲法就是救命要救，治疗要治疗，執法都要執法，要三管齐下才有成效。
3: 其实呢執法，你刚才提到執法是非常好点。救人呢，我们无论怎么说都是生命都是重要的。无论你是就算是什么原因什么背景的，你的条命是危在旦夕的话呢，都一定是要救的。这个呢就是加拿大的精神来的。咁而喺執法方面呢，有最大嘅面對問題呢，就係話喂，如果當我哋做呢個監管注射又好，或者係防止濫藥死亡嘅中心又好，你最主要嚟講呢，就係話你本身毒品呢就未必係合法嘅。咁如果你話去到執法嘅人士，又要喺人一個人道立場裏面呢，若果你喺門口守住你話唔准你帶毒品入去，咁嘅時候佢嗰啲佢中心人做乜嘢嘢呢？即係執法人士呢，其實有一個兩難局面，就係去執法又唔啱，唔執法又係唔啱。咁甚至
5: 嗱，你講我完全同意，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翻一個治標又要治本嘅醫療方法制度去幫助嗰啲成癮嘅君子或者所謂病人？我哋如果唔能夠杜絕咗佢哋嘅吸毒品、食毒品的问题，我们永远是翻身不到这班人的。而且我们不是单单跟他戒毒那么简单，你是要需要给他一个叫做培训社会的机能。因为你不能够培训他从头翻入社会，他是永远走回条 不归路之途。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戒毒了之后，当时因为被你困住，他没办法了，戒了他。但是如果走返出嚟，佢冇工作能力，佢冇适应能力呢个社会嘅话，都係等于还返个零。所以我觉得喺香港嗰个戒毒个制度呢，我觉得係成效嘅。
4: 我想即係回应下头先你问我个问题，点解佢个 reduce， 即係呢个死亡人数 reduce， 点解呢？咁其中有一个原因就係话我哋个新嘅呢个温哥华市嘅政府出现之后，佢就將呢個毒品啊，那個街頭嘅啲 town city 啊，冚唪唥就打散咗佢咧，就去到其他嘅全省嘅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就係我哋以前咧係標誌住咧，我哋 BC 省嘅唐街個溫東區咧係全國嘅毒販啊、全國嘅流浪者啊、overdose 嘅人啊、濫藥者嘅一個集中地嚟嘅。嗰陣時我記得就係話，無論你多倫多又好 ，Calgary 又好，美國就算嘅西雅圖嗰啲邊人度咧，就走曬過嚟我哋呢邊喺呢一個區嘅。但係自從我唔知啱唔啱，我係揣測嘅啫嚇。大家可以打電話嚟上嚟，即係講俾我聽話。喂，姚崇英，你講得唔啱？會唔會就係因為我呢個新嘅即係温哥華市政府打散咗呢啲嘢之後，嗰啲人要翻翻去多倫多或者翻翻去美國成，令到呢度嗰個 number 係縮細咗？你而家諗下，你喺多倫多 Ontario 都要諗個辦法，就哇，我哋太多啦，我哋要一個新嘅方式，有一個叫做 Heart Center，即係呢啲 create 咗呢啲出嚟，會唔會係咁樣其中一個原因？啊，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上嚟，大家討論下。你亦都可以講俾我聽，係咪咁嘅原因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嘅。
3: 嗱，依個我一陣先答你，我又想聽下陳生嘅意見先。啊，陳生，兩分鐘唔該。
1: 係，大家好。其實講呢個話題咧，即係。我真係好拗頭，一個政府咧係希望多啲資金去放落去支持啲毒品，即係支持啲人咧，嗰啲邊緣嗰啲人咧食毒品，而唔係幫佢解決佢自己本身呢個癖癮，或者佢本身心底裏面嘅一個問題。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好搞笑，同埋啲錢嗰個數目唔係細嘅噃。咁點解唔去幫佢解決佢呢一樣嘢而不停咁投放？咁係咪將來要諗下嗰個人癖癮係嘛？佢有問題賭博，問題賭博，咁你係咪政府又俾夠錢去賭博咧？即係其實我想走翻轉頭問翻政府係咪咁樣去解決個問題咧？即係我哋嗰個首席衞生官即係 Dr. Bonnie Henry 咧，諗啲嘢好天真嘅，即係俾啲靚啲嘅藥佢食，俾啲靚嘅毒品等佢延長佢嘅生命。佢解決個問題係唔應該再吸個毒品，解脱唔好再掂呢個毒品，先係一個根本性問題啊嘛！ 即係會係俾啲靚嘅嘢而延續佢嘅生命咧？點解嗰個睇法爭十幾個鐘頭飛機嘅坐十幾個鐘頭飛機嗰個時間係咁諗嘅諗法係倒轉咗，同亞洲嗰個情況係倒轉咗咧？就算你唔跟足亞洲嗰個情況去走，你自己本身都要諗下。而家今時今日，我哋交到税去維持呢一樣嘢啫。將來我哋冇能力嘅時候，依家經濟咁衰退嘅時候，冇咁多税收翻嚟嘅時候，有冇能力再支持呢一個諗法咧？呢、這個概念咧？點解諗嘅嘢係咁單純嘅，咁可愛嘅？其實有錢就解決到個問題。同埋你要記住喎，你俾啲靚藥佢食咧，佢嗰啲藥走咗去學校喎，害死咗啲學生喎。咁又點計咧？嗰啲 number 低咗係咪因為你本身俾咗靚藥佢食，佢死唔去咧，而維持咗個生命多三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咧？好多嘢要諗啊，唔係淨係睇個 number 噶嘛，大佬啊！
3: 好，
1: 即係坐喺冷氣房諗嗰啲。OK，
3: 好，多謝你嘅意見啊，陳生。咁其實頭先話，即係我哋加拿大啲政客又好，衛生官又好咧，就似乎就非常之天真啊。咁冇無他嘅，因為我哋嘅我叫佢解決嘅問題就係話。因為我哋加拿大濫藥致死嘅人數飆升，點樣可以減低曬致死人數？咁佢哋俾出嚟嘅意見，的而且確係有效嘅喎。好嗱，我先聽講嗰個效用出嚟咧，翻嚟咧就聽下開心姐嘅回應。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咧就係穩住社屋。究竟佢係有冇成效呢？開心姐，頭先有嘢想講喎。
5: 冇啊，我回應下啊 ，Hubert 講即係話，即係死亡人數係減低咗。咁但係我哋政府有冇提過一樣嘢？被即係仲係吸毒緊嘅人數有幾多？佢冇報告一個數目字，清楚話俾我聽。咁如果你話單從做一個科學性嘅。哦，我边一年嘅人数死亡几多？而家我呢一年咧人数死亡咧减低咗，系咪等于个绝最系一个好消息咧？我系绝对唔系同意咯，因为我哋最紧而家话点样将呢班瘾君子带回翻落社会正规健康生活咧？呢个系个政策上系好有疑问而家。
3: 咁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咧，就系话究竟啊，佢系喺呢个。呢、这個安全注射屋嘅 program 之下咧，係增加咗嘅死亡人數，我知係減低咗，但係咧增加咗嘅吸毒人數有幾多咧？依、这、一個先係我哋大家正正想要探討嘅問題啦。好，我想聽下陳小姐嘅意見先。陳小姐你好，
6: 呢位
3: 係陳小姐兩分鐘。
6: OK，
3: 係請講。
6: 我想話咧，其實係。而家啲毒品咧越嚟越多，尤其是啲大麻店咧越嚟越多啊！喺街嗰啲流動車都賣大麻，根本呢個毒枭咧真係唔放。其實我覺得加拿大啲政府嘅政策咧就係假好心。我難為人就喺醫院做嗰啲人啊，因為嗰啲人咧都係喪喪癲癲、污糟邋遢咁走入去，即係要服侍佢大爺咁。又同埋咧啲公共巴士係經過唐街啲啊，嗰啲大爺多過啲。真係俾錢嗰啲咯，根本就係蝕曬本。根本呢啲人咧就係、是、你所謂醫好佢，佢係唔係好，係只不過放佢出嚟，爭幾個月又翻入去或者長噶啦。即係你俾咁多資源去服侍呢啲大爺，有咩好咧？好似我有啲朋友住嗰啲啲私好城咁，整兩隻喺度，佢又話成個個月啦，日日啦。一系就漏水，一系就火燭，一系就火警鐘響，成日都三更半夜又響，十點八點又響，真係整到咧一兩隻你整到根本有我啲朋友話真係有錢都唔好嚟做生意啊！做生意啊，等於倒落垃圾大海度嘅啫，嚇死人啊！根本加拿大啲制度。
3: 好， okay. 多謝曬陳小姐的意見，我哋可以聽下丁生嘅意見。阿丁生你好，
7: 系咁多位好。
3: 好
7: 喺过去二十年咧，讲毒品呢个 topic 咧，我相信超过八次以上嘅。
3: 一百次啊，我哋咪用
7: 吓。OK，
3: 一百次啊。
7: 你有你讲，政府系唔听嘅。OK， 只要一日我哋将毒品认为系药物咧，呢、這个问题永远解决唔到嘅。 我有一个最简单的 solution 啊，你就喺咩冷气省整个大电视机，至今日为止啊，6月18号已经死咗几多人，日日都改变个数字嘅，一定有效嘅，但系政府唔会做啲咁嘅嘢嘅。因为一日我哋唔改变，毒品就是毒药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呢、這个解决唔到嘅。同时你睇下政府有冇拨啲，好似香港话毒品系乜嘢乜乜乜咧，亦佢根本都唔将个问题去乜嘢嘅，系嘛，都唔去解决个问题嘅，系嘛、我哋要教育啲人，毒品就系毒品。食毒品呢，你很多时候过不到35岁的了，你直情老老实实告诉我听，那你那些人听得多呢，可能 会突然间 会黐啱条线的、是吧，那你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讲十次呢亦都是没再讲十次呢亦都是没答案。

0: 未来的日子呢，是只是在我们正常的居民或者正常的公民那里，是越来越受到这些这样的政策去侵蚀，也都是即是我觉得就是没办法
1: 无可奈何。
2: 其实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庆幸一件事，就是 Downtown Eastside 分散了去不同的区域，
1: 那
2: 也都是一件好事来的。那我为什么说是好事呢？起碼令更多在外 BC 省入面的人呢，是了解到
1: 呢，受到呢啲咁嘅
2: 感受到佢嘅傷害啦，社區嘅傷害，同埋佢自己本身呢，對吸毒者減低傷害，變成咗對我哋社區入面每一個人嘅傷害呢，好多人會質疑返毒品注射屋呢嘅成效呢係有幾多，而好多人呢真係都係深受其害嘅，就係直接深受直接嘅損害係咩呢？你的屋价骤跌啊！你自己辛辛苦苦买翻嚟嘅屋咧，因为呢个社区嘅改变咧，而你嗰个价格嘅下跌咧，好多人都会觉得真系切肤之痛啊！
0: 同埋医疗资源嘅分薄啊，即系我哋好似而家我哋以前去即系紧急中心，我哋去睇去哇，突然间话心痛啊，因为佢咧，我哋两三个钟头搞掂嘅，而家我哋要十几个钟头先搞掂，点解？就是因为个资源俾咗呢一班人啊嘛。我哋唔係話唔去理呢班人，又話呢一班人係今日我冇事啊，食完之後我整入去，突然間又去整咗兩三日之後，我出翻嚟咧，一個禮拜之後我又 overdose， 我又去又用咗，佢係用緊我哋嘅資源噶。
2: 最主要嚟講，因為佢係臨死邊緣，想用嗰啲緊急嘅服務啊嘛，開心啫。
3: 即係我上次自己一個小意外去入院，我足足花咗十一個鐘頭，咁就喺個病房等。
0: 你咪叻過我啦，我十四個鐘頭啊！
3: 但喺醫院裏面咧，其實有好多病人喺度等緊嘅。
0: 嚇，
3: 咁我睇到個環境咧，就係我嗰日上次我係入 VGH 啦，咁個等候嘅人咧都係比較即係似係隱君子多啲啦。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即係話個數目字啊，入得醫院嘅隱君子，佢嘅死亡率可能係得4%左右，但係活存率我聽嚟嘅咧，哇，有90%+活存率喎，係好漂亮。但是这96%给到我们的承担是怎样，很大的医疗服务啊。
2: 好，我们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讨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安全注射屋啊，監管注射屋是不是有效呢？嗱，頭先喺上一節嘅就係阿丁生講嘅啦。如果政府唔改變嘅話咧，依、這個毒品問題咧就永遠咧都係解決唔到嘅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其實今個禮拜點解我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我係睇到一段新聞咧，係比較係開心少少嘅。就喺安大略省咧，就安大略省政府咧喺6月13號咧就已經係關閉曬所有嘅監管注射屋啦。而他哋取而代之咧，就係一個叫做 HART 嘅 program。佢個 program 係叫做乜嘢嘢咧？就係叫做 Homelessness and Addiction Recovery Treatment Hub， 即係話咧，佢哋用直譯翻去嘅話，就係叫做係針對翻無家可歸者同埋一個吸引者嘅 program。咁佢哋有咩特點咧？就係佢核心服務咧，就係要喺基礎醫療保健咧，係直接咧係由醫生護士同埋執業護士提供臨床醫療嘅照顧，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啦，就提供咗實證基礎嘅諮詢啊、心理治療啊、創傷干預同埋藥物嘅管理。而成癮同埋心理健康嘅治療，我哋頭先講過啦，支持性同埋過渡性嘅住房，咁其實呢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提供咗配有24小時工作人員嘅支持性嘅住房，幫助患者穩定生活。而社會服務同埋一個個案嘅管理咧，係協助申請人收入補助啊、就業培訓啊，以及引導對接其他社會嘅資源。其實我哋喺路以嚟咧都講過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我哋見到無家可歸者，尤其是我哋温哥華無Downtown Eastside咧，佢哋將無家可歸者、吸引人士同埋一個精神病患者混為一談。咁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哋將一個三個唔同嘅問題咧，就當一個問題嚟處理，當曬係無家可歸者處理。 但是这个就不是真正

0: 先正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嚟嘅。但係而家安大略省咧，將佢直接嚟講，若果你係無家可歸者而有癖癮嘅人士咧，就真係咧就去接受治療啦，接受去嗰啲心理輔導啊，或者若果你真係冇屋住嘅話，點樣入去過渡性房屋去住？而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同翻你嗰個直接嗰啲不同嘅部門咧係配對翻，咁呢一樣咧先係真係治標治本啊！不過可能性咧，可能嘅問題就係會唔會資源足夠咧？會唔會佢係一個講嘅時候就天下無敵，做嘅時候就有心無力咧？嗱，除咗喺 Ontario 省之外咧 ，Alberta 省咧亦都有一個類似嘅計劃推出咗啦。嗱，其實咧而家無兩個省咧都係將佢嗰個政策發生一個基本性嘅改變咧，就原本咧係減低傷害 harm reduction 咧，就轉向咧一個叫做戒毒同埋康復為一個導向。其實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面，頭先丁生講啦，講過不下100次啊，都係講呢個問題。但我哋一路講都係話，我哋要針對翻係一個戒斷去同埋康復嘅導向。而喺 Alberta 省裏面咧，其實佢做法咧，仲更加咧係比較係全面少少嘅。嗱，佢嗰個 program 裏面咧係有四大支柱嘅。喺 Alberta 省，亦都係 Four Pillars， 亦都有佢哋嘅四柱方案。而嗰四柱係乜嘢嘢咧？就係、是、預防 （prevention）、干預 （intervention）、治療 （treatment） 就係康復 （recovery） 啦。嗱喺預防方面咧，就係針對高風險嘅群體咧，就及早進行一個心理健康教育，防止藥物濫用。嗱，我同一啲年輕人講傾過偈咧，佢話：，其實咧喺中學嘅時代裏面咧，啲人係飲酒啊、吸煙啊，甚至乎吸毒咧，都係慣常嘅事情。咁好多時都會話係會唔會青春期嗰個荷爾蒙分泌嘅情況咧，令到佢哋有好多嘢都會覺得不滿同埋難以適應咧，而令到佢哋同屋企人嘅溝通咧就比較係困難咗少少。相對嚟講咧，佢哋對於同輩嘅依賴咧亦都多咗。peer group pressure 咧，令到佢哋好多時大家圍圍圍去做，你去食煙我又食啦，你去吸毒我又吸啦，咁佢哋會唔會係覺得呢一方面咧？其實若果係學校方面能夠咧係教育方面及早預防咧，係幫助好大嘅。嗱 ，intervention 咧就係話干預咧，就係話當佢結合咗一個警政同埋危機應對小組啊，佢哋一個團隊叫做 PACT 啦。咁都係當危機發現佢第一時間介入啦，好似頭先我所講嘅不同嘅情況 ，peer group pressure， 佢哋一齊去吸煙，一齊去吸毒，一齊去 bully 人 ，OK， 咁佢哋會唔會及早干預嘅時候，可以預防呢啲咁嘅年青一代咧，係進入一個吸毒嘅沉淪啦，沉淪於吸毒嘅 circle 入邊啦 ，cycle 入邊啦。咁治療方面咧，大幅增加公立醫療同埋居住型嘅治療空間，即係話咧，其實如果當一個人係冇屋住，同樣嚟講，俾佢住同埋俾一個治療佢，呢個雙管齊下，係亦都係解決咗兩個問題嘅啦。咁當然提供長期社區嘅融合啦、就業技能培訓同埋住房嘅支持，呢一個咧就係 Alberta 省嘅 model 啦。Hubert 覺得呢兩個省佢哋嘅方向係咪正確啊？
1: 梗係正確啦！咁其實我哋 BC 省廿幾年前咧，一提出呢啲四次方案，就已經係大同小異，話要做呢樣嘢啦，我要執法啦，減少痛苦啦，教育啦，仲有就係話即係戒毒啦咁樣。但係我哋啲四次方案而家一路所做落嚟嘅就係一處嘅啫，減少痛苦。
0: 一處平天啊！
1: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省政府好大嘅問題咯。點解你哋會淨係四樣嘢，你淨係做一樣？而唔去做其他嗰三樣，而家好啦，嗱，而家Alberta 省又好 ，Ontario 省又好，佢哋明白啦呢啲嘢啦，佢哋而家要做呢啲嘢。我覺得我哋 BC 省政府應該係參考咗呢度，快啲用翻我哋廿幾年前嗰種方法去做呢樣嘢啦，等到我哋普通嘅市民可以過翻啲正常生活啦。
0: 不過當呢兩個省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支持翻 harm reduction 嗰班人士咧，佢哋話：喂，呢個咁嘅做法咧，未必成效喎，開心姐。
2: 咁每樣嘢都有個人嘅意見，但係好簡單，我哋睇即係唔係淨係睇單睇數字，我都使現實社會個問題存在。嗱，你好似我哋美國隔離省 Portland， 佢幾年後跟我哋做法一樣，人哋已經知錯啦，已經取消咗佢係改另一個政策，而我哋國家喺呢幾年來所發生嘅問題，點解我哋啲政府官員 唔可以去其他國家借鏡咧？我好似我哋香港蒙受過即係毒品個危害好多好多年啊，通街都隱君子。我自己細個長嘅時候，我係喺嗰個環境長大，但係而家我哋翻到香港，你睇下咧。是好即係冇容易睇到一個隱君子，而政府能夠用咗一個叫做 correction 更正嘅方程式，同埋培訓佢回歸社會嘅我嗰個 program。點解我哋政府而家所面對嘅問題，而有外國嘅國家或者個城市有一個好似新加坡，我香港點解我哋唔去借鏡呢？點解唔去取經呢？而是堅持一個所謂一柱擎天呢，令到我們現在蒙受了20多年的痛苦。今時今日其他兩個省都知道有個問題存在，現在去改變，我很希望在這裡呼籲我們的省政府執政的政府快速地去更正我們這個條路，不要令到我們的醫療制度崩潰。因為照顧這班隱君子，我們去醫院正常人要等10多20個小時，点解啊？就是、因为好多瘾君子入医院，因为佢喺死亡嘅边缘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去救佢，我哋好似冇同情心，好残忍。但系你谂下呢班人点解要咁咧？系我哋政府做出嚟嘅。我补充一句说话：毒品造成无家可归，但系又系无家可归造成毒品，就系、是、因为政府政策有问题。
0: 嗱，虽然喺2005年咧，因为类似啊疑似系阿片类药物过量而住院同埋急诊就诊人数咧，系分别下降咗12% 同埋5% 嘅。但系咧喺紧急医疗服务咧，对疑似过量用药嘅反应咧，就增加咗9%。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其实你有一方面咧，个医疗系统里边咧系可能系好似减少咗一个支出，但系咧我头先所讲啦。好多時都係 emergency case， 即係話下下都要用救傷車車入嚟，其實呢個增加咗嘅喎。好嗱，我哋先聽啊廣告下嘅説話啦。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喺直播室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嘅話題咧，就係監管鑽石屋究竟係有冇效咧？好，两分钟时间，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6: 系，三位好。
0: 系，
7: 你好。
6: 我即系亦都多谢咗个时间先啦。我等我都系希望系等到讲我自己嘅心声嘅。
0: 好。
6: 嗱，你而家讲紧呢个 injection 西啦 ，injection 西系即系食嗰啲鸦片类药物，我唔识噶，我估计佢喺电视睇嘅啫。咁样咧，我觉得咧讲咁耐嗰啲唔会死得噶，最紧要咧都系食嗰啲好劲嗰啲已经系合成嗰啲制造出嚟嗰啲噶啦。我觉得咧无谓再讲咁多啦，算啦。你哋讲话执法只不过话带入去系咪啊？带入去个 injection 西嗰度，咁你执呢啲法有咩用啫？如果系要讲嘅，我不如我都冇乜嘢好可以讲啦，索性揾笪地方。呢、這個產業嚟嘅製毒嗰班咧，就俾佢繼續做，亦都唔好收佢咩租啊，乜，等佢繼續做。我去到呢個咁嘅情形，我投訴已經無門，搬又搬唔到，我而家好慘啊！我日日就鬧大。
0: 啊，張女士，張女士，想問你一個問題，張女士，就係頭先我所講嘅 Alberta 省同埋安大略省佢新出嚟嘅政策，你覺得點啊？
6: 佢嗰個政策，佢講係咁講啫，佢分類嘅，咁亦都贊成佢分類。但係而家打上嚟所有嘅聽眾咧，我連嗰個最位，我好嗰時都好尊重佢嗰位最老嗰位講嘢，以前話你唔好做啊，你咁後生，呢啲實死㗎，30歲就冇命。佢嗰時好好㗎，講啲嘢好有呢個正義感講嘢㗎。佢而家講講下又係賴政府。
0: 好，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張女士，好啊，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唔好意思，張女士就去唔到頭先我想拋頭嘅問題問嘅問題啦。就最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對於 Alberta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新出嘅一啲係應對毒品嘅政策，你哋有咩睇法呢？好，我又想聽下桂生嘅電話先。桂生你好，
8: 係我係姓桂啊，
0: 係
8: 我係喺香港戒毒會前行政總監。
0: 哦，好，
8: 所以咧我又喺新加坡有住過，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喺新加坡嘅政策咧係相當好嘅。佢重罰 即係大，總之有同呀嗰啲毒藥有粉嗰啲咧，佢好重罰嘅。
0: 嗯，
8: 而且咧又推行嗰個教育咧，喺中小學咧已經即係隔下灌輸俾佢哋。
0: 嗯，
8: 咁啊對呢啲藥物咧又有好抗拒嘅。
0: 嗯，
8: 所以咧佢呢度咧係雙管齊下。
0: 嗯。
8: 一定要做的，我就很欣賞這件事，就不要再推行，就是好像，這個Justin Trudeau呢，還說大麻合法化，這個根本是真是無稽之談，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0: 好，貴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在Alberta 省和 Ontario 省呢，他哋將嗰啲監管注射屋係刪曬佢，而取而代之一個新嘅政策，你覺得又點睇啊？有冇希望啊？
8: 呢、這個都有一個即係好嘅 alternative 啦，即好似香港戒毒會咁樣樣。
0: 嗯、
8: 我哋咧就希望佢戒毒，然之後出嚟咧，我哋培訓佢哋做嘢嘅，喺戒毒會入邊，即係佢有謀生嘅機會咧，可以貢獻翻社會，即係唔好俾人哋即係 ostracize 或者係即係sideline 咗。
0: 嗯，
8: 所以咧喺戒毒會入邊咧，我哋係捉佢哋去做啲嘢嘅。
0: 嗯，
8: 即係你教佢哋做木工啊，或者焊啊。焊鐵啊，等到佢哋出嚟咧，我哋有一個康復會啊，就嗰啲前嗰啲兄弟咧，會帶佢哋去做嘢。
0: 好，貴生，多謝你嘅意見啊，貴生，多謝曬。嗱，咁其實咧，貴生所講嘅嘢咧，就同 Alberta 省咧所提倡嘅就不謀而合，亦都同我哋好多嘅聽眾咧個所謂諗法咧都係一樣嘅。因為咧，我哋都會覺得嚟講咧，係要一個建立一個社區嘅模式咧。因為個支柱嚟講點樣咧，就係、是、一個康復社區啊。頭先阿貴生都講啦，就係、是、話一個羣體裏邊咧，就係互相鼓勵嘅。嗱，咁可以做咗乜嘢嘢咧？就可以俾一個長期嘅免費住宿啦。喺 Alberta 省政府裏邊咧，佢就會斥資3.5亿咧，為全省打造11个康復社區。而目前在 Calgary 啊、Red Deer 啊，有好幾個原住民部落啊，都係設有一個呢啲投入咗嘅營運噶啦。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啦。咁全方位嘅支持咧，成癮者可以免費入住長達1年，喺期間咧接受咗全面嘅行為諮詢、藥物輔助治療啦，譬如係譬如美沙酮啊，或者其他嘅藥物咧，係幫助佢哋咧係戒除個癖癮嘅，生活技能同埋職業嘅培訓啦，亦都幫助佢平穩重返社會。其實依一個咧，建立一個康復社區咧，都應該有效嘅，要嘅。
1: 梗係有效啦！如果你20几年前四處方案一路咁做嘅話，做得好嘅，就而家佢呢個方案咪就係嗰種方案之一咯，其中嘅好雷同嘅嘢。咁當然啦，你即係頭先開心姐都講啊，如果我哋嘅省政府係即係。而家痛定思痛啦，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係咪要好似頭先阿貴生又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嘅省政府嘅政策入邊，我哋應該除咗呢個喊列得成，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斷咗佢咧，又好似有啲即係比較對佢哋係好大嘅一個衝擊。你可以同時咁四管齊下嚟到一齊做我哋以前20几年前嘅計劃。咁你還掂都要使咁多錢噶啦，點解你唔將啲錢使喺？對將來有益的地方呢，好像剛才你所說的，就我給一些我起一些流浪者住的地方給他們，讓他們在裡面呢，就好像新加坡啊香港那樣，我教你即謀生的技能啦，在未來你出來的時候呢，你可以融入社會去做工啦。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即加拿大那個政治氛圍，就是你要有人權，你要有自由，你可以做你中意做嘅嘢，咁令到咧，即系而家呢班人咧就话我人权喺边度啊？你唔俾我吸毒啊？咁仲有一样嘢，而家我哋嘅教育制度对我哋嘅年青一辈，我对我哋嘅小学生，我哋嘅中学生，佢哋系 即係覺得誒吸毒冇嘢啊，一種嘗試嚟噶嘛，我哋去試下佢咯，冇害噶咁，令到佢哋咧就冇呢個戒心。喺你一入咗呢個毒海咧，你嘅人生你就差唔多係判咗一個刑期，一個死刑喺度噶啦。你唔去教育咗呢班年青一輩，你點可以佢哋將來點可以有正路行咧？
0: 啊，開心啫！
2: 我完全同意啊 Hubert 所講嘅。首先我都常常都係講過語説話，就話乜嘢都好咧。首先我哋首先喺呢個教育上着落先，因為人細細個開始你教育我咧，即係我自細都係爸爸媽媽教我，即係點樣去睇到即係吸毒品嘅人嘅壞處啊。如果做一個好人嘅時候應該係點樣做？其實呢個教育咧，我哋係絕對需要嘅。而但係好犀利，我哋而家本身而家政府個教育制度咧，我覺得係有啲差比啦。咁如果我哋話好似我哋温哥華市即係佢哋係話擺翻呢個警學校市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有時你細蚊仔始終係無知，佢未發育長成嘅時候，喺不法之徒的引诱之下或者无知之下，他是会犯了一些所谓吸了一些毒品啊，吃了一些所谓摇头丸啊。咁如果我哋学校里面有啲监管，即係叫做民，即係同呢个警察呢是一个监管形式，就唔係话佢執法嗰一种民警呢，我觉得呢个係重要性，带动到我哋小朋友学校嘅时候所要被冇被人所谓误导咗，呢个呢我觉得係好重要囉。
0: 咁其实喺 Alberta 省嗰个model 里面呢，嗰个架构方面呢，就其实有好多嘅唔同嘅諗法呢，同我哋好多嘅听众呢都係不谋而合嘅。嗱，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回来就将其他的重点都继续讲出来。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监管注射屋有效又无效呢？我就想听下梁太的意见先。梁太你好。
3: 喂，好，几位主持好啊。
0: 是，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政府不知道搞什么鬼在这里。他應做的事不做，他呢就顧那些毒品呢就抌很多錢下去，無聊的啦，這些整個無底深潭。但是呢他應該要基建那些事他又不做，好像那個隧道，你看現在又終止那個計劃了，你現在塞車塞到死死下，我們經常上班經過的，他又不做又停了那個合同，咁又點啊？又要等多幾多年啊？係咪係咪應做嘅唔做？唔應做嗰啲啊，抌多多錢落去，所以真係好唔滿意個政府啊！點解我唔明啲人點解仲係選佢嘅咧嚇？我年年都出嚟選舉，都唔係選佢啊！點解啲佢又得到嘅，我都唔明啊！我係講咁多啦，唔該。
0: 咁頭先梁太所講咧，就係話政府嘅資源分配咧，就似乎就係唔識得點樣衡量輕重啦。我哋需要嘅基建嘅話，佢又唔做。但係譬如毒品啊、醫療制度方面咧，其實我哋都係唔係夠錢嘅。只不過 NDP 政府嚟講咧，佢就重點嚟講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但係就唔係點理成效。咁而喺馬斯坦呢個情況裏面咧，我今日唔係個話題。下星期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我哋會講呢個話題嘅。好，我哋講翻今日所講嘅題目啦，就係、喺 Alberta 省嗰個康復嘅模式咧。我哋頭先講咗 prevention 啦，同埋 intervention 啦，就係預防同埋干預。而第三點咧就係 treatment 啦，就係治療。咁呢個整個模式裏面咧，係政府係投入最多嘅資源啦，而最核心嘅實體部分嚟嘅，只在大幅係降低成癮者進入專業醫療同埋排毒嘅程序嘅門檻。咁免排隊嘅公共支援名額啦，大幅取消咗啊！以往係公立介紹所需要嘅自行負擔嘅費用，自2020年起咧就取消咗。每日高達40元加位的居住治療費，並在5年之內增加超過10,000個全額資助的治療的直次，咁亦都係俾一個係虛擬嘅鴉片藥物依賴計劃啦，提供全省咧24小時。嗱，我講嘅係 Alberta 省啊，唔係 BC 省啊，提供全省24小時，當日咧即可以透過咧比較遠距離視像獲得鴉片類毒物啦，好似係 subversion 啊，或者係或者係嗰、那個
1: 鴉片類動物，
0: 鴉片類嗰啲代替品啊，亞加性代替品啊，咁咧佢就係、是、希望咧係傳統嘅短期醫療排毒啊、居住型心理成癮嘅治療啊，以及未來預計推行嘅強制性自愿治疗啦。好，
1: 听起上嚟非常之好，
0: 听起非常之好啦。我又想听下陈小姐系点睇啦。陈小姐你好，
7: 呀、yeah, 你好啊。其实咧，真系浪费好多人嗰啲所谓可怜可怜，其实用好多钱。我听到嗰、那个银行经理同我讲咧，佢哋有50蚊最少啊，50蚊支票俾佢话政府吸毒嗰啲啊，哥啊姐啊。仲有咧，嗰啲针筒咧，通雪劈咧，好齐全喎，里边有消炎乜针乜咁，乜嘢救消炎药啊，乜啊，嗰啲又钱嚟嘅，系咪？其实咧，好多好多嗰啲系支持佢咧，我都唔知道政府里边有啲系咪既得利益者啊？唔系点解佢都唔多理嘅？而家根本正常人就冇好日子过，住嗰啲所谓廉嗰啲所谓廉租屋咧，就有一两个嘢就搞到你咧满天尘佛。成日警钟响，佢喺里边食路，无端端咧又有十字车嚟救佢，好多事喎，一个月起码三几次喎，唔使钱啊！通街都系警察去巡佢哋，之后咧偷咗嘢喺度卖，警察嚟嗰阵时佢哋好知病喎，就收喎，跟住警察走咗又嚟翻啦，几时赶得走啊？呢啲人根本政府就冇政策，系唔想做，系有份人工就得啦。我唔知啊，咁唔知好糊涂，好多人都话唔敢嚟做生意，就系咁讲啊。OK，
0: 好，
7: 睇到唐街就乌烟瘴气，睇到个镜。OK，
0: 好多谢。咁啊，似乎嚟讲系啊，陈小姐就系话而家咧，因为毒品嘅问题咧，而搞到我哋成个唐街附近啦，或者整个温哥华咧，其实都乌烟瘴气啊。好，开心姐，我讲埋最后一点啦，想问你啦，康复啦，讲 recovery 啦，呢个支柱里边咧就 Alberta 省嘅传统医疗咧，佢显著分别咧就系、是。政府認為戒毒成功咧唔等於結束，必須協助成癮者重新建立生活嘅能力，避免再度復吸啊！依一個係咪一個好偉大嘅宏願咧？
2: 依個係我哋講咗廿幾多年嘅咯噃，依個係絕對嘅，因為你戒咗毒，佢個人個意志咧，因為曾經係好似一個病人係病過，個自制力係低咗，我哋係需要喺心。健康里面要培训佢，令到佢就增加佢嘅出嚟社会生活谋生嗰种强志，先能够系立足呢个社会。咁啊 ，Hilda 都曾经都讲过，佢有个朋友因为戒毒，一系戒完之后戒唔甩，因为咧就系接触翻嗰啲瘾君子嘅班人吓。咁呢个系环境个问题，系会令到呢个所謂病人咧係重複呢個病，所以我覺得頭先你所講嘅阿波爾所提出嘅咧，呢個係絕對係咁樣做係為之有一個成效。
0: 嗱、啊，咁佢誒個 recovery 裏邊咧，個全方位嘅康復社區嘅 recovery communities 咧，係興建可供成癮者免費居住長達一年嘅大型社區設施啦。咁居民咧喺呢度咧就係不單止係接受咗醫療照顧啦，仲必須參與每日規律嘅社區生活嘅。咁而 recovery capital 咧係一個康復嘅資本重建啦，專注係修復成癮者嘅社會關係，協助解決咧法律嘅糾紛，而生活同埋就業嘅技能培訓啦，安排咗木工啊、烹調啊、電腦操作等職業技能嘅課程啦，並與當地嘅企業合作提供過渡性工作機會，確保咧佢能夠擁有自力更生嘅能力，順利咁樣回歸社會。哇！依、這個真係好大嘅理想嚟喎。
1: 其實咧，而家所講嘅嘢咧，人哋香港啊、中國啊、新加坡都做緊呢啲嘢㗎啦。你有冇聽過喜靈州呢個？
0: 但係遲到好過冇到啊嘛！
1: 喜靈州咪就係咁咯，將嗰啲即係吸毒者就冚唪唥運曬喺嗰度，跟住咧就喺度同你戒毒啦，跟住咧就有人導師又教你做嘢啦。咁啊講，仲講俾你聽嘅社交嘅嗰個將來嘅出嚟點樣去恢復翻你嘅社交啦。喂，好多。仲有香港好多啲即係戒毒成功人出嚟做傳道嘅添嘅喎，即係講俾人聽，我嘅戒毒成功咧，你哋唔好再去吸毒啦。咁有好多呢啲教育性嘅嘢。咁但係即係而家 Calgary 又做緊，即係 Alberta 做緊呢樣嘢啦。希望即係我哋 BC 省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可以做到呢啲，因為以香港、新加坡、中國嗰啲成功嘅例子，點解我哋唔去做咧？
0: 潘心姐，对于呢四处嘅你又点睇？总
2: 绝对赞成，绝对系赞成嘅，因为你单一个处委咧，我哋已经经历咗咁多年，都经历咗咁多个痛苦，死咗咁多嘅人，而浪费咗我哋国呢个公帑系超越咗我哋所想象到。如果我哋能够将呢、这个即系处理方法系一个固定性，好简单，我唔明白点解佢要谂复杂。我认为一间医院，我系病人，我去医院住。咁我而家去做起一座叫做更新嘅一个中心，同去一间医院嚟医普通嘅病人，病人之中都有分类嘅专科啦。啊，即系你点解要将瘾君子系摆到一个另类嘅时候咧？而家唔系用一个简单嘅方向，佢系个病人，我哋系需要心理、生理、医药上嘅培训、培养佢，令佢走回正路。其实好简单一条道理，一加一等于二，佢做咩搞到一加一唔系等于二呢？
0: 大家都知道啦，要有病就去医噶嘛，咁你唔去医佢有鬼用咩？
1: 冇错啦，即系而家净系去 harm reduction 你。我哋其实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 BC 省咧就喺20年前咧就推出呢个四处方案嘅，咁啊即系叫做减少伤害，咁啊预防 prevention 治疗呢个 treatment 同埋呢个执法 enforcement 根本就呢三个就冇做到。嗱喺过去嗰10年咧，政府只系侧重咗呢个 harm reduction 啦，其他方面忽略咗啦。但系呢个咧减少伤害咧就即系。应该要做，但是其他嘅动作都要做嘅喎。咁呢一个办法咧，我觉得而家安省同埋 Alberta 省咧系可行嘅，呢个做法系可行嘅，可以去同佢一齐去做嘅。因为点解咧？你要整个国家做先得嘅，你一个省做都冇用嘅。咁只要呢班人唔去沉沦呢个毒海，我哋喺呢个社会咧先至有救。
0: 咁其实喺 Alberta 省呢个 model 里边模式里边咧。我是最欣賞一樣嘢，就係校園同埋青少年咧一個係復原力咧係推廣嘅，因為佢做咗一樣嘢，就係佢嘅計劃咧 ，Recovery on 個 Campus Alberta 咧，佢個省咧就省政府係斥資咗300万咧，喺全省26个公立大學大專院校進行推廣同埋一個校園復康嘅網絡喺度嘅，透過舉辦超過480场嘅資訊分享會同埋工作坊咧，向超過8100名嘅青少年普及成瘾风险咧，建立校园里边嘅支持同盟咧，其实好有帮助喎。
2: 好简单，我希望我哋政府咧能够用一个好简单嘅计数方法，救命、戒毒、康复、就业、稳定住房、生活安定。
0: 咁啊 ，Hubert 一分钟，
1: 宣传教育系最重要嘅，喺我哋嘅下一代。但而家我哋呢一辈人就知道毒品嘅害处，但系新一代嗰啲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甚至大学生，佢哋系。在过去呢20年咧，承受咗呢啲咁嘅氛围，但喺未来嘅日子，希望我哋嘅政府咧喺教育呢方面咧做多啲工作，咁未呢一下一代嘅人咧就唔会再沉沦毒海啦。
0: 咁而喺目前最大嘅问题咧，就喺教育方面咧，好多时呢个学生方面都话要需要一个科学数据，而喺嗰个医疗体制，甚至乎政府嘅 health department 咧，都话俾佢听，佢哋所俾出嘅都系医疗入面一个大数据，一个正確的科学数据，但是呢一方面呢他们没有计到社会成本。所以呢希望 Alberta 省和 Ontario 省呢两个省的戒毒计划能够成功。好，多谢两位嘉宾和收音机旁边的你，我们下星期再会。拜拜。
9: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0: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6月20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晨，乌姐姐，早晨，
1: 早晨，咪妈，早晨，早晨，
0: 系啦，又一个星期啦，
1: 又一个星期啦，哇，时间眨眼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啊！咁咧，我都喺呢一度咧就呼吁一下，收音机旁边嘅百和弟子，
0: 哦，
1: 如果你系合资格嘅百和会员咧，
0: 嗯。
1: 请你呢就记得啦，七月就要举行投票选新一届嘅理事会啦。咁如果你哋係返唔到嚟嘅呢，冇问题嘅，因为呢係可以呢有呢个授权书呢样设备嘅。咁你可以呢就将呢个授权书签咗名呢，然后寄返嚟俾任何一位理事佢帮你手去投票，咁就得㗎啦。咁如果呢有咩问题呢，亦都可以搵我阿乌帮下手，搵阿咪妈帮下手嘅，咁呢个绝对唔係问题。咁你就千祈唔好浪费咗自己一票啦，因为呢今次呢选举呢都係历史上，我觉得係历史上係斗争得比较强烈的一次嚟嘅。
0: 咁嗰啲授权书系点样攞到呢？系咪网上可以 download 到定点呢？
1: 冇嘅，你只可以揾某一位理事帮你手攞嘅啫。咁如果咧有人想我帮下手咧，我都可以帮手嘅。即管咧就打电话俾阿咪妈，叫阿咪妈帮下手，吓为呢个百和子弟出下一分力。
0: 好好多多谢想得咁周到吓，令到海外嘅百和弟子咧都可以参与今次嘅选举投票啊。
1: 嗯，系啦，因为咧网上面咧已经有好多宣传啦，喺呢个面书啊、媒体啊上面都有好多呢啲谈论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嘅选举咧就有啊罗家英先生想出嚟系选主席啦，咁咁咧就千祈大家唔好误会吓，喺呢个七月十二号呢一个选举日咧，其实唔系选主席嘅，大家千祈唔好误会，系选理事会理事嘅。你记住系要选29位人名，你可以写一个或者写29个都得嘅。
0: 嗯，
1: 写咗佢之后就要选出理事会嘅理事先嘅。咁而大家咧系冇呢个权利去选主席嘅，嗱真系要讲清楚啊！系主席咧就系由理事会嘅理事自己互选嘅。咁当然啦，如果我又想选做选帮手选主席得唔得？得。咁你要先拉票咧，就将自己拉入去理事会先，咁你就有机会可以喺互选里面。你自己选主席或者是选某一位做主席啦。
0: 嗯，非常之清晰啊，乌姐姐吓。
1: 系啦，咁都情况都系比较激烈嘅，咁而激烈得嚟咧，亦都有好多旁观者啊，佢哋咧都好利用呢一次机会咧，都做咗好多讨论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语言啊咁。咁咧，我哋咧成日都话呢啲咧就系为咗攞点击率嘅啫，系咪啊？咁其实会里面嘅嘢，外边嘅人讨论系冇意思嘅。
0: 嗯，
1: 佢又唔可以投票，系嘛？又唔可以选主席。你哋投票，你哋系冇投票权噶嘛？但系你哋斋喺度讨论，或者系讲埋啲未必系真实吓嘅。言论咧，咁即系对呢次嘅选举咧，其实冇乜帮助嘅。咁可能咧又会令到咧有啲人会觉得会令到啲会员咧可以认识更加认识应该点样样去选呢个主席啊，或者系边一个做主席系最好啊？咁其实我觉得吓，我私人觉得啫，就系其实。所有的会员呢其实都很了解卢冠天先生和很了解罗家英先生的啦，都不需要大家怎样讨论的，大家都知道他们的 出身啊，做戏啊，做人啊，做事啊，圈子啊，社交啊，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嘅。咁我哋圈好细嘅啫。
0: 但系呢啲旁边嘅讨论嘅舆论咧，都有少少影响嘅，唔系话冇嘅。
1: 其实我觉得系影响到有啲人会觉得，唉，咁麻烦唔选啦，咁样咯。哇，系啊，唉，到时唔去啦，咁烦咁样，都唔知选边个。哎呀，无谓，即系两边都得失啦，或者系系啦，或者去到会烦啊，会觉得。反而會覺得係將呢件事會少咗啲票添，我覺得會，因為已經聽到有啲人話哇咁煩氣，哎呀唔選啊咁樣都有嘅，係、啊。
0: 但係選票會唔會係記名嘅咧？即係不記名嘅咧？
1: 好似係記名嘅嗱，以我記得以前係記名嘅。
0: 咁就係、是。咁咪有啲問題存在咯，正如所講，即係唔想得失咯，嚇。
1: 係噶，都係噶，咁即係大家都係朋友嘛，同埋大家都係為百和子弟啊，為梨園啊，係想做好事啫，咁。我就覺得係做咩位都係一樣嘅，你出心同埋為咗梨園子弟。为了社会的你做哪个位置呢都可以做到的。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做到领导级的更加可以得心应手啦。
0: 影响力大一点啦。
1: 咁现在呢就是已经是可以去百和会馆里面是拿这个授权书的啦。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都可以啊问我们。咁如果你係識得某些理事嘅，你想又想投票嘅，亦都可以大家打個 WhatsApp， 打個 WeChat 問下你熟悉嘅朋友仔，咁咧就幫下你手啦。咁我今次咧真係呢個可以引起一場呢、這個叫咩啊戰爭啊咁樣。
0: 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是那么激烈，今一届会特别激烈呢？是不是跟候选人有关呢？
1: 都可能是的，因为以往呢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谈好的，就是预备好安排好的才会去选的。今次就好似就唔系大家傾好晒啦，系啦，同埋大家双方都比较系激烈嘅，咁同埋而家咧，因为媒体太方便啦，实在，以前就粤剧圈系比较低调嘅，样样都唔会放上网。上面講的嘛，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多都咁放上網上面就可以宣傳自己啦，又可以拉票啦，好多嘢都可以做嘛，咁所以咧就更加能夠宣揚開去啊。咁今次咧就激烈到咧，就係連好多唔係粵劇圈嘅人咧都問下呢件事點㗎咁咯。
0: 咁今一届嘅角逐咧，真系别开生面吓。点讲啊？似乎系在于宣传推广方面咧，会系过火咗少少，系咪咧？
1: 可以咁讲嘅，变成咗城中热话啦，圈中热话啦。咁而嗰啲讨论嘅，亦都牵涉咗好多嘢落去嘅。咁因为而家你喺网上面讲嘢，好多时都系唔需要有责任噶嘛。
0: 对，
1: 咁系咪啊？你讲咩都得嘅。咁其实系唔系嗱？我哋觉得会唔会有啲系会犯咗法咧？
0: 负面影响
1: 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因为香港有呢个选举委员会噶嘛，系啊，系唔可以。又做某些嘢去干扰人哋投票嘅，或者唔可以以不道德或者系以恐武势力用势力咧去恐吓人哋 怎样投票的，这些是香港有法例规定的。咁大家如果係有時踩過界呢，咁就真係要小心一啲啦。
0: 咁以你所知所聞，咁今次嘅選舉係有冇過界呢？
1: 我覺得都有啲嘅，都有啲嘅。
0: 其實會唔會係啲旁人做多咗啲動作而影響到呢？
1: 会的。咁有啲佢冇票噶嘛，佢根本都唔关佢事嘅，但系佢都会叉我只脚落嚟噶嘛。例如系咩啦？例如有啲系有好几个啲班主啊，或者系老细啊，咁佢会话叫佢哋啲手下啊，同佢哋打工嘅人。会投边个啊？咁样其实咁样都应该系已有对于呢个法例系有少少踩界噶啦。
0: 但系呢个无可避免噶噃，佢又唔系公开地系咪？
1: 系噶。所以就即系大家都应该要小心一啲咯。
0: 咁亦都系牵涉到呢个势力嘅范围。
1: 好似拍电视咁啊！而家咁啊，我哋咧就最近演员会咧都帮咗罗家英先生，因为佢系副会长嚟噶嘛。咁我哋都帮手啦，因为佢有一段文章，咁咧就想发俾啲会员。咁我因为副会长叫到，咁我哋一定系帮手啦。咁我觉得我哋系。中立的，我們已經是表明了我們中立的，那我們是幫副會長呢就轉傳了一些他的心聲啦，給大家會員聽一下，就通他呢就是只是說他以前怎樣怎樣又幫演員會做過什麼什麼什麼，他當然也都有提到劉慧明啊，咁话呢几年做咗啲乜乜乜乜乜啦，咁咧就希望日后可以一齐大家
0: 合作
1: 一齐做啲事咁样，咁咧就系、是、咁我哋都系将呢啲说话咧就转传咗俾我哋所有嘅会员嘅，咁就可能包括我哋喺海外嘅朋友仔，如果系演员会嘅会员咧，都应该会收到嘅。最近咧呢一件事，亦都有人攞出嚟讲，咁就话分析啦，分析究竟演员会咧就会帮边边啊？
0: 问题又复杂咗咯噃，
1: 都系嘅。不过其实我哋都欢迎任何人嘅，如果譬如系主席龙冠天主席他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都会一样照做。
0: 当然
1: 不过暂时可能他觉得他比较稳阵，或者入数比较多，觉得不需要拉拢，可能他在百和会员那边已经有很多拉票的活动啦，拉票活动呢可能已经是够了，所以就暂时都未曾滚找到我哋呢边嘅，咁但系如果佢需要我哋帮手咧，我哋都系一样会帮手嘅，始终大家都系兄弟姊妹嘛。咁我哋总之就系、是、立场都系中立嘅，咁大家中意选边个咪选边个咯。但系我哋咧就好强调一点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亲身去投票，呢个系最好嘅。就唔好将啲票咧就俾咗一啲唔知乜嘢人咯。
0: 亲身投票就只可以喺香港嘅啫嘛，我哋呢度唔可以噶咯。
1: 系啊，你哋呢啲就唔可以啦，所以你哋一定要揾一个你哋
0: 系
1: 信任得过嘅理事，又同你系同道中人，就唔系大家唔。个思想唔一致嘅咧，咁就唔好啦。咁你最好系揾一个，即系又分析一下、讨论一下，觉得边个好啲，咁咪选咯。咁同埋记住嗱，我亦都系一样照讲啦，唔系选一个人，系选29个人嘅。
0: 系，
1: 咁所以咧，嗰个范围好大嘅，唔系咁细嘅范围，个范围好大嘅。咁啊，大家都咪媽就容許我喺度拉一下票啦，大家都希望 真系希望大家咧都写下我刘慧明三个字落去，好咧，我啲票数又多啲。
0: 系啊，
1: 咁咧就我咧就觉得我入唔入理事会都唔系话太大问题。其实我喺理事会都好多年啦，我应该系初初未曾入粤剧圈做戏，初初入去，我已经俾人拉咗入去理事会噶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咧系阿琴姐啊，李香琴啦，陈国元啦，佢哋我哋咧嗰阵时同阿星姐咧一齐咧就系喺佛山嗰度咧就系参加啲活动嘅，咁喺广州啊佛山嗰度，咁佢哋倾开选理事会嘅嘢，咁佢就即系我喺度嘛，咁佢就话有都可以帮手喎，咁嗰阵时就已经入咗去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唔系好知理事会系做啲咩嘅，咁啊就兜兜下，咁又做咗好多年啦，即系做咗十几年都有咯。
0: 咁啊继续努力啦，乌姐。
1: 都会嘅，因为我即系都身份都比较多嘅，如果我入唔到理事会嘅，我亦都会系喺其他嘅地方帮大家啦。咁虽然咧，我即系唔中意刘慧明嘅人都好多，咁但系中意刘慧明嘅亦都唔少嘅。咁同埋咧，眼睛都是雪亮嘅。当你系要选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觉得呢、這个人都系公正公平。傻傻更更在那里为人服务的，那呢就会得到啲票数
0: 嘅。咁通常都系我哋成日所讲嘅，眼睛系雪亮嘅，有几多耕耘有几多收获嘅。
1: 系嘅，咁所以我觉得啲旁人喺度好多讨论咧，咁就系当系呢啲茶余饭后嘅題目嘅啫，咁佢一來又冇投票權係嘛，二來其實大家都知道，雪亮嘅眼睛都知道，其實邊個做到幾多嘢，邊個做到幾多嘢噶嘛，係咪？咁係我相信咧，都選29個人咧，唔係咁難嘅啫。係，
0: 仲有一個月嘅時間係嘛啊？
1: 是啊，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如果你是很想为今次的选举尽一分力啦，又做会员的义务啦，那就真的要真叫加一票啦，真的。
0: 咁啊，多谢啊，乌姐俾咗咁多信息，我哋解释得咁清楚啦。
1: 或者你将龙冠天同埋罗家英先生一齐都剔埋都得噶喎，唔系一定要选是但一个噶嘛。
0: 哦，
1: 大家一齐喺理事会度做嘢都得噶嘛。
0: 乌姐，唔该你嗰句大声啲讲啦，好细声。
1: 哇！是不是纯粹这个个人意见，不代表这个电台的意见，要打明白。我都觉得你如果是不做主席，大家一起在理事会为兄弟姊妹做事都可以的
0: 嘛。哦，这个当然是可以啦，是啊是啊，多谢啊乌姐咁公平的呼吁啊。
1: 嗱，就千祈唔好造谣吓，唔
0: 会
1: 呢个立场咧就系中立嘅，
0: 唔会嘅，我哋唔会嘅，我哋不偏不倚啊吓。
1: 好啦，如果有真系有需要咧，就不妨打电话俾阿咪妈，咁咧就佢就会转达俾我听噶啦，帮你哋手啊，咁睇下点样可以投一票。
0: 好，唔该晒乌姐姐，好。
1: 拜拜，
0: 拜拜，唔该，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住有罗家英、汪明荃合唱《杨枝露笛》，牡丹开枝，花开牡丹红。

你每日黄昏到来半读，怎知才叶何等快乐呢？今天为何愁眉不展啊？

0: 贵姓芳名啊？
1: 我姓花，名红罗。
0: 花小姐又。

0: 你在此间既是居无定所，不如随我返回洛阳，我愿将兄照顾好吗？
1: 哎呀，哎呀，
0: 你因何这般

刚才是罗家英、汪明荃合唱《杨枝露滴牡丹开》的《花开牡丹红》，接着是有龙冠天、廖国森合唱《楚国云》。

0: 是三女大夫，何解你会嚟临芳龄啊？
1: 冇错，屈原就是我，真系你，真系估唔到今时今日仲会有人向我呼请大夫。哇！

原来你被朝廷放逐啊，唔怪得你嗟叹连声啊，你怀才不得如我亦甚表同情，你虽系报国有心呢，可惜你父母老经，你不若随波入俗，黑白又何须要分啊清，生世几何大夫啊，你话

刚才是龙冠天、廖国森合唱《楚国云》，是他两位1996年在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来的。咁呢首曲呢係取材自屈原先生嘅作品《渔父》，内容係讲诗人喺放逐期间，佢喺远江边呢同一位忍者渔翁嘅对话，道出咗佢两个人对人生、对世情不同嘅价值观。接住有黎俊升、黄以兴合唱《饭台俗情诗》嘅片段。

0: 此次你能重返宫廷，全赖子同雅娘，不以我命见道，此后要好生相处，莫负朕望啊。
1: 娘娘大德，未娘没此难忘，以后当敬事娘娘以报心瘾。
0: 好啊。

才是黎俊昇、黄以轩合唱《饭台俗情诗》的片段。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以下是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天气呢就越来越好啦，咁因为夏天都就到了。咁喺呢段时间啦，咁我哋人呢都要饮多啲水啦，或者做一啲嘅防晒措施啦。咁天气又热啦，太阳又猛啦。咁好多即係鍾意即係种花草树木嘅，或者种瓜种菜呀都系㗎，啲朋友呢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呢，就系佢哋啲植物啦嗰啲嘅健康情况。今日呢请嚟有园艺专家啦，就同大家讲下植物方面嘅护理问题啦。咁佢嘅就系园中园嘅明哥，明哥你好。
5: 啊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明哥啊，咁咧即系近排就好似就天气就好热啦，出边啊而家就个太阳又好猛啦，又冇雨落，咁啊又好干，咁啊政府又话要制水，咁不如同大家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护理下我哋即系出边个花园好啦。
5: 是啊，温哥华都难得都有啲阳光啦，唔系夏天就比较日比较可以享受下阳光，因为成我哋冬天都系热哥华嚟嘅。咁但系呢我哋植物生长呢都系靠太阳，其实种嘢呢都系呢个时候即系高速生长期。一等到八月初呢，其实植物就基本上开始慢慢停止生长㗎啦。尤其嗰啲花树呀嗰啲。咁所以呢啲时候呢系护理系比较重要，关键就系水。咁有水嘅情况下，如果能够俾啲肥咁就最好啦。咁依家呢就系政府限水呢，就系有一个比较严重一个问题。咁所以我哋淋水呢就尽量唔好淋落去嗰啲熱呀，成日尽量淋落根嗰度。即系比较猪肉你要攞落个嘴度食，就唔好淨係用手揸住佢。
3: 係冇错，要諗一諗计係咪，即係尽量点样利用啲水㗎嘛，係咪。
5: 所以呢就仲尤其仲种嗰啲有虚花结果嘅瓜果类呀、豆类呀、即係冷藤呀，成日嗰啲会虚花，通过授花粉嚟成果呢啲植物呢，淋水更加唔能够兜头兜脑淋落去啦。兜头兜淋落去呢，一个嗰啲花粉打得晒，佢成果率就会低好多。第二个尽量唔好旁边嘅时候兜头兜脑淋落嗰啲熱嗰度。嗰啲熱呢就会好容易生菌。如果佢马克潮湿嗰啲熱干唔干呢，就比较容易有菌嘅。
3: 咁如果你话真係即係之前唔觉意即係兜头兜脑咁淋落去啦，咁有菌喎、哦。有菌咁点处理好呢？
5: 有菌呢通常都系嗰啲白粉病啊、黑粉病啊呢啲呢，就相对讲都如果你自己食嘅尽量唔淋落去，如果唔好严重，佢慢慢佢自己会消散嘅。咁如果你系觉得佢好严重嘅，尤其玫瑰花呢啲就比较严重嘅。咁佢玫瑰花就好容易有。咁呢啲通常都系园艺铺买翻啲相对应嘅杀菌药啦。
3: 系啦，咁讲到譬如施肥嗰方面，应该边个时间去做嘅咧吓？
5: 施肥咧，如果系花园嘅，我哋分几类啦，一都系生长好慢嘅花树啊，呢啲即系一年到晚都生长，只系年年都以后会大嘅啲树咧，我哋尽量用啲系慢溶嘅肥。即係有啲肥係俾專門係園藝鋪都配好㗎，嗰啲你去睇個說明啊，嗰啲肥料包裝上佢有一個月溶解、三個月溶解或者係兩個星期左右溶解到嘅肥，咁我哋儘量咧就係用翻，如果係常綠嘅，即係多年生嘅，我哋儘量用翻係慢番解，即係有效期比較長嘅。咁如果係種菜嘅呢，瓜果呢啲呢，咁我哋可能要溶解稍微快啲嘅肥啦。如果唔係幾個月之後，嗰啲瓜都已經食咗啦，嗰啲肥仲留喺地下嗰度未吸收得到。
3: 咁即係話即係嗰啲肥料方面個選擇都要小心啲喎。
5: 都唔需要好小心嘅。其实你俾乜嘅肥都系嘅，只系但系慢溶。如果你快溶嘅肥落喺树嗰度，佢都 OK， 佢都吸收到。但佢吸收唔切，可能会流走咗。咁如果慢生长得慢嘅植物咧，就通常我哋俾翻慢溶肥，即系多年生嘅植物咧，俾慢溶肥。咁一年生嘅植物咧，我哋通常就系俾比较快啲嘅肥。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凭我哋经验咧，即系种嗰啲时花，即系一年生嘅时花咧，咁一次过种，种完之后，其实佢到九月底结冰结霜之前，佢先系死嘅。咁我哋又唔想长日去淋肥，咁我哋通常咧习惯咧将快溶肥同慢溶肥两沟，咁种嘅时候咧落埋去，咁快溶肥咧就谷到嗰棵植物好快脆长大，咁慢溶肥就 keep 住佢成个夏天。咁我哋一般都系咁做嘅。
3: 嗯，系啦，咁不如就讲下即系虫嗰方面啦，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有位听众打嚟咧就话，哎呀，嗰啲植物嗰度咧都有好多啲虫，咁啊点样除虫好？有啲咩技巧教下我哋啊，明哥？
5: 其实植物咧呢度虫都比较少嘅，其实都系少少蚜虫嘅啫，如果系少少蚜虫咧，咁其实蚜虫咧比较容易杀，咁原嘅普好多都系普通嘅。有唔需要，佢唔係好毒嘅，都係 safety 嘅藥嚟嘅，咁你噴佢都可以嘅。咁或者係你好多民間秘方，咁你自己搜索下都可以殺得到佢嘅。咁可能種菜嘅朋友咧，最頭痛就係鼻涕蟲，我哋俗稱嘅蠶蟲啦。咁佢咧就傍晚淋完水之後，天黑之後就淋完水之後，佢走出嚟食。咁如果係生菜食熱嗰類咧，咁佢食得比較快嘅。咁如果你想比较简单啲嘅，就买返一啲蠶虫粉嘅，俗称嘅蠶虫粉呢，即係个 slab bay 呢。咁如果係你有啲朋友唔驚嘅呢，就直接傍晚时分攞条棍仔，攞条铁线去督佢，一串一见一条督一条，咁都几解压嘅。
3: 即係督死佢呀、啊。
5: 督死佢。
3: 哦 ，OK， 咁 OK， 咁即系通常都系呢啲虫噶啦。
5: 通常都系呢啲虫嘅，就其他虫都比较少嘅。咁食热嘅虫咧，就算有啲虫食热嘅咧，啲虫都好少嘅啫。咁你通常见到就捉咗佢，唔见到咧，佢好快咗都变咗飞蝴蝶仔、飞蛾飞走咗噶啦。
3: 嗯，咁其实除咗虫之外咧，其实都好多有啲小动物啊、雀仔啊都会啄佢嘅。
5: 哦，小动物、雀仔咁冇办法，防不胜防啦。咁有啲朋友话、哦：，哎呀，我棵无花果年年都未大，就俾虫鼠食啦。咁呢度比较麻烦啦。虫鼠你真系好难，虫鼠又叻又聪明，你又唔能够开枪打佢，咁你只能够一系就揾个笼捉咗佢，放去远远嘅地方，咁都比较麻烦啲嘅。
3: 嗯，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明哥倾过。
4: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啊！
8: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永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咁啊直播室咧，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啊，咁啊当然同大家讲下园艺嗰方面嘅问题啦。啊，明哥头先讲到咧，即系松鼠，我哋唔可以即系杀死佢啦，要捉咗佢或者放去第二度啦。咁可唔可以喺啲植物嘅上边加个网遮住佢嘅咧？
5: 啊，松鼠你加个网，佢捐佢好，佢一个窿仔，佢就捐到入去啦。咁如果好多而家系。好多无花果同埋车厘子咧，好多朋友种到个车厘子咧，啲雀仔真系同你斗快啦！佢晨早就喺度食，一群一群咁走过嚟食，同埋无花果见一只啄一只，咁呢啲咧就可以用个网嚟冚住佢。
3: 嗯，
5: 啊，咁如果无花果，其实你见到大粒嘅嘢都唔系好多，咁有啲啊或者你用个嗰啲纸堆仔啊咩，直接钉一个个钉实佢，啊包实佢。
3: 哦，
5: 咁同埋嗰啲苹果啊、梨啊，呢几年咧都好多嗰啲果蝇啊。佢一到七八月，嗰粒果大咗手指公咁大粒之后咧，嗰啲果蝇就开始钉落去，一钉咗落嗰个果咧，就开始有个窿，即系有虫生个虫蛋喺度。咁对于影响嗰个果同埋感官上都好似唔系咁好。咁、如果你想唔多嘅情况下，将依家好多好多细粒嘅果摘少一部分，咁留翻啲大粒嘅，搵啲啊嗰啲纸袋包实佢。揾个钉丝钉或者咩钉晒包实佢，咁到佢唔好俾嗰个果蝇啲虫钉咗佢，咁都 OK 嘅。
3: 嗯，咁讲到即系明哥，植物嗰方面一定要阳光啦。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人都要吸收多啲阳光噶嘛。咁但系我哋又怕晒，咁我哋可以担下遮啊，搽下太阳油咁。植物咁啊，点算好咧？兜头兜脑咁样即系晒，咁有冇得遮下冚下咁嘅咧？
5: 其实我哋大部分植物咧都系中意晒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植物啊，类似杜鹃仔啊、杜鹃啊、茶花啊、绣球咧，呢啲都系中意半阴生嘅。咁通常咧，我哋种嘅时候咧。就已经是考虑到啊边啲植物受阳光就种喺边啲位置，咁如果佢种咗来都系冇问题嘅，其实都冇问题嘅，只系嗰个热黄少少，只要俾足个水咧，佢一样系唔怕嘅。
3: 嗯。
5: 关键我淋水就淋落个头嗰度，记得淋落个根嗰度吓。
3: 嗯，淋落个根嗰度，唔好兜头兜脑。淋落啲叶嗰度系嘛？啊 ，OK， 好。我哋讲下，不如讲下草地啦。咁我哋成日话，哎呀，前院嗰个草地咧，一定要乱乱绿绿嘅，就先靓啲嘅咁样。但系有时控制唔到啊，明哥。
5: 咁依家今年咧，你想个草地乱乱绿绿呢个夏天咧，你系做唔到噶啦。如果你个草地乱绿绿嘅咧，就 CT 可能就第一个时间俾罚单。
3: 点解咁靓家咁啊？
5: 哎呀 ，CT 佢话唔俾淋水嘅情况下，你个草地绿咧，肯定系偷偷地淋水噶啦。
3: 哦，
5: 啊，咁通常如果系话俾罚单嘅机会就好大嘅。
3: 嗯，
5: 咁咧就系、是、其实依家限水嘅情况下咧，咁我哋尽量啲草就唔好剪得太短啦，由佢长少少啦，佢、自己用嗰啲热力遮翻少少阳光。咁啊，冇办法，呢啲系控制唔到，就系政府法例问题。咁等到佢秋天雨季嚟嘅时候咧，咁有啲朋友佢话本身前嘅草都唔系咁靓嘅，等到雨季秋天九月下旬，即系九月中雨季嚟嘅时候咧，咁呢个时候如果你嘅草本身之前春天嘅时候已经都系辣呢头嘅，即系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咁秋天嘅时候咧就补草种系最好嘅一个时间嚟嘅。嗰时候咧啲草啊天气未仲唔系好冻啦。啲草种仲可以发芽，而且咧又唔使淋水。咁落完草种，当然俾啲泥冚实啲草种啦。咁等到佢明年春天嘅时候咧，啲草就比较生得比较强壮啲，佢对明年嘅夏天抗旱同埋嗰个嘅能力就比较强噶啦。所以秋天秋季系补草种，今年你及实佢边忽可能会死嘅，等到一雨季嚟咗，边度唔爆芽嘅，你就补啲草种落去。
3: 咁啊，讲到草地啦，我成日睇见咧，我即系后院嗰啲草地咧，成日好多雀仔喺度啄啄啄啄，啄乜嘢咧？阿明哥，
5: 雀仔喺度搵食噶，
3: 搵食。
5: 咁啊，佢咧就系草地咧，就系由十几年前咧就开始 嗰啲叫金龟子啊传入咗嚟。咁你啊由开始入宾纳比嗰边一路扩散扩散，依家成个大温度度都有噶啦。咁你通常咧佢系食啲草嘅根噶。咁佢金龟子咧就如果你本身知道佢有嘅。或者係舊年有少少嘅，咁其實殺金龜子嘅時間咧就最好七八月，咁你可能大型嘅園藝鋪咧都仲有得賣殺君子嘅啊金龜子嘅藥嘅，咁你就睇住個說明書，咁通常係七八月嘅時候殺佢最好嘅，咁當然如果你其他時間見到有要殺佢都效果都有，但可能要留攞啲蛋喺度，可能你要殺多幾次，咁如果係。如果有啲朋友往往咧系唔见到佢出嚟，唔见到佢啄嗰啲草，好似又觉得冇事，又唔舍得杀，咁啊冇办法。咁啊，如果系旧年有少少嘅，今年就可能成片地就杀杀佢啦。
3: 嗯啊，咁其实咧，有时候我见到即系隔篱屋咧啲草地咧，好似有啲即系小动物咧崛起，即系翻咗个草地。咁呢个点算好咧？
5: 咁佢都系金龟子啊。如果你新铺草咧，新铺草皮咧，今日通常有。嗰啲麦宽系嗰啲碗红啊，佢成条草皮同你卷起身嘅，好似人手卷咁整齐嘅。佢就卷起佢，佢就唔一定捉金龟子，可能佢草地下边，佢你新铺草之后咧，通常淋水淋完水之后咧，有啲蚯蚓走上嚟，咁佢卷起个草皮就捉蚯蚓食。咁呢啲系通常近住系西温北温啊，或者近住森林边啊，呢啲近住公园边啊，呢啲机会就比较多啦。
3: 嗯，咁其实好多时都见到有啲草地咧，有啲野花嘅，咁啊点处理好咧？
5: 野花路边嘅野花唔好采，但系就花园嘅草地嘅野花就尽量采啦，冇办法。咁呢啲咧系草地嘅野草咧，系有几个方法咧。你当然吓见一条掹一条，就当尤其系蒲公英啊，成嗰啲连根，因为个根好生得好深嘅。咁你如果人手掹咧，就连根叫埋起佢。咁如果你好多嘅，你咁你掹唔切嘅，咁你园艺铺就专门有个药系俾草地杀杂草嘅，系草地专用嘅。佢只系杀阔叶嘅杂草，草地嘅草同埋好似一禾咁嘅嗰类植草嗰类草咧，系唔会受伤嘅。咁你睇住说明书去做就得噶啦。
3: 咁我就想问一下啦，譬如出边嗰啲即系花或者即系花嗰方面啦，或者树嗰方面啦，修剪嗰方面要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咧？
5: 修剪咧，其实呢个时候咧有几类植物修剪，通常咧系我哋习惯常绿嘅植物，常绿植物开花嘅植物咧，大部分朋友同埋嗰度嗰啲园艺师傅咧，都系同你秋天嘅时候一次过收。咁其实咧就系唔系咁好嘅，咁最好咧就系常绿嘅花咧就系杜鹃啊、茶花，几啱啱开完花嘅时候即刻收，收咗之后咧佢马上爆芽，爆咗芽之后咧。佢就會明年開花啦，但係依家呢個季節收咧，可能有少少遲。咁收得如果收得太多咧，佢重新爆到芽，但係佢明年唔一定有花。咁如果秋天收的時候咧，就唔適宜收得太多。咁落葉嘅嘢咧，就秋天之後先再收。咁如果好多朋友嗰啲松樹盆景，松樹咧就收咧就最遲唔好超過六月底就收佢最好。佢依家啱啱爆咗個芽上嚟，好長一條一支香一支香咁趌起身。咁呢時候收咗佢。咁如果係從事你等到九十月秋天時候一齊收呢，如果收得過多深嗰頭呢，佢唔夠熱去吸收陽光，如果突然間嗰年天氣好凍嘅呢，可能會凍傷咗嘅。
3: 好啦，咁不如講下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話自己種嗰啲即係瓜菜呢就即係好啲嘅，有成功感㗎嘛。咁呢段時間有啲咩瓜菜呢就啱種嘅呢？明哥
5: 其實要種好多朋友要種嘅呢都種完，咁如果係菜嗰類嘅呢，食熱嗰啲菜呢，好難大一批已經係有得收成㗎啦。生菜呀、白菜呀、菜心呀，呢啲已經係可以收成㗎啦。咁如果係通常係瓜果類嘅呢，依家就早種嗰啲開始開花，咁啊，番茄啊，各方面都开始开花。如果系未种嘅，咁如果你见到园艺铺有啲大棵、啲强壮啲嘅苗，都最可以买嚟种嘅。咁如果系最落种去种咧，咁呢个时候你差唔多食完嗰啲收啦，咁你肉顶啲苗、肉顶成根子就一边掹就嗰边种。今日种啲系热类嘅，类似系白菜啊、唐芹、西芹啊呢啲都可以嘅，嗰啲芫荽啊、芫荽葱啊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呢啲就食热嗰类就。通常嗰边差唔多食啦，你呢边落定种培育佢，搵个地方培育佢，一掹咗草就跟住翻种，咁就不断咁 keep 住一路去到通常八月下旬去最种，咁十月初都最后一批菜嘅。
3: 好，咁不如又讲下室内嘅植物啦，明哥啊，即系我就种好多盆喺度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啊，有啲室内嘅植物咧，点解嗰啲叶咧会有一点点嘅黑色嘅？
5: 室内植物一点点黑色咧，就通常都系水过多或者系唔够水，都系水嘅问题啦。咁，如果系水过多，通常好个成片叶会黄嘅。如果系通常嗰片叶系一点点黑，一个尾干干地，咁通常啲水系唔够。咁淋水通常淋得透，就系一次过淋唔透咧。咁每一次就表淋少少上去，咁上边嗰啲根就有水，下边嗰啲根最底下嗰啲根渗唔透咧，主根渗唔透咧，佢慢慢慢慢退化，而且嗰棵嘢好似摇摇岌岌咁，就企唔稳嘅。咁如果系你本身嗰棵嘢唔系好健康，室内植物摆喺屋企唔觉又唔系好大棵嘅情况下，你呢个时候呢都可以搬佢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系阴嘅地方，唔能够太阳直晒，一晒咧就马上变色，就晒伤咗佢噶啦。摆喺阴嘅地方，多啲肥，多啲水都冇问题嘅。咁，等到九月嘅时候再攞翻入屋。
3: 哦，九月再攞翻入屋。咁我都试过种一啲室内植物咧，嗰啲叶咧跌咗落嚟，咁又系点咧？又水关水事系嘛？
5: 叶即系你抌落嚟跌啲低，咁你通常系唔够光啊，比较阴。咁，所以呢啲如果嗰啲叶都好软好长。类似君子兰好多植物咧，咁呢个时候你都尤其君子兰，如果你成日唔开花，咁呢个时候你可以摆喺室外阴嘅地方，记得阴嘅地方就俾多啲肥，俾啲水。咁你九月初嘅时候就摆翻入屋，最迟唔好九月中就摆翻入屋。咁，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上系七性就摆翻入屋。咁，你先啊又制肥制水咧，咁佢基本

0: 塑膠嘅青色嘅棍仔好乜都好，咁啊幫幫佢，咁啊扶翻直佢，其實都 OK 噶。
1: 嗯，咁啊明哥，我想問下咧，室內嘅植物我點先知道佢係個根爛咗咧？係咪即係成棵植物就係死嘅咗嘅咧？
0: 唔係，如果成棵植物死咗，咁你成棵植物係枯曬黃曬，咁佢就死噶啦。咁、
1: 嗯、
0: 如果成棵植物咧就係、是、就好似仲有啲綠，但係就好似又死唔曬。咁如果你想验证下佢系究竟咩问题，你可以成棵掹嘅出嚟、
1: 哦。
0: 你如果下边嗰啲根干晒，表面仲有根啊，仲有根嘅，嗰啲根仲系可以啊健康嘅，咁证明你淋水淋得唔透。咁、那个情况你攞出 outside 阴嘅地方咧，你夏天嘅时候淋翻多啲水，咁淋透佢，佢都慢慢救得翻嘅。
1: 嗯，明白。好，咁就不如咧，我哋早啲休息啦，即系转头翻嚟咧接听听众嘅电话。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嘅，转头见啦。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园艺专家，就系园中园嘅明哥。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啊或者花园嗰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植物啊或者种瓜种菜嘅问题咧，都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首先睇下阿卢太有咩问题先。卢太等咗好耐啦，卢太你好。
14: 系，我想问啊，我啲石屎板咧，即系花园嗰啲石屎板生嘅青苔点啊？点算啊？咁
0: 石屎板生青苔
14: 系
0: 啊，石屎板生青苔咧，咁你个石屎板周围有冇植物噶？如果系有，周围有植物啊，冇植物，冇植物咧，咁你其实有，如果系你要用你洗衫嗰啲，如果你好大片。咁你去嗰啲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噴青苔嘅，噴青苔嘅嗰啲專門噴落個石板嗰度，就噴佢用水沖就得噶啦。咁如果係少嘅話，咧，咁你其實就直接用個高壓水槍沖佢。如果冇擦擦佢都冇問題嘅。其實如果唔俾少少，
14: 而家沖得噶嘛？而家
0: 唔得啦，依家唔得啦，所以政府叫你唔好洗啦。
14: 而家唔冲得，
0: 系啊，唔冲得噶啦。今日由佢啦，咁佢只要湿佢先打，或者依家干嘅唔会滑跌唔到人嘅。
1: 嗯，
14: 咁嗰啲叫咩青苔板？你去边度买啊？
0: 大型嘅园艺铺都有噶。如果唔系咧，你嗰、那个如果佢周围冇植物嘅咧，咁你有嗰啲又话嗰啲漂白水，其实漂白水沟稀嘅咧，就效果会更加好。咁你嗰啲好多方啊，如果你。 如果唔

0: 用用漂白水自己咁煩咁剩咧，咁佢專門去啊大嘅園藝鋪啊賣家居鋪嗰啲嗰間咧，咁佢都有誒、有唔同嘅牌子俾你去用嘅。
1: 哦，唔該唔該，
2: 好多謝老太電話， okay. 嗯，拜拜
1: ，thank you，
2: 嗯，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3: Hello， 两位好。啊，我想请问啊，明哥咧，我有棵红掌，人哋送嘅，种咗差唔多两年，咁而家咧佢就越生越高，咁佢都 keep 住开花。咁但系红掌佢咁高咧，我可唔可以系将佢倒咗出嚟之后咧，系底下个脚嗰度系剪咗佢咧？
0: 啊，可以噶。如果你唔想佢最高咧，你可以底下嗰度剪咗佢，因为佢啲根其实都佢成身都系根嘅。咁你就用室内嘅盆栽泥，一定记得室内嘅盆栽泥，就重新将佢种翻深少少，种翻深少少咧，一次过淋翻多啲水佢。咁淋透水之后咧，就以后唔好太湿，咁上下干干透你就淋，到佢慢慢生得翻。阿红掌好粗生嘅啫。
3: 咁而家适唔适合换咧？
0: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咁如果咧，如果
3: 系。
0: 如果你唔想佢唔想换盆友佢高咧，其实你揾条铁线，揾条铁线啊，将佢扭成一个形状，到佢慢慢慢慢生，其实佢都几靓嘅，显得佢更加苍劲、
3: 哦。我已经有嘢插住佢啦，但动物啦，咁我唔想佢咁样。
0: 啊，唔想佢咁样。
3: 咁另外咧，我花园个草地咧系有一只唔知乜嘢嘅动物，佢就成日帮我搬啲泥，将佢搬嚟搬去，搬到好一个山丘仔咁样。
0: 是这个是它一个是地鼠，这个地鼠呢就专门在地在草地下边就捐捐捐爬，它一路捐捐出来呢，一路向前走就找食，捉那些蚯蚓啊，捉那些小动物啊，那些草啊，甲虫那些这样来吃的。那它捐一日捐好长的时间，所以呢它捐到你去了找到最新捐出来的那堆泥呢。咁如果你去大型嘅園藝鋪咧，佢有啲係專門俾嗰啲地鼠嘅，好似一個炮仗煙花咁，佢點著佢呃啊塞落去，咁焗親佢焗住佢。咁啊、如果係佢有啲方法話俾個風車仔啊，成日呢啲效果可能我試過都唔係咁好。咁你都係不斷咁趕走佢，買嗰個專門趕地鼠嘅藥，係個地鼠嚟嘅。
2: O K， 周小姐麻煩，周小姐
3: 嗰個藥係叫咩名咧？
0: 你去园艺铺度见到佢有嗰个盒子，唔记得佢叫咩名，佢都系赶嗰啲地鼠嘅一个短短嘅一节，你会见到。你去得你问佢工作人员啦。
2: OK， 多谢你周小姐电话。
3: OK，
2: 拜拜，拜拜。听众朋友阿卢太，麻烦你收咗线佢，因为你 hold 住我哋条线啦。啊，多谢你卢太。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黄太嘅电话。黄太你好，
4: 系，我系黄太。我想请问，我个花园咧出咗好多嗰啲刺手嗰啲嘢啊，嗰啲 berry 啊，点搞啊？
0: 布拉 berry 咧冇办法，点解一定要一连掘嘅出嚟，连根掘嘅出嚟？因为布拉 berry 系生命力非常之强，咁佢除咗咧，佢嗰啲个头嗰度越生越多咧，佢嗰个热个尾端碰到泥。佢就由尾端就倒翻转头，即刻生根，就一变咗系两度度都提供营养。咁另外夏天嘅时候咧，你俾佢结咗啲果咧，嗰啲黑色嘅 berry 咧跌咗落地，种子又出，咁你只能够系见一棵掹一棵啦。咁啊最冇办法，彻底清理。
4: 而家有啲花，有啲白色花添啊。
0: 系啊，你白色花你掹佢都冇问题，仲更加好。咁你唔好等到嗰啲 berry 黑色之后跌咗落地，咁佢种子跌落地咧，明年出得会更加多噶。先剪断佢，戴住手套，揾只叫叫埋根走啦。
2: O K，
4: 如果叫唔到，佢再生嘅喎。
0: 系啊，连根拔起，你一定要连根拔起。
2: O K，
4: 哇，好多啊，
2: 慢慢整啦。O K， 多谢你，黄太。好啦，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钟小姐，钟小姐你好。
5: 哎，你好啊，主持人。我想问啊，园艺师傅。如果嗰啲瓜咧，佢要开花，你要帮佢剪剪嗰啲花粉咧，一者短二者，系咪 cross pollination 啊？咁佢就会自己花生出嚟，我哋点办咧？如果要 cross 佢？
0: 通常咧，如果系嗰棵植物够健康咧，你都唔需要刻意去做佢嘅，因为通常咧佢嗱你佢一嗰啲瓜咧，你一开出嚟嗰朵花。 但买个瓜仔，个瓜仔顶嗰度再开花，呢叫个喇花。咁有啲花咧就一净系得啲棍上嚟一把遮咁，呢叫公花。咁如果你想去试咧，咁你可以摘一把遮嗰个花，就啱啱开咗花嗰阵就揾个新鲜啲开花嘅，咁就最啊对住嗰个喇花，大家开咗花就扑佢落去等等，佢用手指轻轻弹嗰个公花嘅嗰啲嗰啲花，咁佢跌嗰啲花粉落去。咁如果其实正常健康咧，佢本身依家室外咧，佢啲风一啲风吹下或者系啲蜜蜂啊成啊，佢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紧要淋水之后唔好兜头兜路淋落嗰啲花度就得啦。
2: 哦 ，OK， 钟小姐，
4: 弊啊，即系啲野花佢生出嚟，佢一个瓜，如果唔点佢咧，佢个花嗰个瓜就唔成功嘅，就黄咗。
0: 系啊，因为佢受唔到花粉，佢就唔成功啦嘛。啊，咁另外咧，如果嗰啲瓜咧，好似你节瓜，好多朋友咧种咗好多节瓜或者系黄瓜咧，咁你因为你唔大一条瓜，我哋通常就第一条瓜就摘咗佢啦。咁啊，如果你想留大瓜咧，就大二、大三条就开始留。咁如果佢通常你留咗两条大瓜之后咧，咁其他嗰啲细嘅瓜咧，佢就好难成到瓜，因为佢营养唔够咧，咁佢成唔到瓜噶啦。咁通常咧，如果你唔系目的系留种嘅，咁你就嗰条瓜咁上下大，你就摘咗佢，摘咗佢，佢就嗰啲瓜就不断咁有。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养咗条大瓜，啲细嘅瓜仔咧就会黄落去嘅。
2: OK，
4: 哦。好，多谢，
2: 好，多谢钟小姐，嗯，拜拜。好，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咧，要揸紧时间打嚟6042671320啦。咁啊，园艺专家明哥咧喺度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吴先生，你好，有啲咩问题啊？
6: 你好，我种咗棵叫龟背竹嘅嘢喺室内嘅，而家养咗五年啦，就。长到好大棵啊！那个盆又好似已经换过盆啦，但系而家睇嚟都即系再种落去，始终要谂个办法。有咩办法？即系可唔可以即系点样处理会比较好咧？能唔能？我又想继续养，但系又太大棵，可唔可以点样斩一橛嚟出根定点？唔知得唔得？
0: 啊，龟背竹嘅咧，其实你可以做啊，比较粗生嘅。咁如果原嚟嗰盆咧就你好长好高，咁你有个如果你想唔想斩佢咧，就揾条棍，咁啊盘住佢，到佢一路咁生，帮佢下，咁啊盘住佢。咁如果你想斩佢一橛咧，就都好冇问题噶。咁你斩一橛，将原嚟老嗰橛咧就唔好理佢，留翻住个盆嗰度，照淋水照成，佢好快就爆翻牙出嚟噶啦。咁佢喺斩嗰个位置。佢就會爆翻新嘅牙俾你，咁你斬出嚟嗰橛咧，就去買啲室內嘅盆锥嚟，室內盆锥嚟直接將斬出嚟嗰條插落去，咁你控制好水，擺喺陰嘅地方，即係同樣擺喺室內，咁佢呢個夏天嘅時候咧都冇都比較適宜嘅，咁佢就好快就爆翻根俾你噶啦。咁如果你剪出嚟嗰條，如果你插咧，可能好多熱，可能你剪少一啲熱，剪少啲熱咧就留翻啲嫩嘅熱喺度。咁佢就插佢落去，冇问题噶。
6: 哦，请问一下，系咪嗰啲叶就唔能够留嘅？即系要插呢啲节嘅时候，啲叶就要剪晒佢，系咪？
0: 插落嚟嗰啲叶就最好剪咗佢。如果插咗落嚟嗰啲叶最好剪佢。如果唔系，嗰片叶喺下边烂咧，就会咬到啲泥都烂嘅。咁佢唔影响佢发根。咁你所以就插落嚟嗰橛就最好就掹剪咗啲叶嘅。
6: 哦，好嘅，唔该。
2: 好多谢吴生电话，拜拜，
6: 拜拜，
2: 拜拜。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刘生你好。
7: 喂，系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咧，我棵君子兰咧，佢喺个盆嗰度咧，左右两边咧，飙嗰啲啊，啲飙嗰啲新叶出嚟咧，慢慢生长。我想问，可唔可以分开佢啊，或者要换盆咧？
0: 君子兰咧，如果你个啱啱标两条、标几条上嚟咧，嗰、那个盆仲有位置嘅咧，你唔需要分盆字，到佢一路大啲。如果你分盆咧，要等到嗰棵君子兰最少有五六片叶，你先至分得。如果唔系咧，佢下边嗰啲根咧，咪有根嘅，佢只系黐住个头嗰度生咗个牙出嚟嘅啫。佢等到佢有六五六片叶之后，佢先至有自己嘅根，你先系再慢慢分开佢。咁你如果佢觉得大个盆嗰啲根都影响个盆，限制咗佢生长啦，咁你可以换个大啲嘅盆。咁换个如果大啲嘅盆咧，你可以到时佢 枝上嚟，呢枝开完花就嗰枝开，或者同时开几多花上嚟，咁有大盆有大盆嘅睇。咁、如果你想分啲出嚟俾朋友嘅，咁、你就系、是、啊等到佢有五六片叶之后，你先分得。
2: O、okay? K、
7: 哦。哦 ，O K， 好啊。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就系、啲无花果咧，咁喺个树底度咧，飙咗好多新嘅干出嚟咧，啲慢慢生生出嚟啦。咁咧，系咪有得佢生？同埋咧？咁咪佢又高一滞，我又想 cut 短啲，等佢即系隔硬时又唔会跌亲啦。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0: 如果底下生出嚟啲根咧，如果个主干够硬，你够硬咗，通常你底下生出啲根，你就可以剪咗佢，唔使要佢嘅啊。咁如果你唔舍，你唔舍得掉咗佢咧，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你先系分嘅出嚟，咁你可以分支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重新种、啊。咁如果你唔想要，淨係想
7: 補，可以 cut 咗佢，會唔會影響生出果咧？
0: 唔會，唔會影響子幹。你只係補佢更加子幹，會更加多營養。啊，
7: 哦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
2: 好多謝劉生電話，拜拜。好，
7: 拜拜，
2: 拜拜。好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咧，打嚟60426713120啊。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会接听。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山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袁中原嘅明哥，听众朋友如果有园艺方面嘅问题，打嚟60426713120啦。好，咁跟住睇下 Amy 有啲咩问题先啊。Hello Amy 你好，
10: 呀、yeah, 你好啊，呀、yeah, 我有两个问题咧，就系、是、想问阿明哥嘅。第一个问题就系嗰啲君子兰咧，成日都系有啲白菌啊，咁咪点样去清除嘅咧？
11: 系你嗰个白菌好似棉花咁嘅呢个系咪啊？
10: 系啊，
11: 系啊，呢个棉花虫，棉花虫咧就系佢系虫嚟噶，佢唔系菌嚟噶，所以咧就如果你不断咁，或者你用啲酒精不断咁去抹治佢，咁或者咧你去园艺铺系买啲药，就呢个夏天摆喺室外喷佢，连续喷佢几次，连续喷佢一个星期喷一次，一个星期喷一次，因为你喷死咗一嗰只，你见到喐嗰个棉花。其实佢可能迟下仲有啲蛋，一个星期左右佢仲有啲蛋生出嚟、孵化出嚟，所以要连续勤操佢嘅。啊，通常咧就系摆喺室外喷啦，就唔好室内。啊，记得室外咧就唔能够太阳晒到嘅地方。
10: 嗰啲系
11: 杀
10: 系咩
11: 菌嚟？啊，嗰啲 mini 巴，嗰啲虫嚟噶，虫嚟噶 mini 巴，叫棉花虫啊。是虫嚟噶，唔系菌嚟噶。
10: 那
11: 是买哪一只、啊、你去园艺铺，你就杀你话杀棉花虫的药，就基本上都有相对应的药嘅买得到的、
10: 哦、你如果是去那些咁嘅，即系鬼佬铺头嗰啲，
11: 基本上都有的，总之有啊园艺嘅药买的地方，基本上都可以有的。
10: 咁英文是咩
11: ？Mini
10: 笔，
11: 你专门杀 mini 笔。
9: mini bug
11: 你、oh, okay. 你见到佢，你依家最简单，你影埋个相，咁佢讲咧，你唔使讲英文中文，你就指俾个工作人员睇，佢就会知道咩回事噶啦。
9: OK， Amy， 第二个问题啊，
10: 第二个问题就系因为有棵玫瑰花咧，就系、是、佢下边咧就系冇晒叶啊，同埋剩，但系上边又一味系升，即、就、系、是、生，生得好高啊！咁系点样可以点样去做，然后使到佢下边都会生翻啲叶啊，多啲枝啊，嗰啲咁嘅嘢咧？
11: 啊，咁一刀剪断佢啦，冇问题噶，呢、這个季节剪都冇问题嘅、啊，剪断佢，剪断佢佢就爆牙噶啦，剪到边佢就爆牙，爆到边噶。
10: 你讲系边度剪啊？
11: 如果依家系你嗰枝，你嗰枝，你枝玫瑰系好老噶，还系好嫩，依家生上嚟嗰枝。如果你今年生出嚟嗰枝，喺今年生出嚟嗰枝上留翻3到5片叶，就剪断佢，咁佢会喺嗰个地方爆牙俾你。
10: 棵，但是如果是很老的很多年的，那那棵没用的了，不可以剪的了。那
11: 棵很老很老，这个季节剪它会很伤，那你通常是三早春时候未入虚热的时候你可以剪。那如果你打算，如果是通常你很老，那你留住它，你生到那么高，如果你直接剪它都可以的，有机会受伤的机会30%，还有机会70%会爆得翻的。如果那个树很老呢，有时这个太热去剪它呢，有少少过了时间，那如果你早春的时候三四月的时候剪它呢，那它就肯定没问题。
10: 哦，剪了之后就给那些就是那些
11: 你剪到哪，它爆牙爆到哪，
10: 是
11: 的，是
10: 给什么 fertilizer 那些东西给
11: 它。玫瑰你通常最好买回玫瑰，通常买回玫瑰的肥啦。
10: 哦 ，OK，OK，、
9: okay, okay,
10: 即系剪咗之后就俾翻啲肥落去。
11: 系
9: ，OK。
10: 咁上边嗰啲，我就惊住一剪咗就成棵都冇晒。
11: 系啊，所以你个呢个时候剪你就好伤嘅机会会伤，会因为佢有时太热，佢爆唔到牙，佢谷伤佢。如果系剪今年爆出嚟嘅牙，就肯定冇问题。如果系之前几年前嘅老枝，你一刀剪断佢咧，呢、這个季节就有少少错过时间啦。
10: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话系即系秋。即是春天那
11: 时候，是三月的时候
10: OK，
11: 是没问题。
10: OK， 唔该晒。
9: 好多谢 Amy 电话，嗯，拜拜。
10: 好，拜拜。拜
9: 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陈太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
12: 系
9: 好，请讲。
12: 我想问阿明哥两个问题。
9: 嗯，
12: 我方无花果咧就好高，高到屋顶咁高啦。
9: 系
12: 年年种咗十几二十年啦，年年都好多果。今年咧早排有果，但系而家一粒都冇跌晒啊！
11: 按道理无花果唔应该跌果嘅、哦，无花果通常咧就系出咗嚟之后咧，因为佢旧呢依家早嗰排嗰啲果咧就系旧年过冬嘅时候带住过嚟嘅。咁佢通常如果你嗰棵树健康嘅咧，佢原则上呢啲果唔应该跌嘅，除非你之前会突然间俾咗好多或者肥过多过剩，谷到佢太多搏命爆牙爆热，或者系曾经应该有无花果，如果老树有都唔挂住制水嘅问题，所以就呢个问题我就唔 confirm 到系乜嘢原因啦。
9: OK， 陈太，
12: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嗰啲根啊咁高，嗰啲根会唔会入屋呢？
11: 啊，无花果反为佢原则上都唔怕，如果离屋唔系十分好近都 OK 嘅。无花果嗰啲根唔系咁强壮嘅，比较幼嘅。啊，唔使无花果原则上唔怕嘅。
12: 我听唔清楚。
11: 啊，无花
12: 再讲，我用双耳听。
11: 系无花果嗰啲根系好幼嘅，对屋嘅伤害原则上唔系好大嘅啫。
9: 听到嘛，陈太？哦，陈太收咗线啦。O K， 冇问题，或者阿明哥再讲头先吓嗰啲根。
11: 嗰个无花果嗰啲根咧，如果你离嗰间屋有得系两米以外咧，就基本上影响屋嘅机会唔系咁大嘅，因为无花果啲根比较幼嘅。咁如果你都系担心嘅，咁你等到明年春天三月嘅时候，将佢移出嚟移大嘅地方啦。
9: 嗯，好，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咧应该最后听埋 Tina 电话。Tina 你好。
13: 系、我想问阿、明师傅，即系屋企有个植，嗰个种嗰个苹果，苹果树年都冇植得，都系有虫噶。啊，嗰啲果入边有虫咁啊，点样救挽救佢啊？
11: 系啊，因为呢十零年开始，苹果啊同埋梨啊都有嗰个果蝇啊，嗰啲亚洲果蝇叮咗，咁呢个比较难控制噶啦。咁你通常咧又唔想噴藥，就算噴藥佢都釘咗。係啊係啊，呢、果蠅係啊，我明白啊，所以嗰啲叫果蠅。佢依家係飛落去嗰、蘋果咁上一大嘅時候咧，佢就喺個皮下就生粒蛋落去，嗰條蟲就慢慢一路等到跟住個蘋果長大，佢就嗰條蟲跟住長大。咁呢個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仲想食蘋果，但你會搣少一啲，可能蘋果好多果。咁你搣少一啲，咁另外嗰啲咧就揀啲几粒大啲嘅，揾啲纸袋包实佢，唔好俾啲果蝇喺度下边生蛋，唔好俾果蝇钉上去，只能够系咁。咁你药多，就算用药去喷佢，佢都会钉落去嘅。防不胜防
13: 啊，唔 唔用嗰啲药啊，跟等佢嗰啲虫死晒系点啊？
11: 佢嗰佢可以，但系嗰个虫咧，始终佢会佢钉咗粒粒虫蛋落去之后，你仲药喷可以将入边杀死嗰粒虫。殺死個蟲咧，但係你嗰個蘋果又唔係咁值錢，自己又跟住攬住同埋一齊死，咁我覺得唔必冇必要啦。自己食嘅又冇必要再噴啦。其實嗰個佢俾蟲叮過，你批咗佢食，寧願批咗嗰啲蟲口去食，仲好過用藥去噴個蘋果啊。
9: 嗯，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多謝你天啊。OK， 好，拜拜。阿明哥，真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种花草树木、哦。
11: 系啊，种花草树木咧，温哥华就享受大自然，又有得收成。咁啊，同养宠物咧，就俾宠物会投诉，花草树木冇得投诉。
9: 系、哦，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明哥啦，咁忙咧都抽时间嚟到我哋直播室咧，同解答大家嘅问题。咁明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咯。
11: OK， 拜。
9: 多谢你，明哥。
11: 周末快乐。
9: 好，周末快乐，拜拜。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单肩蟹9.98元一磅，急冻龙江鸡12.8元一只，新鲜排骨4.68元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8元一磅，紫心番薯1.8元一磅，蒜头1公斤2.68元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元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元一包，美宜瑞士卷4.48元一盒。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6: 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听好歌可以触动灵感，打动心灵。今日嘅两小时节目，希望可以为你带嚟听觉上嘅好享受。1982年 ，Richard Gere 主演、红极一时嘅电影《An Officer and a Gentleman》片中主题曲系 Jack Nitzsche 同 Bobby St. Marie 作曲 ，Will Jennings 作词，成为 Grammy Award winning 嘅白金唱片。呢首喺美加以及澳洲都系 No.1 嘅励志好歌。现在由 Joe Cocker 同 Jennifer Warnes 为你送上，歌名系《Up Where We Belong》。

Will it's real? Aquí verás.

趁而家咁好天，来自 Buffalo New York 嘅 Johnny Summers 要为大家送上一啲夏日嘅温暖，献上曲浪漫嘅 Theme from a Summer Place。

一首法语歌 Gehester to den Lusenmu， 意思即是我们的爱仲剩下什么呢？音乐是 Leo Soriac 和 Charles Trenet 的作品，歌词是 Charles Trenet 所写的。法国歌星 Lucien Boyer 在1942年就首次灌录的名曲 Albert Askew Beach 填上英语歌词之后，就成为一曲 I Wish You Love。 现在由来自 Shirley Carthy Ohio 的 Nancy Wilson

0: 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5: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Michael Jackson 有 The King of Pop 嘅美誉，佢嘅劲歌《Beat It》意思即系走开，相信你会听过。但系如果你听下佢同和声合唱组喺冇音乐嘅情况底下清唱嘅练习曲 demo， 你就更能够欣赏到佢。

Jimmy Brewster、Jimmy Crane 同 L. Jacobs 合作咗一首好优美嘅歌，来自 Rumford Essex 嘅英国歌星 John Regan， 而家就唱俾你听，歌名叫做《If I Give My Heart》。

交通运输历史在1958年10月4号可以说是踏出新的里程碑，原因是在当日两架 BOAC De Havilland Comets 型号的喷射客机分别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起飞，越过大西洋上空飞往对方的城市，将飞机旅程进入喷射式年代。从此来往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旅程就从以前的十几日轮船的海上航行变成只是十几个钟头的空中飞行，相比之下真的快得多了。现在坐飞机已经普遍到好像坐巴士一样，所以送机这样东西都好像不是很兴的了。不过在坐飞机尚未普及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机场送机是一件隆重的大事，因为坐飞机走的人通常都会去很远的地方，都不知道几时可以再见回，所以有难免的伤感。挥泪送别的场面就经常可以见到了。相信很多坐飞机走的人他们当时的心情和 John Denver 唱自己的作品 Leaving on a Jet Plane 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Jerome Kern 作曲 ，Otto Habak 写词，一曲美妙绝伦嘅《Smokes in Your Eyes》，不知感动咗天下间多少有情人。今日为你演绎呢首歌嘅系来自 South Carolina Orangeburg County 一个名叫 North 嘅小镇嘅歌星 Eartha Kit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Hotel California 可以话是 Eagles 乐队的代表作，呢首世界闻名的 pop song。是他们其中三位队员的作品， Don Felder 作音乐， Don Henley 填大部分的歌词， Glenn Frey 亦有份参与写歌词。 Hotel California 大碟荣获1978年 Grammy Award for Record of the Year， 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 Eagles 在1994年 Hell Freezes Over Concert 里面演出的 Hotel California。 主音歌手兼鼓手是乐队的创办人兼队长 Don Henley。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跟住落嚟呢首歌相当有气氛噶，因为喺开始嘅时候加入咗19至20世纪法国作曲家、钢琴家 Eric Satie 嘅 Gymnopédie No. 1 Gloria Estefan， 现在就为你演出呢首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7: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7: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8: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谷记心声》。80年代嘅英国四男 boy band pop group。Brother Beyond 为你伸唱一曲 Kenny Gamble 和 Leon Huff 的作品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Michael Masser 和 Jerry Goffin 的作品成为 Whitney Houston 1985年首张个人大碟里面的一首在英美和爱尔兰的榜首歌，请欣赏 Gene Page 配乐 Whitney Houston 主唱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1939年，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没多久，在法国的一个诗情画意的小渔村 Le Vendeu， Manning Sherwin 和 Eric Meshwit 创造了一首十分浪漫的英国 pop song， 为爱乐之人又创造了一件珍贵的作品，来自 Montgomery Alabama 的 Nat King Cole， 现在就为你唱出这首 A Nightingale Sang in Berkeley Square。

大家刚刚听过的是西曲寄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歌乐，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丰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现场保用期。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
1: 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2: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三十八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丰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接文 Lansdowne商场，网购
1: Forum 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3: 保险，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6285826预约啦。
2: 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好歌不厌白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式歌曲嘅节目。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歌手，佢哋有不一样嘅配乐衬托。喺呢个节目里面，各展所长，使出浑身解数。无论系新歌、旧歌，都以一丝不苟嘅精神，做出完美嘅音符，希望俾到你清新嘅感受、畅快嘅感觉。今日首先出场嘅 系出生于Jackson，Mississippi，6岁嘅时候就跟随家人搬咗去 Garland，Texas 嗰度长大嘅 Leanne Rimes， 现在为你唱一首 Alex North 作曲 High Sarit 填词嘅 Unchained Melody。

来自 Wall Lake, Iowa 的 Andy Williams， 现在为你献上一曲 Bu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填词的 The Look of Love。

来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的 Anne Murray, 现在为你演绎一首 Kris Kristofferson 的 Country Music Ballad, 一首很多天王巨星，包括 Tammy Wynette, Loretta Lynn, Glen Campbell, Joan Baez, Jerry Lee Lewis, Elvis Presley 和 Willie Nelson 等都曾经录音的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呢个节目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珠滩附近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考式文作曲 ，Herb Mitchison 作词。Enjoy yourself is later than you think。想提醒我哋，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既然去日苦多，咁就好应该对酒当歌。由 Louis Prima 同 Kelly Smith 唱出副歌嘅部分。被改编用作香港无线电视在60-70年代的综合节目《欢乐今宵》，日头猛做到依家轻松下，那首主题曲。
8: Enjoy yourself, it's later.

0: Don't be a fool.
1: Ralph Mattel 有一首作品带大家去贫民区睇下啲穷人点样生活，从而认识到自己系几咁幸福，对命运嘅安排乐于接受，少啲抱怨，多一份欣赏，做人心安理得，日子过得更加开心。来自 Pontedaway 嘅威士歌星 Mary Hopkins， 而家就唱俾你听呢一首好有意思嘅《Streets of London》。

浩杰及 Michael 作曲 ，Stuart Gorel 作词嘅1930年作品，自1979年就成为 The State of Georgia 嘅 Official State Song。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onroe， 现在就为你演绎呢首感人嘅作品《Georgia on My Mi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美洲，好像我们加拿大，又或者是南面的美国、墨西哥，甚至乎落到南美那边，都是蜂鸟比较常出没的地区来的。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动物的统称，是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小的鸟类来的，体重最轻的只有2 gram。 它们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去到拍打它们的翅膀，从而做到悬浮在半空中的效果。而蜂鸟这个名称正正就是因为它们拍打翅膀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嗡嗡声而来的。除此之外，蜂鸟更加是唯一一种可以向后飞行的鸟类来的。有阵时蜂鸟会不觉意飞了入去住宅的车房里面，而当他们遇到危险、遇到威胁，又或者被困住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会向上飞。所以如果蜂鸟入了室内的话，最好就是尽快捉回他们，放他们在室外还他自由。否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因为体力耗尽而在短时间之内死亡了，最短的甚至可能只有1个钟。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3: 梗系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 啱晒一家大细3、5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3: 你接闻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5、6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饰演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的百老汇音乐剧《The Sound of Music》剧中的 Maria von Trapp。虽然 Julie Andrews 曾经做过这个角色，但比他更早的是1959年的 Mary Martin。现在请欣赏他为你唱这出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曲啦。

Lawrence Harvey、Sylvia Sims 同 Yolande Donnan 合演嘅1959年电影《Espresso Bongo》，喺片中年纪只有18岁嘅 Cliff Richard 亦有份演出，仲唱咗首 Nori Parama 同 Bunny Lewis 嘅作品。让我哋一齐欣赏 Cliff Richard 甜美嘅歌声同 The Shadows 乐队嘅伴奏《A Voice in the Wilderness》。

Hank Williams 和 Moon Mullican 合作的曲 Jambalaya， 今天请来 Carpenters 为你唱出乐界对 Karen Carpenter 的歌声。曾经又说你拿本黄叶电话簿给他唱，他一样唱得好听的。那就让我们欣赏一下 Karen Carpenter 怎样唱 Melody 和 Harmony 去演绎这首歌了。

来自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的喇叭手乐队领班 Billy May， 现在领导他的 Rico Mumble Orchestra 为大家演奏一首 Alberto Domingo。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武骨五花肉$3.61，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骨黑皮西瓜$9.91，急冻金仓鱼$5.96，家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
2: 找老中医司徒直身，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怎
1: 样找司徒直身老中医？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地址是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778-883-6722。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0: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 就算是十一哥，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截止报名啦，
4: 决赛日期7月18号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2: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St. Louis, Missouri 的 Chuck Berry 要为大家演出他的作品 Let It Rock。

Glee 意思就是欢乐，是一出长篇的电视剧，故事背景是围绕一间中学所发生的音乐剧，从2009年5月19日到2015年3月20日，在 Fox Network 一共播映了121集，演出超过728场的歌乐，也是来自 The Bronx, New York 的 Lee Michelle, 饰演片中的 Rachel Berry, 演员 Marvin Hamlisch 作曲 ,Edward Cleven 作词的音乐剧 Chorus Line 的插曲 What I Did for Love。

一首 Rod Temperton 的作品 Patty Austin 和 James Ingram 合唱 Quincy Jones 監製1982年4月以單碟發行的時候上 Billboard Hot 100 排名73成績未算輝煌不過過了幾個月之後首歌在電視劇 General Hospital 經常播出之後在1983年2月就成為榜首歌證明吹谷下真是零舍不同的現在請大家欣賞這首 Baby Come To Me

跟住落嚟，来自 Barnett Hartfisher 嘅英国歌星 Elaine Page 为你演绎一首来自音乐剧 Chess 嘅插曲，系 Benny Anderson、Piano Vias 同 Tim Rice 嘅作品，歌名叫做 I Know Him So Well。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月良报道新闻。省内陆 Lytton 镇附近嘅 Saw Creek 发生大型山火，皇家骑警经已封闭部分公路，并喺星期五晚7:10发布疏散警报。截至星期五晚7:30，呢场山火面积达到100公顷，暂时列为失控。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喺晚间发布最新消息，表示 Lytton 镇有47处物业经已发布疏散令，另外有168处地址喺疏散警报之下。当地原住民亦都对部分嘅居民发出咗疏散警报。疏散警报并非强制疏散，而疏散令就意味住居民必须立即撤离。Lytton 镇政府网站公告话，请未需要疏散的公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撤离的居民可以前往 Lytton 的原住民 Battlefield 社区中心避难。BC 山火服务处经已将起火原因列为人为造成。发言人在晚上8:00表示，火势逼近公路和附近建筑物。在过去几日，天气一直炎热干燥，火势使得燃料极易焚烧，预计火势仍会进一步蔓延。Saw Creek 山火亦都迫使 Boston Bar 至 Cash Street 之间的一号公路有116公里的路段要封闭，这个是该区的主要干道。消防部门说，空中支援正在协助地面人员扑救大火，同时建筑物保护人员亦都投入今次的行动。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封路，司机被告知要改道，行走 Coquihalla 或 97C 公路。在2021年6月，一场因为破纪录高温引发的大火几乎将 Lytton 镇夷为平地。至今该村的重建工作是进展缓慢。直至星期五晚，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当中只有 Saw Creek 是唯一一处要关注的大火，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天气预报估计，该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周末会出现持续高温干燥，星期六预计会有大风，省北部周末会出现一些降雨和气温下降，但去到星期日全省气温会再次回升。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4: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5: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3: 已经退役10多年嘅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6: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3: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7: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3: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00的，大约是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回到 Tuasson 下一班船是在早上11:00，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跟住系由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10，有一半满，其他系十分松动噶。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翻嚟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大约系有40%嘅啫，其他系十分多位置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天晴噶，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系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 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
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回声论坛
18: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陈敏明。
19: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呢，都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回声论坛的节目。我邀请了 Harold 钟孝阳大哥做我们的嘉宾讲者。Harold 你好。
20: 哎，早晨早晨，明 Sir 你好。是，早晨早晨。
19: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G7 峰会，就这个礼拜而已，就是已经举办完了两天，在法国这个Avian 的地方，風景很漂亮，在湖邊的一間酒店那裡。G7 峰會其實是G7 國家舉行的。這個G7 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很多聽眾都知道G7 的來龍去脈，但無論怎樣我都要提一提。G7 的成立就是1973年的時候，那個石油危機，中東打仗，世界經濟就很不行。那些發達國家已經，例如美國啊、法國啊、德國啊、加拿大啊咁啊，最初冇加拿大冇份嘅，1973年就成立。不如我哋搞啲咁嘅經濟會議啊，嚟到即係幫助下全球嘅經濟發展咁啦。咁啊，1973年第一次啦，咁啊，再後來加埋即係意大利啦、日本啦，最後尾加1976年咧，就加埋加拿大，咁啊成為一個叫七國集團。咁咧，我哋中文譯做咧七大工業國。咁但係英文嗰度冇工業呢個字嘅，
20: 冇
19: 嘅
20: 冇
19: 冇呢個字啊。咁啊，後來咧到即係蘇聯解體啦，變咗俄羅斯啦。咁1998年咧，要邀請埋俄羅斯入去咯，所以有一段時間叫 G8 嘅。咁啊，到十幾年後啦，俄羅斯就兼併咗克里米亞，即係侵略咗烏克蘭嘅地方咧。咁啊，G7 呢啲國家咧將俄羅斯踢咗出去，變翻G7啦。 咁啊，呢G7 會議咧就每年都會舉行嘅。但係我覺得現在嗰個G7咧同當年嗰個G7咧嗰個形勢係爭咗好遠。最主要咩咧？喺經濟上嚟講啦，佢啱成立嘅時候咧，呢七個國家，我哋中文亦做即係發達嘅工業國家，咁佢哋個 GDP 嘅產值啊，係佔全球接近七成，
20: 係啊，
19: 最高嘅時候啊，咁啊時至今日咧，得翻四成幾嘅啫，即係短短幾十年間，你跌咗20%，佔全球嘅 GDP 份額。咁啊，當然啦，有佢自己嘅各自嘅原因嘅，有啲即係新興國家，好似中國啊、印度咁嘅 GDP 不斷增長，即係全球份額嗰度咧，呢啲 G 七呢七個國家咧，呢個百分比佔低咗咧，都係正常嘅。咁但係最，我覺得最而家問題比較大啲咧，即係以前我哋叫佢哋七大工業國組織啊嘛。但係你睇翻而家全球最大嘅製造業生產大國係中國，
20: 係啊，
19: 佢一個國家嘅工業產值咧，同呢七個國家一樣嘅一對七。咁但係咧，支七係冇中國份嘅喎。咁所以今趟嘅會議咧，其實咧就法國總統嘅馬克龍，因為佢係東道主啊嘛，喺法國呢個地方舉行。因為法國就想咩咧？就啊，我不如邀請埋中國啦咁。咁但係你知資質裏邊即係人多嘴雜噶嘛，矛盾咁。日本就唔上啦，喂，你嚟做咩啊？
20: 係啊，搶曬鏡頭啊！
19: 啊，我要針對中國噶嘛，用資質嘅平台嚟。咁所以咧，就只能喺即係資質會議之前咧，就搞咗個線上嘅會議，即係網上會 internet 嘅會議，就講下即係貿易嘅問題。咁啊，中國係咁要派個即係副總理啊出席啦，咁啊算數啦咁。咁嗱，資質呢一趟咧，佢每一年咧都會有啲嘢講啊，唔係做啊，即係講咗好多嘢出嚟嘅。咁今年咧，同之後往年，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啊，過去嗰即係七八年啦，G7 峰會咧就變咗係一個政治宣示嘅平台。
20: 嗯，
19: 主要係咩？針對中國。
20: 係
19: 嗱，因為你個大家等我提到啦，即係 G7 咧，即係由以前佔全球嘅即係七成嘅 GDP， 慢慢開始跌低啦。咁佢變咗唔係一個真真正正講經濟嘅平台咯。咁後即係2008年嗰次金融峰會之後咧。基本上 G20 啊，即係二十個國家嘅集團嘅組織咧，經濟上嘅議題咧已經取代咗 G7。G20 每年都舉行嘅 ，OK。咁啊，同樣 G7 每年都舉行。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你有咗 G20， 如果正純粹講經濟議題咧，你根本唔需要 G7。
20: 同意
19: 啊。咁但係點解要留翻個 G7 咧？因為美國就立住，因為 G7 基本上係美國盟友嚟，
20: 係啊，
19: 全部都係美國盟友嚟
20: 嘅，
19: 或者小弟啦，係嘛？係
20: 啊。
19: 咁啊，美國就可以號令天下，揦住呢七個國家。咁所以自從特朗普上台之後啊，嗰啲資質峰會你睇到好明顯啊，無論政治上、經濟上都係針對中國嘅。咁當然啦，佢哋做咗好多嘢啦，但係即係執行起上嚟有幾多成果，即係大家有眼睇，一陣間我哋會討論。
20: 嗯。
19: 咁而家我個問題就係咩咧？嗱，今年嘅會議咧，佢就係議題咧，即係有好多噶啦，又話全球嘅貿易失衡、經濟失衡，個關鍵產業。礦產的供應鏈的問題，氣候變化、俄烏戰爭，過去那四年都是老生常談，
20: 網絡安全、
19: 網絡安全、AI， 講來講去這件事。但是呢，這些議題你講了我要談，但以前我剛才提的那些，關鍵礦產的供應鏈問題、氣候問題、你就算俄烏戰爭到全球
20: 難民問題、
19: 難民問題、貿易失衡問題，如果你冇咗中國參與咧，冇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喎。所以美聯社就喺即係 G7 舉辦嘅時候咧，美聯社咧就即係講篇文章。喂，如果冇中國參與呢個 G7， 就乜都做唔成嘅喎。
20: 係啊，形同虛設係
19: 嘛？
20: 係啊，
19: 即係起碼自己即係西方嘅傳媒都睇到呢個問題出嚟。
20: 係
19: 咁點解你又咁嘥咁多人力物力咁啊？七大國家嘅元首走去一個地方度 social 兩日，摸下酒杯底影張相，係咪就係為咗呢樣嘢咧？咁。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啊，就係阿 Harold， 你覺得啊，而家你即係再搞呢個G7啊，即係究竟呢一趟就講呢次為例啦，你搞完呢個G7會議，究竟有咩具體嘅成果，同埋對以後呢個世界，即係個局勢，現在政治經濟嘅局勢，即係大家知道而家經濟唔好掂啊，全球國家當然亦都包括中國在內，經濟都唔好掂，可以真係同佢最初50年前成立嗰個宗旨。我今次個會議可以做到啲咩嘢出嚟啊？
20: 喂，其實平常我覺得咁睇啊，而家其實G7係咪真係好有呢個力量 去主導呢個世界咧？咁其實你要咁睇喎，因為咧嗱，1973年頭先講啦，由G7開始成型嘅時候，未成立啊，75年、74年先成立啊。成型嘅時候，主要咧嗰個環境咧係石油危機嘅環境，咁所以咧，嗰陣時係有必要去傾。幾個國家即係美國啊、德國啊、英國啊、法國，主要呢幾個國家去傾，喂，究竟點樣去搞？同埋咧，嗰陣時都唔係佢哋嘅總統去傾嘅，其實主要都係佢哋嗰個經濟財長去傾嘅嚇。咁跟住先至慢慢形成，喂，拉入去日本啊，跟住最後咩意大利啊，我哋加拿大頭先你講啦，76年我哋先加入啦，係咪先？咁只係形成咗咧，因為當其時呢啲加埋曬之後，個 GDP 咧係等於全世界嘅差唔多6成啊、70%咁上下。
19: 60%-70%。
20: 係啊，咁所以變咗就話喂。要聽下客户信息先
19: 再翻嚟。我哋先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阿 Harry 傾偈。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1: 更好消息！
2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4: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5: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2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9: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号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嘅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嘅重要性。
3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31: 回声论坛
3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1: 节目主持陈敏明。
19: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嘉宾是 Harold 钟孝阳大哥、我们同时现在开放了热线，听众有兴趣参与讨论可以打604-267-1320。
20: 讲返头先讲开啦，即係其实好带返少少历史，就因为1973年佢点解会諗成立呢样嘢，当时係石油危机啦，係咪？咁成个环境同而家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当其时就话有呢啲盟国，喂，不如大家坐埋一齐，而且佢哋亦都係经济强国，点样去对付呢啲咁嘅困境，係咪？咁但係而家世界唔同咗啊。而家第一除咗 G7 之外有 G20, 係咪？又有 BRICS。有好多呢啲咁呢啲國際組織，而係咧係組合咗唔同，以前你諗下嗰個70年代，中國係未崛起嘅，中國係好窮嘅時候，一窮即係大家
19: 冇人理佢，
20: 冇人理佢，即係唔需要理你啊，亦都一個好長時間都唔係好理你，因為只係覺得你利用你係工廠平嘢生產，係咪令你你有勞動市場，有大嘅市場，但係到今時今日咧，雖然 中國冇被邀請去資產，好老實講，如果我中國佢邀請我都未必想去。
19: 冇錯，
20: 因為你明知做做把嘅，係咪先？我哋做咩啫？咁同埋
19: 七對一啊，
20: 係啊，七對一喎。咁仲有喎，但係雖然佢冇 physically 冇即係全即係直接去開會喎，但係咧每一個議題其實都係
19: 關佢事。
20: 你明唔明我意思？所以其實係好奇怪嘅呢件嘢。咁但係你又睇翻啦，咁呢個資產開會咁樣係咪成功咧？嗱，好多人講話喂，唔係喎，其實失敗咗啊？點解咧？因為大家都冇一個最後一個大家一個聯合聲明，因為以前哇水蛇春咁長，因為啊聯合聲明點樣出嚟噶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唔係，大家其實叻咗，我覺得佢哋咧就出一啲國與國之間大家傾好嘅有啲咩議題公佈出嚟，
19: 宣言
20: 啫，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係好係比較係。點樣講係比較係集中啲嘅，就唔係話係好廣泛咁話，係一個大家一個好大嘅一個議題去講。咁其實呢個咧，其實佢哋都係醒目咗，係避開美國。係啊，咁樣。咁但係你睇翻，咁我哋問啦，喂，咁你G7開咗幾日會啦？當然啦，佢去嗰個地方都好好有 significant 嘅。第一，嗰個地方好靚啊，因為哇，我哋飲嗰個好靚嘅法國牌子嘅水啊，就喺嗰出噶啦。係啊，因為佢喺法國同埋呢個瑞士嘅邊境啊嘛 ，Avion 嗰個地方。咁啊，同埋咧，你要明白話，第一次開G7 會咧，都喺法國開嘅。係啊，係啊，都好咩？當然啦，今次啊。有一個講法就話，因為佢係喺 Versailles 嗰度簽呢、這個特朗普簽呢個和議嗰個 memorandum 啊，係嘛？咁咧就喺 Versailles 簽咧，其實就有少少玩啊特朗普嘅，即係呢個係花絮啦。就話因為之前喺 Versailles 簽過嘅咩嘢條約啊，就係一次大戰嗰個和平條約。咁即係其實輸家先喺度簽嘅啫嘛，咁你叫美國喺度簽係咪即係話對俾美國輸咧？咁嗱，呢個我哋唔好研究呢樣嘢先啦，講下G7先啦。咁我哋睇翻，咁呢個七個國家有冇贏，有冇輸啦？喺呢次，咁我覺得咧，其實個個都有啲贏，亦都有啲輸嘅喎。我認為係咪？好似美國贏咗咩啊？贏咗就係佢認為咧，供應鏈安全咧已經係成為咗G7嘅共識啊。因為其實不嬲咧，美國喺G7裏邊都講。成日話喂，中國係一個好風，中國係風險，要避中國啊，因為呢個關鍵礦產啊、安全問題啊，都要咩咁。但係以前係美國自己講嘅，但係而家變咗咧，大家一齊講。咁所以美國係贏咗呢個口號啦，係咪？咁加拿大我哋都贏咗喎，因為其實咧，其實 Carney 都好叻，你睇到佢包括嗰、那個同阿特朗普。即係咬耳仔嗰下，突然間會
19: 意外地
20: 嚇俾人
19: 洩
20: 露咗，
19: 係
20: 嘛？講呢個中國即係電動車3% 嚟，呢個係 OK 嘅。咁啊，特朗普 OK 啊，拍手掌喎，
19: 諗話唔錯喎，即係放我哋一馬，唔會呢個議題嚟做我哋。
20: 我覺得少少做佢世界嘅。咁啊，其實同埋咧，我哋加拿大亦都贏咗，就係話喂，我哋攞咗啲關鍵礦產合作嘅投資項目啦。咁其實卡尼係我哋加拿大，我覺得最好嘅一個銷售員嚟嘅，
19: 同埋經濟學家。
20: 真係，而且真係打開咗好多嘅市場出嚟，攞咗好多嘢。咁另外日本都有贏，我亦都覺得，雖然咧亦都好多小插曲啦，又話有傳啦嚇喺個飯局度同阿特朗普打交啊，踢唔係打交喺言語上啦，言語上啦，鬧豬豬啦，又跟住又日本又鬧啊高市早苗啦，因為佢唔識得去外交。佢點樣去 handle 啦？因為影到喺個圓桌度，好孤單喺度玩凳啊嘛，喺度自己擰下，我都睇過呢個 video。咁但係佢亦都贏咗，因為佢一直咧，其實日本咧都係要一直嘅倡議就話，喂，台海嘅安全啊，半導體稀土啊，供應鏈嘅所有嘅呢啲咩安全問題啊。咁而家咧，日本呢次咧，其實係。OK 喎，因為大家都有跟咗佢，
19: 即係有好多 partner 同意咗佢，
20: 係啦，即係佢有共鳴啦。因為之前得佢講嘅啫嘛，冇人理佢。咁其實咧，你睇到其實各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有一定嘅喺聲勢上邊，我認為啊，多於實質要睇之後係咩發展啦。咁同埋講真，頭先我哋 off mic 都講啦，其實而家成日都講緊嗱，其實 WTO 呢個議題係好嘅。即係話喂，大家 world trade 嘛，大家都係世界共同體啊，大家喂你平嘅，你喺度做啊，我哋點，即係大家係一個有各方面嘅角色。咁但係而家問題咧，你唔夠中國玩，係嘛？中國贏你，係嘛？中國由呢個生產個生產鏈個平價，係嘛？你輸曬啊！
19: 到科技，到質量，到創新，
20: 係啊，全部即係你唔夠佢玩啊！咁你唔夠佢玩，唯一可以做咩啊？ 就抌地啦。抌地嘅意思就係咩咧？我封你，係嘛？咁你用好多啊，好漂亮嘅説話，又話誒好好漂亮嘅假設啦，或者一啲藉口啦，就話喂你哋呢個生產個性啊，啊產能個性啊，又話你哋咩咩嗰啲咩勞動有強迫勞動啊，強迫勞動啊。喂，我成日拗頭，
19: 侵犯知識產權，
20: 係啊，又話你偷
19: 網絡安全，
20: 係啦，又偷咗我哋嗰啲咩？其實好多嘢係你哋歐洲佢哋放棄嘅嘢，譬如新能源，佢哋係放棄咗嘅。你明白吧？所以就中國沒有放棄，拿了來跟著去將它發揮
19: 發揚光大，
20: 是啊，你看到現在你中國的新車市場，哇，超過三成四成是新能源汽車，你變了以前德國很厲害，德國的汽車呢在中國呢它賣的可能是佔20%的，但現在跌到只有10%，其實有很大的 drop， 因為那 20% 很重要，那 20% 是代表是很大的利潤
19: profit， 沒錯，
2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好了，你現在不夠人玩了，你唯一就怎樣打壓你了。其實我覺得呢個是錯的，反而我覺得而家加拿大做的嘢咧係我同意的，譬如加拿大話：喂，我開放呢個49,000架車，大概是3.1%、4% 唔到嘅嗰個入口量俾中國。咁其實講真啦，究竟有幾多度嘅嗰個入口量俾中國？咁其實講真啦，究竟？

0: 啲生產商嚟到北美生產，帶動咗我哋個生產線嘅嗰個規模嘛，係咪？咁而家嗱，而家你日本因為美國嘅問題，係咪好多車廠都話我可能要搬廠啦？你睇到本田啦，本田個廠喺Ontario 原本話投資好大嘅，都暫停啦。咁好啦，暫停咗，咁就業有問題噶咯喎。咁要用邊啲人去 fill 呢個 gap 啊？中國啦，係咪先？咁其實呢個係好事嚟咯。
1: 咁其實因為 G7 點解今日要講咧？因為我哋加拿大就喺 G7 裏邊。一全球差唔多200個國家，呢7個國家係加拿大裏邊嘅。咁即係 G7 做個決定咧，都分分鐘影響到我哋嘅貿易政策啦、經濟政策噶嘛。所以點解對我哋嚟講都係叫重要嘅？而起碼我哋要知道，喂 G7 究竟講咗咩嘢？我哋加拿大對我哋加拿大有冇好處？有咩壞處？我哋都要知道啊嘛。咁所以我覺得G7 咧，佢其實已經係應該入咗即係歷史博物館嘅。
0: 是啊，
1: 是啊，其實等於咩？另一個組織咩 ？NATO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0: 係
1: 1991年蘇聯垮台咧，華沙集團解體，其實北約應該解體嘅。
0: 係啊，咁、啊、
1: 就
0: 有咩意義？
1: 今日就東歐就唔會咁多事噶啦。咁、啊、但係咧，佢美國梗係要保留呢啲啦，因為我揸裝噶嘛，我話事，咁我話中意誒叫翻細路做乜嘢，佢翻優跟住做。G7 仍然都係一樣。嗱，當年點解就唔加蘇聯入嚟咧？蘇聯都係當年啊，喺50年前咧工業生產大國嚟啊嘛。但是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東西方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貿易的、啊、所以我發什麼講什麼貿易政策、啊、進口多少貿易順差逆差呢，不關蘇聯集團事，也不關中國事，所以當年呢沒有利粉玩是對的。但是時至今日俄羅斯的經濟跌到阿媽都不認得了，但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啊、和全球的貿易數字、啊，佢都係第一個大國嚟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即係點解西方傳媒啦，都我唔係第一間，美聯社仲好多德國之星啊，全部都講喂冇中國，即係佢哋話雖然冇中國喺度，但係中國嘅影子咧喺間房度走嚟走去，即係大笨象喺間房，你唔可以忽視佢嘅。咁而家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咧，我今趟比較擔心少少咩咧？我覺得歐洲啊，嗱，即係 G7 裏邊咧有4個國家係歐洲噶嘛。英法德意大利
0: 啊，
1: 雖然佢哋 GDP 亦都唔好大，
0: 是是，
1: 但係咧佢佔喺 G7 裏邊佔多數噶嘛，咁加埋我哋北美兩個國家啦，仲有亞洲嘅日本啦咁，咁但係似乎我覺得歐洲咧，好似話頭頭先啦，佢開始驚嗱、啊，我記得啊，舊年年尾馬克龍去個中國訪問啊，同習近平咧即係傾得都唔錯，
0: 係啊，飲下紅酒，
1: 啊冇錯，但係佢翻到去法國咧。
0: 變曬，
1: 一教學我哋要即係對中國即係貿易方面你要強硬啲，要加佢關税，即係言下之意啦。咁呢個其實呢個唔係幾好嘅跡象嚟喎。嗱，卡尼去咗中國揾翻嚟，唔係喎，我哋降關税，嗱，佢哋降我哋芥花籽啊、農作物嘅收關税，我哋降佢汽車關税，咁跟住咧，我哋又話啲油管啊，你點樣同大陸合作啊？咁，即係我哋嘅方法做對中國嘅貿易態度咧，係一個和解合作。
0: 嗯，
1: 但係歐洲咧，以前由一個合作關係咧，似乎啊，佢仲未承認，似乎要走咩？走翻一個倒退嘅道路喎。搞關稅喎，即係特朗普 1.0 啊，或者舊年特朗普嘅政策咁喎。我覺得啲如果咁樣做耐咧，對歐洲嘅影響，我唔講話好定唔好先，係影響會好大。起碼咧，德國好多企業，以德國大嘅公司嚟為咧，佢哋反對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喂，如果你加中國嘅車咩關稅都好啦，佢咪加翻我關稅咯？
0: 係啊，
1: 我哋定翻嗰10%-20% 嘅市場
0: 費啦，
1: 都冇買啊嘛。喂，我點搞啊？因為佢哋利潤嚟噶嘛。
0: 係啊，
1: 但係咧。政客咧，同嗰啲企業家咧，即係商界咧，個睇法就好唔同嘅。
0: 我覺得有啲少脱歐喎。
1: 係啊，嗱，特朗普搞咗咁多年啦，佢都講話，即係我哋唔可以脱歐啊，不如去風險化。
0: 係啊，
1: 即係我唔係唔禁你，但係我唔可以全禁，因為及全禁你咧，我都唔掂。咁所以咧，而家歐洲咧就走翻，好似走翻以前要脱歐啊。如果你真係嗱，而家佢即係前年啊，應該已經加咗大陸電車嘅關税，
0: 係
1: 即係由10%-45%，因為唔係少嘅喎。係嘛？但我哋跌到6.1啦，咁當然啦，到老多年代我哋加到100%啦，咁即係冇
0: 冇生意啦。叫你唔好做啫。
1: 但係奇怪咩咧？你前年加咗大陸電車關税45%啦，但係大陸嘅汽車銷售喺歐洲增長咗100%+。
0: 係啊，
1: 即係話消費者嚟講，喂，我話知你
0: 都係平，
1: 加45%關税
0: 都係平，
1: 即係平啲性價比嚟講啊，佢都買中國嘅產品。啲即係消費者嚟講好簡單啫，即係你講外國講外國，但係而家講荷包咧，就睇個荷包就唔會講唔係講外國。
0: 所以其實我有好唔明啊 ，Ming Sir， 即係好多時咧啊，或者聽下後信息先啦。
1: OK， 我哋聽下後信息再翻嚟同大家一齊討論。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 因此

0: 子釋凡，郭海欣主持。呢個節目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個人護理文件之一。好多客人都會問我點解需要做呢個文件呢？我已經結咗婚，亦都有仔女，仔女亦都係成年人，有佢哋幫我手咪得咯。但係大家要記住，BC 省的政府是不認識你們的，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文件的時候，政府是不會自動立刻地將這個權力交給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們是沒有自動的權力去代表你簽署文件。所以如果那個銀行戶口是只有你自己一個名字，屋契也都有你的名字，他們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這些文件的。所以這個授權書如果你訂立了讲到明可以俾佢哋去做代表，就可以悭好多时间，而唔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嘅时候，边一个可以帮到我啦。咁呢啲文件需唔需要？记住大家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0: 因此释法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6: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油水单肩蟹9.98元一磅，急冻龙江鸡12.88元一只，新鲜排骨4.68元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8元一磅，紫心番薯1.88元一磅，蒜头1公斤2.68元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元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元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元一包，美宜瑞士卷4.48元一盒。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伊利亚街。
8: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汇星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节目，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Harold 钟孝阳大哥。喂 Harold， 我们继续讲回欧洲怎样對付中国的贸易失衡。
11: 其实很老实说，所有的贸易战最大的輸家咧，就係我哋平民百姓，啱唔啱先？
10: 消費者，
11: 消費者啦，消費者啦，即係你好老實講，即係你所有嗰啲咩關税又好，點樣又話懲罰性嘅嘢又好，全部都係最後咧就係我哋埋單嘅。咁點解成日都話喂？點解嗱？其實好老實講，即係嗰個政治家，而家佢哋民選政治家，全部都係靠民選出嚟噶嘛。咁其實應該要聽民意啊。咁但係我發現咧，佢哋好多時咧聽嘅咧都係去支持佢嘅大商家，咁但係你睇到頭先我哋都講啦，你就算而家德國好好，德國嘅大嘅車廠，包括啊嗰幾個大牌子咧，其實都唔贊成加呢個中國關税，係嘛？因為你加中國關税之後咧，佢喂中國都會反措施
10: 反制
11: 反制翻你噶嘛？咁結果就係話佢已經喺損失緊喺中國嗰個市場份額噶啦。咁你再加咗佢之後，或者再唔使一定加關税嘅，佢淨係改變一啲條款。即是控制你的燃油車，因為它主要是那些車嘛，那你變了呢，其實它的銷路就會插水，是吧？那其實很傻的。那另外就說現在其實 已經很多的品牌呢已經在國外，中國的品牌已經在國外生產，包括在匈牙利啊，在都有生產，你南美現在都有生產。其實要做的呢就好像以前那樣，你想不是打壓它，是希望將它的生產鏈帶過來我們這裡，那你才可以有就業機會，我們經濟才會發展到嘛。那你好像剛才我們講的這個歐洲是本是走回轉頭，譬如它將那個電動車的關稅突然加多，佢唔係以嗱，佢本身就係10%嘅。咁點解而家好似比亞迪咁樣，佢係加到27%咧？因為佢係喺話佢個如果佢嘅電池咧係中國製造嘅，係加多17%，用呢啲方法嚟到去打壓佢。咁但係如果呢架車咧喺歐洲生產或者 EU country 裏邊生產咧，就唔會有呢個關税咁樣樣。咁啊，即係我係咁睇咯，即係話而家好似對中國呢啲國家係對中國冇負嘅，係嘛？唯一佢可以用到個招數咧，就係加關税。但係咧，永遠做呢個加關税保護呢個保護主義咧，害到嘅就係自己人民。你同唔同意啊，明 Sir？
10: 當然係啦，即係其實唔係我講噶，即係由特朗普1.0嘅時候啊，2018年佢諗住對中國對全球加關税咧，當時好多美國經濟學家都公開地同特朗普講，其中一個最出名叫 Colin Cowen 啊，美國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他走去白宮跟特朗普講的嘛，他總統先生他用了半日，因為他本身是個經濟學家來的，他高盛的前高層來的。喂，關稅政策呢不是一個良好的工具來的。講了半日特朗普就不聽，那麼科恩就問他了， Mr. President， 你為什麼要加關稅呢？那麼 Trump 就說 Because I like it， 我喜歡啊。那麼你真的沒有負的，即係嗰本書後來就講啦，即係你連一個大學嘅一年級經濟都科都唔合格嘅人，你同佢講呢啲，就選咗佢做總統，你冇計喎。而家令我擔心咧，歐洲其實以往都唔係咁樣嘅，佢有保護主義，但係呢同一個不祥先兆。頭先我提到啦，馬克龍舊年12月去過中國訪問，按道理應該都好一陣間嘅，係咪？一翻嚟即刻反面，我要加中國關税。係咁咧，又兼且咧，其實喺呢個G7峰會之前啊。他們已經有些動作，即是中國網絡安全這些即政策新的政策出來了。本應歐盟和中國在5月底有兩個部長級會議，就講這些事有得談那個不談嘛。誰知中國即臨即開會之前不給任何理由取消這個會議，既然你這樣做嘛，不用談不談。那咁G7峰會當然了，即是其中一個最大的議題就是貿易失衡是中國造成的。嗱，咁G7峰會完咗啦，其實大家漏咗一樣嘢，跟住嗰兩日啊，即係都係呢個禮拜嘅啫。歐盟喺布魯塞爾有個峰會嘅，就講咩咧？就係講我哋嘅即係貿易政策要點做。其中頭號第一件事咧，就係話我哋要應對對中國貿易失衡嘅去風險化。咁啊，馮德萊恩啊喺G7峰會裏邊啊，即係呢都係呢個禮拜發生嘅事。佢話我哋面臨一個中國嘅衝擊。咁我哋嘅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中國嘅產能過剩。直接影到全球的經濟失衡，佢將你的所有責任咧，好簡單嘅啫，就賴中國產能過剩。咁啊，當然啦，以政客嚟講，呢個最簡單啊，佢唔使用腦啊嘛，亦都唔需要即係將個責任放喺自己身上啊嘛。反而我覺得馬克龍就好啲啊，馬克龍係嘗試打圓場，即係嘗試請啊習近平佢啊嘛，因為佢東道主啊嘛。馬克龍咧就會議之前咧，G7會議之前咧，佢講：我哋而家呢個全球貿易失衡嘅問題咧，就首先咧，中國產能過剩。美國就消費過度，歐洲咧就投資不足，即係覺得大家都有責任啊，唔好淨係賴曬個國家，就想拉中國入嚟。咁中國佢你話頭啦，佢根本唔會咁
11: 快，
10: 我點解又俾你做線把啫？係嘛？即係要傾就傾。咁啊，第一中國話你G7而家根本已經脱離咗現實啊，因為你第一冇代表性，你全球 GDP 都40%，跟住咧。就你嗰個自己嗰個即係人口啊，佔全球都唔夠10%。
11: 係啊，
10: 咁你咁冇代表性啊嘛，你以前可能真係好威啫，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咁你唔可以用你嘅宣言啊代表全球嘅貿易政策噶嘛，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歐洲咧走呢條路咧，係對歐洲以後嘅產業咧會即係經濟會好大影響，因為歐洲過去嗰幾年 GDP 增長都好弱，咁既然係咁樣，咁點解會走翻回頭路咧？學你話頭啦，企業唔係傻嘅，即係好。即係你歐洲好多車企啦，因為喺德國嚟講啊，10大企業啊，4間係車企，即係你可想而知，汽車工業對德國幾咁緊要。而啲汽車工業啊，呢啲頭頭啊，居然係反對，咁佢一定有佢原因噶嘛，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你商界嚟講啊，即係睇住自己盤數，睇住自己生意。 但都不要忘記商界即係這些 大機構、大企業在德國自己本身、歐洲本身是僱用了數以萬計的產業工人的嘛。即如果他銷售不好，很簡單就裁員咯。他又不好像大陸那麼大鑊飯，即有些要照顧你的，那你要形成一個國家裏面的經濟的問題，產業產生政治的問題。而我覺得即歐盟的特別好似馮德萊恩呢啲呢班咁嘅人咧，佢比較短視一啲，佢唔去內心去睇自己嗰個問題，而係將呢個責任咧就推咗俾其他國家，咁佢乜都唔使理啦。
11: 簡單咯，你將責任推俾人啫嘛。咁但係好老實講，即係頭先講到就話，呢個歐洲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其實我有時咁諗，你好似EU。OK， 佢哋初初嗰個理念啊，而家 EU 有廿幾個國家，咁但係問題咧，來來去去咧，有好多國家因為佢個差異啊，咁所以咧，其實令到咧，整體個歐洲嗰個管理咧，其實係有問題嘅。你唔可能，話來來去都係嗰幾個大嘅，譬如依個法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或者西班牙，你包括而家西班牙都好倡導話，我同中國合作。你睇下佢呢幾年啦，去中國訪問啊，都做到好好噶。但係咁講，西班牙同中國咁好關係咧？而家都係有貿易差喎，
10: 有
11: 係啊，即係都係仲係漏緊錢出去喎。咁點樣去將平衡翻呢樣嘢？其實真係係好矛盾嘅。而家呢樣嘢嗱，第一大家都需要中國嘅產品，大家需要中國嘅稀土，大家需要其實某程度上需要中國嘅技術，特別是喺新能源方面，亦都需要中國嘅市場。咁你打壓佢，你唔俾佢嚟，我唔買你嘢。第一，我唔買你嘢咧，變咗我哋嘅即係喺歐洲本身嘅嗰個生活咧係好差嘅。咁仲埋啦，而家仲有俄烏戰爭未解決。係嘛？伊朗呢邊呢個美伊戰爭咧，唔知係解決咗未？係嘛？因為佢而家唔係簽咗和約喎，唔係和約喎，只係一個
10: 停火
11: 嘅協，
10: 未打住，
11: 係啊，唔打住嘅一個即係 MOU 嚟嘅啫喎，你明唔明先？咁所以隨時可能有變更喎，而且你亦都估唔到呢個以色列，因為而家如果以色列唔停嘅話咧，咁你變咗美伊係停唔到嘅。系嘛？咁所以而家睇到啦，呢几日咧个油价砰砰声跌翻落嚟啦。咁其实咧，明 Sir， 我又觉得嗱，初初美伊开波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估计就话，哇死啦！呢个油价咧可能会去到200蚊或者甚至乎超过200蚊一桶。但一直都系保持喺最高系百
10: 一蚊左右，
11: 系啊，百松啲咁样样，系嘛？咁当然我哋唔系希望佢油价高啦。咁嗱。depends 係邊個方面睇啦？我哋用家，我哋普通市民，梗係喂唔好大佬唔好油咁貴，因為你油價貴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 chain reaction 嚟嘅，所有嘢都貴曬嘅，係嘛？唔係淨係我入油貴咁簡單。咁好啦，咁但係油價唔貴，油價高咧，對某一個小部分人咧係有得益嘅喎。係嘛？嗱，美國最大嘅產油，係嘛？佢而且亦都攞咗，而家又攞咗委內瑞拉，又攞咗個
10: 對石油企業嚟講
11: 係好大嘅，
10: 好大嘅利
11: 潤嚟㗎嘛！你賺好多錢㗎嘛？
10: 對加拿大都唔錯喎，
11: 係對我哋都唔錯嘅喎，對我哋都唔錯。
10: 不過對美國消費者、對加拿大消費者唔好啫嘛。
11: 係咯，我哋平民百姓唔好啫嘛，因為所有嘅 inflation 都，所以嗰個利息個一直企到硬，都係呢個原因嚟㗎嘛，係嘛？
10: 係啊，因為我嗰陣時提到歐盟咧，其實歐盟一個好鬆散嘅組織嚟嘅。就點啊？佢哋因為每個國家嗰個財政政策同埋佢個經濟政策都唔同噶嘛，呢兩樣要配合噶嘛。即係德國嗰啲高度發達嘅工業國家，同你南歐嗰啲國家，西班牙、葡萄牙咁，佢要不盡相同噶嘛。所以如果你要歐盟一個整體加埋歐元啊，你係一同一個貨幣嘅時候咧，會產生好多問題。不過呢個幾十年前有人提過噶啦，但現在我覺得咧呢個問題咧係越嚟越明顯啊，即係歐洲裏邊嘅分裂啊。即係嗱，早喺舊年匈牙利都好反對，即係你製造中國，因為喂嗰個寧德時代啲電池咧，嗰啲車冚唪唥都喺匈牙利做，佢變咗個盒嚟喎，喺歐洲嚟講，因為同中國友好嘛。你相對同好似德國或者法國同中國唔係咁友好嘅，咁你梗係我就用翻我哋嘅電池廠啦，係嘛？雖然唔好啫，但係我要維持我個工業生產，維持我工人就業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我歐洲裏面有個問題，我哋先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聽下陳生嘅電話嚇。
12: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2: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八一七八。 2269。
14: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5: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4: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6: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7: 公打公，反抢公。
1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回声论坛
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陈敏明，
10: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我是明陈敏明，今天嘉宾是钟孝阳大哥。我们先听一下陈生的电话。早晨陈生。
21: 哎，早晨啊，明 Sir。
10: Okay。
21: 首先多谢你，我上个 星期一这个星期一我打个入来，分享你分享好多关于资讯的东西。讲关于今日嗰个话题咧，即系我希望多啲或者我哋嘅听众咧多啲打电话入嚟。如果你有亲身嘅经验，响澳洲啊，即系关乎即系以前，即系你即系啲听众有经历过咧。嗱，我本身我就由80年咧，我都有入去欧洲嗰边，即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啦，咁。即系我直接接触到嗰边嘅工业嘅，咁咧就同埋我即系过去20-30年，即系我嚟到呢度成50年嘅啦，咁咧就我又反反复复又翻香港咁啊，咁咧就我又即系个工业，即系响香港嘅工业由电子工业一路做到10年前我退休啦，即系我呢边公司做嘅，有呢边嘅加拿大公司做。咁咧就呢啲系我自己亲身嘅经历啦，咁希望多啲听众咧就或者即系会打电话入嚟。嗱，我就讲关于其实最近我唔知你哋有冇即系感觉到咧，譬如好似欧洲咁啊，就算瑞士咁以前咁格势巴闭嘅国家咧，而家都好似话俾香港响呢个投资啊嗰啲咁嘅都过头啦。咁系咪有个信息话俾我听？其实即系欧洲系即系走下坡得好紧要咧，咁啊，咁同埋一样嘢，我想就希望大家即系睇下你哋嘅睇法系点样，因为加拿大就系七国噶啦，系咪？咁我哋系咪即系要好似麦卡尼讲要跟住佢走？即、就、系、是、我哋要唔要自己选择自己嘅路，应该点样走咧？
10: 嗯，
21: 啊，即系平衡翻，譬如啊，中。中国的关系、
10: okay.
21: 即是跟欧洲的关系，当然我们希望分散所有的东西，不要everything in the basket,、everything all the eggs in the basket.
10: OK, 多谢陈生。多谢陈生，因为两分钟时间差不多了，你一旦有兴趣再去打过来，我们再研究通
21: 勤。好啊好啊 okay, 好啊 okay, 好啊 okay, 麻烦你或者 update 一下、即希望多些观众可以打入来 OK,
10: 多谢 okay. 多谢。嗯，OK，Carol。 嗱，頭先阿陳生以佢個人嘅經歷啊，就真係睇到咁嘅現象。
11: 係，
10: 其中你提到咧，佢因為中香港啊，好奇怪啊，佢話即係離岸嘅金融中心啦，已經係世界第一。係，有啲人估計應該2030年嘅，呢條快咗啲。即係我都睇到個勢係咁，但係真係快咗好多。咁啊，當然啦，即係瑞士有自己問題啦，你因為跟埋美國嘅制裁俄羅斯，行到啲全球有戰屋，個個走曬。
11: 係
10: 啊，即係我唔明點解瑞士。喂，
11: 點解諗唔到？
10: 你200年都係做呢樣生意，你都真係瑞士經濟咁發達，因為賣勞力士啊，賣朱古力啊，梗係唔係啦？你做離岸金融中心，你收費高到驚人啊！擺錢你度唔係冇利息，唔單止冇利息，你俾好高嘅手續費 handling charge， 啲人都願意擺錢喺嗰度，因為安全啊嘛。你突然間喂俄烏戰爭，你俄羅斯有錢到呢啲錢，你凍結咗佢，咁你喂？大陸咁多啲富豪啦，咩咩錢地唔講啦，東南亞咁多人，南美洲咁多富豪，邊個唔驚啊？啊，中東啲油王咧唔驚啊？你人權冇問題咩？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只係一個縮影嚟嘅啫。咁啊，但係啦，我覺得咧，即係歐洲其實要諗佢，因為我一間會再講咧，我哋下一節要講歐洲嘅問，主要講歐洲嘅問題，點解走到今日呢一步啦？咁啊，而家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先啦。阿 Danny 早晨，两分钟啊，唔该。
1: 唉，你辛苦啦，主持嘉宾系咁耐都咁辛苦，我帮下你讲下嘢啦。嗱，你中国咧俾人打压咧，就由于咧人哋真系冇饭好食啊，制造业俾你落晒啦。就算用搵厕纸啊，用银纸搵厕纸都话，都话佢哋厕纸威威死个人银纸。嗱，美国啊，啲飞机你话应该九一九啊。咁啊，同我哋整船咧，你又話又平過靚正我哋嘅，係咪攞曬嘅？咁啊，我哋點食咧？因為佢話貿易差，你點樣解決啊？你幫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下一代經濟？喂，靠曬中國，我真係死硬，我哋都係一病，我哋話所有國家都係都頭痛喎。因為我話齋要你哋為海外國家又好，總之做還做咗自己去做用得，唔好再去。宣揚自己威水嘢去賣自己賣出去咧，我哋咧就係冇飯好食噶啦。我講完啦。
10: 哇，好簡潔，唔該曬 Danny。哇，真係好啊，每天一分鐘又簡而清啊。喂，
11: 咁啊有冇使幫
10: 你？但係阿 Danny 有個呢個 point 幾好啊。佢講即係點解即係歐洲要走呢個保護主義啊？你嘅老路咧咁，即係大家知行唔通嘅。咁但係喂，如果我乜都要乜幫你買，你又唔買我嘅嘢，咁我點樣維生啊？嗱，以前你點咧？喂，我唔做恤衫、牛仔褲、波鞋啦，咁你做啦，你人工平啊嘛，係嘛？咁你啲技術又唔好，咁我就賣高檔嘢咯。我賣架 M 字頭嘅車，係嘛？一架就可以頂1000嘅
11: 飛機 啊！
10: 飛機一架賣你一件恤衫，咁咪得咯？咁，但係唔係喎？你而家你連我個飯碗都打爛埋喎！你即係頭先提過，以歐洲德國嚟講啦，十大企業四間車企嚟嘅。如果呢啲車企喺本土啊喺歐洲都俾你打敗咗嘅時候，喂，德國人唔通翻嚟做恤衫咩？唔可能噶啦嘛呢啲，咁呢個真係呢個問題嚟嘅喎
11: 嚇。嗱咁講，其實頭先位聽眾話佢以前係成日都去歐洲，或者跟住工作關係，其實我以前都去好多歐洲，我差唔多每年都去幾次。咁啊問題就話咁樣，我覺得而家點解嗰個那個貿易，即係大家嗰個各與各之間嗰個貿易嗰個數字咧，會咁大，那個赤字會咁大咧，即係同中國嗰個逆差會咁大咧。咁當然啦，中國其實嗰個生產咧係好全面嘅，同埋咧中國唔係淨係話嗱，唔好再我覺得好多人誤解就話，中國勞工平啊嘛，所以啲咪平咯。其實唔係，其實呢個唔係主要原因，應該咁講啊。當然咧，中國嘅人工咧其實已經比以前係高咗好多，或者再去咁講比較翻東南亞嘅其他市場，包括印度啊，或者係孟加拉啊，或者係越南咧，我哋個工人成本係高啲嘅。咁但係亦都有蘋果 CEO 都講過啦，喂。這個中國嗰個技術生產咧，嗰個嘅技術勞工咧係強好多嘅，即係嗰啲員工、嗰啲勞工係個好 skillful 好多嘅。
10: 我記得蘋果嘅老總啊庫克咧，十年前都講啊，佢話啲人以為投資喺中國，因為中國嘅勞工成本平，佢話早係過去式啦，
11: 唔係
10: 啊。我哋投資喺中國，因為中國嘅產業技術工人有足夠嘅提供俾我哋。
11: 佢曾經都講過啊，佢話如果咧你要將嗰啲engineer 嗰啲工程師
10: engineer
11: 係啊，咁你擺喺 在美國可能一間房
10: 一個 conference room
11: 一個坐曬
10: 都坐滿啦，
11: 我當佢坐曬先啦。但係佢話喺中國咧，
10: 幾個足球場
11: 有冇你揀？
10: 咁佢請人容易啊嘛。
11: 你睇到喎，而家你每年喺中國畢業嘅 STEM 嘅學生有幾多？千聲嘅喎，係萬喎，
10: 係啊，
11: 千千萬聲嘅喎，唔係少嘢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就話中國咧贏喺邊度咧？唔係淨係單單係人工平。OK， 而是有我哋好高質素嘅工人。另外咧，我哋有個好強大嘅產業鏈，嗰、那個 ecosystem 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咧，好簡單啫嘛。頭先我哋都講啦，喂，我而家生產緊一樣嘢，喂，少咗個 pass 喎、簡單啲，少咗粒螺絲啫，打個電話，喂，馬上送到。
10: 隔離街
11: 嘅啫，可能對面馬路就係啦。咁但係你如果你諗下，就算印度生產啊，印度嗱勞工都多啊，人口紅利唔錯啊，係嘛？咁而且佢個平均年齡都好低啊，但係佢產業鏈就係唔得。因為佢好多嘢都係要靠入口，
10: 咁所以呢樣嘢要大陸嚟三個禮拜。
11: 但係咧，如果下下咧都扣帽子，下下咧都即係話，中國嘅係因為勞工平，或者係呢個即係廉價勞工，又或者係佢係咩嗰個政府有補貼，又或者又話咩強迫勞動，呢啲唔好再講呢啲，呢啲已經唔合時啦。所以其實中國行咗一步好叻嘅一樣嘢，我覺得啊，即係好有智慧啊，我開放俾你嚟咯。你哋覺得咪嚟啊？我哋唔使而家唔使簽證，係嘛？免簽證過嚟玩啦，係咪睇你自己睇咯？
10: 呢個高招嚟，
11: 呢個真係好高招啊！同埋咧，你真係去到中國，你發現哇，好現代嘅喎！你就係啊，哇譬如你去廣州啊，或者啲大城市係好旺嘅。跟住咧，你喺馬路上面咧，嗰啲車聲係好靜嘅喎。
10: 電車啊嘛，
11: 係啊，你淨係聽到嗱都係有聲嘅，唔係冇聲啊。但係你係聽到個轆行地嗰個聲嘅啫。但就冇咗發動機嘅聲，但突然間如果有架電油車或者有個係內燃機嘅車行咧，你就好遠都聽到佢噶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代表一個現代化，仲有一個係就係話你用個手機就搞掂啦。所有嘢都喺手機裏面，無論你係買嘢、俾錢或者你嘅證件，全部都已經係電子化。咁所以喺呢啲方面咧，係人哋係強嘅，係嘛？咁你下下就話，即係你下下將中國咧變咗妖魔化咧，呢、這個策略其實已經好多人唔 buy 呢樣嘢。
10: 對於真真正正經營企業嗰啲人咧，當然知道啦。但係大部分人好似即係點解大陸開放免簽證你嚟，都唔係太多即係西方人去中國旅遊噶嘛，佢唔知噶嘛，基本上係聽嗰啲主流媒體嘅宣傳。咁佢哋講乜佢就信。
11: 網媒啦，或者。
10: 到現在都話嗰啲電車咧係即係強迫勞動嘅產品，咁啊即係你冇乜計。
11: 我都唔知點搞。
10: 啊，呢個
11: 咪強迫勞動，強迫啲機械人。
10: 機械人老細。喂，我哋有好多人翻工嘅，你想六點鐘起身咩？你係咪強迫？
11: 佢哋話而家好多啲中國啲工廠啊，我未見過啊。老實講，我都係睇報道嘅啫，真係黑暗工廠嚟㗎。咩叫黑暗工廠呢？係唔使開燈，
10: 唔使人啊嘛，
11: 係唔使開燈啊，因為佢全部機器嚟噶嘛。
10: 應該舊年啊，佢嗰個霹靂15嗰啲咩空對空導彈啊，佢哋底影出嚟俾你睇。我唔冇人喺度做㗎，24小時運作，
11: 仲要係唔使開燈㗎。
10: 嗱，冇錯，你係咁，你話要你幾架飛機嚟啊？我幾多個導彈對付你？即係佢有時耐唔耐佢 show 啲 call 你俾你睇下，呢個真係唔驚。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要好一間有機會再談中國嘅產業點解會咗威脅到歐洲。OK， 而家我哋去客户時間，
2: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现在我们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2: 饼卡肯定送美心的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是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2: 我都是咁话，送饼卡俾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是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的啦。
4: 美心饼店
2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月良报道新闻。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的未来仍在争论当中，有一批居民并向市府提出起诉，为了支持政府将现有的50公尺游泳池改建为25公尺，一个团体发起法律行动，起诉温哥华市政府及公园局，声称公园局无权决定泳池尺寸。他们请求法官颁布禁令，阻止市府按计划在6月28日关闭泳池。代表该个名为保护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协会的律师表示，居民投诉允许市府借款用于泳池重建时候，他们期望是新泳池的尺寸与现有泳池相同。律师在庭上指出，50公尺泳池是完全可以在那里建造，只是优先顺序问题。此案的主要争议点是公园局在获得选民批准借款重建水上运动中心后，是否有权自己改变计划。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就是否借款问题同时进行了全民公决，问市府是否可以借款1.03亿元用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翻新或改造工作。律师指，市民都以为是要改一个50公尺长的泳池，市府在投票前提供的选民资讯，从公投的背景来看，意图是十分清楚，话资金将用于建设及建造游泳池、翻新及扩建的工程，又话该个项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优先翻新50公尺的标准泳池同埋跳水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称是由于美国并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中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并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这个话是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行动和侵略行动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合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的市场。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计划，但事态发展或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多人死亡。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温哥华图瓦神睇到 Victoria Swan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噶，大约系有六成满，位置比较松动。其余嘅航班咧位置相对比较多噶。相反方向啦 ，Swans Bay 翻翻嚟图瓦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8点咧就有八成半满。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返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5分，得两成满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4: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扫过门窗咯。
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欢迎大家回嚟回声论坛。我哋先听下 Susan 嘅电话。Susan 早晨，唔该两分钟啊，尽量简短。
15: 系咪轮到我啊？
14: 系啊 ，Susan。
15: 哎 ，Min Sir， 钟 Sir， 你哋好，早晨。
16: 早晨。
15: 中国唔加入呢、这个七国咧，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中国系对好多穷嘅国家，佢系世界和平嘅命运共同体啊，呢七个国家全部都系有钱的国家。我想讲下加拿大总理啦，卡尼啦，佢系一个好聪明嘅财长，佢正鸡同特朗普喺度讲呢个电车美国30个州都需要我哋大家一起合作，咁先系共赢。特朗普都应承咗。我都系咁想谂咯，咁啊，咁咪好叻咯，净佢好即系唔系大众咁讲咯，所以咧因为中国嗰、那个兰姐咧都喺嗰度签紧啊，埋 美國亦都係財長喺度簽緊，所以佢講嗰啲嘢咧係特朗普中意聽嘅，都未必個個人中意聽嘅。呢、這個咪聰明咯，我覺得。啊，講到中國少少咧，啊，我個女而家係去咗中國，佢話去到上海同埋北京，佢話大開眼界，好多外國人啊，啊，因為唔使簽證啊，人民又好有禮貌，好安全。啊，風景好美麗啊！剩翻翻嚟俾我，我收到啦，多謝多謝啊，多謝曬你哋，
14: okay, 多謝 Susan 嘅電話。咁我哋而家繼續聽一聽啊，馮生嘅電話。馮生早晨，
17: 兩位你好啊，我好同意你哋講嘅，中國嗰啲機械化係非常之好。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唔係雞蛋裏邊挑骨頭咧？我想問一下。即如果佢點平衡呢？如果一個印度的社會呢，當然你社會裏面 有學識的人，有沒有學識的人，那那些粗重功夫誰會做呢？即是越來越沒有粗重功夫做咯，那他怎平衡他的人物，個個人有工作啊，有居屋住啊，即是便宜的東西，你有沒有，你知不知道這件事呢？有什麼方法呢？
14: 你要有嗱，因為一個社會發達咧，就會自然造成咧個階級分化。嗱，就算我哋熟悉嘅香港為例啦，譬如五十年前，我哋基本上媽咪有時可能要出去做工養埋家嘅，咁翻到嚟都要買餸、煮飯、洗衫、一腳踢嘅。咁啊，踏入八十年代咧，香港富裕咗，我哋唔需要做塑膠花，唔需要車架法咯，我哋搞金融業啊，搞服務業。人工多咗啦，可以請咩？請外勞咯喎，係咪啊？其實呢個社會發展嘅必然階段嚟噶。咁歐洲咧，經過三百年啦，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啦，經過社會改良啦，基本上咧，佢掌握咗全球嘅經濟嘅牛耳，就係而家呢個 G7 產生嘅原因出嚟嘅。咁啊，當你國家發達到一定程度點咧，就好似香港咁啦，好多低下嘅工作咧，勞體力勞動咧。冇人做，咁冇人做點咧？咁啊，結果佢哋咪請外勞咯，好多大量引進啦，喺中東、喺非洲嘅難民又好，外國勞工好，就產生咗好多國內嘅問題。嗱，咁呢個都唔緊要。如果你嘅政府能夠即係有啲軟件產，就發展一啲另外更高端嘅產業，或者適合你國家嘅產業，嗱，好多國家得㗎。嗱，好似咩咧？新加坡，好似香港，我哋唔再做塑膠花，唔再車膠花，唔穿牛仔褲㗎啦嘛。但點解我哋普遍香港人啊都生活得到，有啲比較屬於高質量嘅生活，就算廉租屋嘅都可以請工人嘅，係嘛？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係呢個社會發展嘅必然嘅現象嚟嘅。啊，好啦，馮生，因為時間到，你有興趣？
17: 14.6亿人喎，
14: 係
17: 14.6亿人喎，咁多啲冇學識又有啲窮人，咁係好大嘅數目啊！點
14: 安？呢個係我同意，呢個係問題嚟㗎。所以中國而家點咧？成日都揾出路啊！佢哋唔知道呢條路點行㗎。等於40年前鄧小平講咩啊？我哋摸著石頭過河。我認為現在中國咧都係摸著石頭過河，見步行步。好啦，多謝你電話，馮生。
18: 喂，其實我又覺得咁樣，中國人口係好多啊，14.几亿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話，你睇到中國咧好努力咧，係去做呢個脫貧工作。咁而家其實已經講咗，中國已經冇咗呢個最貧窮，即基本上成功就係脫貧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中國咧，始終點解好多地方，譬如其實香港都困難嘅，某程度上，因為而家香港物價好貴，好簡單嘛，住房貴，你已經搞唔掂啦。但你中國咧，其實咧，其實都慘嘅，因為佢幾年前打垮咗呢個房地產嘅泡沫之後咧，咁而家其實房地產係一直都冇上過嚟嘅喎，咁變咗，咁調翻轉嚟講喎，因為嗰個住屋成本平咗之後咧，大家就容易去生存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如果有去過中國嘅大家聽眾，或者我哋自己成日都翻中國香港啦，你會比較到，喂，香港人都北上啦，點解？因為平靚正啊嘛。咁點解人哋可以做到咧？就因為佢將個物價撳低咗。咁你房地產價錢一低咗之後，一個連鎖反應嚟㗎嘛。咁所以就可以survive到咯。咁同埋。其實咧，中國而家頭先我同意你講嘅，冰上而家都喺度諗緊拗緊頭嘅，點搞咧？因為咁先進，而家又話工呢個機械人生產啊，又呢個點點點去咁犀利，咁每年有咁多畢業生出嚟，咁其實而家中國嗰個失業率都好高，所以點解？喂，點解你喺度？譬如你去好多大城市或者細城市，嗰個物流業係好強嘅，物流業暫時都仲係需要人。 啊、當然啦，而家好似深圳啲試點就用飛機啦，用呢個無人機去送啦。咁、但係其實咧，你諗下，如果將來咧全部都無人機送或者自動去送嘅話咧，呢班人又失業噶咯喎。
14: 係啊，
18: 係嘛？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一個死胡同嚟嘅。咁、唯一就話好彩喺邊度咧？暫時啊，我認為好彩喺邊度就係話，因為之前呢咁多年咧，呢幾十年咧，好多人都累積咗財富。咁所以咧，而家有啲人躺平咧，都仲可以啲後生嘅躺平唔翻工住咧，都仲可以有人養。
14: OK， 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聽阿 Harold 嘅意見。
19: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20: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2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2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5: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2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 Harold， 我想跟你再探讨一下这趟知识峰会呢，即跟以往一样的剑指中国的，即是议题就各有不同但这一趟呢就特别是讲什么呢？经济贸易失衡的问题。跟着呢就冯德莱恩欧盟的大姐啦，就说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冲击，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产能过剩。我想問一問，究竟歐洲現在面對這個困境，中國是不是要負責任呢？
18: 首先未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知識峰會本身那個結構是有問題的。如果你是馮德萊恩出來講那麼多東西，其實就應該不要再給這個法國、不要給德國、不要給意大利上來，應該是歐盟代表上來開這個知識先啱。如果不然你就不要講那麼多東西，因為其實很老實說，這三個國家呢，即譬如在知識裡面這個歐洲國家，我認為代表不到這20多個歐盟國家的。因為的確有些歐盟國家覺得，喂，我好像西班牙一樣，好像匈牙利一樣，我覺得跟中國合作是好東西來的，是吧？還有呢，好了，回頭咁歐洲經濟差係咪全？你話要賴中國咧？我覺得唔應該賴中國。中國絕對唔係歐洲失敗嘅原因，中國只係將歐洲本身嘅弱點拎咗出嚟啫，
14: 暴露出嚟
18: 啫嘛。咁你好，再講準啲啊，就歐洲其實歐洲唔係俾中國打敗啊，而係歐洲做乜嘢都慢動作啊，係嘛？又話呢、這個嗰、那個條例，又話呢個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歐盟最初嘅初衷同而家實質上能夠達到嗰個效果咧。是不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結果咯。你同唔同意咁講？
14: 當然同意啦。好簡單，阿馮德萊恩第一個即係佢命名咧，命題就是我哋歐洲所受嘅中國衝擊咧，因為中國產能過剩。嗱、這個咧，你稍為有啲經濟學常識嘅人咧，都唔會同意嘅。即係何為產能過剩呢？就是你生產出嚟嘅嘢 是超過市場的需要。好簡單，一個閉環的經濟，每年真的用消費一萬噸米而已。突然這個閉環經濟裏面生產了五萬噸米出來，多四萬噸，怎麼呢？人們不可以因為便宜我吃多些米，不可以的嘛。所以這四萬噸就是產能過剩。當然產能過剩有一個解決方法，第一你倒曬米，那四萬噸發生過的，即係美國產能過剩，牛奶銷售銷售唔到，咪倒曬佢咯。我唔慈善機構，我都唔俾啊，我倒曬佢。咁啊，跟住或者要減產啦，以後要減產啦。但係呢個好痛苦嘅過程嚟嘅。但係你話中國現在就以電車為例啦，係咪產能過剩咧？我覺得唔係。你諗下啦，嗱，歐盟你加咗關税，即係前年嘅事啦，45%啦。但係中國電車喺歐洲銷售直線上升，多咗倍出嚟嘅。係
18: 啊。
14: 咁如果你話產能過剩，如果我哋冇產能過剩啊，我哋根本冇自由貿易噶嘛。即係如果歐洲出嘅車啱啱夠自己歐洲用嘅，或者美國生產嘅大豆淨係夠美國用嘅，咁佢唔使叫中國買噶啦嘛。我哋現在有自由貿易係因為我哋某啲國家有某啲產品係產能過剩咗出嚟，所以有自由貿易啫嘛。咁同埋即係當年啊，李嘉圖經濟學家講噶嘛。哦，點解我哋即係我哋要比較優勢論啦？嗱，我邊個國家叻啊？美國種大豆叻嘅，佢產能多，氣候好啊，品種靚，咁咪賣多啲俾中國咯。中國土地唔夠，種唔到咁多大豆嘅，咁我咪賣俾中國咯。哦，中國做牛仔褲好勁喎，咁美國啲人工又貴喎，咁我咪幫中國買牛仔褲咯。所以咧，呢個自由貿易咧，喺過去嗰70年啦，戰後啦，係導致到咧全球經濟咧係即係上升咗好多倍，呢個係事實，即係。經濟上升不是只是某些企業得益，而是廣大消費者都得益的。如果不是，美國可以，說真的，做牛仔褲美國做不到嗎？都沒有技術含量的。但如果美國人全部都是牛仔褲在美國做的，你估賣幾千條啊？100元啦，係嘛？
18: 100元邊有得啊？
14: 啊，算你啦，你20元想買條牛仔褲，唔使旨意啦，係嘛？
18: 唔係，但係明 Sir， 你要明白一個道理，就話而家你中國嗰陣時嘅生產所又用牛仔褲嗰呢個例子嚟講好啦，個牛仔褲嘅牌子邊個
14: 㗎？
18: 美國的嘛，你是美國覺得我去中國生產，因為它廉價勞工，它的廉價什麼可以令到呢各個商家那個牌子賺多些錢，它才轉移，它是放棄了它本地的那個勞工，okay？ 因為它的價錢貴，而它覺得那個有個差額可以賺多些才這樣做，所以其實不關中國事的，在這個問題上
14: 面，這個自由貿易，因為是講牌子啦，
18: 是
14: 你即是蘋果手機又好，你即是名牌牛仔褲都好，其實最大部分的利潤呢是去回那個廠家，即是美國人手上的，中國所賺到的卑微的那個利潤呢，就是那些人很低的成功人工。所以但你說對中國有什麼好處呢？就是中國因為過去做廉價勞工做了30年呢，直接導致了中國的經濟上升了。整個國家你看看，喂，30年前不要說50年前，你哪有那麼多中國遊客在全世界啊？
18: 嗯，
14: 我也是啊，不是咯，喂，即使我車牛仔褲都好，或者現在不做了，現在可能就做手機了，它收入高了嘛，可以出國旅遊了嘛，那對中國人來說是好事來的。那這個自由貿易導致到全球的經濟發展好。
18: 是
14: 你再說回產能過剩，中國現在的汽車出口根據去年的數字都是20多%中國做的汽車出口而已，而德國和韓國呢，這麼多年來它70多%的汽車在德國在韓國做是出口的，
18: 是
14: 它本地消化的即是20多%而已，那你不 是德國的汽車產能過剩？我又不可以這樣說，即是你買出你做的東西出來有人買，那這個不是產能過剩的嘛。很簡單，就是我們現在說卡尼總理說，哎，我們49000一年還在中國的電車，其實這個數字呢，根據那個漏出來的電話，那個他和特朗普談話的內容呢，是以後會上調的，不過又是可控制的，就不是固定49000。因為講真啦，如果49000即係中國嘅電車，好多唔係話即係華人啦，好多本地人、美國人啊，都哇流曬口水嘅，個個都爭住會買嘅。呢49000肯定係唔夠嘅。但係我話長遠計咧，加拿大應該咧係同中國合資喺加拿大做，
18: 絕對係。我認為呢個
14: 是這個最我嘅最佳解決方法，亦都唔係冇先例嘅。40年前乜
18: 日本車
14: 一樣係咁嘅啫嘛。
18: 喂，同埋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其實歐洲。歐盟他們出來說話說，哎，產能過剩啊，什麼國家補貼啊，又說這個什麼，什麼勞工問題啊，其實他在解話而已。因為你看回數字，你看2025年 歐盟出口去中國只有1996億、而中國入口歐盟是5500多億、是將近差不多5600億，是說歐元，逆差是3000 差唔多3600万亿欧元。
0: 系啊，
18: 咁你净系睇翻2026年嘅第一季咧，第一季数字啊，嗰个逆差已经去到980亿欧元啦，
0: 过1000亿美元。
18: 系啊，咁喂，从如果相比翻两年前咋，第一季度啊，两年前2024年咧，都系得650亿，即系又嚟咗个 50% 多啦，多咗50%。咁你点样搞啫？咁唯一佢可以做嘅就系打口水战咯。系嘛？咁啊，话你呢样，话你嗰样啦。其实冇实质，冇实质可以解决到问题
0: 嘅。咁啊，第二样就即系讲产能过剩啦，即系藉口嚟啦。第二样就话中国好多产品系强迫劳动，包括我哋有啲所谓加拿大嘅学者啊，有啲即系政客啦，都讲。喂，我哋唔买大陆嘅产品，因为佢强迫劳动嘅。咁呢个
18: 好明嘅，
0: 佢哋真系唔系好明现代化嘅生产啊。
18: 系啊系啊，
0: 会唔会用即系好似啲好似黑奴？
18: 新疆棉都系啦，你点样你点用人工去采啫？
0: 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记得冇错啊。3年前啊，2023年咧，大众汽车喺中国好大投资啊嘛，10几年
18: 嘅，搵好多钱啊，大众汽车。
0: 当然啦，咁佢谂住喺新疆咧开间车厂，整埋一个试跑道啊，试车场，咁啊冇问题啦。咁啊，啲中国投资咁多年啦，都系咁。啊，点知一消息一出咧，哇，德国嗰边咧唔得，嗰边用强迫劳动噶。咁我个大众班高管啊，即系中国乜强迫劳动，我听都未听过啊。
18: 唔系咯，
0: 我讲冇嘅，你唔信啦。咁佢点啊？佢揾咗一间德国有公信力嘅顾问公司，走去大陆去新疆调查。咁嗱，我讲你唔信啦，我揾德国自己啊，唔系中国做啊，德国嘅顾问公司。嗱，我讲你唔信啦，我揾德国自己啊，唔系中国做啊，德国嘅顾问公司。

0: 喺新疆翻廠啦，
1: 係啊，
0: 就撤走咗啦。
1: 係啊，係啊。
0: 嗱，呢個有典型嘅咧，用政治嘅手腕干預經濟。嗱，大眾喺新疆開車廠，肯定對公司嚟講係有利潤嘅，唔係佢唔會去。
1: 梗係啦，
0: 資本家係逐利噶嘛。
1: 佢都再出錯翻去第二度其他地方，唔係淨係中國賣。
0: 我知，咁即係可能佢度點解佢揀嗰度咧？可能嗰度嘅利潤高啲啊嘛。
1: 係啊，係咪？
0: 咁你而家咧就用政治嘅手段咧嚟干預到私企嘅企業。咁你無言都打壓翻自己嘅企業啫嘛？即係歐洲而家就係咁蠢啦。係
1: 啊，
0: 等於當年咩咧？等於即係七十年前中國喺內地一樣啫嘛。就用政治嘅手段干預經濟啊嘛。哦，你呢個省唔可以做乜嘢，要做乜嘢？喂，唔係當地人，我熟悉我呢個土地，種乜嘢啱？唔係由政府講，北京講嘅，即係
1: 計劃經濟。
0: 係計劃經濟，我覺得而家即係歐洲走翻呢條老路喎。呢、這個其實真係幾悲哀。
1: 悲哀，其實嗱，你究竟我頭先你個問題就話，喂，究竟中國做咗啲乜嘢啫？係咪即係中國？其實好簡單講，中國根本冇直接話搞垮歐洲嘅。做咩要搞垮歐洲啫？其實中國其實最需要就係客户，
0: 冇錯。
1: 因為我生產多嘢嘛，我最全球最大嘅生產
0: 點喺度，冇處冇咗客。
1: 所以其實中國成日，所以其實呢幾年咧，自從十年前到啦，即係大家都喺度追係咁阻擊呢個中國嘅時候咧，中國已經開始醒啦。喂，我將佢分散。我扶持，其實呢個一帶一路咧，其實都係扶持所有一帶一路嘅，
0: 包括歐洲，
1: 包括歐洲嘅所有國家嚟到養佢哋，等佢哋咧將會成為嗰個買家，
0: 係嘛？
1: 你睇而家睇到非洲啊，係嘛？非洲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係嘛？南美其實都係嘅，不過南美咧就有少少困難，就喺邊度咧？因為美國後花園嘛，所以唔俾你玩啊嘛，你明唔明意思？咁但係問題就話，中國其實做到嘅咧就係佢係好大規模嘅投資創造業。其實你睇到中國的每一樣嘢，你起路啊、起橋啊、起呢個高鐵啊，全部是大部分蝕本的、哦
0: 嗯、
1: 但係中國支持，中國政府支持你。
0: 嗯、
1: 但係最後咩咧？係得到的就係話人民的幸福啦。你明白我意思？但係呢度咧，你諗下，搞條唔好講咩，我淨係翻屋企日日行嗰條馬斯吞路啊，到今日為止都仲係喺度畫緊紙咋。
0: 又拖啦，
1: 又拖到2030年啦，我都已經放棄咗好耐噶啦。你明白意思？另外就話中國。嗰、那個佢哋投資除咗係製造業之外咧，佢投資嗰個技術啊，技術方面，譬如電動車啦、電池啦、太陽能板啦、鋼鐵啦、機械啦、化工啦，全部都哇 number one 嘅。咁你點玩啫？稀土，喂，稀土其實好多地方都有稀土喎。你要明白兩樣嘢喎。其實而家成日都歐洲又好，日本又講，喂，我哋而家揾新嘅稀土供應商，你係揾個礦啫，稀土出嚟你要提煉噶嘛。
0: 一陣間我哋要講稀土，因為喺 G7 宣言裏邊呢個好大個項目嚟，希望夠時間。
1: 好大嘅問號就話：你哋成日都話揾到稀土嘅供應，咁你稀土嗰個提煉點搞咧？因為而家中國都佔咗最大九成幾，都係佢做啊嘛，係嘛？阿明 Sir，
0: 係咯嚇。好，咁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傾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城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智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

0: 系啊，
1: 尹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 会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3: 欢迎大家翻嚟会声论坛。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欧洲啲政客咧，就用好多啲似是而非嘅藉口嚟到挡住中国嘅产品。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直接我觉得有啲文不对题就害死咗欧洲。
4: 嗯，
3: 因为今呢个月啊，应该六月头啦，喺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嘅院长啊 ，Wesley 啊，瓦西啊。他發表了什麼文章都挺震驚的，在歐洲來說。他說什麼呢？他說歐洲現在的衰落的速度是中國晚清的時候的三倍。
4: 嗯，
3: 他怎麼說呢？他說1820年即是鴉片戰爭前20年中國 GDP 佔全球 30%， 50年之後到1870年就跌到佔全球 17%。 他說歐洲在2008年是全球佔了 30%， 但17年後的今天已經跌到得十佔全球 17%。 嗱，嗰啲個簡單數字我未真係 check 佢，不過我相信佢即係做得咁高位咁樣學識，就唔會一定做過啲功課嘅。咁佢不過講咧，佢話當年晚清咧，即係除咗自己啊個無知唔肯不思進取之外咧，仲有外國嘅原因，係外國船堅炮利啊，即係打你啊，八國聯唔係八都未變到八國聯軍啊，英法聯軍啊，鴉片戰爭賠多啲錢啊，開唔好通商啊，令到經濟衰落，有外力嘅原因。但瓦西話咩咧？現在歐洲咧，基本上係自己揾出嚟嘅，自己做嘅問題出嚟。
4: 揾石頭砸自己。
3: 因為第一係咩咧？佢話即係你即係冇阻止到英國脱歐。第二咧，你就係冇阻止到呢啲難民啊，即係做咁樣社會嘅問題走咗嚟歐洲。第三咩咧？你有乜理由將同廉價嘅俄羅斯石油天然氣斷咗佢？
4: 係
3: 嗱，點解歐洲汽車廠要出走咧？去中國投資咧？因為
4: 能源成本
3: 能源成本升咗四倍。他做一架車蝕一架車，嗱，好似講汽車就唔計其他，你化工工業啊，用好多能源嘅，呢啲係你自找嘅，唔係外國逼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歐洲自己本身嘅問題咧，係要將啲自己解決。你又唔好成日將個手指指住人哋。如果咁樣咧，你永遠解決唔到問題噶。如果走翻回頭路咧，我擔心咧，即係歐洲咧會同即係中國打貿易戰咧，係對歐洲嗰個傷害會更加大。你解決唔到問題之餘咧，係會令你嘅經濟更加下滑。咁我覺得呢個即係歐洲人咧，就要諗一諗啊，點解我哋即係你要出咗咁嘅政治人物出嚟咯？
4: 係啊，我非常同意。我都覺得頭先我哋講緊係咪中國嘅問題？我覺得中國唔係令到歐洲今日衰落嘅問題。
3: 嗯、
4: 其實好某程度上，而家你睇到嗰個貿易差，即係話歐洲人民啊係好依賴中國嘅入口
3: 產品。
4: 好，如果你封咗呢個門，咁你點搞咧？咁你產品用邊度嚟代替咧？咁即係所有嘅費用又會上升咯。咁你本身已經即係倉流血噶咯，已經好老實講係咪？出咗拍行啦，即係好啊！即係同埋你話，而家中國喺個中國其實係用規模、用供應鏈、用即係當然有政府政策啦。咁你全世界有政府政策噶啦，係咪？同埋將個成本壓低。你才知道我們有這麼好、這麼強的出口能力嘛、
3: 嗯、
4: 但歐洲自己的問題呢，剛才你說了、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能源成本、
3: 嗯、
4: 你自己找石頭砸自己、嗯、剛剛你其實俄烏衝突其實一開波的時候呢，一個月內其實應該解決到，
3: 沒錯。
4: 如果在當時在土耳其那時談妥數，不是英國國糧叫他繼續打、
3: 啊、
4: 那你就那不會搞到今天的、啊，不會重要北溪也都自己炸埋、
3: 嗯、
4: 即是你想不定他為什麼，你能源一解決不到，你所有嘢都貴曬，好似你話啦，車廠走，你冇辦法唔走噶。咁仲有人口老化，咁其實有難民有移民係好事嚟嘅，但你冇一個，你冇嘢俾，冇配套俾佢哋啊嘛，咁你咪做唔到啦。咁啊生產力已經慢嘅咯，因為你人口老化啊嘛。咁另外又你自然呢啲嘢就連鎖反應啦，咁啊唔會有人投資科技啦，係嘛？咁你資本市場亦都分散。
3: 嗯，
4: 系嘛？咁呢好多钱，你话唔稳定，话钱就最叻噶啦。钱一见到唔稳定，走噶啦，
3: 冇错。资本有脚噶嘛？
4: 所以点解俄乌冲突对呢个美国系其实最大赢家？第一吸纳你资本，第二卖军火，系嘛？全部都系佢好处嚟噶、
3: 嗯。
4: 所以其实欧洲系好傻噶，而家仲要走埋呢啲回头路，又要保护政策，唔俾你中国货嚟，又话要识呢啲逼女，咁你系咪自己揾自己笨咧？
3: 抌完左脚，抌右脚，
4: 系啊。即係仲要冚得埋牆喎，跟住即係我唔係好明究竟佢諗緊乜嘢咯。
3: 即係我覺得歐洲其實最後一個政治家咧就是默克爾，德國前總理，即
4: 係
3: 前嗰三任總理。
4: 同意。
3: 因為即係俄羅斯兼併咗克里米亞，即係歐G7已經將俄羅斯踢咗出去啦。 他仲起北溪二号，
4: 系
3: 佢觉得呢个系国家嘅经济命脉，
4: 系啊，
3: 但好不幸啦，佢2021年12月落咗台，
4: 嗯，
3: 咁跟住咧嗰阵时啱啱北溪二号起好咗，我好记得嗰阵时问拜登嗰啲人，咁北溪二号起好咗咯，咁咪诶即系佢哋对俄罗斯嘅能源依赖更加多咯，你拜登点讲啊？北溪二号唔会存在噶啦，啲人问点解啊？即系拜登话 ，You will see， 你睇下啦咁。其实美国有细计划嘅，
4: 有细计划。
3: 咁你德国加埋参加埋美国，将去制裁俄罗斯，或者即系唔阻止俄乌战争爆发，呢个咪对德国嘅经济伤害最大咯。啊，我而家听下阿 John 嘅电话先。阿 John， 尽量简短两分钟，唔该。
0: Hello， 我反驳一下你两位主持讲嘢啦。中国的问题，其实你明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可以在短短时间30年之内，其实投资翻用国家资本去投资咧？你有冇考虑一个问题？其实如果因为中国是一个 close 嘅封闭嘅资本市场，嗰啲其实好简，即系我简单啲解释啦。你根本就唔明经济。老实讲，嗰、那个当我哋同譬如中国同美国做贸易嗰啲资本。入咗去個政府嗰度，佢全部擺曬去 capital investment， 冇擺翻落去個國民嗰度。咁所以點解30年以後，你睇下中國嗰個人均 GDP 都係咁低咧？都係$10,000左右嘅啫。如果嗰啲錢唔係擺咗落去 capital investment 大工程，擺翻喺人民嘅口袋裡面嘅話，咁中國而家人均嘅 GDP 係咪？高咗咧，起碼高3倍，我話俾你聽，係一個謬誤，你哋講出嚟嘅。第二個問題，你話加拿大，譬如加拿大咁，可唔可以仿效咧？加拿大唔係一個 close economy， 唔係一個封閉嘅資本市場嚟噶嘛？咁而家中國係一個封閉嘅資本市場，所以可以造成呢樣嘢，加拿大做唔到噶嘛 ？OK。第二個問題，人口勞動力嘅問題，以前嗰個勞動力嘅 model 係，如果到即係到差唔多65歲啦，你退休啦，你先攞錢。咁基本上咧，佢嗰個退休年齡同你真係去世嗰個年齡咧，就差幾年嘅啫。咁但係而家其實嗰個問題，最終嘅問題唔係你哋所講嘅問題，係人均生產力嘅問題。而家個問題就係所有包括加拿大、歐洲國家個人均生產力冇將呢個人均生產力去提升，或者你本身做嗰啲好基本嘅。生產力冇去提升到，呢、這個先係最主要、最根本嘅問題。OK，
3: 嗯，好啦，阿 John， 多謝曬你，有兩分鐘時間到。嗱，阿 John， 我回答你一個問題先啦。嗱，冇錯，中國人均嗰個 GDP 咧，即係講名義上 GDP 啊，大概應該接近15,000元嘅。嗱，當然你比起發達國家40,000多、60,000多嚟講係低啦。但你唔好忘記，就喺40年前，中國人均 GDP $300咋。在咁短時短40年間，能夠將人均 GDP 啊增幅咁大，所有全球嘅經濟學家都認為係人類歷史上一個奇蹟。嗱，至於你話佢哋唔搞基建，將啲錢抌咗落去嗰個人均個收入嗰度啊，可能係方法之一。但係嗱，以我經驗啦，因為我嘅慈善機構咧，咁啊因為呢個原因啦，喺大陸起學校咧，我喺過去嗰10多年咧都有翻過中國大陸睇佢哋山區啲問題。咁啊，點解山區啲人會窮呢？其中就係交通問題。山區問題即係佢哋生產到糧食有啲唔錯嘅農產品，但係運唔出去食完，唔會運唔出去市啊嘛。你要運出去咧，嗰個成本啊，行啲咁嘅泥路山路咧，可能啊消耗曬你所有嘅個生產嘅成本嘅，佔咗生產成本大部分。咁如果國家喺條高速公路喺條鐵路入去，佢嘅運輸成本馬上低啦嘛。咁佢啲產品就要運到遠，運到市，甚至出國。咁佢當地嗰啲山區最窮嗰啲人口啊，咪可以致富咯？所以大陸有句説話：要致富先修路。
4: 係
3: 嗱，呢個就係基本中國嘅國策，即係我哋唔可以固定一個模式啊！你一個閉環經濟，其實我覺得咧，全球現在咧係佢有一個咧各有各嘅武術招數，你行你嘅政策。嗱，中國嘅政策唔一定會啱加拿大，唔一定啱印度，
4: 係
3: 因為大家嗰個文化背景完全唔同嘅習慣。咁如果中國行呢條路，佢摸索緊，我講過，中國係摸着石頭過河，佢覺得咁樣係對整個中國嘅發展方向係啱嘅，咁佢咪會做咯。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絕對啱咧？我唔知咯。你睇佢過去嘅數字啦，即係由我40年前我長住大陸嘅，我睇到個中國咧係冇希望嘅。 因為其實我在上個月我翻睇本書，1987年在大陸《中國的危機》，
4: 嗯，
3: 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啊，嗰啲幹部寫的，哇！裏面寫到很恐怖噶。當時我在大陸，我信噶，因為我看到的就係啲嘢，包括咩咧？生態危機、糧食危機、人口危機。嗰陣時大陸咧就未夠10億人啊，佢已經驚啊！中國最好咧能夠5億人嘅啫，所以一定要即係一孩政策一定要執行。喂，而家睇翻轉頭啲嘢全部錯噶，即係當年我哋以為啱嘅全部錯。咁佢錯點解又行得咁好呢？因為佢啲政策改變咗啊嘛，要靈活噶。即係我中國當然好多，我唔話中國冇問題，中國好多問題。但係如果我哋唔一個活靈活嘅手法，摸著石頭過河，唔對路就退，啱嘅行多兩步，咁先可以發展國家經濟噶嘛。所以我覺得中國嗰、那個經濟政策咧，同外國好唔同。中國唔係一個典型嘅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嗱，如果蝕本起條公路咧，就冇人會做嘅。等於我哋，唉、哎，我即係尋日先行 Highway One， 九成啲路收唔到，收唔到信號嘅。大陸唔會噶，點解？因為佢唔會放棄，等於我十幾年前去雲南高黎貢山，嗰啲信號有四格嘅，嗰度得幾條村嘅。如果俾我哋呢啲電信公司咧，蝕本嘅我點會做啫？但大陸唔係啊嘛，即使有一條村兩條村，我都要照顧嗰度啲人。咁嗰度啲人嘅生活水準先可以提升噶嘛？你連電話都打唔到，點訂貨啊？係咪要跑出去啊？唔得噶嘛！所以中國呢個政策咧，唔係好多國家做得到。雖然我哋加拿大都係半個社會主義國家。但起碼呢方面咧，電信方面、交通方面，唔好話馬斯登奴啦，我哋就唔掂。OK， 我希望回答到你問題。
4: 我真係加兩句啊，即係我哋就係嘅，我又唔係經濟學家嚟嘅，不過我做生意嘅，好簡單啫。如果我要去一個地方做生意嘅話咧，如果佢個路唔通啊，佢個交通唔方便咧，我一定唔會投資。
3: 冇錯。
4: 同埋咧，而家中國就係話你外資投資入嚟之後，佢點樣利用呢啲？如果你係將嗰啲錢袋曬落袋或者分曬俾人，有咩用啊？
3: 冇用。
4: 咁你只係好短時間裏邊。去俾到呢啲人啊，可能有多幾蚊使下，係咪？咁但係問題點樣去長期係令到呢個社會有好似而家好簡單啫嘛？睇回收啊！而家你喺中國點解咁強？就係因為早期嗰啲外資入嚟，我哋好好運用咗佢，做咗好多利民嘅嘢，所以今日先有咁嘅成果咯。所以唔可以唔係咁嘅諗法嘅，唔係咁唔係一加一等於二嘅嘅錯嚟。
3: 我單睇數字啦，就係或者係現實嘅狀況啦。我哋啲老餅啊，40年前已經喺大陸住嘅，即係公司調我哋過去。我睇到當時嘅情況同而家情況，你話頭好似頭先阿 Susan 個女去到，哇！中國點會咁嘅？咁我只能睇呢個比較啦。兩點啊，1985。到2025呢40年，嗱呢一條線得噶啦，各方面都有進步啊嘛，咁咪即係認明呢套方法得咯，即係仲有啦，即係美國一個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佢30年前咧好睇美中國，中國會崩潰嘅，即係佢我當時我信噶，咁但係最近應該都係6月啦，呢個月啦，佢講過佢中國呢套模式係可行嘅，係可以即係令到其他國家會學嘅。But anyway， 我哋再聽下用個啊。而家我哋差唔多到休息時間啦，我翻嚟再聽阿 Tommy 同阿 Kenny 嘅電話。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吗？嚟 Golf Town 睇睇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嘅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嘅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9: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这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 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3: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节目。我先拿 Tommy 电话先， Tommy 叫做简短两分钟，唔该。
12: 好啊，三位好。其实呢，美西方和欧洲为了打压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很多时候好像以前他作为 新疆种族灭绝，又各方面就说产能过剩，又廉价劳工强迫劳动，全部都是借口，或者打压无所不用其极。跟你说，因主要原因就有，我想就是因为第一个制度不同，第二个种族不同，简单就是这两个就是将中国和他认为敌对国家是咬住不放的，是不是？美西方最终是联群拉帮结派，联群结党的啦，是砌你生猪肉的啦。其实我觉得中国应该就是迈向一条很正确的路向走，不要说完美，都不可能说没问题。其实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完美的，没可能的。
3: okay? OK，
12: 所以呢，还有就是说中国现在习近平的带领之下，已经超过了8亿人脱贫了，已经 OK？ 好，以前很多的了，当然还有改进的地方。所以他说OK， 我觉得啱唔啱？
3: 诶，啱，我同意，我同意。
12: 系、okay, 嗯 ，OK。所以话啫，如果我哋，唔该晒 ，OK， 拜拜。
3: OK， 唔该晒，阿 Tommy 嘅电话。我哋继续听下 Kenny 嘅电话。阿 Kenny， 尽量简短，唔该。系。
13: OK， 我唔同意啱啱嗰位听众，因为佢嘅说话完全冇数据支持。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中国个消费萎缩。印咗352万亿嘅人民币嘅 M2， 印咗咁多钱出嚟，但系咧，点解而家周围都话冇钱嘅？银行都话冇钱，好多地方已经系这个降薪同埋停发工资、迟发、停发，包括公务员喎。咁啲钱去晒边度啊？仲有一個，你講明 Sir， 你講嘅你講山區，好而家個通曬嘅公路啦、高鐵啊，乜都通曬啦，點解山區仲係咁貧窮咧？分配制度唔合理，農民冇城市户口嘅老人家冇退休金，剩低200蚊嘅養老金，呢、這個係咪分配制度唔合理啊？這個消費，消費佔到國民GDP 的總值，全世界平均數是 60% 左右，中國的平均數是多少？ 38%， 不到40%。 這個是什麼問題呢？就造成了你的進口不足，你進口不足就變成貿易逆差。歐盟的和中國的貿易逆差是3600億，到去年美國是3000億左右，這樣這個是不可以持續的，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會給這種情況的，即是你只是你賺錢，我沒有錢賺，那我的 商業啊，企業就給你整倒了，是吧？那這個就一定，你看這個貿易戰就一定會發生的、
3: okay.
13: 這個無可耶論。
3: Kenny， 两分钟了，不好意思，我要收线。Kenny， 我回答一下你了。中国依然有贫富差距，但是事实上，即是世界银行的数字就是说，中国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那个令到8亿人脱贫，这个是事实来的。就我都很久没去中国山区了，我十年前去到中国的山区，因为那个慈善机构的学校我去看过，我只是去那些家看过的， OK？事實上不只是我這個機構，很多即慈善機構都做過這些事，做這些調研的。事實上那些農民、山區農民生活是大有改進的，這個是事實來的。當然你說是不是即每 個貧富差距向左拉條直線，我們不是共產嘛，等有差距的嘛，這個是事實來的。但最主要看什麼呢？就是整體的國家發展是不是有進步。當然你看到數字說它內卷嚴重，這個我知道的，這個我們都知道的。 但是即係討論中國問題啊，即係由四十年前開始已經講話中國崩潰論㗎啦。2001年啊，莊家敦啊，即係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講十年之內中國會崩潰啊嘛，講咗咁多年啦，因為會發生到咧咁，
4: 周圍崩潰啊。
3: 唔係就係中國，你真係佢產品嚟講啊，佢經濟形勢外貿嚟講啊，係一片向好嘅喎。點解歐洲覺得中國威脅啫？就係、是、佢做得太好啊嘛。嗱，我唔係話中國冇問題啊，中國嗰個內卷啊。那個即係房地產泡沫，即係點解唔夠錢啊？房地產泡沫爆咗煲嘛，你地產見到冇錢咯。
4: 即係嗱，其實咧就咁樣講，我都話成日都睇 resell 啦。係而家的確係真係有啲中國嘅細嘅城市啊，或者咩佢係有經濟壓力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太過依賴，以前太過依賴房地產嗰方面嘅投資。咁而家你房地產頭先講泡沫爆咗，咁大家知嘅喎。而家房地產真係真係冇起上嚟喎，因為以前大家都炒賣，咁所以政府係好多錢使嘅喎。咁你而家冇咗呢筆係咪？咁你冇咗呢個投資，即係冇咗税收，冇咗咁的確係有壓力嘅喎。咁但係呢個係希望係一個短期嘅一個現象，直至到呢樣嘢平衡咗，咁令到就話佢原本係依賴喺呢一個房地產裏邊。有產出的要去其他地方去發展咯。咁同埋仲有頭先我講過，好多政府做的基建咧都係唔賺錢嘅喎。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長嘅投資，基建係一個好長嘅投資。你起條路或者你起高鐵，唔係話一下子就收到翻嚟嘅，因為個投資本身好大。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係的確係有壓力嘅。咁但係話係咪真係話冇錢出糧啊？去到呢個地步咧，亦都未至於。只不過嗱。中國不是沒問題，沒有一個地方是沒問題，只不過就話佢呢個問題之後咧有冇解決方案，同埋係唔係地方政府又好，國家政府國家本身係咪好積極去解決呢個問題？唔係淨係得打水，唔係打嘴炮嘛，
3: 唔係用藉口。
4: 係啊，而家推卸責任。你好似講翻呢個歐盟，係而家係用藉口，用打嘴炮嚟將大家個視線轉移咗，揾一個目標去大家砌佢，然後咧就隱藏咗自己嘅問題啊嘛。是不是什么意思？
3: 如果不解決自身問題，這個國家永遠不會有進步。中國呢很多問題，譬如四十年前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看不到這個政府這個國家有希望，因為我看不到有解決方法嘛，就是等於即是中國的危機那本書，即由糧食、啊、環境破壞、啊、到人口這些所有的負面因素，當時講的都是事實，但中國似乎佢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高，
4: 好快。
3: 當然我都想中國能夠解決到問題，但呢個唔知嘅，冇人知嘅。但因為過往嗰個記錄咧，佢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呢、這個都唔係話即係我講，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最近啊喺德國嗰個電視台咁啊邊雜誌訪問佢講，佢中國呢套模式係可行。當然冇人知道啊，即係佢否定咗自己過去對中國嘅睇法，所以導致到歐盟點解咁騰雞咧咁。其實你話歐盟係冇方法可以改咧，我覺得。剛才看我講翻我哋加拿大，加拿大咧同歐盟做嘅嘢好唔同啦。我哋同中國合作，降低關税，唔好加關税，降低關税。嗱，我可以賣啲農產品俾你啊，我買翻你啲電車啊，咁大家都有生意做，所以跟住咧，喂合作咯，走翻四十年前日本嗰條路咯，你啲車嚟北美鐵廠，我又學到你新嘅技術，我又可以又製造咗就業工人嘅工作機會。係
4: 啊，
3: 點解
4: 唔
3: 好
4: 啊？雙贏啊！
3: 其實另一個國家咧，另外一個國家咧幾成功就是、澳洲。
4: 嗯。
3: 澳洲咧以前有汽車工業噶嘛，佢而家冇噶啦。因為佢打唔過日本車嘛。佢十年前冇啲汽車工業啊，咁啊點咧？佢就賣自己嘅強項咯，鐵礦砂啦、農作物啦、木材啦、天然氣啦、石油啦。佢對中國嘅貿易咧，佢有成有五百幾億順差。去年啊，五百幾億順差。佢三成出口去中國嘅，所以澳洲嚟講咧，佢轉型係成功咗噶。當然啦，佢個價值觀啊，同我覺得政治議題同中國都唔啱。但你擺埋一邊啦，你睇做生意先啊嘛。咁澳洲又好，中國又好。我睇到卡尼咧，似乎想走澳洲嗰條路，但係唔好擺脱到美國控制咧，係睇佢嘅政治手腕啦。
4: 我哋其實加拿大咧都係而家，其實我係好同意卡尼所做嘅嘢嘅。我覺得佢做嘅係務實嘅。但係學你話齋，我哋最大嘅分別同澳洲咧，就因為澳洲一個孤島嚟噶嘛，佢冇唔需要睇任何人面色嘅。好老實講，啱唔啱先？佢只係一定要為自己去做嘢，同埋我哋，因為我哋最主要我哋。特別是我嚟緊傾呢個加美馬協議啦，而家睇嚟咧都好似都好困難嚇，係嘛？所以一不斷大家喺度出即係出術係嘛？出招睇下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但係我哋永遠，所以而家其實你睇到加拿大嗰個進化喺邊度咧，就係以前咧係差唔多100%依賴美國嘅，而家開始見到喂，原來呢條路行唔通，
3: 行唔通，
4: 所以一定要向外邊嗰個方向去發展，
3: 整張個餅
4: 係啦，將個餅大啲。咁其實 我非常同意。好老实讲，49,000架中国嘅电动车可以入口，呢、這个数字系细到无可再细。仲要讲，究竟有几多真正系中国牌子嚟到？但反而咧，呢、這个一个良性嘅一个信号，俾到中国就话：喂，我哋而家开始友好啦，我哋已经打交打咗咁耐啦，呢、這个冇结果嘅，不如大家合作一下，做下生意算啦。即系咧嗱。啱嘅，有啲情況下做生意同埋咧嗰啲所謂嘅政治口號咧係要分開嘅，但千祈唔好政治永遠都政治口號掛帥，搞到連生意都冇做，
3: 政治干預經濟，
4: 咁就死啦。
3: 所以我覺得卡尼嘅政策係啱，我啲希望佢成功。咁如果真係一啲世界最叻嘅電車公司能夠嚟到加拿大設廠咧？有好多我哋加拿大國民都會買，我都一定支持佢。
4: 同埋而家卡尼咧同歐洲拉得近咧，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包括而家我哋開始有生產呢、這個準備生產呢、這個戰機啊，同埋呢個預警機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變咗我哋又可以同美國又可以脱離少少。不過都係要睇美國俾我哋嘅壓力有幾大啦。係啊，
3: 當然啦，即係而家我哋同美國嘅關係咧。睇嚟呢一趟啊，即係卡尼同埋特朗普喺 G7 嗰度咧，密針咧，都唔係冇計傾嘅。
4: 哇！嗱，我有個問題想問下李明 Sir， 其實呢樣嘢都其實困擾咗我好耐，就話喂，而家嗱美國咧四年就換一次啦，就快嗱有特朗普走啦，咁會唔會特朗普走咗之後咧，會令到呢個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會變翻原來咧，變翻好咧？
3: 長遠嚟睇啦，係即係會好過特朗普年代。不過問題美國現在已經係唔係以前嘅美國，唔係特朗普嘅問題。我認為美國會走翻孤立主義條路，即係門外主義。孤立主義咩咧？就係我美國淨係管翻我哋北美洲嘅事，我就唔理其他國家。咁對加拿大咧，未來嘅政治經濟咧都有啲影響嘅。好，今日講到咁多，歡迎大家收聽。
4: 拜拜，
3: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5: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母骨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黑皮西瓜9.9一磅，急冻金仓鱼5.96一磅，家乐牌鸡粉8.97一罐，大统华葡式蛋挞8.5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8: 由中桥基金会主办第41届中桥百万行将于7月19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基金会代表同大家讲下今年百万行的活动详情以及善款对中桥提供支援服务的重要性。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业良报道新闻。苏里市政府官员无视大温哥华地区用水限制规定受到抨击。根据苏里市公用事业部门主管话，苏里市是大温哥华区域股管辖范围唯一没有升至第三级用水限制，仍然保留第二级用水限制的市府。大温哥华地区的工作人员话，这个是他们记忆当中首次有成员擅自违反区局用水限制。在星期五，大温地区管理局的水务局召开一次特别董事会会议，不少各市的人士对苏里市提出批评。今次会议专门讨论用水限制问题，有人对苏里市的行为存在质疑及担忧，以及不公平性的看法。大温哥华地区首席行政官兼水务局专员 Jerry Dobroni 在董事会上强调，大温哥华两个最大的城市用水量占全个用水量的一半，但是温哥华用水量更少，苏里市用水量反而更多，这个令人担忧。在上个月，在其他城市实施三级用水限制之前，苏里市议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修改食水附例，允许对区局的统一用水限制引入豁免。现时大温哥华地区是四级用水限制里面的第三级， 第四级只限在紧急情况下启用，只准限制在机要用水范围之内。苏里斯有议员为该市的决策辩护，说除了新建房屋或已获许可的兴建中房屋之外，该市可以限定时间内允许草地洒水，亦都允许居民在泳池注入食水，并允许开放一些降温设施，例如公园喷水。另外，园林绿化及高压清洗企业亦都可以使用手持设备工作。他们不想令任何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不过有其他城市的代表就对此表示并不认同，并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致函苏里斯议会，要求他们同大温哥华地区局的用水计划保持一致。香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大约700万元的金条，但警方相信案件是熟人所为，有内应通风报信。警方又相信疑犯经已潜逃中国内地，会要求内地执法机构协助。至于被劫走的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警方拘捕多名男女，疑犯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三号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6条各重1公斤的金条，总值约港币700万。贼人得手之后坐接应的七人车逃去，被捕人士涉及触犯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罪犯等罪名。
1: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本案呢经过我们调查呢，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呢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我们已经在荃湾区找回涉案的车辆，也在车里面找回一些刀具。可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未找回相关的失物，就是那些金条。另外我们也相信一些逃犯现在是在案发之后是潜逃回内地，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会透过相关的渠道向内地执法机构是要求协助，尽快将他们缉拿归案。
0: 据警方说，遇劫的36岁本地男子报称受雇于一名内地商人，案发前独自由印尼搭批金条回香港。他在事件中遇袭，后大腿和左前臂受伤，送院接受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有50%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到图阿神的航线，下班船是下午1点，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位置是相对比较松动，除了8点航班有80%满，公众比较需要留意。科舒比去靓迪航线方面，下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4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迪回来科舒比码头，下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15分，大约是有30%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会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嚟紧有一个好有意义啦、有益身心啦、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啦，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啊。今日好高兴啦，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我节目啦。咁一位咧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啊 ，Queenie 嘅 ，Hello Queenie 你好
23: ，Linda 同埋听众你好。
8: 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啊 ，Harry 嘅。Hello Harry 你好，
24: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8: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咧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阿 Queenie 倾下偈先啦。
23: 好，
8: 嗱 Queenie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下中桥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咧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咧？
23: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咧就喺1973年成立嘅，系由一群咧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咧就系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协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咧，中桥一直咧都系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噶，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啊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余嘅文化的服務，包括新移民安頓、就業支援、家庭和青少年服務、長者服務和婦女支援及社會的發展的。時至今日呢，中橋已經成為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的非牟利社會的服務機構之一，透過這個遍布加拿大和亞洲的多個服務的地點的。咁我哋服務咧就超過50多種語言嘅提供嘅服務嘅，但係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橋嘅服務咧就係超過71,000位嘅來自150個唔同國家嘅人士嘅。
8: 係，
23: 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係為呢個協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個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係安居樂業。建立一個歸屬感，從而更是獨立、更充實的社會、的生活的。
8: 是那Queenie，其實有很多人都知道中橋就提供的服務可以幫到大家，但有時又好像不太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求助中橋。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中橋主要的為社區提供有哪些服務。
23: 中橋目前有三大重要的服務方向的。第一個就是當然為新移民難民提供的安置服務啦，包括接待啦，在機場接待啦。其實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就是在這個 pre-arrival， 即是他未抵埗之前，我們已經是替他們服務的了。他來到我們即是溫哥華機場，我們有當然有包括他接待的服務啦。很多人都會是熟悉的，就是英文的課程啦，同埋就業培訓等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為了社區長者提供的服務，貼身的服務啦。大家都知道我們有李國賢長期護理啦，同埋這個輔助護理啦，同埋這個是日託的。 咁另外最後嗰個主點咧，就係提供可負擔房屋嘅服務。好多其實有興趣嘅社區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係有呢一個服務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預計咧，就係更有多即係呢個社區嘅人士咧，更需要呢個支援咧，我哋能夠可以將佢哋呢個服務帶俾佢哋嘅。
2: 哇！咁原來中橋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種嘅即係服務計劃，去幫助到社區上邊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問一下啦，其實咁多嘅項目嗰個營運資金咧，係咪都係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橋基金會啊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呢？
23: Linda， 我哋中橋互助會嘅服務經費咧，大部分咧都係嚟自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小部分咧就係嚟自呢個社會嘅捐贈嘅。係。咁中橋基金會咧喺2001年成立，就係為呢個中橋互助會咧就籌募經費嘅，支持政府不能夠資助的，同埋或者部分資助的中橋所需要的服務。每年中橋互助會都是為了數以萬計的市民服務。服務的內容包括剛才我亦會提過，就是包括移民、就業、家庭、青年和長者或者可負擔房屋的等等的服務的。中橋基金會呢是藉著不同的籌款活動呢，和长远的发展的计划，为中桥互助会和中桥护理服务协会提供一个稳定经费的来源，希望能够发挥更多的工作的效率，为社区服务的。
2: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
23: 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咁籌款咧比較困難啲，咁雖然咧中橋咧有部分嘅服務咧係獲得政府嘅資助，但係咧我哋仍然咧對於社區咧非常重要嘅項目咧仲未有即係獲得的資助100% 資助，或者是其中的資助不夠的，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去籌款呢維持呢這些所要的服務呢，是即係將佢帶俾大家喺社區嘅人士嘅。咁除咗隨住呢個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啦，同埋社區對於心理健康長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務嘅需求不斷增加啦，中橋更加需要咧，就社區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確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夠獲得及時嘅協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橋多項促進社會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獨立生活嘅服務啦，包括語言。多種語言的中橋心理熱線，因為很多移民的朋友呢，他們來到加拿大呢，對於英文呢就不能夠暢用啦，所以呢他們也是有很多心理的需要呢，就是用他們本土語言來聯絡我們的。而且呢是中橋這個護理服務協會轄下的長者護理呢，剛才我也有講過，好像李國元長期護理和這個支援的設施啦，前梁秀容的日間護理中心啦，樂群院中橋的張安德的同埋呢個即係樂福院的支援式的房屋的生活咧，亦係非常之需要我哋即係資助嘅。
2: 哦，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嚟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同兩位傾過啊，唔該。
4: 好。
5: 唉，家嫂话，佢嚟今年海啊，系女话。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1: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2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11: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2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2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啊，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侨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侨啊吓，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跟我们讲一下有哪些活动啊？
23: 好啊，因为呢即是我们亦是有三个主力的筹款活动的，其实内容都很丰富的。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来举行的中侨百万行，就是7月19号就在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呢就是中侨的慈善高尔夫球的锦标赛的，就在9月3号举行的，也是一个很好大型的就是这个项目来的。当然出年呢也不会少了我们的中侨星辉夜啦，就是在2027年3月13号举行的。这三个是我们的主力的筹款活动来的。
2: 明白明白。好啦，咁讲到最近的话呢，最近我们就是点呢，就是下个月啦 ,7月19号啦，中侨百万行很快就来的。其实每年夏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啦，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即是有益身心的活动。Harry, 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啦。
24: 好，咁正如刚才Queenie讲过啦，我们今年呢2026年的中侨百万行就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再次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的。亦都刚才都讲过了，我们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其中一个特别夏天的时间一个最大型的筹款活动。有朋友都问过了，我们今年有什么特别啊等等。其中一个我们今年特别讲的主题，第一我们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的这个活动。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叫一步一代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相信可能有不少朋友，如果譬如说你在温哥华的日子有分咁上下的话，那可能已经听过中侨百万行很久了。但是几时开始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第一年开始搞的时候是1986年的。
2: 哦，
24: 那我早两个星期的时候开始真的宣传紧百万行的时候，就撞到一位我们的长期支持者。那就讲起的时候就笑起上来，就说其实很得意的活动，为什么呢？你今年的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是很啱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还记得他自己小的时候是拖着爸爸的手。
2: 哦，
24: 十几岁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百万行，现在就到他的小朋友拖住他的手来参加我们的百万行。
2: 哎呀，
24: 我们如果一直继续搞下去的话，可能他的孙都拖住他的手来参加百万行。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是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尤其可能你不同时间来到温哥华，都听过我们的活动的话，可能在过去这么长的40年日子里面，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而当然你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的长者的时候，哎呀，你就很多年前来的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起参加你的活动，这个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所以是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刚才 Queenie 也有讲过，我们中侨提供的服务呢，其实是提供给很多不同阶层，刚才所讲，譬如说其中一部分很主力的部分就是提供新移民的安顿服务。但是新移民其实有很多不同 的年龄层，有长者，有妇女，有年轻人，还有小朋友。而我们中侨的新移民的安顿服务呢，其实是照顾很多不同的阶层。有时可能譬如说你很多年前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年轻小朋友，但是多年后的今日你还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其实你都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其中一份子，同一个世代层。我们想今年借这个中侨百万行的活动，这个一步一代 的主题呢，去提醒大家，大家其实这么多不同的几代同堂的时间，其实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这么有意义的筹款活动。尤其呢，即今年经济又不是特别太好，大环境也不是太好，而其实政府对于那个社会服务的资助呢，其实是少了。刚才 Queenie 也有说，我们有部分是政府资助，但是你有留意新闻都知道了，他提供给那些新移民的服务 的资助呢，其实他是唔声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嘅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系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侨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2: 是啦，讲返啦，咁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係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24: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我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㗎，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其实呢，我哋中侨百万行呢係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所以可能其实有唔少个朋友都会，可能周末的时间会约一班人去行下山啊，游山玩水啊。我们就想借这个步行的活动去做一个筹款 的事情来的。所以其实譬如说可能你自己个人，又或者你组织你身边的朋友，譬如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个星期日都去行山的了，或者行街街的了。可能就组织一个 Linda 行山队，可能星期7月19号星期日的时候来参加我们中侨百万行。我不是我想你只是行不筹款的，我不捐钱行不行，不要不得嘅，我哋绝对欢迎，因为我哋整个活动系欢迎我哋所有社区里面嘅各位人士一起参加。但当然，你既然嚟得嘅话，我哋亦都好希望可以帮忙吓，你同你朋友讲啊，我哋咧喺7月19号嘅时间会参加呢个步行嘅慈善活动，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边支持下我做个捐款，帮下个社会啦。咁你每一个唔同嘅组织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会帮你设立一个即系一个队伍嘅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做筹款嘅时候咧，就会支持到我哋整个筹款活动个目标。即系个意个活动个方针同埋个方向就系咁样嘅。咁亦都有朋友问啦，我咪一定要组队啊？我当日自己嚟到就咁行得唔得啊？亦都完全冇问题嘅。你组队嘅话，我哋就只不过会同你做好晒所有 team sign 啊，会安排好晒各样唔同嘅嘢去招呼你周到啲吓。咁但系你话当日嚟到嘅时候，正顺水嚟士丹利公园咁啱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见到啦，咁样我嚟玩得唔得咧？亦都完全
2: 即刻可以报名嘅，
24: 绝对可以嘅吓。咁、当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系希望鼓励到你身边嘅朋友一齐参。 參加，同埋能夠捐款支持我哋呢一個籌款嘅目標啦。咁樣咁而我哋亦都朋友問啦，咁係咪淨係嚟行嘅啫？其實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係去感受下即係呢個夏天嘅氣氛嘅啫。咁其實咧，我哋百萬行呢個活動咧，除咗一個步行之外咧，我哋當日咧朝早九點鐘我哋就開始我哋個活動啦，步行就十點鐘開始，一路到晏晝大約十二點半一點左右啦，我哋就會喺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嘉年華會嘅活動啦。咁現場咧有嘢食啦，有遊戲玩啦，有嘢派啦，有禮品收啦，有獎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好適合一家大細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現場嗰度咧準備咗一個 Kids Zone， 一個兒童遊樂區。咁裏面咧有各種唔同嘅遊戲嘅。咁所以帶埋小朋友嚟嘅話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遊戲。尤其我哋隔離就 Water Park 噶啦。咁所以咧，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個，即係我哋啲各種唔同嘅兒童遊樂之後咧，亦都會順便稍而欲步過隔離 water park 嗰度咧，即係玩繼續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咧，我其實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遊戲，我麻麻地喎。咁亦都唔緊要嘅。我哋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大舞台嘅，咁當中咧我哋亦都會有各種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即係知道咧，1320華僑之星咧，當日咧都喺現場嗰度咧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機旁邊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錯過啦。
2: 嗯，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有啲行就得咯。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24: 冇错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你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系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系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

0: 去呢個沿住士丹利公園的海濱呢嗰、那個外圍行一個圈，咁嗰度大約係七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會望住呢個獅門橋啦、橋底邊啦、一路望住過去西灣、北灣嗰邊啦，再沿住個海景邊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園，咁就七公里。我哋有朋友行過一次咧，我哋有個同事舊年第一次參加，咁就特登選擇咗行七公里嘅路程，佢話哇正，即係冇諗過，即係原來即係你譬如可能即係好少有機會特登去咁樣，即係。去一轉士丹利公園，你可能會去某一個特定的位置玩即係玩啲一啲嘢，去某啲個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車走啦。你真係沿住條路嚟行咧，就相對少啲機會。即係當然你都可以嘅，咁但係特登要安排一個咁樣嘅路徑去行咧，就唔係成日有。咁但係原來沿住嚟行嘅話咧，係別有一番風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純粹想話星期日嘅時間，約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個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話，咁其實嚟參加我哋中橋百萬行七月十九號星期日嘅時間係。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小的话，做一个星期日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绝对是不义之想来的。
1: 是，咁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都好想参加，是，但是呢，好像揸车去好像麻烦了一点，有没有一些贴心的安排给我们呢？
0: 有，我们呢，中桥基金会呢，再次在这里很感谢，今年Translink运联呢，就再次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即为社区服务的机构，咁所以呢，他就很乐意支持。咁今年呢，就会再次提供这个免费的Campus Card 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我哋網上已經有登記嘅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時間咧打電話俾我哋中橋基金會，話俾我哋聽啊，想攞呢個 Campus Card 去參加喎，咁攞到 Campus Card 嘅話咧就可以喺當日啦嚇，就係喺各個唔同嘅 SkyTrain 站搭車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七點鐘至九點鐘，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去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橋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十二點至到晏晝兩點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斯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屋企啲計啦。
1: 哇！呢、這個咁貼心嘅安排，大家記住七月十九號一起去中橋百萬行啦。好啦，呢、這個時間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同兩位傾講啊，唔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活動翻嚟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啦！七月一號上晝十一點至下晝六點，歡迎你嚟感受節日氣氛，享受豐富美食、家庭遊樂同表演，唔好錯過現場嘅家庭遊樂區、原住民市集、八六年世博展覽、吉祥物舞蹈大賽，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樂隊嘅精彩演出。七月一號一齊嚟加拿大廣場，共同展現家國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啦！詳情瀏覽 canadaplace.ca。
4: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懸疑驚慄片《空心人》，主演有張兆輝、黃敏奕同龍婆羅蘭姐。故事圍繞一隻富雲布娃娃，引發一連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節目，六月廿五號開始有旅行團，而二十六號開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戲連場，盡在農場。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日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9: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

0: 社會各界的人士的支持啦。咁我哋亦係好多團體啊，或者係企業嘅組隊咧，都參與我哋嘅百萬行呢個籌款活動嘅。多年嚟咧，就係、是、一直咧就係、是、去即係得到呢啲社區企英嘅團體或者獅子會啊、金融嘅機構啊，同埋呢一大型嘅企業咧，即係合作嘅夥伴嚟鼎力支持嘅、
1: 嗯。
0: 其實咧，今次咧，我哋即係非常非常之開心，就係、是、即係我哋疫情嗰陣時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參加，因為有疫情嘅關係。
1: 嗯、
0: 但係佢哋而家都即係亦係好開心咁嚟參加呢一個咁有意義嘅籌款活動。係、嗯、咁，我哋呢、這個活動咧，其實咧好多謝呢啲所有唔同嘅團體，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裔同个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队咧嚟参与嘅。咁其实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参与者咧，亦系以前咧或者现在咧接受过中侨嘅服务嘅。咁、
1: 哦、
0: 所以佢为咗咧即系
1: 回
0: 馈社会咧，咁佢亦系参与嘅。所以咧就系嗰日咧就亦系一个不单止是一个即是户外活动啦，又筹款啦，亦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很多的表演团体来演出的、
1: 嗯、
0: 其实呢气氛是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啦。头先阿 Harry 有讲过啦，亦是很多呢个文娱活动啦，是多元文化的，即是又有呢、这个兒童區啦，咁、
1: 咁
0: 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咧，非常之開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即係就希望咧能夠咧，大家咧都可以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網瀏覽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發掘一啲更精彩嘅內容咧，同埋有更多驚喜俾佢哋嘅，
1: 係。
2: Queenie 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哋呢個活動咧，其實真係適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參加。頭先 Queenie 都有講啊，尤其咧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其實每年咧都需要好多義工幫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其實我好多年前咧。我未加入中侨之前咧，其实我都曾经做过中侨百万能嘅义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咧，即到今时今日都仲系朋友嘅咧、其实就当年喺做中侨百万能嘅时候咧，识嘅朋友嚟嘅。就系我喺度负责派紧飞嘅时候咧，佢就喺隔篱帮手派紧水嗰啲朋友。咁就系咁样识咗啲朋友，做咗几十年朋友啦。咁样，咁其实系一个好有意义活动，尤其夏天嘅时候，可能你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嘅听众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搵啲活动做下，仲要搵啲义工机会。去咁中桥呢个百万行咧，系本地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义工需求嘅活动。咁、所以如果你想个小朋友揾啲义工嘢做下嘅话，都可以咧去我哋中桥网站嗰度登记做义工咧，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又或者正如头先所讲，组队参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细嚟啦，参加我哋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嘅。
1: 系、哦，而家又即系正值呢个暑假嘅期间啦，系咪更加好啦吓，可以做啲有意义嘅嘢啦。阿 Harry 啊 ，Pumi 同我哋咧介绍多啲系关于节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道。
2: 是其实呢我们中桥百万行这个活动呢是多方面很多元化的。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我们当日呢其实在现场那里有一个大的舞台。会即当日是有各种不同的表演啦，包括有这个的功夫表演。我们再一次呢请到这个的北少林龙志光体育会，就为我们表演这个中国的武术，现场还有舞龙老师的。啊、另外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表演。我们每一年呢其实我们的活动呢在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叫 warm up 的 exercise， 即是一个热身的活动。
1: 是做些什么的
2: 呢？那就是呢，其实呢我们虽然是一个步行的活动，我们的运动量就不是很大，但是正规来讲呢，我们每一次做不同的运动之前都应该要热下身的。
1: 是
2: 那我们过往有很多次，即是每一年呢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嘉宾呢帮我们做一个表演的，是一个热身的表演。那我们譬如说之前我们有些普拉提啊，或者有些不同的太极表演啊，这样帮助大家在不同的 skip 的部分呢做呢个 warm up。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是、我哋揾一个系森巴，我又叫 dance for life 嘅森巴，系一个专业嘅导师，教森巴嘅导师咧，帮我哋做开场，做呢个 warm up。
1: 好热，咁啊，系啦，好开心喎，呢个好热闹嘅。
2: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馈过噶，话呢样都几得意，因为点解咧？第一，
1: 好少可啊，咪你啊？
2: 第一就系热身，唔系人人都识做。 啊，即系可大家诶，咪揈松佢咪就系咯，系拉松佢咪就系咯。咁但系点样嘅，即系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系各各派各施各法噶嘛吓，即系你可能做其他运动就咁样拉，我做其他运动咁拉。咁呢一个我哋今年申请嘅导师咧就啊有另外一种专业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钱去学，佢喺个台度即喺个台度即时示范介绍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学下少少，即系各个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热身啦，咁先至参加我哋呢个步行嘅活动。咁然之後，我哋其實仲有現場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種舞蹈表演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請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個咧係一班現代舞嘅創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請到梁秀華舞蹈學院嘅同學仔們咧，同埋導師們咧，為我做呢個中國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個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學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個舞蹈嘅表演嘅。咁當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支持我哋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的朋友帮我们呢做这个舞龙，同埋现场有这个跆拳道的表演的。所以呢真的非常精彩。另外刚才也讲过，都有 AM320 华侨之声的朋友为我们在现场就唱歌表演。所以呢一系列的不同的表演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啦，好啦，咁呢就其实呢这个中橋百萬行呢，我知道呢听讲为咗鼓励大家即係積極啲去即係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中橋基金会呢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话係咩嚟嘅呢？
2: 係呀，其实呢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呢即係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啦，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元或以上的话，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橋百萬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是、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shirt
1: 系啦。
2: 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个捐款150元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就是、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就、系、是、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for 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我哋即系每年其实支持中橋百萬啦，其中目标
1: 噶啦，
2: 系啦，都系想储齐呢一套
1: 唔同颜色嘅又靓。
2: 我哋其实旧年庆祝40周年嘅时候咧，有一位听众同我讲，佢真系屋企有齐40件。
1: 系啊，
2: 我自己中橋基金会我都缺咗一件嘅，话俾你听。我唔话俾你听边年啦。我哋发觉我哋数翻嘅时候，我哋发觉少咗一件。
1: 系，
2: 结果个听众同我哋即系个朋友同我哋讲，之前同我讲，我齐晒40件啦。我哋有机会嚟我度影翻相，
1: 好开心、啊。
2: 佢就系由即系由一开始嘅时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啊，呢件衫即系第一，我哋质量其实都唔错
1: 嘅，系啊系啊，
2: 咁系亦都系一个纪念，几有意思嘅纪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过系150元或以上嘅，就会得到一件噶。咁啊，数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样都系吓。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翻嚟嘅就系、是、你一次过捐款1000元或以上，咁、
1: 哦、
2: 你就会有一个咧系来回温哥华至国际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张
1: 咁吸引
2: 机票嘅。
1: 系系。
2: 咁你知而家即系虽然我开放翻。个海峡啦，啲油价都系贵，搭飞机都系贵贵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张机票咧，可以即系大家如果想搭飞机去由温哥华出发去世界各地任何飞岛嘅航班嘅经济客舱机票嘅话咧，咁我哋有一个抽奖嘅。咁所以一次个捐款1000元或以上嘅话，咁就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张机票嘅。
1: 嗯，系啦，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你今年嘅中橋百萬行嗰个筹款目标系几多咧？
2: 我哋嘅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剛才所講啦，我哋目標就希望籌到呢個款項咧，支持咧中橋互助會咧一啲係即係政府冇資助啦、
1: 嗯，
2: 或者資助不足嘅服務，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務啊。頭先所講一啲尤其係譬如話我哋嗰個中橋熱線，其中一個咧好多人都會知道，但係唔明白嘅就係、是我哋會提供一個適切嘅語言啦，去幫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即係可能譬如話你初嚟報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
1: 嗯、
2: 你唔知問邊個好，或者你同身邊嘅人講嘅時候未必適合啊。咁你想揾人傾訴或者揾人問嘅時候，咁我哋呢個中橋熱線咧，其實係聽電話嘅咧，全部都係啲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嚟嘅、
1: 嗯。
2: 我哋有一個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資料都係會係保密啦。 咁你我哋都會呢個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咧，會提供適切嘅幫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個服務尤其喺疫情嘅時間咧，係即係個需求咧係急切上升咗，因為多咗好多人啦，即係心理上面啊，唔知點算好啊，揾人想問傾訴又見唔到人。咁而我哋呢個服務嘅需求係大咗，但係呢個服務咧就完全係政府冇資助嘅。咁係而我哋呢個中橋二四服務咧就默默地為社區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嘅其中我哋中橋百萬行呢個籌款嘅活動，其中一部分嘅即係嗰個籌到嘅善款咧，支持咧就會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服務。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咧，能夠鼎力支持下啦，咁
1: 解。係啦，咁呢個即係嘅籌款活動咧，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同埋即係係個籌款活動嚟啊嘛。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長喎，呢場善長啊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同我哋介紹下佢啊。
2: 係啊，我哋咧有一位唔願意出名嘅善長，咁佢就即係都知道我哋今年實在籌款真係困難，經濟真係好麻煩。咁佢就願意咧，就係做一個配對捐贈。咁個最高金額咧，去到200,000元。
1: 係
2: 啦，咁意思即係話咩咧？就係話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你出一錘就有2拳嘅效力嚇。咁所以咧，係即係係對於我嚟講，就係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個機會咧，好感謝呢位善長人翁嘅鼎力支持，因為200,000呢個款項特別對我哋活動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係好想借呢個機會宣揚一下，第一就係即係人間有愛，真係的而且確嚇。我哋尤其做籌款活動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係外面嘅環境唔係好好，可能大家。我未必可能即係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錢喎，咁樣都唔緊要。我哋有一個善長願意幫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機旁邊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過嘅，希望繼續今年能夠鼎力支持。如果你舊年或者以往係從來都未支持過我哋中橋百萬行嘅話，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周年紀念開始，你開始參加我哋活動。可能10年後、20年後、30年後，你會再同翻你嘅子女講啊，一步一代嘅時候，41周年嘅百萬行嘅時候，我第一次參加呢個活動㗎。
1: 跟住仲儲好多 T-shirt 添啊！
2: 好多 T-shirt 噶咁样，咁所以希望即系借呢个机会就系即系推广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人翁做咗呢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个活动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园旁边嘅水族馆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话，如果你系中桥百万行嘅参加者嘅话，可以喺7月17号至到7月21号之间去到佢哋嗰度。就領取有一個特別優惠，係啦，就係俾我哋嘅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我老實講，我就自己咁多年想問加拿大咧，我都未去過。咁所以今年有著數，我自己諗住咧，我參加完百萬行之後咧，我都要參加。係啦，因為佢會有一個嚇幾好嘅 discount off 俾我哋百萬行嘅參加者嘅。咁所以如果譬如頭先所講啦，你嚟到我哋中橋百萬行，參加咗朝早嘅活動，完咗有啲半冷坑喎，喺斯丹利公園，
1: 但未食得飯，
2: 又唔係咯，食飯又太早，我走又好似尷尬咁，唔緊要。就可以稍而欲步过隔篱，去呢一个水族馆，系啦，参加一整日活动。咁呢个又系就系啱晒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
1: 的确系。
2: 咁所以咧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橋百萬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1: 好，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唔该。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父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7: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父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喺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6: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7: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6: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
8: 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全部唔
8: 系妹，
9: 全
8: 部都唔识噶。
9: 扮咧，有个人咧
10: 会行啊，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
10: 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1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2026中桥百万行将会在7月19日星期日就会举行的了。而今天请来有两位嘉宾，分别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 Queenie， 以及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的。好了，那 Queenie，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善款对于我们的社区真的很重要，可以帮助很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不如跟我们讲多些这方面。
0: 是啊， Linda， 其实呢刚才呢 Harry 有讲过我们的中桥的心理热线啦，除了中桥的心理热线帮助到他们的即是支持他们的心理有一些障碍啦的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些老人家的服务呢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人的美德来的，就是呢就是很照顾我们的长者的。咁因为呢我哋亦係即係对于呢、这个支援嘅funding 啦，亦係减少咗嘅。咁所以呢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这个筹款嘅活动啦，能够呢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係安享晚年。呢个係我哋非常之即係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呢亦係你哋呢亦係呢能够呢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係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1: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2: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喎，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当然平日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咁。即系混乱啦，创星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话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喎。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三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华埠嗰个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同埋喺呢個數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記咗，可以喺呢幾個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係就同電話同我哋聯絡，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咧服務到大家啦。咁而呢一個活動當日，我哋都有呢一個嘅 shuttle bus， 即係免費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卡，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個省定公園咧係有呢個穿梭巴士嘅。詳細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網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 啦，唔紧要，都打电话俾我哋联络，亦都冇问题。咁我哋与此同时咧，亦都即系鼓励大家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因为我哋本身系一个筹款活动，咁我哋都今年有啲头先所讲嘅一啲鼓励计划，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我哋会有机会进入一个抽奖，攞到个小礼品啦。同时间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会攞到一个退税收据嘅。
1: 哦 ，OK 吓。
2: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系有一个即系少少嘅纪念品，就系我哋一个中桥百万行嘅纪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阁下啦。咁然之后，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个大抽奖，再翻翻嚟头先所讲过，就系我哋如果你一次过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话，咁你就会进入呢个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咧就系往返温哥华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区嘅一个经济客位嘅呢一个嘅机票一张嘅咁。咁呢啲咁嘅个咁即系希望呢个有个唔同嘅礼品嘅时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系会积极啲参与呢个捐款嘅事宜啦咁样。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再一次咧好感谢咧我哋有一位唔愿意出名嘅善长人用，愿意咧系捐出呢个cap 咗系20万元嘅配对善款，系支持我哋今年呢个筹款嘅活动。即系话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类推，最高去到20万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个筹款目标咧就425000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坊间嘅朋友能够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0000元嘅话，咁我呢个配对嘅朋友就会同样捐200000元，我总共就已经系400000元，好近嘅目标噶啦。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系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个筹款活动，尤其正如头先阿 Queenie 所讲，我哋即系政府，即系有人成日都话你有政府资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钱，大家都知道吓，各样嘢都 cut 咗好多钱。咁尤其我哋长者嘅服务咧，那个部分咧的而且确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买餸都知道現在
1: 九啊，而
2: 家旧年前年买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楼。咁政府仲要 cut 咗钱，咁我哋啲长者服务方面咧，个经营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困难咗好多吓。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桥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个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1: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0: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这个是这个士丹尼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係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係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係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这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1: 是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2: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所有百万人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1: 冇错，
2: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号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1: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号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2: 多谢晒你，
1: 好啦。多谢，拜拜，
0: 拜拜。
1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
6: 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7: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7: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4: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ca。
14: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8: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7: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8: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7: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8: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7: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6: 人哋讲你就听，
19: 睇下边个讲啦，
6: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9: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6: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9: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20: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而家系由张月良报道新闻。省内陆 Lytton 镇附近嘅 Saw Creek 发生大型山火，皇家骑警经已封闭部分公路，并喺星期五晚7:10发布疏散警报。截至星期五晚7:30，呢场山火面积达到100公顷，暂时列为失控。Thompson Nicholas 地区管理局喺晚间发布最新消息，表示Lytton镇有47处物业经已发布疏散令，另外有168处地址喺疏散警报之下。当地原住民亦都对部分嘅居民发出咗疏散警报。疏散警报并非强制疏散，而疏散令就意味住居民必须立即撤离。Lytton镇政府网站公告话，请未需要疏散的公众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撤离的居民可以前往 Lytton 的原住民 Battlefield 社区中心避难。 BC 山火服务处经已将起火原因列为人为造成。发言人在晚上8点表示，火势逼近公路和附近建筑物。在过去几日天气一直炎热干燥，火势使得燃料极易焚烧，预计火势仍会进一步蔓延。 Saw Creek 山火亦都迫使 Boston Bar 至 Cash Street 之间的1号公路有116公里的路段要封闭，这个是该区的主要干道。消防部门说，空中支援正在协助地面人员扑救大火，同时建筑物保护人员亦都投入今次的行动。 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封路，司机被告知要改道，行走 Coca-Cola 或 97C 公路。 在2021年6月，一场因为破纪录高温引发的大火几乎将 Lytton 镇夷为平地，至今该村的重建工作是进展缓慢。直至星期五晚，全省合共有16处活跃山火，当中只有 Saw Creek 是唯一一处要关注的大火，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天气预报估计，该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周末会出现持续高温干燥，星期六预计会有大风，省北部周末会出现一些的降雨和气温下降，但去到星期日全省气温会再次回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帕斯的社交媒体发文说，经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是要恢复秩序。因为近期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等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碍食品和燃料等的运输工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是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5: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都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7: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4: 已经退役十几年嘅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23: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
4: 除咗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嘅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4: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4: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 10%。 今晚是主要天清，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1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 20%。 CHMB 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5: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7: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6: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盈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9: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3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六月二十号星期六下午的1:00就嚟七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今日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我哋嘅家庭法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嘅，同我哋倾下家庭法嘅。咁如果大家有呢一方面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介绍今日嘉宾先 ，Rainbow 你好。
2: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啊，家庭法即系即系乜嘢？
2: 系家事法咧，其实
1: 叫家事法嘅。
2: 系啦，家庭法或者家事法。咁好多时候我嘅客户咧，其实揾我嘅时候咧，系面对人生入面一个好大压力、好困难嘅阶段啦。可能有啲人啱啱分居啦，唔清楚下一步应该点做。或者有些人会担心小朋友之后住哪里，亲子时间怎样安排，或者经济上面可不可以应付得到。很多时候客户来到的时候呢觉得很迷茫，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理清眼前的问题。
1: 即是一去就去到分居了，先你说。
2: 是的。
1: 是但是或者 before 这件事先讲些开心的事先。结婚怎样，怎样才知一个结婚或者是一个配偶呢，在B 先生的法律入边
2: 系冇错。咁一般人讲配偶嘅时候咧，通常系谂起已婚夫妇啦。咁但系根据B 先生嘅法律咧，其实有时候即使双方冇正式结婚咧，都系有可能被视为配偶嘅。咁如果两个人冇结婚，但系一齐生活，而且关系系类似婚姻咁嘅关系咧，法律上就通常称为婚姻般嘅关系啦。
1: 即系 common law。
2: 系啦，冇错，就系我哋通常听到嘅 common law 关系或者同居嘅关系啦。
1: 系头先讲两个人，呢两个人系只要真系两个人就得噶啦。
2: 冇错。
1: 即系今时今日嘅法例，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得。
2: 系啦，冇错。
1: 要成年啦，当然系嘛。
2: 系系系。
1: B 先生成年即系几多岁？
2: 19岁。
1: 19岁 ，OK。嗱，呢就系结婚啦。咁但系。结婚的时候，我有一首时听到人哋结婚的时候都找律师嘅，即系好事都要找啲律师嘅，系做啲咩咧？有啲 agreement， 结婚嘅时候啲 agreement 噶。
2: 系啦，咁有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啦，即系唔一定系要结咗婚先可以签呢啲协议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好似签呢啲协议咧，第一个反应觉得有啲尴尬，好似听落好似未开始就已经要谂住分开。
1: 谂住分开，真系系噶。
2: 咁或者会对方会谂，我点解你突然间讲呢啲啊？你系咪唔信我？或者可能觉得你好计较，好似讲衰段关系咁样。咁但系签协议嘅重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就系重点系趁大家关系仲好，仲可以好好倾嘅时候咧，就冷静咁样讲清楚关于财产债务或者将来如果关系有变，应该点样处理。咁因为如果日后真系分开咧，同一啲问题可能可以好快变得好情绪化啦。咁一开始可能只系一个好难开口，但系仲可以理性处理嘅对话啦。但系去到分开之后咧，又变成一场好花时间又好嘥钱嘅法律争拗。咁所以签家庭法协议咧，就唔系代表你唔信对方，而系等大家讲清楚，可以避免日后有更加多嘅争拗。
1: OK， 用呢个角度谂下都 OK， 都可以接受。嗱，OK， 好啦，去翻真系要用到之前签嘅嘢，或者冇签。咁有咩好處與唔好處咧？
2: 係啦，咁如果冇簽到協議咧，財產同埋債務呢啲問題點樣分配咧？如果雙方分開又冇協議嘅話咧，卑斯散嘅家庭法咧有一套基本嘅規則就去處理家庭財產同埋家庭債務。咁一般嚟講咧，雙方係各自有權去分一半嘅家庭財產，亦都要各自承擔一半嘅家庭債務。咁基本原則係平均分配啦。
1: 講到呢度，我又想知道乜嘢叫做家庭財產，咩叫家庭債務啊？
2: 係，咁家庭財產咧，通常就包括雙方分居當日擁有嘅財產。
1: 當日
2: 係啦，冇錯，無論係共同擁有定係其中一方單獨擁有啦。但係一啲豁除嘅財產就除外。咁陣間我哋會講到咩叫豁除除外嘅財產。咁常見家庭財產嘅例子，可能包括家庭嘅居所啦，RLSP 啦，投資啊、銀行户口、保險、退休金、生意，甚至而家有時候又講到，如果有養寵物嘅話咧，寵物喺卑斯散嘅家庭法底下咧，都係家庭財產嚟嘅。
1: 財產嚟嘅，
2: 係啦。咁如果其中一方喺關係開始之前已經擁有某一啲嘅財產咧，而嗰啲財產係雙方關係期間升值咧，升值嗰部分咧， 亦都是可能屬於家庭財產。咁呢一個部分可能好多人會忽略嘅一點嚟嘅，就係升值嗰部分都係屬於家庭財產。
1: 舉個實例啦，譬如話我未結婚之前，我已經有間屋噶啦，嗰間屋係100万。
2: 係。
1: 咁我結咗婚之後，我一齊住咗10年。咁10年之後要分啊。
2: 係。
1: 咁啊，嗰間屋升到變咗200万。
2: 係。
1: 咁我喺嗰間屋裏邊，我係分幾多出咧？
2: 就是升值的100万，
1: 就是升值的100万，
2: 是
1: 即是之前的100万我是不需要分的，
2: 是的，没错，
1: 就是增值的那部分，
2: 是的，没错，okay。 如果双方是不同意用这个基本原则去分配，那么我们就非常强烈建议大家要签一个协议来去协议一些你们双方都同意的规则，
1: 即分前就要签订这个协议了。你现在有间屋100万，但如果万一10年后或者20年后你有什么冬瓜豆腐，我分了你100万，你制不制？你制就可以了，是吧？
2: 是啦
1: ,OK,
2: 没错，如果双方都同意是可以
1: 可以的，
2: 可以改这个规则的。
1: Okay， 好，请继续。
2: 是啦，咁去到头先亦都问到咩叫家庭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就是我哋睇嗰个日子呢，就是分开嗰个日子啦，就双方一定要一起承担嘅一啲债务啦。咁好似家庭财产一样呢，由债务亦都是由双方去平均去分担嘅。
1: 例如啲乜嘢系家庭債務咧？
2: 系啦，咁就通常就系一段關係期間，為咗個家庭共同需要而借嘅錢咧，一般都算係家庭債務，可以包括最普遍嘅係樓宇嘅按揭啦，係啦 ，mortgage 可能有車貸啦，或者信用卡數、信用卡嘅貸款，或者其他幫補需要為咗幫補家庭開支嘅借款。
1: 但系如果得一個人揾食，得一個人 pay 嘅 mortgage 咧？咁到時使唔使另外嗰個都要孭埋？
2: 係啦，咁因為呢一個 mortgage 係譬如係為咗
1: 你
2: 頭家嘅，係啦，為咗呢個家庭財產，呢個家庭嘅樓宇去進行嘅去使用嘅一個貸款，咁所以佢都算係家庭債務嘅一部分嚟嘅。
1: Okay。 即係唔使供嗰個人，如果又要分嘅時候，佢都要負責嘅。
2: 是啦，没错。Okay。 我们都很多时候见到可能有些客户是向其中一方父母借出的钱。
1: Mm-hmm。
2: 如果这笔钱是用来买楼，用来给家用，或者帮补这个家庭开支，都可能是当做家庭债务的。
1: 哦，即是如果就算父母借给你的钱要还的。
2: 是啦，就是以来去支持你头家的，那也都算是家庭债务。Okay。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笔钱很明显是送给小朋友或者是被其中一方私人使用，就可能不属于是共同债务的一部分。所以都好看个别的案件有什么事实的。
1: 讲到这里我们15分，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或者我们具体一点再问你的问题，或者稍后听郑先生的电话。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哪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那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今天的嘉宾律师是黄良荣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谈谈家事法嘅，我不嬲想讲家庭法，家事 ，OK， 家事法庭咁样啊嘛，系嘛 ，OK， 我哋听下郑生电话先。Hello， 郑生。
8: 哦，系，我想请问阿黄律师咧，关于即系嗱，我太太咧，佢就有啲 ADHD 嗰啲即系精神问题嘅，咁我就觉得我有个 apartment， 咁就佢就冇名嘅，咁我想。如果將我的 apartment 轉加咗我家姐的名上去咧，咁係咪那個情形係點樣咧？即係日後即係發生，如果我pass away 之後，咁如果轉咗我家姐的名係 John Tennant 嘅，咁樣係會有啲咩發生？
9: 是鄭先生，多謝你的問題。首先我們要解答的問題是，你們那個 apartment 算不算是家庭財產的一部分？你的 apartment 是不是你們關係期間買的？
7: 是不是一起住的？是，
8: 沒錯，沒錯。
7: 是，沒錯，沒錯，一起在住的。
8: 是，
7: 結婚之後買，結婚之前買？
8: 結婚之前。
7: Okay.
9: 结婚之前买的，那个买的时候是用哪个的资金的？
8: 只是我咯。
7: Okay.
9: 哦，你本人的资金来的。OK。
8: 是，但是所以一直就没有过太太的名字。
7: 有没有升值啊？
8: 啊，升值，升了一点，升了一半左右。
9: OK， 咁就好似我哋头先第一环节嘅时候都有讲到，升值嗰部分咧就可能属于系家庭财产嘅。咁就你头先讲到个家庭财产嗰、那个名系目前只系写你本人个名啦。咁
8: 系
9: 讲到话家庭财产系，请讲。
7: 系郑生，系你系想将你你又想将成间屋个名字过咗俾你家姐，
8: 唔系一半，即系或者大家 join tenant 啦，即系变成。
7: O、okay. K，、啊、我哋想 join tenant， 但系目的系因为当你唔喺度嘅时候，就变咗成间俾咗佢咯。
8: 系啊，系冇错。
7: 你系想咁样做，但系头先你讲话你太太有咩问题话？
8: 系。
7: 头先你啱啱开始嘅时候，你话你太太有咩问题啊？精神定系？
8: 精神即系有啲唔系咁。即系 ADHD， 即系多动症啊！即系谂嘢会变咗系比较极端啊，嗰啲咁嘅问题。咁我就觉得佢唔系咁容易 handle 嗰啲财产嘅嗰啲钱银嘅嘢咯。我就唔系好
7: 系医生讲嘅。咁即系呢个症系咪医生判断噶？
8: 我唔系噶，其实佢就唔承认咯。但系其实就
7: 系你话嘅。
8: 同埋因为我系冇收入嘅，呢十几年我都系。所有即係個 income 咧，我都係有 帮啊我姐姐有帮我屋企，即系帮我啦，等于即系。
7: O K， 阿郑生，不如我哋快啲啦。你想你嘅问题就系你想将间屋 joint tenancy 同你个家姐，你系想问律师得唔得？系咪得？你系咪想问得唔得？定系点咧？
8: 系。
9: 可唔可以
7: 咁样做？
8: 即系咁，如果做咗 joint tenancy 之后咧，如果第日我 pass away 咧，咁嗰个财产咁变咗我个名啦，咁我太太会唔会 challenge？
9: 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系你讲到话太太可能有精神问题，可能佢都我哋法律上面讲有冇行为能力可以作出关于财产上面嘅判断啦，所以有机会佢系需要取得佢一位独立嘅律师嘅法律意见去决定究竟佢对于财产嘅问题系有乜嘢睇法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讲到话由于财产你哋个家庭财产嗰部分嘅升值咧，其实都系家庭属于家庭财产嘅部分。咁所以其实你太太系有机会系对于嗰个比分咧系有一个权益喺度嘅，咁所以你话到太太将来会唔会 challenge 系有机会发生嘅，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能够可以同太太去倾一倾呢个问题，睇下佢有咩睇法咧，比起你直接冇问过佢就进行呢、這个
7: 做法
9: ，joint tenant 就未必系最好嘅做法。
7: 有冇原因你唔会同佢商量咧，阿郑生？
8: 原因乜嘢？
7: 有冇原因你而家唔会同佢商量咧？
8: 哦，咁其实佢即系我觉得啫，但系就当然佢就唔系话真系有精神做唔到嘢啊，剩嘅即系佢即系比较即系唔系太信任佢咯。
7: 即系总之，只系你唔想俾佢啫，系咪？OK，
8: 系。
7: 头先阿黄律师讲咗噶啦。
8: 即系如果我 pass away 之后咧。咁如果係 John Cannon 就係變咗我姐姐個名啊嘛，咁升值嗰部分佢係可以再 challenge 翻，係咪 challenge 咗之後係咪擺落翻我個 will 嗰個屬於係咪嗰啲係咪等於係會擺落個 will 嗰一 part 嘅咧？即係如果 challenge 到，譬如佢我係想避免呢、這個轉移咗咁分俾佢咁樣，咁如果真係萬一challenge 到，咁嗰啲challenge 到系咪先摆翻落我 view 嗰度定点样嘅？如果按照呢个程序，
7: 我就唔系太明白你个问题，不过我估到你想问乜嘢啦。啊，谂下 Rainbow 都未估到嘅。
8: 好嘅
7: ，OK。
9: 咁如果家庭財產係被轉移而另一方係唔同意嘅話咧，其實法院家庭法院是可以介入处理的，即是任何一方都需要保留这个家庭财产。那你说去到遗嘱的问题呢，那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啦，那所以我建议你就跟即是专门做遗嘱的律师去预约。
7: 郑生没想着在遗嘱，他想着在 John Tenant 给了个家姐，那但是现在这一刹那做 John Tenant 的时候，其实你太太有权出来反对的嘛。
9: 没错。
7: 是咯。OK。
8: 但系如果佢一直都唔反对，咁直至到我走咗之后，佢先反对咧，因为佢反对呢家，佢系可能即系觉得个胜数都唔大。
7: 而家可能佢唔知啫，系嘛？
8: 啊，同埋唔知就好，即系胜数都唔大啦。根本上，即系喺我个情形之下，佢系即系
7: 点解会
8: 好着？
7: 嗱，我哋做攞呢件事讨论啦。郑生，嗱，我哋唔好咁深入研究你嘅 case 啦。我哋就攞呢件事讨论啦。譬如喺呢一刹那，阿郑生要。John Tenant 同佢家姐，佢太太反對，勝訴大唔大？呢一剎那，作為一個配偶，住咗幾耐一齊喺嗰度？
8: 十幾年咯，
7: 作為一個住咗一齊喺嗰間屋入邊嘅十幾年嘅。好，我哋儘管問到呢度好啦，鄭生。是太 detail 啦，你太太聽到啦，直情同你離婚啦。
8: 哦，冇問題，聽到都冇所謂。
7: 係，哇，
8: 即係我意思，我意思即係，其實我哋擔心即係話，我如果 pass 咗之後，咁間屋係屬於變成係我家姐個 名啦，轉咗。
7: 如果你成功地轉咗做 tenant joint tenant 的話，而你太太唔 challenge， 而家唔 challenge， 到時又唔 challenge 的話，嚟我請阿 Rainbow 解釋下。佢太太今時今日嘅權益喺邊度咧？
9: 係啦，但係太太如果佢知道自己嘅法律權益而去 作出反對嘅話咧，佢係喺家庭法底下係可以作出一個申索嘅，即係對於基本原則就係升職期間關係期間嘅升職嘅一半啦。係咁當然會唔會去到訴訟呢個階段呢，我哋就唔知道。咁但係你需要你進行呢、這個joint tenancy 嘅註冊嘅時候，係需要諗到考慮到呢個點，同埋會唔會有機會之後就有呢個爭拗。
7: 係啦，好啦，又當佢成功地瞞騙咗太太做咗呢個 joint tenant 啦，十年之後真係成功地又要轉名俾佢家姐啦。嗰陣時佢太太可唔可以 challenge 咧？
9: 剛才講過啦，就根據 BC 省嘅家庭法咧，任何一方都需要有責任去保留家庭財產啦。咁所以如果非法地轉移咗呢層樓過户俾其他人咧，法院咧係有機會去考慮去呢、這個轉移係咪出於惡意啦，或者目的係咪令到另一方嘅財產分配係攞到更加少嘅。咁如果法庭係認為有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命令對方去補翻財產嘅價值嘅， okay。
7: 又或者其實到時阿鄭生走咗啦，咁間屋個名就轉咗俾佢家姐啦，但係佢太太仲喺間屋入邊嘅喎，咁個新業主阿瑞家姐咧有冇權趕走佢太太咧？佢住咗十幾年嘅咯喎，
8: 太太冇名嘅，
7: 唔使有名，唔使有名，佢係你太太啊嘛。OK， 即係我其實我想問嘅就係話個 title 轉咗啦，但係嗰個 spouse 入邊住咗十幾廿年，咁轉了 title 之後，新的業主可不可以趕走個 spouse？
9: 由於個太太咧係佢佢雖然唔係即係法律上面有一個名義喺層樓度啦，但係佢係一個我哋叫實益權益嘅擁有人，咁所以有機會咧，太太都係會即係繼續留喺間屋度，
7: 有權住喺度，係
9: 啦，有權住喺度。而佢會亦都有機會可能喺家事法上面進行對於你嘅你嘅兄弟姊妹去進行一個訴訟。
7: OK， 鄭生嗱，講到呢度，我諗你都收到我哋想講嘅嘢㗎啦。OK， 連續兩個禮拜我都聽到熟曬啦，你好難會俾你唔想聽嘅人聽到㗎。OK， 好啦，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有時呢啲電話家庭就係問電話，係啦，我哋就係有時呢啲電話

0: 借钱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嗯、尤其是很多时候是追溯到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1: 十五年后你说离婚要分的时候突然间整了一张 promise note， 哎呀原来我欠老豆150万。
0: 是的没错。咁所以我哋如果去到即係庭審階段，我哋會即係請客户去提供一啲可能書面嘅任何協議啦，或者有時佢哋冇直情完全冇寫過任何借據嘅，咁可能只有口頭上嘅協議。咁當然我哋即係都建議，如果可以有提供一啲書面協議咧，就喺庭上面咧係最有力嘅證據。
1: 嗱，呢個就係講緊點樣去。在离婚的时候怎样分呢？不过我们 back 翻少少啊，讲喺分居先啦。咁喺 BC 省点先算系分居咧？系即系咩情况之下？嗱，头先讲个 common law 啦，咁结婚你住埋两年，咁啊当咗结咗婚啦。
0: 系。
1: 咁但系点先叫做分居咧？不过而家29:30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嘅时候，我哋清清楚楚再讲下乜嘢叫做分居。
2: 想为父亲节拣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吗？来 Golf Town 看看啦，全场超值优惠，火热正在进行。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提升爹哋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仲喺度犹豫？咁就送张 Golf Town 的礼品卡俾爹哋啦，佢可以拣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的心仪装备。今年父亲节送一份高尔夫的礼物俾爹哋，欢迎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活动受条款限制。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油水单检蟹9.98一磅，急冻龙江鸡12.88一只，新鲜排骨4.68一磅，纽西兰富有翅4.48一磅，紫心番薯1.88一磅，蒜头一公斤2.68一袋，急冻年头白虾4.98一盒，急冻深海金鲳鱼3.98一磅，金珠越南牛肉丸8.48一包，美宜瑞士卷4.48一盒。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2: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5: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2: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5: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今日的律师嘉宾王良永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系 Rainbow 嗱。上一次我哋啱啱掂到 separation， 所谓分居，结婚就话我哋就算乜都唔做咁样住埋两年，好似结咗婚咁样就叫做结咗婚啦。咁分居要点做咧？点先叫真正分居咧？
0: 系。咁好多时候咧，有啲客户咧就即系佢哋就问嘅问题系，我哋其实分开咗都仲喺住喺同一间屋之下嘅喎，咁算唔算系分居咧？咁喺BC 省嘅家事法底下咧，分居就即系双方开始过分开而且独立嘅生活，即使仍然住喺同一间屋咧，都算系分居嘅。
1: 我都可以一齐住嘅。
0: 系啦，冇错。Okay. 尤其是温哥华楼价好贵啦，好多时候其实你分开咗都未必可以负担到，即刻就搬出去住。
1: OK，
0: 系啦。咁重要嘅系咧，至少其中一方咧就决定关系已经结束，通知另一方，并且咧系开始以关系已经结束嘅方式去生活嘅。
1: 即系 translate 翻条广东话，系咪要分房瞓啊？
0: 分房瞓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1: 唔分得唔得？
0: 唔分房瞓，但系譬如你已经唔再一齐共用生活中嘅譬如一个银行户口，或者你哋唔再一齐买餸煮饭，咁样都系。
1: 因为好多老夫老妻其实见到入到间房度，其实两张床嘅，
0: 系
1: 咁佢自己一人一张床都算系噶啦嘛。
0: 系啦，就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因素，但系就唔系唯一嘅因素。系啦，冇错。 咁对于已婚夫妇嚟讲咧，分居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唔会正式结束呢个婚姻嘅。咁要正式结束婚姻咧，仍然系需要。

0: 离婚令的，咁但系未婚嘅配偶嚟讲咧，分居就足以结束双方嘅关系。
1: 哦，即系未婚嘅意思，即系common law 得唔得？算唔算？
0: 系啦 ，common law 都系其中。
1: 即系如果 common law 我住咗两年 common law， 我突然间唔住，算唔算？算唔算 separate 咗噶啦？见突然间唔住，
0: 算嘅，因为其实都冇任何其他手续需要做，
1: 需要等时间噶啦。
0: 系啦，
1: 但系如果你领一证嘅，就要就咁分居之后，仲要有时间，几耐啊？
0: 如果法律上正式离婚咧，就通常最普通嘅基础咧就系分居满一年就可以申请离婚令。
1: O K， 咁嗰一日系咪大家要同意嘅？边日开始？有时啲人唔止唔同噶嘛，我觉得嗰日系，但系你又觉得我半年前已经同你分咗啦咁样。
0: 系啦，咁就就要睇下双方唔同意嗰个日子咧，系有差几远。
1: O、okay. K，
0: 如果即使是有少少出入，但是其实都满一年呢都可以继续申请离婚的。
1: Okay.
0: 但如果真的不能够同意这个日子的话呢，而且你们是离婚的事情上面有譬如关于财产的争议呢，可能就需要去到举证的阶段，去到诉讼的时候要跟法庭说为什么你觉得你们分居的日子是这个日子。
1: 因为有时这个日子可能间屋的升值不同了嘛。
0: 是没错，
1: 没错，没错。
0: Okay，
1: 这个就是分居的时候大家一个同意了的日子，就因为很多东西都影响了的。就讲回分居的、那个形式，即现在你说应该很多人 同一间屋住，或者甚至乎可能同一间房，因为我只有一个房的一间屋，我就是都在一间房里。那有时候听到一些现实生活，即有时候很多人呢说离又离不晒，即係藕斷絲連咁樣，我分咗半年，但係之後又冇分到，咁又又喺埋一齊一陣間，陣間又半年又話分，又一陣間，咁究竟咁樣算唔算分咗咧？
0: 係啦，咁喺離婚法嘅底下咧，如果你哋分開咗90日之內又喺翻埋一齊咧，其實都唔算係有正式分開嘅。
1: 即係個90日唔計啦，又要嚟又求計過啦。
0: 係啦，冇錯。咁所以如果你哋係分開咗超過90日之內之後咧，再喺翻埋一齊咧，咁就以你哋再喺翻埋一齊嗰個日子咧，就從頭計過啦。
1: OK。即又要總之計翻埋之後，你幾時又話分嗰時再計？
0: 係啦，係啦，冇錯。
1: 咁呢個就係講分居啊。咁真係離婚咧？嗱，有啲人嗱，其實頭先你講大家合法分居咗一年之後可以申請離婚，係申請啫喎，係嘛？唔係一定㗎嘛？
0: 申請離婚，咁呢個係其中最普遍申請離婚嘅基礎啦。咁亦都有另外兩個基礎係，譬如其中一方殘酷對待你，或者出軌，都係兩個其他嘅基礎嚟嘅。咁但係由於如果你提出呢啲基礎咧，對方好大機會會進行一個爭拗。咁所以我哋通常建議客户咧就用分居一年呢個基礎去申請離婚啦。
1: 又或者有好多太空人啊，所謂啊，咁根本消失咗三年咁樣咧。是咪有自動離婚呢樣嘢噶？
0: 就冇自動離婚嘅。如果我哋喺卑斯省法律上正式離婚咧，一定需要向法院申請一個離婚令嘅。咁換句話說咧，就算雙方乜都傾好曬，仍然需要經過法院嘅程序。
1: 或者乜都冇傾過咧？
0: 乜都冇傾過，
1: 就係消失咗一兩年。
0: 係乜都冇傾過，但係都未有法院嘅離婚令咧。咁都係未算係係啦，冇錯啦，就係未算係正式離婚嘅。咁但係雖然就話要去法院度攞個離婚令啦，咁就唔代表你一定要親身上庭喎。
1: 嗯，
0: 如果你哋離婚係冇爭議嘅，或者雙方已經就重要嘅問題，譬如財產問題、親子問題呢啲達成一啲協議咧，好多人其實可以就咁用書面咧去申請離婚嘅程序去處理嘅。咁書面申請離婚咧，即係法官會睇下你提交嘅文件咧，去審批。咁如果文件冇問題咧，你就唔需要親身上庭都可以攞到離婚令。
1: 即係唔需要話我要企喺法庭面對面咁喺度爭細路哥。而家仲有冇爭細路哥呢回事？
0: 有嘅，
1: 都仲有噶，
0: 有嘅。
1: 唔系话唔知几时开始又话呢个细佬哥叫共同抚养定点样？
0: 系啦，个法律用语就改咗嘅，但系即系我哋就以小朋友嘅利益先行啦。咁但系实际上抚养权分置安排呢啲问题咧，都系我哋好常见会见到客户有嘅问题。
1: 都系咁嘅问题嘅。
0: 系啦，
1: 咁通常会唔会话睇戏我就话问下个细佬你想跟爸爸定跟妈妈啊咁样咧？有冇噶呢度？
0: 通常就会有一个即可能一个礼拜既定的亲子安排啦，譬如话爸爸在一个礼拜一三五咁样啦，譬如讲就同小朋友有亲子时间，咁妈妈就有其他时间咁样。
1: 即会唔会话有个机会话绝对唔俾佢见爸爸或者唔俾佢见妈妈嘅？即我讲正常情况啊，如果嗰个好暴力嘅咁嘅例外啦，但系正常情况之下会唔会话我判咗俾爸爸噶啦，冇妈妈？因为有时听到啲美国啦有些人在这里什么自己得了自己的仔过了边境那些事的嘛，即很明显地他是不准探他，所以他才偷偷地运了他走。这里有没有这些或者是不准他见，有没有令爸爸不准见的小
0: 孩？那就好看小朋友以前的照顾的那个时间是啦，个 history 是怎样的。如果其中一方是完全没有照顾过小朋友，也都可能小朋友完全不熟悉其中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呢，咁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咁极端嘅情况呢，法庭通常都会即係容许 其中一方嘅家长係有少少同小朋友见面嘅时间。
1: 嗯，会唔会话边个有钱啲，边个有权照顾佢啲嘅，我可以提供好啲俾佢喎啲咁嘅嘢。
0: 係啦，咁就剛才讲到啦，法庭其实由始到终，他们看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小朋友的权益。
1: Best interest.
0: 是的 ,best interest。那就不是说对爸爸公平一点定对妈妈公平一点的安排，就是看由小朋友做出发点的。
1: 这些有没有人就是讲出来做灰，有没有人 在 prenup 的时候已经讲定的了到时你如果真的有小哥你不要跟我争啊或者叫什么事写埋下去了，有没有常不常见呢？
0: 是的，那就 prenup 呢，即是我们 BC 省 就叫做 marriage agreement， 就叫做婚姻协议或者同居协议。那婚姻协议和同居协议和分居协议，即是 separation agreement， 那个不同的点呢，就是你不可以在婚姻协议里面讲关于亲子安排和抚养费等等的这些关于小朋友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你们去到真的到时要分开那个时间点呢，已经是很久之后了。所以其实你这么早在婚姻协议里面规定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没有这个效用在这
1: 里。就首先想讲那几样的协议，都总括来讲叫 family law agreement。
0: 是的。
1: 咁喺咩情况之下签嘅呢？即係话我哋两个走上你面前咁就同意啦，咁签咁就係咁嘅签法，淨係比较复杂少少呢？
0: 係啦，咁有啲时候呢，其实有啲客户就会想自己去草拟一份協议嘅。咁严格嚟讲，你唔一定需要搵律师先可以寫協议嘅。咁但係更重要嘅问题係唔係可唔可以自己寫呢份協议啦，而係協議如果日後是有爭議的話，
1: 生效
0: 是啦，就是不是真的可以保障到你和你的伴侶呢？是不是經得起挑戰？咁呢類協議很多時候會處理啲好重要的問題啦，譬如財產、子女安排等等。咁一旦簽咗咧，呢份協議可能會很大程度影響你的法律權利啦。咁你有可能在你未完全明白的情況之下，如果你冇問過律師意見咧，就放棄咗某啲權利。咁所以我哋建議，雖然你可以自己草稿呢份協議啦，但係雙方簽署之前咧，係強烈建議大家要各自尋求獨立嘅法律意見。
1: 各自尋求獨立啊，即係一人一個律師。咁喺你自己嘅律師面前表示你清楚明白你係協議緊啲咩嘢。因为今时今日好多人写嘢中意用 ChatGPT 噶嘛，咁啊写咗出嚟就算噶啦，咁啊大家签个名啊当系啊咁啊，系嘛？但系你未必知道自己其实明唔明白你写出嚟嗰样嘅背后嘅 implication 系乜嘢？
0: 系啦，冇错。独立嘅意思就系各自双方要有自己嘅律师啦。咁律师可以帮你解释份协议真正代表啲乜嘢，你放弃紧啲咩权利，同埋啲条款系咪公平嘅？咁协议当然需要正式签署啦，同埋有见证人啦。 咁所以我哋建议即系任何人签任何文件之前都要俾时间自己睇清楚，就唔好因为有压力啦，或者想快啲结束一件事咧，就急住签。
1: 即系你所谓嘅协议就系、是、大家写咗一份大家一模一样嘅嘢，咁啊各自再俾自己嘅律师。咁律师做见证啊，定系仲要另外揾一个人嚟做见证啊？
0: 律师可以做见证嘅，亦都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揾
1: 律
0: 师
1: 行有 staff 噶嘛？
0: 系啦，冇错，
1: 即系同社为咗有个 staff 嚟做见证
0: 啊
1: 嘛。OK， 4:40，我哋听下欧太电话先。Hello， 欧太你好。
2: 你好。
1: 系。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先早前嗰个先生问嘅，因为佢话若果佢佢个 house 系个 joint tenant with 佢个 sister。咁若果當佢唔喺度嘅時候，佢嗰個名嗰啲嗰個，我當佢係 50-50， 佢個 50 可唔可以俾去佢個 wife 個
1: joint tenant 俾佢 sister？ 就如果喺淨係呢度，應該俾曬佢 sister 噶啦。啊，等下等下 ，Rainbow 解釋下。Rainbow 解釋俾你聽。
0: 係Jeffrey 都講得啱嘅，即係如果 joint tenant 嘅話，就會係仲在生嗰一方就會攞曬所有嘅權益。
1: 即係呢個先至長命契嘅主意啊嘛。
2: 哦，係咯 ，OK，
1: 係俾曬佢家姐噶。
2: 係即係除非佢嗰喺佢嗰個屋企度寫明呢個 joint tenant 係50%， 咁呢個 joint tenant 嘅若果佢唔喺度，佢50%先至可 pass on。
1: 都不是啊 ,John Tenant 你不用寫多少%的，是一定是 equal 分的，兩份就兩份，三份就三份，其他那些人分了你
2: 的。分就是分，但是如果那個 pass away 呢，就是那個成份都是去了 whoever survived。
1: 是啦，誰個長命一點就誰個拿了。
2: 哦 ,OK,
1: 長命契
2: 嘛。
1: OK, 好，多謝你好看。我都45分了，我們休息陣，陣間回來再講最後一 part 的離法先。
3: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7: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6: 你都好多节目啫。
7: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6: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 Jeffrey 赵胜宇，我哋今日嘉宾律师 Rainbow Wong 黄良永律师啊，同我哋讲下家事法嘅。咁啊，今日啲听众电话咧，头先阿 Rainbow 都问我，咦，好似大家都好关心点样分财产啊啲咁嘅嘢系嘛？咁啊，冇错嘅，分财产系大家关心嘅。但系喺分财产之前，大家应该更加关心嘅时候，有冇一个协议？如果你曾经有一个协议嘅，分嘅时候咪清楚啲咯。冇协议咁就麻烦啲咯。咁样好啦。剛才我們說有幾份協議的，什麼 prenup 啊，還有中間有很多的啦，我都記不到那麼多了，總之統稱叫做 family law agreement。 好了，就講婚前先啦。那婚前寫了個協議，我結了婚十幾二十年了，其實很多東西會變了，我心情又變了，我很多東西都變了，或者個家庭狀況都變了，那份東西有沒有得改的？
0: 可以改的。咁如果情况是有变的，双方是可以再签一份新的协议去修改原本协议全部或者部分的内容啦。咁好好常见的例子，譬如小朋友大个咗，或者生咗小朋友，有人搬咗屋，转咗工。或者甚至开始了新的关系，有其他的小朋友呢都可能需要修改这份协议。通常呢就是新协议修改了那部分呢就会取代原本的条款，没有修改的部分呢通常就会继续有效。
1: 继续有的。但是那份如果你修改了就不是婚前协议来的，总之是一个协议啦。
0: 是啦，就是一份协议。
1: 因为譬如有些时你改的就是说有些人未到80岁不要给钱他的。但是真的到了，那你可能个协议嗰阵时就话，我你同意嘅，我就俾一半你嘅啫。咁但系当你老咗嘅时候，我话不如我俾晒你啦，即系都可以修改到咁样。
0: 可以嘅，可以。
1: 又或者啲仔女嗰啲咁嘅嘢，但系呢个同佢遗嘱有冇抵触噶？
0: 通常如果你哋譬如讲譬如话分居协议先啦，咁如果你哋双方已经分开咗啦，通常就會有一個規定咧，就你哋雙方可以選擇加落去啦，就係你哋各自會立新嘅遺囑啦，咁就而你哋嘅舊嘅伴侶咧就唔會有一個比分喺你哋嘅各自嘅財產上面。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啲你哋人生情況有一啲咁重大嘅轉變咧，都即係建議客户會即刻去睇下自己目前如果已經立咗遺囑嘅，就睇下你哋個遺囑係咪需要有任何嘅更新啦。
1: 都應該問翻專業人士，翻個律師去睇下你個遺囑同埋你呢份協議之間有冇 conflict 啦。
0: 係啦，有冇抵觸？
1: 有冇抵觸啦？就係呢個係律師嘅建議，係啦。咁啊，頭先我講過啦，有agreement 同埋冇 agreement 就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咗你之後拗撬嘅嘢啦。有冇啲實質啲嘅證據係即係唔係證據啊？實質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講下係你有咗 agreement 根本唔使拗，係分咁多噶啦。同埋你冇 agreement 嘅時候，佢點樣分咧？即係頭先又講翻鄭生嘅例子，我唔想講得多咧。阿鄭太唔知道會點樣咯。
0: 系咁，好多人有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如果你哋冇协议，点样分？譬如退休金或者其他福利啦。咁通常，譬如退休金嘅话咧，就视为系一个家庭财产嘅。咁但系一般只系分双方关系期间累积嗰部分啦。咁简单讲就系法律系唔系话一方可以分走另一方成份退休金嘅一半。咁通常嘅起點咧，就係雙方關係期間累積出嚟嘅退休金嘅價值咧，就另一方就有權分一半。即係譬如話，其中一方關係之前已經有一份退休金啦，咁關係開始之前累積嗰部分咧，就可能唔需要分；但係關係期間增加嗰部分咧，就需要分。
1: 哦，即係同間屋差唔多。
0: 是啦是啦，冇错。咁但係退休金同其他财产呢就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呢，就係佢唔係好似现金咁样分嘅，就视乎嗰个退休金嘅计划。咁可能需要透过退休金嘅管理机构去处理，就将一部分去分俾另一方，或者需要先估算退休金嘅价值，再喺整体财产里面呢就再分配嘅。
1: OK， 咁但係喺譬如话喺家事法入面呢，除咗係爭家產啊！呢、這個我咪成日聽到嘅睇戲成嘅，但係仲有一個 term 咧，我哋都成日聽到嘅 ，alimony 係咪叫做唔係付出金？
0: 赡养费，
1: 赡养费係咯。咁、那個赡养费係又點樣計嘅咧？
0: 係咁就需要睇情況，你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嘅赡养费嘅？因為配偶赡养费咧就唔係自動有嘅。第一步要睇嘅嘢咧就係、是。其中一方是否有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
1: 系
0: 通常我哋虽然很多时候大家想起赡养费，可能是想起
1: 有钱咯，俾冇钱嗰、那个
0: 系啦，冇错，或者很多时候是女方啦。咁但系其实都是看每人的个别情况是否有呢个需要。咁譬如话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是经济上面需要去支援啦。或者其中一方在关系期间作出了一些牺牲，是需要得到一个补偿呢，就可能有权去申请这个配偶赡养费。譬如说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其中一方可能曾经留在家要照顾小朋友，没有机会去出去做事，放弃了一些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事业机会啦。 或者支持另一方的事业、或者生意发展呢、嗯、都是法庭会考虑的因素的，就是说分开之后会不会其中一方的经济状况 比另一方差了很多。
1: 即如果你、结了婚之后你放弃得越多，你就可以越追讨回多一点。即系我本身系个律师嚟嘅，我结咗婚之后咧，我唔做律师啦，住我走去照顾家庭咗十几年，跟住同你离婚，咁我冇做律师十几年。
0: 冇错，系啦，咁呢啲即系你失去咗原本可能可以赚到嘅收入，呢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1: 咁因为家庭主妇咧，
0: 家庭主妇，但系譬如你做家庭主妇之前，系咪其实可能你本身都有一个个人嘅事业，
1: 或者我入本身都是一个我啱啱读完书出嚟，我就做到家庭主妇啦。
0: 系啦，
1: 咁我冇乜事业嘅。
0: 咁婚前婚后嗰、那个即系、就是、你本身个经济状况同埋你嗰个收入咧，都系即系法庭会考虑嘅因素。系啦，咁所以其实话点样计赡养费咧，系冇一个好好死嘅一个计算方法嘅。
1: 咁、都系你情我愿嘅啫，即系我愿意俾咁多，你又愿意收咪得咯，系嘛？但系俾到几时咧？系啦，呢个问题
0: 系啦，
1: 俾到几时嘅咧？究竟赡养费应该？
0: 咁好多情況之下咧，赡养费嗰个期限咧系按双方一齐生活嗰个年期去计算嘅。咁通常基本規則就系大概每一年嘅关系对应六个月至到一年嘅赡养费啦。咁但系头先讲过呢个唔系一个好死嘅计算方法，好多时候系睇每个个案嘅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证据。你哋生活期间嗰个生活状况，咁所以实际期限都需要睇个别情况。
1: 因为有时即系又系睇起我翻嚟嘅啫，就有时话，我而家我本来唔系少奶奶，但系我嫁咗你之后咧，我做咗廿年少奶奶，我生活好奢华嘅。咁你而家同我离婚，你需唔需要保持翻我以后都系少奶奶嘅生活咧？
0: 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赡养费嘅申索嘅基础啦。如果譬如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到收入啦，但系除咗收入之外咧，都睇下你哋婚前婚后嗰、那个你可唔可以叫做保持到你原来嘅生活嘅水平？如果你嘅生活水平系分开之后差咗好多嘅话咧，法庭都会考虑呢啲因素。
1: 即系嗱，头先我 get 到就系冇话养到你过世嘅。即系唔会嘅，即系会唔会有机会系我要养你过世啊？你离咗婚之后咁样，
0: 如果个关系比较长咧，或者收赡养费嗰一方咧年纪比较大，
1: 真系有可能，
0: 好难去再翻职场再做嘢咧。有机会系赡养费系需要去到你过身嗰一个时间嘅，系啦，所以就睇下双方个年纪
1: 会唔会而定，会唔会有嗱？头先我讲话少奶奶，即系其实调翻转都可以噶，少爷仔都可以俾人养嘅，即系唔系冇男女分别啦，呢度只不过系一个通常我哋见到嘅例子啫。咁攞个赡养费会唔会攞到？俾嗰個人頂唔順噶，會唔會有咁啊？定係淨係一個上限嘅？譬如我揾一萬蚊個月嘅啫，咁你攞得我幾多咧？可以
0: 係咁，通常一開始計嘅時候咧，就會睇下俾錢嗰個人嘅收入啦。
1: 係咯，
0: 咁而去估算一個合理嘅金額同埋嗰個市場嘅範圍啦。咁但係譬如話你當時一開始俾贍養費，同埋你之後可能十年以後你再俾唔起呢個贍養費啦，譬如因為你嘅收入已經，
1: 因為 self employed 嘅唔係成日好生意噶嘛，係咪？
0: 係啦，冇錯。咁即係可能個市場個經濟根本都唔好，你根本就賺唔到咁多錢去俾繼續持續俾呢個贍養費咧。咁你係可以即係作出向法庭作出一個更改呢個贍養費條款嘅申請嘅， okay. 就俾你最新嘅一啲財務披露，即係去做呢個申請。
1: 包括我嘅財務披露，包括佢或者有同一個更加好嘅。结咗婚咁时候，我系咪已经唔使俾啦？
0: 就睇下都睇对方嗰个目前嗰个经济状况啦。如果佢目前经济状况根本完全唔需要依赖你本身俾紧嗰个赡养费，都系其中一个可以俾嘅证据嚟。
1: 咁会唔会俾翻转头噶？如果佢突然间揾一个超级富豪咁样，呢个富豪可能系男可能系女噶，我冇歧视啊。咁但系喂，突然间你个生活好过我好多，咁使唔使俾翻转头啊？
0: 如果你哋一开始分开嘅时候，只系其中一方俾另一方咧，通常就
1: 唔会
0: 调翻转头
1: 啦，系啦。即系总之，如果佢揾到个超级富豪，你咪恭喜佢，你唔使俾咯。即系可以嘅，即系可以。但系你所谓唔使俾，你都系法庭申请嘅。啊，佢而家嘅生活唔需要我俾啦，咁所以你就唔使俾啦。
0: 系啦，加上你本身而家嘅收入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呢个。
1: 咁但系俾唔起嗰个配偶啫，但系如果有仔女咧，我使唔使都要焗住都要俾仔女个部分咧？
0: 系啦，咁如果其实佢嗰个关于证据上面咧，如果你个经济能力根本都俾唔到抚养费咧，你亦都可以向法庭作出一个申请，即系可能减少你而家需要俾嘅抚养费，因为你个收入根本就
1: 真系
0: 唔得啦。
1: 我而家净系攞紧政府 OAS 啫，咁啊七百几蚊，你咪攞咯，攞两三百蚊去咯，咁样
0: 系。
1: OK， 嗱，我哋五十八分啊。Rainbow 有啲咩今日你想 bring out 俾我哋啲听众知道嘅一个 take home 嘅一个消息俾我哋分享一下咧？
0: 系咁我就想讲一句就系其实家事法咧就唔系斗边个赢，而系要谂一家点样向前行啦。咁分开之后咧，好多时候其实两个人虽然可能已经唔系再系伴侣，但系其实佢哋都仍然需要面对好多现实嘅问题啦。譬如财产、住屋安排，点样重新去开始自己嘅生活。咁如果有好細嘅小朋友咧，雙方仍然係父母子女係需要穩定咁樣向前生活，睇清楚一啲之後嘅安排，同埋想見到即係父母好負責任咁樣處理一啲問題。咁所以家事法嘅重點咧就唔係邊個啱邊個錯，或者邊個贏咗場爭鬧，而係點樣用一個清晰合理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等整个家庭可以向前行。
1: 这个我就是今天才学到这个角度，是挺好的，这个大家听着了，不是说哪个赢哪个输，你赢了些钱可能输了很多东西，是吧？就是这个。今天多谢 Rainbow，
0: 多谢 Jeffy，
1: 下次再跟我们讲多一点。
0: 好
1: OK， 那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谈谈家事法这件事，这个我们比较少提的。那下次希望 Rainbow 跟我们讲多一点，今天多谢大家，多谢 Rainbow。多谢我们 Operator 哥哥，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0: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月良报道新闻。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的未来仍在争论当中，有一批居民并向市府提出起诉，为了支持政府将现有的50公尺游泳池改建为25公尺，一个团体发起法律行动，起诉温哥华市政府及公园局，声称公园局无权决定泳池尺寸。他们请求法官颁布禁令，阻止市府按计划在6月28日关闭泳池。代表该个名为保护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协会的律师表示，居民投诉允许市府借款用于泳池重建时候，他们期望是新泳池的尺寸与现有泳池相同。律师在庭上指出，50公尺泳池是完全可以在那里建造，只是优先顺序问题。此案的主要争议点是公园局在获得选民批准借款重建水上运动中心后，是否有权自己改变计划。在2022年的市选里面，就是否借款问题同时进行了全民公决，问市府是否可以借款1.03亿元用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翻新或改造工作。律师指，市民都以为是要改一个50公尺长的泳池，市府在投票前提供的选民资讯，从公投的背景来看，意图是十分清楚，说资金将用于建设及建造游泳池、翻新及扩建的工程，又说该个项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优先翻新50公尺的标准泳池和跳水池。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称是由于美国并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中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并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这个话是敌方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行动和侵略行动继续，伊朗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合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的市场。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计划，但事态发展或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说，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多人死亡。 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3: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的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性问题，希望广纳民意，凝聚社会共识。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5: 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为期两个月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在星期四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建议。有份出席咨询会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未来会继续做咨询工作，形式和细节稍后公布。谢小华又回应有舆论指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内容和过往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相似。谢小华又说，五年规划是一份蓝图，本身有它的延续性，只要方向正确，大家一起前进，就不会因为政府即将换届而受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3: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 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 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落雨机会 20%。CHMB 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9: 因为沙雨。
2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1: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的一个礼拜一次啦。
22: 耶、
23: yeah. 我是喂鲨鱼的大李子威啊。
21: Hello, 大鲨
23: 想讲大宝。
22: 以为你想讲大鲨。大家好，我是小雨。耶、yea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球赛呢？
21: 我个个都有鬼的时段，你不想看都会逼到你在那里。
22: 是吗？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没有看现场的，即无论说是去不去到场馆还是在家现时现怎么说 live show 看，即我不叫做西班牙对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国家的中文名怎么说，
21: 不得国。
22: 是啦是啦是啦，那场我觉得是特别感人的，我相信阿沙都有留意，是吧？
21: 我想這些是一些熱血的故事，即會被大家 都說、啊、很厲害，真的的，尤其是那個守門員啦，40歲，哇，他都是真的熱血滿瀉，我覺得哇應該是感動 很多人，尤其是有夢想的人、哎、覺得哇40歲真的做足全場90分鐘可以擋到幾多少，就是這樣擋，即是第一次
22: 700球啊，
21: 是啊，第一次上場啊，我都知道，即大家覺得哇好厲害，他好像還得到那一場的最佳球員的，
22: 是啦、啊、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呢，那場的賽果呢就是打和0-0啊，那啊是非常之令人呢是覺得跌眼鏡的，因為沒有想過呢、世界排23123的、西班牙隊呢是會打不過這個叫做怎麼說啊，最迷你的，即是其中之一个最迷你的国家啦，咁佢嘅人口呢就非常之少啦，咁啊成个国家呢都系以一啲火山嘅地形呢嚟组合嘅，咁啊喺地球上面呢，即系如果你喺地图上面睇呢都真系好难揾到，咁啊今届嚟讲呢佢系即系前所未有打入世界杯啦，咁啊，大家都即系啲人都讲啊，有啲朋友仔即系实买佢输啦，真系买3-0买佢输，4-0买佢输，点不知咧大跌眼镜，因为呢个球门啊，球手球员啊，Vozina 咧就守到好劲好劲啦，咁样样，咁我自己都有 follow 呢个 story 嘅，我仲睇到咧，即有网民好笑地讲咧，就话咧啊睇落去咧，好似西班牙对 Vozina 咁样样，即系直接一个守门员咧守下咗成场波啊，咁样样。
21: 嗯，都是咁，即系的而且确系好犀利嘅，因为佢仲要自从呢个球赛之后咧，佢就由50,000个 follower 啦，
22: 一
21: 升到6,000,000啊，好似真系好好劲喎。
22: 系啊，现时嚟讲我唔知止唔止啦，不过咧佢好似唔知一夜之间就已经好似变多咗5,000,000咁样样咯，咁所以啲人就话哇，即系 FIFA 咧，其实有时候咧就唔系净系单单咧睇嗰幾個重要的國家贏球賽嘅，有時候咧就要睇下呢啲 side story 先至可以俾大家咧知道啊，到底運動係為咗啲咩嘅咧咁樣。
23: 嗯，我就有留意新聞啫，就係講下6月喺意大利羅馬舉行嗰個嘅國際青少年杯，中國隊啊贏曬啊，14個細路仔。
21: 嗯，咁
22: 咁厲害。
21: 係咯，都係一啲。其实我觉得现在咧讲紧世界大事咧，即系好多人都啊，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年代咧，可能呢排咧呢几年特别多嘢发生啦，或者都系一啲即系成个地球喺度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嘅同时，喺呢啲大盛事上面，你会开始见到，原来我哋所认知一啲嘢啦，好似我哋啱啱所讲啊，平时踢开足球好犀利嘅。或者依家都亦都有啲改變喎，啲世界可能樣樣嘢都開始有啲新嘅嘢崛起啊！即係嗰個例如球星啊，即係有一個唔同咯，我覺得都係幾特別。
22: 係啊，係啊，
23: 講就球星就出名啫，但係而家中國少年隊呢14個嗰個教練根本就唔係外行人嚟嘅，佢根本就呢班小朋友咧，一個月先至聚埋踢一次波、兩次波。咁今次就横扫欧洲赢晒啊！
22: 但是我哋拭目以待啊，即系我冇乜寄望嘅，但系就拭目以待啦。反正我真系唔敢想象呢啲嘢。
21: 新开始嚟嘅，好开始咯，系一个
22: 研究下研究下。
21: 系啊，
22: 我哋低调啲，不嬲都咁讲嘅，我自己觉得。
21: 我觉得都是一个开始嚟嘅。
23: 总之就嚟紧嘅礼拜日父亲节啦，你点都要同爹哋睇下有咩办法，买扎花俾佢都好啊。母亲节买即系父亲节买唔买花噶？
22: 我觉得可以啊，唔系因为我主要咧系氹我妈咪开心，跟住我觉得我爸爸会开心，咁所以我就啊买花摆喺屋企，嗯唔错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爸爸都听妈妈说话噶嘛，氹掂妈妈啊，爸爸都开心。
21: 嗯，咁啊，系啦，咁啊，梗系啦 ，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啦，咁所以妈妈开心，爸爸一定都好过啲嘅，或者同时两个带佢哋去食餐好嘅，咁啊，阿爸阿妈都开心啦，咁啊喺度都祝各位父亲啦，或者冇兼父职嘅妈妈咧，都系父亲节快乐嘅，或者其他人其他长辈。
23: 端午节有冇食粽啊？你哋
21: 有啊？
23: 前两日啊。端午节喎，有冇食粽啊？
22: 唔系，系寻日咩？前两日
23: 我谂，因为父亲节系礼拜日啊嘛，咁讲翻咪就前两日咯。
22: 请老豆吃粽，最好不过啦。
21: 我已经一早就食粽啦，唔系我冇理佢系咪端午节，因为已经啲个超级市场一卖，有粽食喎，咁啊食下啲新鲜包嘅粽先，咁样咯，
22: 系嘛？我最最中意咧就系食咧朋友屋企人包嘅粽咯，之后系啦，佢哋分享，即系譬如台山嘅朋友仔啊，佢哋包粽咧，我觉得咧合我口味嘅，屋企我就话哇好好味啊，我仲食咗啲人哋嘅屋企嘅家庭温暖，我觉得哇好正啊，即系有时候咧就真系有啲似呢个 sharing is caring 嘅，即系人哋分享俾你，觉得啊特别好食咁样样嘅，咁唔知今个端午节大家有冇包到粽，有冇分享俾身边嘅朋友仔啦，咁啊如果你话其实我真系屋企而家有好多好多种，其实我觉得分享俾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都唔迟噶喎，依家都仲可以做呢样嘢噶，我觉得，因为咧粽呢样嘢啊系唔会过时嘅，我自己觉得咧中秋节，譬如月饼，你就冇理由过咗中秋
23: 先有得食噶，
22: 系啦，过咗中秋冇理由送月饼咩？
23: 时时都有得食嘅，几好啊！
22: 系啦，粽就真系 anytime 我啊本人都欢迎你送俾我嘅，
23: 系我都系我都话，阿莎你送俾我哋两个啦，
21: 嗯。好，我送一左边眼中同右边眼中俾你哋啊！
22: 唔系，但系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 DIY 包下粽啊咁样样噶？
23: 我太太系旧年自己玩过下包过几只，从来都唔包嘅。旧年就唔知点戚的起条心去买。诶，嗱，讲起上年啊，端午节啦，未过端午节就寒衣不要入笼。而家端午节过咗啦，诶，真系真真正正天时热嚟噶啦。唔使谂啲口嬲啦，
22: 即系唔使惊话有翻冻咁样样系嘛？
23: 系啦，唔会都唔会冻噶啦，而家真系热啦。
22: 哇，热到要点讲啊？制水噶啦，所以即系都提下大家啊，嚟紧咧真系要好好地补水啊吓，出街又好啊，出去市中心睇球赛啊，或者去同嗰啲点讲 FIFA 嘅公仔啊，人像公仔啊，足球的呢个叫做咩？影相位啊，影相的时候咧，就真的要及时补水，以免中暑啊。OK，
21: 嗯，系啊，即系几时都带定啲水，带正个水樽都得，因为好多地方都有得可以有嗰、那个饮水机嘅，咁都可以补充嘅。咁但系一定要带个水樽咯，因为依家真系天时咁热咧，就好容易唔够水分，同埋依家好多朋友仔咧都會話啊，出去睇下 FIFA 咁啊，出去嗰啲户外大型幕嗰度一齊睇啦。有時可能企耐咗啊，哇，其實都幾熱嘅，尤其是雖然話我哋有啲地方都有風，但係個太陽就真係猛嘅，
22: 好猛。而且仲要知道喎，我唔知道加拿大其他地方啦，温哥華就出咗名咧，即係太陽底下咧係比唔係太陽底下咧熱好幾度噶嚇。咁啊，所以记住要留意小心啲啦。仲有就系你如果车啊吓，冇机会拍有得遮阳嘅地方咧，哇，真系点解决啊，威哥？
23: 我上个星期啊， 唔知边一日啊，架车话入到去睇一个寒暑表45度啊，我车里边。
21: 哇！
22: 系啦，所以要注意一下，唔好话点啊，放小朋友啊，放狗仔啊，宠物啦喺架车嗰度啊，太危险，太危险啊，真系拜拜噶会 ，OK？
21: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要呢一方面要小心啦，同埋我平时咧，如果你遇到呢啲，就可能留少少嗰啲大家可能喺个窗度留少少罅，系俾少少通下风啊，咁样入到去都冇咁热嘅，好少少啦，咁最好梗系。最好梗係有陰涼嘅地方去拍啦，
22: 係啦。如果唔係就帶嗰啲叫做咩啊，防曬嗰啲套啊，車套得唔得噶？
23: 如果你嘅如果你話去 shopping， 將個車泊喺啲樹蔭底下啦，咁就冇咁熱啦。但係會有啲
22: 樹膠
23: 料啲糞便啊，你翻嚟又唔可以洗車喎、
22: 啊。係啊，咪樹膠都會㗎，咪但係你可以點講啊？部分 treatment 㗎嘛，唔係部分 treatment。
21: 咪俾自己俾錢嗰啲洗車嗰啲就可以啦，
22: 還可以係啊，係啊，還可以 commercial
21: 咁樣可以係咯，考慮下咯，同埋睇你邊個區咯，數理區都仲可以洗車嘅，
22: 係咯係咯，咪自己 DIY 輕輕攞張水出去抹嗰個著糞便嘅位置咧，我覺得都可以嘅。
23: 油站嗰度嗰桶水稍微擦下佢咯。
22: 好邋遢噶嗰啲水。
23: 我見到有啲油站一桶啊，有一個有一邊嘅水係有鹼水嘅，一邊係清水嘅，你唔好擺咗去鹼水嗰邊就好邋遢啦。
22: 唔係，即係你抹之前要諗方案咯。我想講，即係如果你話你抹完啦，你自己都有少少水，譬如有壺水仔嘅，咁你倒翻咯。再攞紙巾抹翻，咁係可以嘅。如果唔係咧，唔好隨便使用嗰度嘅點講啊？嗰啲所謂嘅soap water 啊，有時候咧，你唔知佢幾時先換一次㗎。
21: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喺繼續感受呢個球賽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健康的身體啦，應該講健康的身體。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陣，一陣繼續翻嚟。
2: 喂晒鱼，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主演有张兆辉、黄敏奕同龙婆罗兰姐。故事围绕一只富云布娃娃，引发一连串鬼事。逢星期四五仲有新嘅旅行节目，6月25号开始有旅行团，而26号开始就有日式流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5: 够钟喂鲨鱼，
2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2: 欢迎翻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空气大气电波呢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咁啊，上个礼拜咧就继续咧又同大家。去探讨呢个我哋嘅岭南非遗啦，或者其实都算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嘅，咁啊爬龙舟啦，咁啊唔少朋友咧都会话啊，其实我都真系中意睇爬龙舟嘅，特别咧就叠教嘅爬龙舟啦，因为咧叠教嘅龙舟赛咧就有呢个水上 F1 嘅呢个称号啦，咁亦都咧。即係呢排咧係多咗好多特別嘅名稱嘅，有啲朋友仔咧就嗌 房东运动会啊，事关咧多数爬龙舟嘅朋友仔咧，自己手头上咧就有几栋楼啦，咁样样嘅，咁啊，朝早咧就收租，晚黑咧就夜瞓吓，训练爬龙舟嘅技术啦吓。咁啊，虽然端午节过去咗啦，咁啊，实质上咧爬龙舟嘅热情咧就系未过嘅，依然咧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系会继续比赛嘅。咁而甚至有啲唔同嘅地方咧，一年四季都会爬龙舟噶喎。咁啊，今日咧最后一节介绍爬龙舟咧，就同大家数数啊，中国同埋其他地区嘅龙舟赛事到底系有啲咩特别嘅咧？咁啊，首先当然要我哋数翻岭南派先啦。啱啱讲咗，就呢个人称水上 F1， 又或者咧房东运动会咧，其实重点咧就在于速度与激情啊吓。咁啊，如果你话你好追求呢个极致嘅震撼同埋嗰种热血感咧，去广东睇龙舟咧，就真系带到俾你嗰种嘅感觉啊吓。广府嘅龙舟咧，其实真系比较有观看性啊。如果你话你唔清楚啊，冇留意，小雨上个礼拜又甚至再之前个礼拜，讲蝶教嘅龙舟有啲咩特别嘅咧？啊，喺度就讲翻俾你听啦。咁啊，蝶教嘅龙舟咧，特别在于咧，佢哋系喺好细嘅。好細嘅河道裏面比賽啦，咁而咧爬手門啊，即係龍舟上面嘅選手咧，佢哋咧就需要啊轉彎啦，咁啊有人稱呢個 L 彎嘅賽道啦，仲有咧 S 彎、C 彎等等嘅。咁啊呢排咧仲有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朋友仔咧去咗蝶教去了解到底点样样喺水上漂移嘅咧，其中之一个咧小雨较为有兴趣咧，同埋咧好想介绍俾大家去睇下嘅咧，就系呢个叫做新西兰队伍啊，咁佢哋有两队嘅，一队咧就系佢哋嘅原住民 Maori， 佢哋本地嘅毛利人。试下体验到底啊水上漂移是乜嘢一回事啦，咁啊进行一啲交流啦。咁我自己比较深刻就是我睇到佢哋嘅短片咧，就譬如佢哋有表演到佢哋嘅毛利人嘅战舞啦，俾大家睇嘅。本地嘅朋友仔咧，亦都系有教佢哋点样掟靓弯啊，去作为一个技术上嘅交流啊。然之后亦都系请佢哋食龙船饭，等佢哋感受一下广东粤菜嘅魅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啦？之前小雨介绍过嘅吓，食就在广州咁啊，但系厨咧就喺顺德咁啊，蝶教同顺德基本上系同一个地方嚟嘅。啊，有机会有朋友仔想同我拗嘅。OK， 你话咩就咩啦，系啦，咁我就好开心啦，睇到呢个交流，我觉得好正嘅。咁啊，但系其实除咗佢哋之外咧，仲有另一个龙舟队伍喺嗰度出现嘅，就系亦都系新西兰佢哋本土嘅龙舟专业队伍啦。咁啊，再有咧，譬如今年系有德国嘅自己嘅龙船队，亦都系有参与今年嘅蝶教夜训嘅。咁如果你想话，了解一下，睇下佢哋咧，点样样进行龙舟嘅交流嘅话咧，可以喺小红书嗰度搜寻一下，咁啊有几个 channel 咧，你可以睇到嘅。第一个咧就系佛山嘅新闻啦，咁啊可以睇得到佢哋报道蝶教嘅龙舟赛事嘅。咁啊，仲有咧譬如中山网啊、醒目文旅啊等等咧，你都可以睇到啱啱过去龙舟节。甚至话端午节有边啲人去试玩咗龙舟啊吓，咁啊又真系而家多咗好多外国人咧去到佛山顺德玩，兼且咧去体验下爬龙舟嘅。系啦，咁啊除咗岭南嘅龙舟之外咧，我哋唔同中国地区嘅龙舟咧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嘅。咁啊，另外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就是有福建的长乐三溪龙舟，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夜赛的龙舟来的，通常呢都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开始的，你会见到呢过百条的龙舟呢就 會在江面上面競渡啦，咁啊熱鬧程度咧就係唔輸佢哋嗰邊去慶祝春節嘅時候嘅。咁啊，然之後有貴州嘅苗族獨木龍舟啦，咁啊佢哋嘅龍舟咧就比較姿態獨特少少嘅，因為係苗族佢哋自己自發啊嚇去製成嘅龍舟，咁啊同其他地方咧係特別唔一樣嘅，咁啊佢哋呢一款嘅龍舟啊嚇，亦都係話咧屬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因為佢哋做嘅形態係非常之唔一樣啊。咁啊，仲有咧就係嚇看龍舟啦，咁啊會喺邊度舉行咧？咁啊呢個時間咧就唔會話喺端午節度會發生嘅，通常咧就係冬天度會發生嘅，通常咧就係冬天，咁係

0: 啦，咁样样系有异彩啊！呢个龙船扮第一，友谊第二，爬龙舟第三，呢个系佢哋讲噶吓。咁而仲有咧，就系新疆嘅铁门关，铁门关看龙舟啦，系喺陆地而行嘅，咁啊，比冰上咧亦都系较为困难噶，咁啊，佢哋咧系将啲龙舟咧改装，咁啊装上车轮啊吓，咁啊令到咧龙舟咧可以喺陆地上面行走啦，咁啊爬仔啊吓，佢哋系会用木棍去代替龙舟桨，将比赛长度咧就改咗喺广场上边比赛啊吓。咁啊，总结一下啦。咁啊，其实咧喺南方喺龙舟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咧就系比较看重喺呢个竞技方面啊吓。啱啱睇过《速度与激情》啊嘛。咁而北方嚟讲咧，就系志在参与啦，同埋去睇下热闹咁噶。因为咧好多时候佢哋受呢个地理同埋气候嘅限制啦。咁啊，其实咧，龙舟嚟讲咧，对于佢哋系一种表演啦，同埋主打欢乐嘅氛围嘅。咁啊，但系咧核心咧都系传承我哋嘅龙舟赛事啦。咁啊，令到我哋嘅龙舟赛事咧不被遗忘啊。再者咧，就当然系去纪念我哋伟大嘅屈原先生嘅吓，咁啊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我哋阵间翻嚟嘅时候，威哥带俾你嘅喂鲨鱼冇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听过一个讲法？春天小朋友生长的速度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些非常有权威的研究可以证明到春天比其他季节是更加适合小朋友生长的。不过人类的正常生长又的确是具有季节性的。一般的确是在春季和夏季的生长速度是会比较快的。我们加拿大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就调查了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结果就显示男孩子在夏季的生长比率占了全年总生长量的 67%， 而女孩子也占了有 60%， 远比冬季的生长速度是快很多的。而另外在丹麦也曾经有过一项研究，整理了是8到11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季节的变化，结果就发现1月到4月即是春天，身高增长的速度是达到全年最高的。而中国的专家在2005年到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结果就显示8岁的儿童他们的身高增长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的，而最佳的增长季节就是春天，而3岁的幼儿身高增长的最佳季节就是春天和秋天，至于增长速度最慢的季节就是冬天了。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满欢乐。
2: 道中卫山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宝袋。嗱，细个嘅时候咧，就爹哋咧就带你去买嘢啊，而家咧。爸爸咧就年纪大啦，你啊年纪又长咗啦，就带爸爸去买爸爸心目中嘅物件咯。咁去商场购物啦。嗱，讲起去 shopping 啊，你有冇谂下啦？有时要行公司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急起上嚟，咁喺一楼一搵一圈，又系化妆品、珠宝、女装店睇到啦，就系搵唔到厕所，咁啊上二楼咯，唔起眼嘅地方。

方呢就发现那个救命的标志啦，洗手间的标志你看到了，但不是你的运气不好啊，而是这个商场设计失误，是不是呢？事实上商场一楼大多数没有洗手间的，这个是故意的，这个是行业的标准。购物中心里面第一层楼不设有公共卫生手间，几乎是写入内部设计范围的铁律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唯一商场是附带大型超市的商场，那么那个厕所就是超市收银线以内的，是超市的配套，不是商场的。说起上来，商场的地下那场真的没什么厕所有到找到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厕所不找到钱的。零售业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坪效，坪即是平方米，这个坪里面能够销售额是多少。商场的楼下那层的租金就是最贵的嘛，因为它展示位面积好，人量大，商场一楼每日平均的租金贵过上面那些的嘛，所以说一楼就要留给最赚钱的品牌了，化妆品啊、奢侈品啊、时尚品啊，毛利高、平效好、买得起的人嘛。而厕所呢，一个厕所间隔两三平方米啫噃，十几个平方米嘅厕所里边唔卖嘢嘅，即系一分钱都冇入息嘅，咁所以厕所放喺一楼咧，即系等于商场每个月少收咗好多嘅租金噶。啲顾客啊，急起上嚟要去洗手间啫嘛，去完之后离开商场噶啦，唔留喺商场添啊，咁所以商场嘅逻辑就好简单啦。最赚钱的东西放在最贵的地方，将不赚钱的东西就塞到去最便宜的地方，厕所是属于后者了，找不到钱的。名人的格言，莎士比亚他说，你应该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千万不要依赖人家去做别人的尾巴。讲下啊，马屁精的拍马屁啊！话说冯玉祥咧，佢从一个兵茄仔一直做到去国民军嘅总司令，嗱、这个就系平民嘅将军啊！佢一生系嫉恶如仇嘅，外憎分明嘅。佢最嬲就系嗰啲拍马屁嘅嗰啲犀利之徒啦。话说有一次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会上边呢就有一个蒋介石的亲信，就为了要拍马屁，拍蒋介石的马屁，在会上呢就提议了，今后啊，唔理边个讲到蒋委员长的时候，在场的人啊都要起身立正噶。嗱，呢个马屁精的意思呢，啊，虽然在会上是好多人反对，但是表决的时候居然过半数通过了。那么这件事就将冯玉祥激坏了。那么下午开会的时候，冯玉祥就掹紧个面，一点笑意都没有。会议一开始而已，他就抢先发言了。他走到讲台那里大声说，诸位，蒋委员长告诉我们，哇！一讲到蒋委员长咯，咁佢自己就即刻噼啪立正起上嚟啦，就停止咗唔讲嘢字。咁台上台下嘅人啊，坐喺树噶嘛，嗰啲委员个个谂起咗上昼啱啱先通过嗰个决议，咁啊个个即刻嘶喳喳企晒起身立正，请坐。咁冯玉祥就用手势做一做，揿一揿，大家又坐翻低啦。啱啱呢头坐低啫，冯玉祥咧佢又话啦，蒋委员长话俾我哋知，又个个起身立正立正立正。唉，冯玉祥就系咁样喺唔系好长嘅发言里边啊，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蒋委员长，搞到嗰班嘅马屁精咧，坐低又起身，起身又坐低，坐低又起身，反反复复，个个咧，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啊，腰酸背痛。冯玉祥心谂，仲整估唔到你班嘅马屁精。
广东话的歇后语啊，阿驼行路中中地，即系阿驼咧，即系背脊咧系只驼背噶嘛。咁佢行起上嚟咁啊，前啊中啊中啊中啊，即系话咧做人咧中中地好啦，唔好偏左又唔好偏右啦。鸡食放光虫，就话心知肚明啦。陈显南卖广告就得把口嘅啫。话说呢个陈显南咧就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一个普通嘅医生嚟嘅啫，佢就周街贴晒广告告白噶，但系佢嘅医术啊、处方啊有冇效咧？冇乜效嘅啫。陆云亭睇相就唔需攞嚟衰啦。陆云亭啊，佢就系民国初期嘅贵系军阀。相传他做紧两广巡视嗰阵时咧，就想去找个相士啊，睇下点样个相提点下啦咁。但系他又怕相士睇得出他是达官贵人，所以又扮到穷到窿、穷到窿咁去睇相。相士见到呢个穷到窿、穷到窿嘅人，钱都唔多下噶啦，于是咧就奚落佢啦，就将佢讲到好衰、好衰嘅。哎呀，结果冇几年咋。陆荣廷啊，真系冇晒权势、啊，郁郁而终啊！真系，所以话佢唔衰揾泥衰，去睇咩相啊？好地地。又讲下啦，古人嘅三十六计系咩计？咁佢配合着嘅系三十六着，又系边三十六着呢？嗱，咁啊，第四计咧就系以逸待劳。在着数方面呢就瞓着咗啦，有意思啦。第五计呢就趁火打劫。在嗰个三十六着里面呢，即係佢係坐喺树嘅啫。第六计呢声东击西。咁啊三十六着里面呢就话佢係企咗起身喺树㗎。第七计呢无中生有。配合着数呢就係十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啦，十啦。讲到第十啦嘛，咁啊第八计咧，第八计就系暗度陈仓，佢嘅着数就跳起上嚟啦。第九计咧就指桑骂槐，咁啊三十六着啫，即系笑笑口咁样，笑笑口咁样嚟话人啊。三十六计配合三十六着，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杨相大家知道啦，杨相咁啊，乜嘢人最中意出杨相噶？影相嘅人呢一个人呢系西人，咁啊西人呢我哋话佢系洋人啊嘛，就话呢个西人影相啦，佢系最中意出杨相啦。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中卫山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翻到嚟最后一集嘅旧中卫山雨啦！呢度有阿沙同埋小雨啊。
8: Well， 过去一个礼拜大家有冇踢波啊？
7: 哇，好尴，有冇睇波会唔会好啲咧？
8: 唔系啊，咁你睇下睇下，激起嗰团火，你想去兜两脚噶嘛？
7: 哇！你咁样讲好危险喎、啊，即系你
8: 危险啊！你做守门员啊嘛？
7: 唔系，我想问一下，你讲即系如果原来睇一睇一样嘢就会想去做，咁睇景
8: 点？我讲运动啊，系、哎、呀，你唔好谂歪啦，你个人咁噶。
7: 我话你睇踢波就要去踢下，咁你睇 boxing 嗰啲，即系嗰啲咩啊拳击赛
8: 啊？MMA
7: 系咯，使唔使中两锤咁样？哇，咁危险！
8: 唔系咩啊？对住个枕头中系可以噶，系适当缓解生活压力嘅一个方法嚟噶，我觉得几好噶。
7: Okay.
8: 但系唔好打人系真嘅呢句，
7: 都系
8: 除非参赛啊。
7: 咁啊 OK 啦，咁啊都系嘅。FIFA 呢个系大家有个热潮喺度噶嘛，啊，即系可能
8: 正啊。
7: 哇！即系有啲气氛啊，周围都有啲气氛啦、啊，依家咁同埋，周围都见到啲同足球有关嘅嘢、啊。
8: 我讲真心嗰句，我真系羡慕我啲朋友咧，系有机会做义工咯。即系我见到佢哋咧晒俾我睇咧，即系我谂大家喺社交平台都有见到噶啦，即系做到义工嘅即系 FIFA 做到义工嘅朋友仔，即系佢哋咧。会收到成身 Adidas 嘅一个装备啦，咁就係即係 FIFA 赞助佢哋㗎啦。咁啊，包括有啲咩呢，即係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包括有鞋啦，有帽啦，有全身嘅短衫短褲啦，外套啦，长褲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跟住等等啦，仲有加上就係除汗剂。一样嘢即係必要㗎 ,ok, 我发觉。
7: 嗯，
8: 系咯，
7: 而且我 OK， 咁都系一个几应该系一个好好特别嘅体验啦。
8: 系啊，
7: 我嗰日睇到一个即系啲人话啊，大家讲下自己人生有冇啲咩高光时刻，即系你觉得哦，我好难得嘅一个 moment 啦。咁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可以喺呢个球赛里边做义工啊，又或者。见到某位球星在自己很近很近的
8: 地方，
7: 对，是啊，这些都是一些很特别 的 moment 来的。
8: 是啊，即譬如即呢之前我不知道阿沙有几有看网球啦，即譬如 有时候见到呢都不是网球的所有球啦，他们都有球童的嘛。那那些球童来讲，我觉得他们小个的时候参与了这些这么特别的赛事，还跟一些球星呢打下交道。哇，我觉得这些简直是他们小小年纪的一个小小 achievement 啊，我觉得很正的。即我就没有这些机会啦做球童。但是呢我就即我见到他们哇在场上和自己的偶像，即 perhaps 所以可能应该是偶像来的，一起在这个sports 上面有互动，正啊。
7: 嗯，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来的。可能有时见到他们还会激起自己啊，我第时也要好像这个哥哥或者这个姐姐那么犀利啊，那些都有的。
8: 是啊，是啊。不过呢有些小朋友其实真的很怕丑的、哦。
7: 是啊。有些真的看到人是不敢說話的那些我都有見過，即是 我暫時不知道我自己的小朋友會不會怕醜那些，即是我暫時我的兒子我覺得他有
8: 不是
7: 大部分時間都不是，但是呢有些時候呢即是你我不知道為什麼呢他們是那些平時叫他不要說那麼多話或者、啊、安靜一點是做不到的，咁我平时佢鍾意嘅时候呢嘴嚼嚼我都係讲啦。但係呢到你见佢可能出面呢人同佢讲 hello, 咁样嗰啲。佢我就话係啦你係时候同人哋讲 hello 啦咁样嗰啲。佢就唔会讲啦，即係我怕丑啊扮晒。
8: 係咁呀，我細个都係咁㗎。我細个呢一去到人哋屋企呢即係爸爸妈妈带我去人哋屋企啦，我就即係懒斯文先。咁真係怕丑嘅，未见过嘛生宝。跟住但係呢一熟落咗呢就嚼嚼嚼嚼嚼，哇冇停过，当自己屋企一样。因为我都係咁嘅，所以我明白你仔仔嘅心态，但係我见到你仔仔我就知道佢唔係太 I 嘅人嚟嘅 ,ok?
7: 係呀佢唔係呀，佢都好多嘢讲呀，同埋佢真係成日讲啲我都觉得吓点解呢样嘢都要分。即係佢会呢会
8: 好啊，
7: 咩都想同人哋讲啦，即系个问题系嗰啲嘢咧，你听完之后嚟屋企，我屋企咧买咗啲咩咩咩新嘅嘢咧，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做咩要同人哋讲呢啲嘢啊？
8: 做咩阻止人啊？几好啊！你知唔知真系好多特别呢个世，即系呢个世代啦吓，即系好多年轻人咧都好容易射死嘅，射死即系社交场合度咧系即系喐动弹不得啊吓。
7: 哦，咁我想嗱，我知道小雨应该冇啦，即系你应该唔。
8: 梗有啦，有时候有啲场合真系令到你好尴尬噶嘛，真系唔想讲嘢噶。
7: 系，例如
8: 点会冇啊？
7: 咁尴尬梗系有啦，但系你唔系嗰啲即系怕社交嘅人嚟噶嘛？
8: 唔系，我系睇场合社交，有啲场合我觉得真系唔系我嘅部分去说话咧，我就会收得自己好埋咯。
7: 嗯。即是因为有些、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听过都是、社交焦虑症、啊、这个可能大家我想可能现今会比较再多一点跟以前相比，因为以前呢你没有电话、啊、即你很多东西都真的要三口六面讲清楚、啊
8: 嗯是啊、
7: 你没得避免、啊、你但这些其实你慢慢多了你就会、哦、很习惯，但现在大家很多东西都在电话上或者在网络上面已经做了，现在连看医生都可以不用去跟医生面对面、嗯、有时很多东西真的不用见面，反而呢会令到有些人呢、哦、真的有所谓的社交焦虑。什么叫社交焦虑呢？就是呢那个患我不知道患者的、那个
8: 可以、
7: 那个人士啦，就会呢好容易呢如果要去到一啲社交嘅场合呢就会好强烈嘅紧张啦，同埋会有啲恐惧嘅，甚至乎係会严重影响埋日常嘅生活啦。讲緊呢所以佢哋会好好希望避开成为焦点嘅场合。即係同埋呢尽量唔好同太多人有社交囉。
8: 係囉，即係点讲四目。即是两目对两目望呢都尽量是啦都避开啊，又或者呢有人打电话俾你你就会唉好想吸咗个电话又唔够胆吸又唔够胆接。跟住呢其实你系在线嘅，跟住你就话好啦我 text 发生咩事啊，即只够胆 text, 但唔够胆呢去接人哋电话倾偈喎咁样。即有啲朋友系严重到咁㗎嘛，系咪啊？
7: 有啊，系啊，我谂有好多人，咁而家呢个世代都成日听到啊，好憎要倾电话啊嗰啲感觉噶嘛。
8: 系啊，系啊，咁啊，到底点样样可以打败射死，又或者话呢个叫做咩啊？社交障碍咧？咁其实咧，呢、這个英国嘅呢、這个叫做我唔知点读啊，呢、這个 Sandstorm 啊，呢个嘅大学咧，心理博士咧就有三个 tips 咁啊，同大家咧打破社交障碍嘅。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话反复采取一啲你经常会讲嘅内容啊，即系譬如问嚟问去都问天气嘅，即系你练习咗问天气，你就觉得原来问天气唔系好难嘅喎，咁而人哋答咧嚟嚟去去可能答嗰几个究竟嘅答案，咁我就可以继续顺理成章落去啦，咁啊避免咧开波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尴尬，同埋即系哎呀死又唔知点答人哋，即系。你听到人家答得多，你自己又懂答回人啊嘛，而且，
7: 即系好似我哋华人咧，会成话，食咗饭未啊？咁样，
8: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你都试下问下人哋，喂，食咗饭未啊？咁样，咁你就唔使惊话，好似好尴尬喎，咁样，跟住就唔够胆继续讲，
7: 好容易可以 end 咗个 conversation， 食咗啦，食咗啦，系。
8: 咁你问食咗啲咩啊？
7: 太多啦，已经开始觉得。我会觉得我觉得系咪咧？我系咪都有啲社交嘅障碍咧？谂谂下，因为谂下，你觉得
8: 你唔系咯？你系惊 dead air 添噶喎，好似
7: 我系好惊 dead air， 所以我唔会同其他人嗱，一系咧就唔开展一个话题，一系咧一开展咗咧，你就会担心
8: Pandora box 啦，
7: 要有 dead air 呢个问题，所以咧我会依家多数咧就会选择唔出声啦，除非系屋企
8: 咩？
7: 系啊，即系除非屋企人啊、朋友 OK 咯，好朋友啊，即系同你哋啊、同你同威哥 OK 啦。咁有啲时候就算啦，唔讲啦，即系未去到好熟嗰啲咧，就觉得算啦，唔讲啦，即系唔想去特登再花努力去谂。哎呀，有啲咩要即系 bring up 啲话题先咁样。
8: I see, I see。咁啊，分享第二个 tips 先，就系将咧人际互动啊游戏化啊。咁啊，例如咧，将啲交谈咧视为可以即系玩游戏咁样，即系譬如讲下讲下啊，你估下呢样嘢系咩啊？喂，我哋猜情寻，睇下边个食咗呢样嘢先。
7: 我哋不如玩下心理测验。
8: 咁咧就会用
7: 最近睇咗啲心理测验嗰啲，可能会好容易咯。
8: 系咯，系咯，咁啊化尴尬啦，同埋即系令到同其他人嘅关系咧熟络起嚟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似即系经常我都有时候会做嘅，有时候咧大家食完饭咧啊留低啲嘢喺度，留低唔知啊两嚿鸡肉啊，两嚿叉烧啊，跟住又啊玩手机又唔知走唔走住啊咁样，我就话喂。做两件啊！你猜情寻边个输咗边个食咁样样轮流猜，咁啊会话又唔会话好似社交变到好似好夹硬咁，再加翻啲乐趣落去，好似同大家亦都关系会 close 咗噃。
7: 都系啊，都唔错啊！呢个系，但系呢啲咧，你都系讲得你玩得游戏啦，都系已经熟咗嘅朋友。咁但系你。
8: 唔系啊，你估下咁呢一句说话就可以同好多点讲啊？普通见面嘅朋友仔都可以。
7: O、okay, K， 都
8: 唔系，因为我记得咧，我细个咧，我个 cousin 啊，我唔知佢系咪中文唔好啦。跟住咧，佢每次翻到广州嘅时候咧，我问佢一啲问题，佢同我讲：你估下，
7: 几好啊！
8: 你估下。
7: 俾你有啲活动啊嘛，
8: 唔系佢免咗回答我呢个问题，然之后咧我就会自动俾咗个答案佢添。
7: 自问自答咯，是你咪自问自答咯，因为你问佢一样嘢，你估下，咁你咪答咗佢。
8: 好醒啊！即系我慢慢咧，即系同佢相处多咗，我先识得原来有时候同人哋交流咧可以咁好玩。系啦，咁如果你话你有啲社恐嘅话，可以试下讲，你估下，
7: 或者你觉得咧？
8: 系啦，你觉得咧？
7: 系啊 ，OK，
8: 你估下，系嘛？咁第三个，仲有一个 tips 咧，就系咧， 可以咧喺呢个工作嘅时候咧练习交谈、哦，因为有时候工作嘅时候咧，
7: 我最憎啊！
8: 人哋 mandatory 要答你，
7: 我最憎啊！即系我系中意同同事倾偈，我 OK 嘅，但系我系好唔中意，如果系上司，我就尽量唔想同佢哋倾偈咯。
8: 咁噶，
7: 冇咩好倾。
8: 系咯，咁
7: 我唔知啊，即除非嗰个上司系你 feel 到系好，即系真系 friend 咯，可以 friend 咯。咁我谂又唔系个个上司嘅，咁有啲上司系可以倾到嘅，即系我哋以前电台上司，我觉得佢 OK 嘅，即系系有佢系有话题嘅，同埋佢讲啲嘢都好听。喂，
8: 咁我哋电台个个都差唔多有节目噶，点样可以唔讲到嘢咧？就问先。
7: 唔系，有时你唔。要记住，即系你做节目一个系你嘅工作，你可能已经系做咗一啲资料，但系你当然啦，我相信每个系做电台嘅，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好吹得嘅，我用咁样字，但系你想唔想又系另一回事，咁你要变相你头先所讲，要喺工作里边练习、哦，已经工作唔简单噶啦，平时仲要将呢个难度升级、哦。
8: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多面化去了解怎样跟人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不知道，因为阿莎呢即都不算话是社交障碍的，所以我想是要有社交障碍的朋友就先知道这样东西是不是可以帮到他们的。如果你说你听到啊今天这三个 tips 又是说啊觉得自己有少少社交障碍的话，不妨试一下以上小月介绍这三个小 tips 啦。
7: 嗯，是啦，那啊我们。
8: 希望帮到你啦。
7: 系啦，咁啊，去练习啦，系时候。咁我哋咧，又系时候咧休息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你哋一齐够钟喂鲨鱼啦。
8: 喂鱼，拜拜，
7: 拜拜。
9: 公啊公，快抢公！
10: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2: 刘德雄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月良报道新闻。苏里士政府官员无视大温哥华地区用水限制规定受到抨击。根据苏里士公用事业部门主管话，苏里士是大温哥华区域管辖范围唯一没有升至第三级用水限制，仍然保留第二级用水限制的市府。大温哥华地区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是他们记忆当中首次有成员擅自违反区局用水限制。在星期五，大温地区管理局的水务局召开一次特别董事会会议，不少各市的人士对苏里士提出批评。今次会议专门讨论用水限制问题，有人对苏里士的行为存在质疑及担忧，以及不公平性的看法。大温哥华地区首席行政官兼水务局专员 Jerry Dobroni 在董事会上强调，大温哥华两个最大的城市用水量占全个用水量的一半，但是温哥华用水量更少，苏里士用水量反而更多，这个令人担忧。在上个月，在其他城市实施三级用水限制之前，苏里士议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修改食水附例，允许对区局的统一用水限制引入豁免。现时大温哥华地区是四级用水限制里面的第三级，第四级只限在紧急情况下启用，只准限制在机要用水范围之内。苏里士有议员为该市的决策辩护，说除了新建房屋或已获许可的兴建中房屋之外，该市可以限定时间内允许草地洒水，亦都允许居民在泳池注入食水，并允许开放一些降温设施，例如公园喷水。另外，园林绿化及高压清洗企业亦都可以使用手持设备工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不过有其他城市的代表就对此表示并不认同，并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致函苏里士议会，要求他们和大温哥华地区局的用水计划保持一致。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帕斯社交媒体发文话，经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是要恢复秩序。因为近期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等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碍食品和燃料等的运输工作。香港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大约700万元的金条，但警方相信案件是熟人所为，有内应通风报信。警方又相信疑犯经已潜逃中国内地，会要求内地执法机构协助。至于被劫走的金条，目前仍未寻回。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6: 警方拘捕多名男女，疑犯涉及今个星期四凌晨发生在机场三号停车场的劫案。案中事主报称被劫走6条各重1公斤的金条，总值约港币700万。七人得手之后坐接应的七人车逃去。被捕人士涉及触犯串谋行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罪犯等罪名。
17: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本案呢经过我们调查呢，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呢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呢有理由相信呢，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我们已经在荃湾区找回涉案的车辆，也在车里面找回一些刀具。可惜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未找回相关的失物，即是那些金条。另外我们也相信一些逃犯现在在案发之后是潜逃回内地，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身份。我们会透过相关的渠道向内地执法机构是要求协助，尽快将他们缉拿归案。
16: 据警方说，遇劫的36岁本地男子报称受雇于一名内地商人，案发前独自由印尼搭批金条回香港。他在事件中遇袭，后大腿和左前臂受伤，送院接受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5: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的，最高气温摄氏20度，降雨机会10%。今晚是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降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内陆气温可能会更高。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最低温摄氏17度，内陆的气温可能会稍微更高，降雨机会20%。CHMB 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3: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0: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王立人、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
3: 深度文化。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09，咁啊6月20日啊吓，咁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华侨之声嘅。
2: 系
1: 咁啊，今日咧我哋仍然有三位啦，有阿马丁啦，有阿塔塔，同埋周国贤嘅。
3: 系午安，大家好。
1: 咁啊咁热嘅天气，咁啊最好梗系要出外去即系玩下啦，吓、
2: 啊、
1: 即系叹下我哋温哥华咁难得嘅阳光啦，系、咪啊？咁啊，同埋係咪今日係端午節，因為係
2: 琴日
1: 端午節，
2: 即
1: 係理論上咧，應該琴日開始，我哋嗰啲嘅冬天衫咧可以入籠啦，係、嘛？因為近時我哋好細個都聽有句説話啊嘛，咩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入籠啊呢句咁説話啊嘛，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即係盡量將你冬天著過嘅衫洗乾淨佢入籠啦，咁啊拎出一啲咧就比較少啲布啲
3: 出嚟啦，可以。
2: 呢个系咪你期待住？
1: 即系阿马丁都系后生，所以对嗰啲有兴趣多啲。嗱，咁咧就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咧，就即系我哋夏天咧，就好多时都会有个即系点啊，有个冲动，好中意出街嘅。我唔知点解，我唔知你哋两个系唔系，即系唔系都即系想出下街咁样嘅。
2: 我咁讲，因为咧，当你一见到蓝天白云咧，就真系好想喺条街度行下。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即系，就算你话热都好啦。咁但系问题，可能我哋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对于热呢个感觉唔系好似我哋亚洲咁样。即系嗱，香港人或者亚洲人就好怕热噶嘛，系咪？
2: 系。
1: 咁啊，佢哋尽量避开嘅。但系我哋即系喺呢度见阳光咁热嘅，真系实在太少。
2: 系。
1: 所以即系我哋间唔出下去。啊，都系呢两个月嘅时间嘅啫，
3: 因为我都好怕热噶嘅咋，即系我每次见到话，我每次出门口之前咧，我望望啊，今日系咪即系阳光普照，
2: 几多度？
3: 热到几多？热到30多咁样咧，嗰啲真系我会避噶，我唔会。
2: 你会避噶？
3: 我会避噶，我避噶。
1: 咁但系问题，你近时喺 Calgary Edmonton 嗰阵时，佢热得嚟咪仲热过温哥华咯？
3: 但系佢热得嚟系干爽嘅嗰种热。因為佢係氣温比較乾燥啲噶嘛，
1: 嚇，
3: 同埋佢係雖然個陽光係直接啲嘅，但係乾爽啲冇咁辛苦噶，冇咁黐粒粒噶。
1: 哦，你反而覺得温哥華黐粒啊？
3: 係啊。
2: 哦，
3: 好似
2: 咁你翻香港咪仲
3: 係啊？翻香港又仲沮喪嘅，係啊，翻香港頂唔順噶。
1: 係啊，
2: 係啊。
1: 我覺得温哥華已經好爽噶咯，已經
3: 話唔夠爽，
2: 唔夠對於你嚟講唔夠爽
1: 啊，唔夠爽哦，咁啊。嗱，咁啊，即係講緊話出街咧，咁啊，塔塔咧，我知道你即係頭先專登咧都要出咗出街。兜一兜个温哥华，做乜嘢咧？究竟
2: 唔系嗱，因为咁嘅，我咁啱出去温哥华，咁跟住咧我就睇住嘅时间，咁我就啊，可唔可以去即系某一间铺头咧？咁我发觉，咦，由我嗰个 location 去嗰间铺头，
1: 好近啫，
2: 12分钟嘅啫。咁嗰阵时只不过咧系12:00啦，
1: 系
2: 咁我绝对系足够时间翻落嚟嘅，
1: 系啦，行都行到啦。
2: 咁好啦，去嗰间铺头啊嘛，去咩铺头咧？咁可能真系夏天啊。就真係大家都中意出去，即、就、係、是、做個 barbecue 啊！嚇、咁去嗰間肉鋪啦嚇。咁、其實我知道呢間鋪頭好耐噶啦。咁但係咧，我就一路都即係未有時間去咁樣。咁啊，去到咁入到去咁啊，哇！入到已經哇咩事啊？人手人海咁犀利嘅，
1: 咁犀利
2: 嚇！咁以為誒，不過可能都係買餸啦，因為佢好多嘢賣嘅，佢好多肉類嘅種類咧，佢有好多嘅。
1: 哦 ，OK 嚇，你意思係多係即係譬如雞肉啊、豬肉啊、牛
2: 肉、
1: 羊肉啊咁嗰啲。
2: 兔啦，
1: 啊兔肉都有。
2: 野豬啦，
1: 誒，哇，好犀利喎！
2: 牛仔肉啦，
1: 哦，
2: 咁同埋誒，佢種類好多嘅，
1: 係。
2: 咁同埋咧，呢個都唔係重點，個重點係咁啊攞飛啦，咁啊攞，咁個個都攞飛噶啦咁。跟住攞完张飞，我系90号啊！
1: 90号
3: 系
1: 咁，而家 serve 紧系一个，
2: 你知唔知系几号啊
3: ？serve 紧3号啊嘛，
2: 21号
3: 有排等。
2: 我真系我就望住个钟，2:04应该到我啦啩？
3: 咁最后几点到你啦？
2: 差唔多2:04到啦。
1: 啊，
3: 都好准喎呢啲时间。
2: 咁因为有啲人攞咗飞咧，佢就即系唔等啊，真系唔等啊。咁但系点解即系话想去呢间铺头咧？咁我发觉原来咁多人又点解咁多人咧？第一咧，我就觉得除咗种类多之外，佢有一个好处，佢系可以逐件买嘅，
1: 即
2: 系譬如
1: 逐件买系咯，
2: 佢腌好咗嘅。羊扒
1: 哦，可以一件
2: 一
1: 件一件咁，
2: 系啦，几多钱一件？系啦，
1: 咁
2: 咧连肉丸系几多钱一粒
3: 啊？3粒咁都得噶喎，
2: 系啊，得啊，真系得啊！
1: 哇，咁样佢
3: 买得咁耐啦，
2: 系啊，
3: 逐粒逐粒帮你劈，
1: 唔系咯，
3: 咁所以条龙咁长，梗系啦。
2: 系啊，咁同埋佢除咗有肉类啊呢啲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一啲熟食嘅。 佢有意大利嘅三文治同埋呢一个披萨。
1: 我想请问先，即系里边咁多嘢买咧，有几多个售货员啊？
2: 哇，我谂都超过十个。
1: 吓、啊，哇，好犀利喎！
2: 好大间嘅，
1: 哦，好大间嘅，哦 ，OK，OK，OK，
2: 真系好大间。
1: 系，我明啦，我明。
2: 系啊，去 corner 位咁样。
1: 系。
2: 系啊，我谂都有十个，
1: 咁犀利啊！哇，咁好犀利喎！佢好好生意喎，应该如果肉铺，即系如果肉铺有十个售货员，好劲噶咯。
2: 佢仲要星期日唔开啊，所以我好难得，即系我星期六初
1: 有经过，有经过
2: 系啦，嗰度附近咁我先去咯。好多好多时我想星期日去嘅，调翻转
1: 系咪啊？
2: 系咁，佢又唔开咁样。
1: 嗱，不如咁啊，嗱，咁啊，我好有兴趣咧，阿达达究竟买咗啲咩肉咧？咁样，因为佢可以 barbecue 请我哋去啊嘛，系嘛？好啦，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就同大家周末结个婚。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7: 各路大小朋友暑假嚟啦，周末夜晚去边度玩啊？
8: 梗系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啦！一站式食尽世界美食，玩尽各式人气游戏，仲有刺激嘅高空飞索，超多打卡点同零售摊位，
7: 啱晒一家大细三五知己一齐食住玩笑住买超啊！
8: 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逢星期五六日开放，尽情享受最开心热闹嘅夏日精彩，等你嚟玩到唔舍得走。Richmond Night Market。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美美回忆就是西瓜了。
1: 近时呢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3: 我头一顶生西瓜嘛。但
2: 好似都有听过喎、
1: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照吞嘅。
3: 咁但你头顶有生西瓜。
1: 咁啊不过蠢咗囉，发觉自己。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咁啊，三点十七分翻翻嚟，
1: 究竟啊，塔塔究竟买啲咩肉咧？咁样。
2: 我买咗lamb chop 啦，咁佢热好咗嘅，咁佢逐件买嗰，其实我觉得最方便系咩？佢真系可以逐件买，每一样嘢都可以逐件买。
1: 因为点解咧？而家可能譬如即系啱啱，譬如两公婆啊，咁咧就我唔需要买一磅噶嘛，同埋我想试好多嘢噶嘛，系咪？
2: 呢、這个先系重点。
1: 系啦，即系我谂，如果我好似太太咁，如果有机会去到呢间嘅肉铺又要等得咁耐嘅话、
2: 啊，
1: 去到我梗系想样样试下噶嘛。
2: 咁头先我讲话佢有熟食噶嘛，
1: 啊、
2: 即系有啲意大利嘅三文治同埋有披萨啦。
1: 咁、
2: 啊、到差唔多11点啦，档已经冇晒三文治噶啦。
1: 诶、欸，咁犀利，
2: 系得翻披萨噶啫。
1: 哦 ，OK。
2: 咁咁同埋我买咗乜嘢啊？买咗嗰个叫做未试过嘅野猪咯。
1: 肉
2: 系啊，
3: 猪肉。
1: 咁你系点买？一件件
2: 一件买咯，佢有一件件。
1: 即系你撕一件系一嚿啊，还是系点样？
2: 即系好似 pork chop 猪排。
1: 哦，好似猪排片片咁样嘅。哦，即系佢已经
2: 切好咗一片，
1: 切好一片片，
2: 系逐件买嘅。
1: 咁我想问你，你譬如你翻屋企，你点样整佢咧？野猪，
2: 我谂紧可能一系烧咗佢咯，系咯。
1: 哦 ，OK， 因为我未食过野猪，所以我唔知佢个质。
2: 我都未
1: 试过，
2: 所以我
1: 有阵时会唔会话嗰啲嘅野猪啲肉咧会唔会硬啲啊，或者乜嘢啊咁样？
2: 听人哋讲好似野猪都几好食嘅，听人讲咋，我唔知道啊，
3: 我唔知喎，
1: 我未试过，未试过。
2: 咁跟住买咗牛仔肉啦，佢又逐件买噶嘛，又系。哦。咁你咪可以即系每样买少少咯，系啦。咁啊咁啱。佢又做緊一個叫做
1: 特價，
2: 係有兩樣特價，嗰啲沙爹雞串燒咧，咁佢逐串買咯。
1: 哦，佢串埋添啊，幫你。咦，哇，咁啊幾方便。
2: 係啊，咁即係通常兩個幾嘅，咁佢而家今日就做特價個零銀錢咁樣。
1: 哦，咁啊試下啦。
2: 係啦，咁跟住又有啲佢係有啲肉咧，佢係冰咗嘅，係啲肉丸嚟嘅，咁佢又做特價。
1: 哇，犀利喎！
2: 咁咪又可以試下咯。
1: 同埋呢間都即係頭先阿塔塔講話好多年歷史噶啦，已經
2: 係好似先上都卅幾年。
1: 係咯，好耐。咁啊，頭先我即係八卦咧，上去 Google Map 揾下呢間嘅鋪頭，哇！旁边全部红线嚟嘅，即系好塞车啊！嗰头
2: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所以我咪就话俾你哋听，喂，我而家离开，咁同埋好笑嘅，咁因为嗱，我攞个 number 系90啊嘛，咁个机就 serve 紧系21啦，系咪？咁一路去，咁啊就等，咁隔咗一阵，突然间有个有个伯伯啦，咁啊拎住个飞，佢就同个即系售货员讲，佢话你而家呢度系70几。但我是30几，咁系咪我 miss 咗？佢唔系，你系第二 round 噶啦，即系90几之后去翻一啦嘛。
1: 咁犀利啊！哇，呢间铺头真系劲喎吓，咁啊即系我哋温哥华即系卧虎藏龙嘅啫。
2: 即系我觉得佢最方便嘅就系每一样嘢，你
1: 可以俾
2: 你
1: 试少少，
2: 系啦，
1: 逐件买就唔系断磅买。
2: 系啦，咁同埋呢，你亦都谂一样嘢就系，因为佢个流量咁多，咁啲嘢就应该都好新鲜咯。
1: 啱嘅，啱。
3: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2: 今晚啊，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1: 择一不如撞一啦。
2: 欢迎支持。
1: 喂，嗱，咁啊，好啦，咁啊，就即系讲起话食啊，大家好开心噶啦，呢啲冇可否认噶啦。咁啊，但系咧，嗱，有一样嘢咧，我哋咧就即系阿塔塔咧，有一次咧同我哋倾开咧，喂，其实咧好多时我哋即系食饭咧，有啲嘢系特别好送饭嘅，意思即系话咧，可能佢俾好少嘅份量你，但你都可以食到好多碗饭嘅。
2: 嗯，
1: 但系有啲咧系唔系好送饭嘅。咁所以今日咧，太太專同我哋講，喂，諗下有冇啲乜嘢係好送飯嘅餸？
2: 嗯，
1: 大家有冇啲咩？你心目中
2: 有
1: 啲咩？
2: 好多噶，
1: 有啲例如啲乜嘢咧？
2: 哇，例如啊，麻婆豆腐啦，跟住梅菜肉餅啦，咖喱啦，
1: 係，
2: 仲有回鍋肉啦，
1: 係，
2: 魚香茄子啦。
1: 哦，呢啲係啊，呢啲係啊，呢啲係啊，呢啲
2: 咁同埋葱油啦，
1: 葱哦呢个系，咁啊马丁咧，马丁咧，
3: 我中意茄汁捞蛋，即系番茄蛋，
2: 呢个都系，呢个都系，
1: 系
3: 番茄蛋，
1: 系啊，
3: 咁啊另外有一个我都好中意嘅就系薯仔炆鸡翼，
1: 诶薯仔炆鸡翼
3: 系啦，嗰个汁咧点样可以捞饭嘅嗰个都好食嘅
1: ，OK 啦，
2: 你要啲薯仔系差唔多半
1: 淋
2: 半淋半烂，个汁带有啲薯粉
1: 薯味。
3: 佢咧應該咧最美最即係最最好食嘅薯仔炆雞翼咧，就應該佢個汁咧，佢有少少溶咗 mash 即係薯仔啦咁樣。咁但同時間咧有幾粒硬嘅，即係唔係硬嘅，即係有啲咬口咬感嘅，有嚼口嘅薯仔仲喺度可以咬。
1: 哦 ，OK。
2: 啊，我仲有㗎，其實
1: 係點啊？
2: 粟米肉粒啦。
1: 哦，呢個係啊，呢個。
2: 跟住嗰個叫做咩啊？火腩豆腐啦。
1: 哦，呢個犀利啊！
2: 其实好多嘢都
1: 唔系嗱，如果你话讲即系好送饭咧，即系我第一样嘢喺即系我自己个 my pop up 出嚟嘅咧，就系我细个嗰阵时咧，即系讲紧
2: 啊，记得你
1: 好细个好细个嗰阵时啦。咁我阿妈咧就煎猪扒，
2: 系
1: 咁你知咧，我哋近时用个镬去煎噶嘛，系咪？咁啊煎完之后咧，梗系有啲猪油，喺个镬底嗰度嘅，
3: 系
1: 咁我总系咧就入去厨房咧。就滗嗰啲油捞落啲饭度，跟住攞少少生抽捞落去，哇！
2: 系咪净得你一个咁做啊？
1: 我唔知
2: 喎。你阿哥有冇咁做？
1: 我唔会教佢哋呢啲嘢，我冇出声嘅。呢啲好嘢，呢啲好嘢，我冇出声嘅。呢啲不过嗱，即系如果你讲问我，即系除咗餸之外咧，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一即系咁嘅猪油再加豉油咧，已经够食，可以食一碗饭嘅啦。即系乜嘢餸都冇，都好好味嘅啦，已经。
2: 以前咧，我媽咧就話一樽腐乳咧都可以送好多碗飯。
1: 啱啱啱啱，呢個係我都聽過。
2: 咁啊，第二就係鹹魚， 即係我媽，我媽就係嘅。
1: 係。
3: 以前呢另外呢有段時間譬如有時咁啱阿媽唔得閒埋餸煮飯呢、有一樣嘢一定愛嚟撈飯嘅就係、茄汁焗豆。
2: 啊，罐
3: 頭
2: 啊，
3: 你方便啊嘛，慣接餸咁咪攞個茄汁豆嚟撈飯咯。
1: 咁啊，講起話即係餸好餸飯咧，咁我識得有一個潮州嘅朋友咧，咁佢哋好中意食啲好鹹嘅腩係咪叫做？我唔知係佢醃咗一啲好鹹嗰啲嘅菜譜之類，或者口鹹嘅嘢咧。佢話咧食飯嗰陣時，即係講佢細個啦嚇，即係唔係話好富裕啦，家境普通咧。佢話每日唔知點樣放一粒咧，就已經好餸嗰啲嘅粥啊。或者是鹹蛋又有啦，佢話
2: 啊，係鹹蛋都係嘅，
1: 鹹蛋啦，
2: 係
1: 啊，嚇佢話潮州係好中意食嗰類咁嘅嘢。
2: 嗯，我諗你講嗰個咧，可能係佢哋嘅鹹菜，又或者係腩角。
1: 腩角，
2: 腩角咧就黑色三
3: 腩菜，
1: 係腩菜，腩菜係
2: 腩角都。我以前我媽咧就將啲腩角咧撈咗啲糖咧，跟住蒸咗佢，又落少少熟油咁樣咧，又係
1: 佢話冇咁多嘢㗎。佢話唔知點樣就即係佢嘅媽咪咧就每人不好少嘅啫，其實，因為佢好鹹嘅，你唔會一下就食曬，你係不少少送飯送粥咁樣食嘅。佢話佢哋可以，咁啊，即係嗱呢一樣嘢，我諗我每一個嘅即係點講啊，地方有唔同嗰啲嘅傳統啦。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有啲乜嘢咧，即係特別好送嘅送飯嘅，你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啊，除咗話頭先嗰個茄汁豆之外咧，咁啊，你話送飯啊嘛，咁其實如果你話茄汁豆令我想起嗰樣嘢。就是我细个嗰阵时去旅行，
2: 哦，带去食嘅嘢，
1: 带去食嘅嘢，
2: 系咪跟住加埋有生命嘅？
1: 系啊，生命呢啲避啦，呢、這个就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咁仲有咧，就系罐头嘅，系咪豆豉鲮鱼啊？
3: 系啊系啊，
1: 罐头嘅豆豉鲮鱼，
2: 就系带去旅行，
1: 唔系屋企，
2: 屋企
1: 先，即系你好送饭啊，好送饭，好送饭咧。我觉得嗱，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冇咁多。即係而家咁多點樣講啊？咁多嘅 choice 噶嘛，係咪？咁啊嗱，午餐肉啦，當然、圓形嗰只，圓形嗰只嚇。咁咧就呢啲係好好送飯嘅。仲有我哋細個咧嗰陣時，即係講罐頭咧，好送飯嗰啲咧，有一個叫做唔知咩肉丁嘅，係咪叫
2: 五香肉丁
1: 啊？叫做五香肉丁，又係好好送飯嘅嗰啲。
3: 哦，五香肉丁少食啊，因为佢偏有少少辣噶嘛，
1: 有少少辣嘅。
2: 系啊，但我中意回锅肉喎，因为
1: 系
2: 啊，
1: 回
2: 锅
1: 肉又系有笋
2: 啊，
1: 系啦，有笋系啦。咁啊，呢啲又系好送饭嘅。咁啊，即系除咗话呢啲，咁但系近期嚟讲咧，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即系食蒸水蛋嘅咧？
2: 诶，蒸水蛋我都觉得好送饭嘅喎。
1: 系咪啊？
2: 系啊。
3: 但系蒸水蛋，大家中唔中意入边加嘢嘅咧？
1: 加乜嘢？
2: 加又得，唔加又得，我兩個都冇問題。
3: 因為有時咧，
1: 加乜嘢咧？
2: 加肉碎咯。
3: 有加肉碎都有試過加火腿都有個。
1: 即係你先肉碎係
2: 蒸熟咗啲肉碎先，然後
1: 蒸咗先，
2: 再加係
1: 再撈蛋再蒸。
2: 係啦，
3: 我仲唔中意，我唔中意，我就中意
1: 齋蛋
2: 蒸
1: 蛋
2: 蒸
1: 蛋
3: 蒸水蛋。
1: 咁你會唔會落啲豉油咧？
3: 會，
1: 都會。
2: 嗰個重點嚟㗎，最好落埋葱添。
1: 咁你蒸水蛋嗰時，你用清水啊？还是用鸡汤嘅，
3: 我唔知道
2: 清水。
1: 嗱，有人教用清汤去蒸，鸡汤去蒸嘅，咁啊变咗就唔需要落豉油啦，因为本身佢已经有味啦嘛。
2: 但系我点都要落翻，
1: 都要落翻少少豉油。
3: 但听人讲咧，如果令到个蛋滑啲咧，
1: 系
3: 面头要铺一层
2: 保
3: 鲜
2: 纸，
1: 等佢唔会有倒汗水啊嘛，
3: 系咪？
1: 或者搵个大啲嘅碟啊，冚住佢都得嘅，系啦。咁啊，除咗话呢个之外，咁啊仲有咧就系豆腐类都好啦。头先譬如你讲嘅麻婆豆腐啊。嗰啲火腩豆腐啊，咁樣呢啲逢親有汁嘅嘢咧，
2: 係啊，
1: 都係譬如番茄豬扒啦，
2: 係啊，
1: 係嘛？洋葱誒，對唔住，
2: 洋
1: 葱豬扒，洋葱豬扒，係
2: 啊，
1: 係嘛？呢啲都係
2: 黑椒汁啊，黑椒汁都唔錯噶，
1: 黑椒汁係啊，
2: 係啊，黑椒豬扒飯，
3: 黑椒係黑椒 OK 啦，
1: 但我哋細個好少食黑椒
3: 嘅
1: 喎，
3: 夜晚黑食飯就好少食黑椒嘅，出街食飯啲多啲黑椒嘅，
1: 咁啊啱嘅，
3: 啱
1: 嘅呢個係
3: 咖喱多啲嘅，
1: 咖喱
2: 屋企多數咖喱，係
1: 咁啊！我又想問啊，講起咖喱，你中意食我哋香港嘅港式咖喱啊，印度嘅咖喱啊？還是係嗰啲東南亞，譬如話印尼啊，
3: 或者日式嘅咖喱，
1: 日式嘅咖喱啊咁樣，你邊樣多啲啊？中意？
2: 嗯， 印度的咖喱反而不是经常吃，所以也都没有特别喜欢和不喜欢，但是其他所有的咖喱你说的都 OK 的。虽然日本的咖喱它不是很辣，但我又喜欢它又带少少甜啦。泰国啊或者马来西亚的咖喱我又喜欢，因为它有椰汁啦，它有香啦，这样咯。
1: 嗯，咁啊，马丁
3: 系啊，我中意日本啦，因为日本系偏甜噶嘛，同埋即系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嗰啲嘅咖喱咧，即系佢比较野味啲。
2: 系啊，
1: 我都中意，即系比较中意即系东南亚、马来西亚或者系新加坡嗰类嗰啲嘅咖喱多啲嘅。
2: 嗯，
1: 咁啊，即系唔知道啊，仲有啊，原来咧台式嘅卤饭，
2: 卤肉饭啦，
1: 即系唔知道啊，仲有啊，原来咧台式嘅卤饭，
2: 卤肉

0: 是我小时候那种的印象来的，未必啱的。
1: 什么？
0: 因为我细个出去吃饭，即系出去酒楼见到嗰啲嘅我近时叫嘅长者，先系汤捞饭嘅，即系譬如鸭腿汤捞饭，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有啲
1: 鸭腿汤饭，
0: 唔系鸭腿汤饭，唔系我知系啦，鸭腿汤饭。咁我成日，所以我细细个一出去见，咦呢、這个阿叔又叫汤汤捞饭，嗰、那个又叫汤饭，咁我下意识就觉得用汤去捞饭咧系一种阿叔。或者是一種即係年紀大的人才會做的啫。
1: 但是咧，據我即係嘅認知啦，或者我唔啱啦，因為香港熱咧，你咁熱啦嗱去食飯咧，反而即係揾啲即係等於係馬丁講嗰樣嘢，係
0: 啱嘅，
1: 舒服啲
0: 嘅，啱嘅呢樣嘢啱嘅。咁但係問題是我細個個感覺啊嘛，呢個講即係我唔係話即係佢我諗唔到當期啊啲好辛苦去做嘢，咁我覺得咦點解啲阿叔咁中意食湯撈飯嘅咧？咁我就覺得我咁細個走去食湯撈飯，咪即係等於我好似佢啲阿叔。咁樣咯，意思
2: 可能我本身都有啲阿叔嘅性格。
0: 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咁如果心機旁邊嘅你咧，對於一啲好野味嘅餸啊，有啲咩分享嘅，好歡迎等間打電話上嚟604-267-1320，我哋轉頭再見。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先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9: 美颜天花板系由先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0: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0: 是怎样？
10: 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
1: 哦是啊，哎呀好
0: 味啊，
10: 之后面头
0: 是
10: 煎的煎蛋，再加一条肠仔，面头再加块刚才你讲的一片片的芝士，你知不知道这个即宵夜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1: 卡路里够高
10: 啊！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午3点35分，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3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咧系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咧系12度，日落时间系9点21分，冇落雨机会。星期日继续天晴，最高气温系25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0: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8度，冇落雨机会。星期二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9度，同样冇落雨机会。去到星期三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6度，冇落雨机会。
1: 现时出面吹紧嘅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1公里。AM 1320环桥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相对湿度系48%嘅。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余小姐喺度嘅。Hello， 余小姐你好。
0: Hello， 你好，余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0: 袁小姐，
1: 你讲好味嘅饭咧，我应该系儿时嘅食品就虾酱猪肉。
2: 哇，系啊，呢、這个都系啊，
0: 哇，呢、這个系啊，呢、啊這个系啊，虾酱猪肉啊，
1: 好捞饭，
2: 系啊，
0: 系系、啊，
2: 我都认同啊，
0: 呢、這个系啊，系啊，
1: 系
0: 啊，系
1: 啊。咁另外咧，我啲细路仔细嗰阵时咧，我就喺中意榨菜蒸牛肉。
0: 诶、欸，呢、這个都系，
2: 呢、
0: 啊這
2: 个都系，
0: 呢、這个都系、
2: 啊
0: 這個，
2: 我都写漏咗呢啲。
0: 系啊，呢、這个都系，呢、啊這个系啊，呢、這个
1: 系啊。榨菜咧，我哋食咧，细路仔食牛肉咯。
2: 因为榨菜少少辣啦，系嘛？
1: 系。都唔係辣嘅，你自己洗乾淨嘅就唔辣，但係咧就好野味咯。
2: 係啊，野味啊，
0: 啱啊，係啊，係啊，係。呢都係我媽咪嗰陣時細個，即係我細個嗰陣時都有整過嘅，家庭餸嚟嘅呢啲係。
2: 係咁多。
1: 有時鹹蛋蒸豬肉餅咁咯。
0: 呢個點啊？呢個簡直最經典嘅呢啲真係。
2: 係啊，其實豬肉餅真係好好撈飯。
0: 係啊，係啱啊。
2: 即係用啲咩去整？
1: 都係呢幾個啦。
0: 豉汁排骨得唔得咧？
2: 豉汁
0: 蒸排骨，豉汁蒸排骨。
1: 好普遍咯，
0: 系啊系啊，
1: 一般都酒楼都食得到咯。呢啲就真系要阿妈整先有嗰啲咯。
0: 系啱啊啱啊啱啊，系
2: 系咁多，
1: 系啊系咁多啦。
0: 多谢你，多谢你，
2: 多
0: 谢
2: 你，
0: 小姐，多谢你啊，
1: 拜拜，
2: 拜拜。
0: 真系突然间讲咁多嘢，食好肚饿添。
2: 系好啦，咁我哋重复下一啲嘅问题先啦吓。咁啊，黄小姐俾嘅，佢就话。张飞、刘备、关羽究竟边一个最立体呢？最立体的意思即是 three dimension。咁我俾少 tips 啦，就系同佢哋呢三个人个关系去谂。
0: 系。
2: 咁同埋就系从国语嗰方面去谂嘅。
0: 即系国语嘅讲法一啲系嘛？
2: 系啦。
0: OK， 好啦，咁啊
2: 称呼咯，
0: 称呼。OK， 嗱，咁啊，以下边一个国家啊？即究竟是哪一个国家是不可以入口电动车的猜一个国家的名称。好了，另外了，在温哥华的国际机场有很多工作的岗位的嘛，是不是在里面哪一个是最低风险的，
2: 就
0: 是说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这么多个工作岗位里面哪一个是最低风险的。好了，跟着了，为什么搭短途的飞机是的快乐指数是高过搭长途机的呢？OK， 即是说搭短程飞机的快乐指数是高过搭长程机的。那这些全部搞笑的。好了，那跟着了，话说有一只蜜蜂不小心飞了入飞机里面。那现在飞机又飞了去美国。那好了，一落地的时候那只飞机那只乌蝇
2: 蜜蜂
0: 那只蜜蜂。会变成什么呢？不是烏蠅，是蜜蜂。
2: 这个挺有趣的。
0: 这个挺有趣的，也是搞笑的。好了，跟着就是马丁那个的什么
3: 了。是的，每个礼拜都有个冷知识跟大家分享的。
4: 每个星期，周国贤太太手上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他们手上那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的十 like 状元。
3: 系啦，今个礼拜讲嘅咧就系拖手嘅重要性，即系尤其是
0: 拖手啊，哦，即系你讲系即系拍拖啊，
3: 手拖手，
0: 手拖手，
3: 手拖手
0: ，OK。
3: 咁啊，即系究竟即系喺唔同嘅阶段，无论你喺暧昧时期啦，拍紧拖啦，尤其是最重要嘅老夫老妻，点解都要拖手？
2: 惊跌啦，
3: 唔系，仲有嘅，
2: 惊跌啦。
0: 喂，咩个暧昧时期咧？咩个暧昧？
3: 嗱，暧昧时期就系当一段关系未确立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大家仲未知道对方系唔系你嘅情人，
2: 哦，
3: 即系暧昧紧，仲未系确立到个关系。
0: 咁你唔即系唔系情人，但系又会拖手啊？
3: 系啦，嗱，好多时候你见到一啲嘅即系剧情爱情片啦，你见到个男女主角啊，成日想揾个机会，即系大家掂到对方嘅手，
2: 系
3: 咪？咁其实呢个咧，其实系一个确认嘅一个嘅symbol 嚟嘅，
0: 系，
3: 因为咧。其实当你跟一个人拖手的时候，你将他固定在一个比较亲密的距离里面。因为之前讲过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社交距离。即四尺以外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交距离。当你进入到四尺以内，就是个人的一些可能比较熟悉的朋友啊，或者亲人啊，会进入的范围。而去到亲密关系呢，就是在一尺半以内范围之内，就是亲密关系。
0: 分得咁准的。
2: 咦，那我们不是很亲密。
3: 系啦，当你去到七半范围之内，同时间你拖手，将个人系 keep 住响嗰个亲密范围嗰个boundary入边，咁所以就
0: 系
3: 将呢个关系确立成为一个 由暧昧变成一个拍拖的关系啦，
0: 真系即系叫做拍拖啊，情侣嘅关系啦。
3: 系啦，系。咁啊，至于拍紧拖嘅时候，拖手点解咁重要咧？
0: 点解咧？
3: 拖手咧就唔系俾你睇嘅，系俾人哋睇嘅。
0: 哦，
3: 系俾一啲潜在嘅竞争对手，
0: 话
3: 俾人哋知，
0: 即系咁嘅意思啊？
3: 系啦，呢个人咧系
0: 即系插旗啦，
3: 千祈唔好，系啊系啊系啊，插旗啊，
0: 即系插旗啦啊！
3: 唔好行埋嚟，呢个人系属于我嘅。
0: 哦，咁样
3: 系啦，即系话俾人哋听，就唔好即系唔好搞佢啦，咁样意思。
0: 即系呢个多数都系男士。嘅心態啦，
2: 可能
3: 女士都
2: 係
3: 噶，女士都可以
0: 嚇，女士都會
2: 咁嗱，點拖住個男仔咁即係話 ，this is mine
0: 啊咁樣啊，
3: 其他
2: 咁你其他嘅女士，
3: 其他女仔就唔好埋嚟
2: 啦，係
3: 啦，
2: 我都覺得係咯，係唔係淨係男士噶，
3: 係啦，最後啦就係老夫老妻點解拖手都咁重要咧？
0: 驚佢跌啦！
3: 唔係，其實咧拖手咧係可以令人又產生一個叫做催產素。催產素除了生 BB 用之外，其實可以平時生活 都需要到的，因為它是幫助我們穩定我的情緒，有安全感。
2: 我不是怕跌嗎？
0: 怕跌
2: 嗎？所以不是怕跌
3: 嗎？因為呢其實呢如果講到催產素，擁抱那個催產素的產生的幅度是會多一點的，因為你擁當彼此擁抱的時候，那個催產素 會很多來到去產生，而個產生的催產素令到你覺得有安全感，令到好會有一個心情平復啦，那個的感覺。
0: 那個是不是叫快樂的荷爾蒙？
3: 那個是快樂荷爾蒙，
0: 是不是就是一樣同一樣東
3: 西來的？是的。同時間為什麼拖手會是好一點呢？就是因為你擁抱你不能夠長時間擁抱嘛，你擁抱頂手都是五秒十秒或者一分鐘而已，但你拖手你可以，譬如你在走街的時候你拖手可能兩個鐘三個鐘都可以拖手嘛，咁變咗你能夠產生催產素嗰個嘅機會又大咗啦。
0: 咁如果搭膊頭咧？
3: 搭膊頭
0: 因為點解我咁問咧？除咗有陣時見到啲人咧拖手之外咧，有時可能係搭住個膊頭啊咁樣，咁會唔會有同一樣嘅催產素，即係個快樂嘅荷爾蒙產生出嚟？
3: 都有啦，因為其實透過身體接觸咧係會產生呢個催產素嘅，咁啊所以搭膊頭啦、擁抱啦、拖手都得。
0: 哦，咁樣
2: 係啦。我咧就覺得咧，即係特別見到啲公公婆婆，即係上咗年紀啊，去到八十幾歲啊，九十幾歲，我見到佢哋兩個人拖住手咧，咁我個感覺都覺得哇，你哋真係好 sweet 啊！
0: 同埋翹住隻手啦，嗱，有啲人咧未必一定拖手嘅，有啲可能個女士就翹住個男士。但是有陣時我反而見到男士翹住個女士嘅，咁我覺得咧就
3: 咁就
0: 好似有少少調轉咗啦，各位係咪？你明我咩意思啊？即係嗱，女士
2: 可能個女士後生啲，佢穩啲啊，咁咪個男士翹住佢，萬一跌，
0: 即係你意思？你意思即係老夫少妻嗰啲啊？
3: 哦。
0: 即系当我系拐杖，
2: 系啦，
3: 拐杖啊呢个就系
0: 呢个拐杖，
2: 人肉拐杖
0: 啊呢个好啊呢个我俾五个 like， 呢个我俾五个 like 呢个，
2: 咁我都会俾五个 like 嘅，即系我觉得拖手呢样嘢系除咗我同即系觉得好 sweet 之外咧，咁都系一个好佢讲嘅嗰个所谓嘅好安全嘅一个感觉咯，
0: 系唔系？就算你话。即係未必一定拖手，咪翹住咧。譬如個太太翹住個丈夫，或者個女朋友翹住個男人，我諗即係同一樣嘅嗰個表達都係嘅。
2: 嗯，
0: 嚇，即係都咁。我諗反而翹住可能仲更加穩固添喎。
3: 會係係係。所以咧，另外有時咧，你見到譬如有時有啲人病榻在床咧，另外一半會拖手扶住佢，
0: 啱啱呢個會呢
3: 個
0: 會
3: support 咧係好大嘅。
0: 啱呢個係。就算唔係伴侶都好啦，譬如大家。朋友同性的朋友，譬如好似大家係我探一個朋友，譬如捉住佢手咁樣，或者點樣啊？咁即係呢個我諗，即係其實 physical touch 未必一定拖手，未必一定情侶嗰啲嘅。譬如大家好朋友，當你唔開心嘅時候，我拍一拍你膊頭，
2: 係啊，
0: 即係夠噶啦。其實可能即係男士嚟講啊，即係嗱，女士可能要再講多啲説話，但係男士嚟講咧，可能喺嗰刻嚟講，你就咁打佢膊頭。已經即係勝過千言萬語嘅啦，已經。
3: 但係個前提咧就係嗰個人係你要識嘅，係
0: 啱係
3: 啦。如果你唔識嘅咧，佢拍一拍你膊頭或掂你咧，係會 panic 嘅，會緊張嘅。如果嗰個人識嘅咧，咁嗰個就會容易幫助你產生嗰個安全感啦。
0: 啱啊，咁啊，同埋如果我哋細個行下街，突然間有人搭膊頭咧，即係打劫嘅啦，
3: 驚我揸人錢啊！我揸邊個錢都要玩
0: 啊！好啦，好啦，咁啊，嗱，我就俾五個 like 啦。
2: 我都係
0: 呢個都係。咁啊，今次又十 like 嘅咯，已经
2: 系
0: 啊，犀利，恭喜啊，十 like 状元。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休息阵间先啦。
2: 电话旁边有三位嘅，
0: 有啊 ，Jenny 啊，陈女士，阿华，唔好意思，咁啊要稍等一等，我哋转头听你电话噶啦。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4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4折价钱买到3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紧。

0: 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声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5: 系
4: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6: 啊，撒娇咯，
5: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6: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5: 我都爆咗，我真系惨啊！真系。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啦，咁啊响收音机旁边啊有陈女士
8: ，Hello
4: 陈女士你好，
8: 陈女士，
5: 喂 ，Hello 陈女士你好啊，陈女士，
8: 陈女士，西雅图嗰个，
9: 系啊系啊，
5: 系啊系啊，你好啊陈女士，
9: 古迷语啊，
8: 好啊好啊好啊
5: 好啊，
9: 唔可以入电动车系咪免电啊？
5: 啱
8: 啱
5: 啊，免电啊，
8: 系
5: 冇电啊嘛，你
9: 系免电系咯，
5: 系好嘢好嘢，
8: 系咁多啊，
9: 讲完啦，
5: 系讲完，
8: 有冇啲好送饭嘅送讲下？
5: 好好送饭嘅，有啲咩你中意食？
9: 我哋嗰啲唔啱嘛，
8: 唔系啊，
9: 我即系上海人啊，我哋。
5: 例如咧，例如咧，
4: 上海有啲咩特别啊？
5: 有啲咩特别
9: 啊？雪菜肉丝饭啊，捞饭又
5: 好食噶，呢个都
9: 系啊，绿面又
5: 系啊，呢个好嘢嚟噶喎，呢个
8: 呢个系我妈嘅
9: 咸酸菜牛肉炒米啊，好食啊！
5: 咸酸菜，
8: 我听过咸
9: 酸菜牛肉吓，咁咪可以送饭咯。
5: 系系，
8: 好系咁多，
5: 好嘢，呢个都好嘢。
8: 好，
5: 多谢你，陈女士，
9: 电话
8: 系啊，系啊，系啊
5: ，OK， 多谢你，多谢你，
8: 拜拜，
5: 拜拜，拜拜，
9: 系啊 ，thank you，OK，
5: 拜拜。
8: 呢个雪菜肉丝啊，
5: 系雪菜肉丝，
8: 因为我妈咧，好似即系阿陈女士咁讲，佢咧就炒咗一大碟咁样咧，送饭又得，捞米粉又得，焖米粉都得，
5: 即系百变。
8: 系啦，好啦，阿华啦，
5: 阿华，阿华，阿华你好，阿华，
8: 阿华。
10: 喂，
8: 系你好，
5: 阿华，
10: 轮到我啦，咁快啊，
8: 系啊系啊，
10: 听我诶，轮到大哥先轮到我啫，
8: 唔系，系
10: ，OK，Anyway 啊，查查帮咪啊，
5: 系啊，
10: 边个先啊？周国贤
5: 啊，
10: 帮
5: 马丁，
10: 阿马丁系
5: 咪啊？系啊系啊系啊，
10: 系，大家好，
4: 系你估问题定系讲诶捞送饭噶？
10: 啊，我有啲嘢少少讲下，
5: 好啊好啊好啊，
10: 你又话。啊，差唔多啲嗰啲汤捞饭都唔错啊！
5: 系啊系啊，用啲咩汤捞饭咧？你中意
10: 吓？
5: 你中意用啲咩汤去捞饭咧？边一种嘅汤咧？有冇啲特别嘅
8: 鱼汤、猪肉汤、冬瓜汤？
5: 系咯，
4: 番茄汤、
8: 鸭腿汤、
5: 粟米汤，
10: 差唔多乜汤都啱，
5: 乜汤
4: 都啱啊！最紧要乜汤都啱，
8: 百搭啊！
5: 百搭，
4: 好嘢！
5: 冬瓜
8: 系
10: 啊。你系帮埋头先我听阿塔塔，好似你讲过，曾经又系讲过咩关羽关公帮埋，
5: 系啊系啊系啊，
10: 边三位乜嘢系啲乜嘢嚟？
8: 边一个最立体 three dimension 系啦，就从佢哋嘅关系去谂，咁就用国语嘅方向咯，系啦，咁啊称呼
10: 我啲谜语呢个
5: 嘅，
10: 系
5: 啊系啊，
10: 估下嘢嗰啲，
8: 系啦
5: 系
8: 啦
5: 系
8: 啦，
5: 呢个估下嘢嘅。
10: OK， 我或者我唔讲嗰啲，或者话讲个汤嗰啲啦，亲都系讲事，或者细路仔，唔系或者系直头系细路仔啱都系又系有啲啱当大咁啦。咁啊，你知道啊，食有啲系粉面啊，粉面啊，一咪又啊，就嗰啲米粉嗰啲我哋嘅喺越南嗰叫做糖米粉啊，
8: 系
10: 咁啊。我想都是你知道是贫困的时候就是很喜欢 是吃那些粉面就不够啊不够饱啊嘛刚刚当大那些吃很犀利啊嘛。那么家人有时 啊唔夠飽咁樣，人哋賣嗰陣時我咁啊叫話俾多啲湯水啦，斟多食鹽啊，俾多啲湯水啦，咁啊話。啊，通常系中意攞多啲啊？点解啊？翻去老饭食啊嘛，呢啲嘢食啊嘛。
5: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唔怪得知啦。
10: 咁啊，咁仲有少少啊，头先啊讲嗰啲嘢食嗰啲嘢食啊，就话真都系讲，唔净止系攞汤捞啊，直头可以点啊？可以攞豉油捞饭食又得，因为直头啲腐乳食饭都唔错喎。
5: 系啊，系啊，系啊，
8: 系啊，
5: 系
10: 啊，
5: 系
10: 啊。
5: 系。
10: OK， 我
5: 多谢你，
10: 就咁多啦。
5: 多谢你阿华，多谢你，多谢你。
10: OK， 多谢，
5: 多谢你。好，咁啊，跟住咧，
8: 我哋即系讲呢个好送饭咧，跟住仲有 Jenny，
5: 系
8: Jenny
4: 你好，
5: 听埋 Jenny 先。
8: Jenny，
5: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系咪到咧？
11: 系啊，你哋好啊！
4: 你好，
5: 你好。
11: 我想估缅甸嘅，但系
5: 俾人估咗，
11: 揭开咗咪？
5: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11: 咁就吓，我就想估呢个谜语。
4: 好
5: ，OK，OK。喂，有冇
8: 啲
5: 咩讲下？中意即系捞饭嘅，你中意
8: 系
5: 咯？送菜啱你嘅，
11: 有啲好骑呢嘅。
5: 例如咧，我就系想知多啲，系咯？点样骑呢？骑
11: 呢嘅咧，就系有啲细路。即係唔係我嘅，係有啲男子，即係係男士咧小朋友嗰陣時中意用朱古力即係擺粒朱古，即係擺嚿朱古力糖落去啲飯嗰度撈，
8: 係咁咪甜咯，咪溶溶地咯，
11: 係啊係啊，甜嘅咁啊咁佢仲有將啲薯片揸碎啲薯片撈落去，
4: 哦係啊，我都有見過啊。
5: 呢個好嘢喎，呢個
11: 咁我媽咪咧細個就用話幾得意嘅，用牛油撈飯。
8: 呢個我試過，
5: 哇，
8: 好味啊！
5: 呢個先識嘢喎，我發覺。
8: 呢個我都試過，係我媽咧就係喺個飯煲嗰度咧加啲碎牛，
11: 係用牛油撈唔係飯，係薯仔。牛油捞
5: 呢
8: 个
5: 一定系啦，
8: 呢
5: 个一定系啦，
8: 呢个好味，
11: 系佢教我哋嘅。咁我就有时会用提子干，即系买翻嚟食嗰啲厚盒嗰啲提子干，捞埋嗰啲饭都好食嘅。
8: 系
5: 提子干甜嘅噃，
11: 系啊，
5: 捞饭
11: 就系甜，系啊。
8: 我有印象，唔知边一只咖喱定边一只炒饭咧，都会落提子干嘅，
5: 系
11: 嘛？系啊系啊，好似系印尼炒，
8: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嫲嫲嗰啲
8: 系啊，
11: 印尼炒饭都落提子干嘅，
8: 系啊
11: 系啊。咁系我以前我都有试过用提子干，都 OK 嘅，即系得意咯。
5: 系明白。
11: 咁另外你话用汤捞饭咧，我就用罐头汤，即系。杰塔塔好多薯仔紅蘿蔔嗰只
5: 西人嘅湯，
11: 即係而家有得賣嗰只，即係喺現
5: 成
11: 嘅
5: 咧，
11: 現
5: 成
11: 嘅
5: 咧，
11: 杰塔塔嗰只，咁我就會我就唔中意太，咁我就會溝咗少少水，咁加埋飯落去或者意粉啊諸如此類，
5: 就好似個汁咁樣嘅啦，變咗就
8: 係都好食嘅，
5: 係明白明白，好，
11: 即係依啲就而家都成日食嘅嚇，
5: 嗯好。喂，多谢你啊 ，Jenny 啊，
11: 大致上系咁多，
5: 多谢你，多
4: 谢
5: 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4: 拜拜。
5: 好，咁啊，嗱，原来咧，我哋咧即系所谓嘅即系好送饭咧，用一个排行榜嘅，
8: 系
5: 个排行榜即系，
8: 即系唔知大家认唔认同，
5: 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啦吓。
8: 咁佢排即系有十位嘅，咁先排第十位先啦。诶，排第十位就系马丁中意嘅茄汁豆啦，
5: 系啦。咁啊，第九位咧就系金菇肥牛粉丝煲，
8: 我就会觉得如果系沙爹，
5: 系啦，
8: 粉丝煲会再更
5: 加
8: 好味啦。
5: 啱啱啱啱。咁啊，第八位咧
8: 就系黑椒薯仔牛柳粒。
5: 嗯 ，OK，
4: 咁第七位咧就系梅菜扣肉，
5: 啊呢个应该
8: 系啦，绝对系啦。
5: 咁啊，跟住第六位咧就系菠萝咕噜肉，
8: 你哋觉得系咪啊？
5: 呢个都系嘅，呢个都系，系。
8: 咁啊，突然间谂咧，讲梅菜扣肉咧，你会着重嗰嚿
5: 肉
8: 多啲啊，定系嗰个梅菜多啲咧？
4: 我着重个肉多啲嘅，梅菜扣肉。
5: 其实我嗱，如果你咁样讲，我可能真系偏重嗰啲梅菜多啲吓。因为可能始终嗰啲肉你
8: 肉系多过梅菜嘛，因为
5: 系啦，同埋再加上就系嗰啲梅菜系吸咗啲猪肉嘅味啦，又甜啦，
8: 系啊，
5: 咁嗰种味我觉得纯粹系食嗰嚿肉咧，我觉得佢嗰个 flavor 即系嗰个味咧 是多过净系嗰嚿肉嘅，系啦系啦。
8: 咁诶，跟住就第五位啦，
5: 系
8: 呢、這
5: 个呢个大
8: 家都认同，蒸水蛋咯。
5: 同埋头先讲过啦，跟住第四位咧就系蒸肉饼，
8: 嗯，跟住就番茄炒蛋就是、第三位。
5: 呢、這个又系阿马丁嘅挚爱啦，
8: 系啦、嗯。第二位麻婆豆腐，咁究竟第一位系咩咧？
5: 嗱，呢个咧就真系我相信要睇人啊，我相信，因为有啲人觉得佢有少少辣噶嘛，
8: 系
5: 始终有少少辣。同埋咧，我發覺而家開始食得多嘅時候咧，佢好油啊！
8: 哦，
4: 因為佢要油咧，佢先至
5: 整得
4: 包得住，佢唔會咁容易爛啊！即係嗰個
8: 係。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哋屋企有個 air fryer
5: 就唔需要
8: 就唔需要咁多油去煮啦。咁、究竟係咩咧？就係、是、魚香茄
5: 子
8: 啦，
5: 煲
8: 嚇魚香茄子。大家可以預先將啲茄子擺咗落個 air fryer，
5: 咁啊撈咗啲油先係咪？
8: 少少咯，
5: 少少油撈咗佢 air fry 咗佢，跟住再煮。
8: 係啦，
5: 咁啊可以試下啦嚇。好啦，咁啊嗱，咁啊，我哋每个星期咧都玩一个咧，就系叫做三分钟 yes and no，
8: 系
5: yes or no 嘅。咁啊，今次到我发问一个问题。
8: 好啊，嚟啦。
12: 每个星期其中一位主持都会出一个隐藏题目，佢只能答 yes or no。其余两个主持只能透过问题在三分钟之内猜出这个隐藏题目。三分钟 ，yes or no？
5: 咁啊，今次问咧就唔系问啲咩物件啊，唔系问啲咩食物。咁啊，因为咧有机会咧同个朋友倾开偈，原来佢咧就喺一间嘅大型超级市场要收费做会员嗰间啦吓。咁啊，做咗一段时间，佢就同我讲开，原来喺里边咧佢哋有一个公认嘅岗位，系唔中意，即系冇人中意做嘅。
4: 入边啲员工好憎做嘅，
5: 好憎做嘅。咁你估下，开始啦噃。
8: 洗厕所？
5: 唔系洗厕所。
8: 啲人退衫咧，要闻下啲衫有冇人着过。
5: no，
4: 呢个系我哋眼见嘅，
5: 见到嘅，
8: 见到
5: 系
4: 系冻肉部嗰边嘅
5: ，no，
4: 系一个食物部嗰边嘅
5: ，no，
4: 系一个货物部嗰边嘅
5: ，no，
8: 喺急冻急冻嘢嗰边
5: ，no，
4: 同 customer service 有关嘅
5: ，yes，
4: 系咪企门口嗰、那个
8: 画
4: 即系画飞嗰个人？
5: 系啦，就系
4: 画飞
5: 嗰
4: 个最简单
8: 嗰、
4: 那
8: 个最简单咯，冇得系咁谂。
5: 系
8: 咯，我真系冇谂过、啊。
5: 点解咧？我都有同一个问题。
8: 系啦，点解咧？要企成日？
5: 唔系。
8: 要唔好嘢啊？数嘢啫，都系。
4: 因为企好耐，
5: 唔系企，同企冇关系。
8: 因为要画。
5: 同做嘢系冇关系嘅。
8: 同做嘢冇关
4: 系。系、哦。因为俾人闹会咧。
5: 俾人闹。
8: 哦，系咩？
5: 佢真系成日俾人闹嘅。
8: 系咩？
5: 系啊。
4: 点解咧？
5: 佢话唔知点解啲客嘅问题。
8: 但系呢个系一个正常嘅
4: 程序啊，
8: 离开嗰个，
5: 因为啲人
4: 头都知道系要有咁嘅程序要做噶嘛。
5: 但系啲人觉得我嚟个客，我俾咗钱做会员，你仲要 check 我买乜嘢？
4: 哦，咁
5: 即系你好似当我贼咁样
8: 啫。
5: 佢一样一样，总而言之，同埋咧，佢 greeting 入嚟嗰阵时，而家要嘟嗰张卡噶嘛。
8: 系啊系啊，
5: 嗰度又系成日俾人
8: 系咩？
5: 系
8: 哦，咁以前唔嘟张卡，嗰个人都要睇你张卡噶咯。
5: 咁睇就唔同，总而言之，你烦亲嗰啲人咧。啲客就會鬧你噶啦。
8: 咁我又想問啦，咁其實真係唔係個個都即係逐件數噶嘛？
5: 係啊，
8: 咁
5: 佢兩秒鐘、三秒鐘要掃完噶啦，嚇唔可以太長，因為太耐又俾人鬧嘅。所以佢話呢個位係原來成日俾人鬧嘅啲人。咁大家去到呢間即係超級市場嘅時候咧，唔好再鬧人，
4: 大家友善啲啦，係啦。
5: 好啦，今日時間關係啦，四點至五點鐘一陣間咧有安怡主持嘅《知行知美》，約定你五至六有日明嘅靚哥新地。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4: 拜拜
8: 拜
5: 拜。
12: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我请到我哋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嘅陈宇谦 Ernest 喺度嘅。Hello Ernest 你好
7: ，Hello 啊 Anne 你好，好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嘅访问。
6: 系啦，咁亦都恭喜你啦，因为陈宇谦系越战越勇啊。咁旧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十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Anas！
7: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Anne。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在玩深情金曲之前，我是不知道有水立方这个比赛，是其中一个参赛者跟我说，哦，我上年玩了水立方，很好玩的，你都可以去试一下。是啦，那我才知道。那我就是因为一路以来我都以为温哥华这里是比赛沙漠，是没什么这些这样的大型比赛的嘛。啊，怎知原来呢是越发掘就越多。咁样系啦，咁机缘巧合下先至参加咗呢个水立方，咁亦都系靠住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攞到好多经验啦，咁然后亦都有好多收获，咁就带住呢一啲一齐去参加呢个水立方，咁就好好彩就攞咗一个亚军咯。
6: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7: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6: 嗯嗯，
7: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6: 嗯，苏花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就又去参加一啲即系本地举办嘅一啲歌唱比赛，亦都有攞到奖嘅。不如你讲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喺十强嗰度。当时颁奖啦，你见到系咁叫人哋攞奖，跟住你喺后面拍手，即系你见到，冇办法啦，系嘛，即系对手太过强劲啦。咁当时冇攞到奖，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赛攞奖，嗰个感受，你觉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7: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面呢，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面做背景嘅时候呢，真係可以话係强颜欢笑，即係其实唔係好笑得出㗎，但係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即係要都要好睇啲㗎嘛。但係係咁去到后面参加其他比赛真係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连唱那首歌明明是惨歌，我的 friend 听到他们说听到很开心。为什么可以一首这么惨的歌唱到这么开心，就是因为那种开心是真的由内心发出来的。
6: 你说你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即是深情感觉之前。那时那些有没有拿到奖的先以前？
7: 都是拿那些猪肉奖咯。
6: 即是例如什么
7: 最佳声线啊，什么最受欢迎啊那些，但是就不是冠亚季那些咯。
6: 即是不是说那些实力那种拿奖的当其时。
7: 是啦是啦是啦。
6: OK。嗱，因为我见你越战越勇啦，即是由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到水立方杯期间，你怎样进阶你自己的唱歌那个质素啊？
7: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緊唱歌嘅，咁亦都有同我个 读老师是商讨，即是可能我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啊，怎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啊。但是我觉得真正去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啊。首先我觉得揀歌好紧要啦，真係好紧要，揀歌係占咗七成以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揀咗啲介意唔到嘅歌，跟住去到深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係就揀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係唔适合攞嚟比赛。咁係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质。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係不停咁样去试错囉，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係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揀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适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赛。咁啲成果就即係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术啊，所有嘅 technique 啊，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经验全部都係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较好嘅成绩囉。
6: 即全部都係累积出嚟嘅。嗱咁 ,Alice, 不如问下你嘅音乐背景啦。即其实你係你嘅背景係点样嘅先，你係点样开始接触音乐㗎，即係从小时候开始讲啦。
7: 好啊，点样接触音乐，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好多乐器嘅。我记得我细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咁系全部都系半途而废嘅。嗰阵时就唔可以话对音乐特别有热诚嘅。
6: 咪嗰啲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7: 屋企人安排嘅，系啦，
6: okay, 全部都系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嗰啲嚟嘅。
7: 系啊，其实我嗰阵时想学打鼓啊，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学咗。
6: 嗱，但系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学？乐器啊，系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嘅先？你爹哋妈咪啊嗰啲咁？
7: 唔系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噶，系啊，
6: 净系就我想你学咁样。
7: 系啊，即系说来羞耻啊！因为其实我可以讲少少我嘅背景啦。我其实喺温哥华出世嘅，咁但系出咗世之后咧，好似未够一岁就已经俾佢哋送我翻香港啦。咁佢哋嗰阵时嘅心态就系想我先学好中文，然后再过嚟学英文，咁你然后喺香港读书，由小学升中学，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竞争好大啦，咁每位家长都会出尽力去整靓佢哋啲细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乐器就系嗰阵时咁样学翻嚟噶咯，
6: okay.
7: 就系佢哋想我学一个可以攞嚟考级考 cert 嘅乐器，系、
6: okay,
7: 啦、okay. ，真系说来羞耻啊，其实我嗰阵时唉。唔系特别对音乐有热诚，系啦。
6: 嗯嗯嗯。
7: 其实真正对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嘅。
6: O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屘
7: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6: okay.
7: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
6: 嗯。
7: 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点唱过 K 嘅，咁嚟到呢边唱 K， 跟住唱完之后佢哋话：，哇 ，Ernest， 你声底好好、啊，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6: 你个17岁你自己变咗声未嘅先嗰阵时
7: 变。其实未啊，嗰阵时把声鸡仔声，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啱唱嗰啲粤曲咧，嗰啲
6: 即系拉住二胡唱嗰啲，
7: 嗰啲系嗰啲好鬼尖嗰啲咧，系啊。咁、
6: okay.
7: 但系我啲 friend 话，哇，唱得好、啊，咁我唔信噶，我嗰阵时我对自己冇乜信心，我觉得我唱得唔好听。但系跟住佢哋讲下咧，次次去亲唱歌咧，佢哋就会话，哇，你唱得好、啊，跟住又成日起哄嗌我唱歌，跟住。结果讲下讲到我自己都信埋啦，咁我就觉得啊系，可能我真系唱得好听，个个都系咁讲，咁不如就认真试下啦咁样。
6: O K， 嗱，你因为你讲话你喺香港系冇唱过 K 噶嘛？
7: 基本上冇点唱，
6: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话，即系但系你都
7: 十一手指数得晒啊，
6: 起码都有接触过，即系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样。
7: 系系系。
6: 咁但系譬如你一嚟到，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只？唱嘅歌，即系你听中文歌都应该系喺香港吸收噶啦，
7: 系
6: 即系接触香港嘅流行文化都系喺香港，因为你个 成长阶段个 teenager 都系喺香港噶嘛，应该都好多姿多彩嘅。即虽然话要好勤力咁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好密麻麻噶啦。咁你喺呢度开始点歌唱系唱边个歌手嘅歌啊？
7: 我比较印象深刻系我第一次去唱 K 嘅时候唱咗周杰伦嘅《彩虹》。点解印象深刻呢？因为嗰阵时有一个系在场有一个异性啦，系我
6: 女仔，
7: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
6: 讲出嚟
7: 觉得佢唔诶呢啲唔讲啦，系啦。OK OK 系啦。咁嗰阵时有个女仔咧，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系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系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
6: 的一定要表现得好好，
7: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6: 感动佢，
7: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6: 原
7: 来
6: 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7: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6: 呢个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嘅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嘅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7: 系啊，
6: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即刻加倍你嘅表现嘅，
7: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6: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7: 真系
6: ，OK， 喂，非常之可爱呢个经历，真系，
7: 我都觉得几好笑。
6: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0: 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知形知美，约定你。
3: 今日的嘉宾继续是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是我们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的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是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噶？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
4: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3: 唔系嗰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4: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起住嘅。
3: 哦，咁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4: 系啦。
3: 有冇兄弟姊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4: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3: O、okay, 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4: 系系系。
3: O、okay, K， 好好好啊，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4: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3: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4: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3: 发生咩事嗰阵时？
4: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吓唔知咁、啊。
3: 但其实嗰时你一齐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4: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3: 嗯 ，OK。因为嗱，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啊。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4: 是的是的。那阵时就真的不 active， 我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不是特别 active 的。
3: 是的，
4: 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拿来唱歌咯。但是就好像我刚才那么讲，就是练到有些迷失，有些不知道自己的方向。跟住那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很多比赛，但是自己没有自信咯。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怎样的？是那时怎样去开始第一次的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4: 哇，这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刚才有讲过，就是我一路没有自信，然后又很迷失，就是在唱歌方面很迷失。咁所以呢就唔够胆去玩比赛。我整个中学大学生涯都没有玩过这些比赛。是去到大学毕业之前那年，咁啱就有一届是这个 SFU Crossover UBC 一起搞的联校歌唱比赛，咁我就觉得哇，我都要毕业啦。咁毕业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系毕咗业，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时间做呢啲嘢噶啦，咁样。所以咧就胆粗粗走咗去报名。咁嗰次比赛就系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个 舞台去 perform， 在我最熟悉的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个第四名嘅。
3: 嗯。
4: 係啦。亦都係嗰次攞第四係我自己攞完之后我会觉得喔、哦、原来我会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即係我嘅竞技心俾佢挑起咗。
3: 嗯。
4: 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3: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是由那时候开始的。
4: 是啊，
3: 是啊。即是你曾经拿过奖，即是不是第一，但是拿第四，你已经有那种哇我要向着第一那个方向，即是想拿更多的奖，想踏上更大的舞台。
4: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一摆了个挑战给自己就会想做最就是拿的。
3: 要向着一个最最高的目标去进发咯。
4: 嗯嗯，
3: 是咩星座嘅 Ernest？ 你系我唔记得问你添。
4: 哦，我系水瓶座啊。
3: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伦一样、啊，水瓶。Latisha 都系水瓶座、啊，系嘛？
4: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身边好多人都系水瓶座啊，原来。
3: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会有行，即系会向住目标咁样越战越勇噶、啊，基本上都真系会。
4: 可能水瓶座有那些叫做什么艺术家那些气质，所以就会想在音乐上面有些建树，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
3: OK， 那有没有受过挫折、啊、在你走的这条路so far？ 应该都要受下挫折，即是受下挫折，受下打击，才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一点。
4: 有。是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呢，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喎。但係嗰次表演因为係我第一次真係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係差到我嗰个介绍我个 friend 会走过嚟同我讲，喂
3: 咩事啊，
4: 你唱到好难听喎、啊。你落我面我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係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係想搵龙卷我钱。
3: 咪係喎，係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㗎喇喎。即係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係要有一个質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㗎嘛。喂，我嚟睇你，我係 suppose 嚟欣赏你㗎嘛，係咪，即係嗰一下都几大打击喎。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是怎样，即是紧张到是不记得歌词啊、走音啊，还是之后哇出不到声，还是个心情是怎样，你那个表演的心情。
4: 是啊，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啦。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的 expectation 是不同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不好都不是特别紧要，但是你表演你是一定要有，即是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系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3: 系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系咯，先至。
4: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冇嘅，又系啦，
3: 未到啦，
4: 系。系啦，咁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3: 唱咩歌啊？你拣咗？
4: 系我嗰阵时唱咗系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
3: 咁、
4: okay. 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噶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啊，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啊，真系。
3: Oh my god！
4: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谂，哎呀死啦！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3: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系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4: 是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係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係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係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3: 挫败感啦。
4: 係啦，挫败完之后呢，我先至的起心肝就去学唱歌嘅。
3: 嗯。 嗯，
4: 系啊
3: ，OK，
4: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嘅时候，因为嗰时打击太大啦，大到我跟住落嚟嘅一两年咧，我系唔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up 翻个信心。咁样系，但系一路都有种 imposter syndrome， 就系觉得我唱我何德何能啊？即系我算系啲乜嘢啊？
3: 嗯，即系一直都唔系话特别欣赏自己，即系但系就觉得啊，自己系可以有进阶嘅空间。但你都有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啊，起码即系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师学啊，起码嗰时已经系出嚟做紧嘢未噶工作。
4: 嗰阵时系我大学啱啱毕业咯。
3: 嗯嗯嗯。
4: 咁嗰阵时就系啦，做紧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揾紧工咁样嘅。
3: 嗯嗯嗯，跟住一方面就系 pick up 翻唱歌。其实你本身系中意听啲咩歌？你最喜爱嘅男歌手啊，你最喜爱嘅女歌手有边啲啊？
4: 哇，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爱嘅男歌手，其实有分时期嘅。我中学时期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咧，最中意就系陈奕迅，系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中意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就特别中意冯允谦。
3: 嗯，可唔可以讲下你中意佢哋啲乜嘢啊？
4: 翻去陈奕迅嗰阵时，我觉得陈奕迅啲歌系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3: flash 技巧
4: 系啦，系啊。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咯。
3: 感染力好重嗰个
4: 系真系真系，
3: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這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
4: 嗯哼，嗯哼，
3: 好
4: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有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成有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

0: 隊咁樣去做音樂，佢係一個好純粹嘅音樂人，佢唔會搞啲咩 gimmick 嘢，又唔會成就係耷低頭喺度寫寫寫、作作作、唱唱唱咁樣。咁然後又越唱越好，咁你我覺得你即係你要講一個 role model， 可能就真係係想成為一個好似佢咁樣嘅音樂人。
1: 即係你欣賞佢對音樂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0: 係啊，係啊，係。
1: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2: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㗎 ,Ernest?
0: 女歌手嘅话，我最喜欢的会是陈雷、
1: okay.
0: 我觉得因为陈雷他本身是一个唱作歌手，他写的歌就好，他的 topic 好好有趣
1: 的，他其实他都是很自己，即是他都是讲一些自己的、嗯、即表达自己的意思，是的，那些
0: topic 他会将身边经历的事或者想法将他写在一首歌里，然后歌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有啲启发性，即系好难听歌会觉得有启发性咁啊！但系佢啲歌我就觉得有咯。
1: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0: 我后边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
1: 嗯，
0: 系。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变咗弹就有少少摆低咗啦。
1: 嗯，
0: 系啦，咁但系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练下咁样嘅。
1: 嗱，而家即系都系继续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达啊、演绎嗰啲嘅进修，越战越勇，继续系嘛？
0: 系，冇错冇错。
1: OK， 嗱，咁你即系后屘就毕咗业之后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0: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1: 咁有冇憧憬，即係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係咪先？
0: 係
1: 你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㗎？希望做到啲咩？
0: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1: 嗯，
0: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咯。
1: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是可以同时兼备的嘛，即是你可以好像两份工作的嘛。
0: 是我觉得许廷铿这样真的很 impressive。
1: 这个又是都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来的，即是他做牙医那个都是一个很专业的工作 ,full time 啦，是不是？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在 full time 啦。那他

0: 佢都系好似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似差唔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1: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是会家传户晓的，即是这样讲我会
0: 好像
1: 短期目标就是想有一首代表作，这样讲好不好、
0: 啊、非常之好，是啦是啦，即我知道的，即可能有时候又哎我讲得太大会不会太夸张啊，即究竟得不得架，即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来人家都会哎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啊，你真的好好翻工啦，即通常都是这个 age 都是一个奋斗的，即系一个青年要做嘅嘢系嘛，通常都系咁样噶嘛、通常都唔敢谂到咁大系嘛，
1: 我唔够胆讲啊，即系唔通我话我想攞蓝金咩，咁啲人蓝金都笑死人咩，系咪？咁即系系咯，我谂短期目标即系我望到嘅，可能就系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代表作，咁、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呢首歌，都会记得我呢个名，咁我就已经好开心。
0: 其实呢个已经很好好噶啦，系啊系啊，呢、个即系其实都唔需要话啊，要去啲咩攞个咩奖，其实有首歌系可以流传落去，即系我觉得一首歌其实系可以用时间证明嘅，就系、你好多年之后，就算呢个歌手有冇因为呢首歌攞过奖，但系到呢个歌手或者唔喺度啦，仲有人攞翻出嚟听嘅，咁呢首真系一首时间证明系好听嘅歌啊！呢、个咁 Ernest 其实。有冇遇过啲咩伯乐？系影响得你比较深噶，即系唔一定系音乐方面啦，或者系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深噶？
1: 其实系咁样嘅，我中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树呢样嘢咧，好老实，我一路唔够胆。即系唔系话唔够胆嘅，我会好唔想同我自己嘅屋企人去倾嘅。
0: O、okay. K，
1: 因为佢哋系比较务实嘅人，即系特别系我爹哋妈咪啦，佢哋会觉得，即系佢哋会讲啲类似，真系可能甚至乎系感觉上系，乜你觉得你自己真系得咩咁样？嗰即系嗰种感觉嘅、
0: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堆咁咯。
1: 系啊，佢哋会觉得。即系我唔会感觉到我屋企人喺呢方面对我系支持嘅，但系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乜嘢，佢都会真系支持嘅，系好我好感恩我起码我呢边嘅屋企人，我阿嫲佢对于我即系唔系话佢好支持我做音乐，但系无论我做咩决定，佢都会支持我。佢然后佢系真系会。为我攞到啲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好开心。即系我记得我攞个奖座，攞啲奖状翻去嘅时候，佢第一件事就系将佢，哎呀，我要去边度挂起佢咧？哎呀，我先攞奖咁样，即系我佢种好纯粹为咗我攞奖嘅开心，然后嗰种好纯粹就系去支持我做嘅任何嘢，我觉得系俾咗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嘅底气咯，即系我会觉得无论我点样嘅挫败，点样嘅即系最终嘅成果系点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屋企人系会撑住我咁样嗰种感觉咯。
0: 即系你讲呢啲系咪每次讲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讲呢个都好似有啲感动喺度。
1: 系啊，只眼湿湿啦已经，因为真系嘅嗰种屋企人。个个都唔支持你，但系就系有一个人会支持你，冇条件噶，唔系睇中你啲乜嘢，唔系想你有咩回报，就系、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嗰种，我觉得嗰种好嗰种感动系咯，我觉得好难比美。系
0: 陈宇谦嘅妈妈支持陈宇谦做翻自己，系啦。
1: 真系
0: OK， 非常好。嗱，咁最后啦，如果你要拣一首歌。在这里播，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揀什么歌和为什么啊？
1: 可以啊，我记得我在 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和屋企人的关系还好，但是不够胆跟他们讲。那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的阶段。那时候是有一首歌将我在这个状态带翻出来的，它就是 Super Moment 的无尽。咁我想喺呢度将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点俾大家。
0: 今日非常之多谢 Ernest 陈宇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Ernest。
1: 好，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是咩啊？
4: 又品尝靓歌新地甜品的时间啦！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而家火热进行，今日的主特推介送上一连串同足球有关的歌曲，同大家庆祝一下啦！